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林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航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每周关注板块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还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要到一些小而美的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首先是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浙江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航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现在已经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荣航加速度。
4: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5: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4: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6: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地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地中到各个站。
4: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7: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4: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8: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呢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呢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途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2: 6月26日上午，随着首航飞机从跑道腾空而起，由省机场集团首个自主投资建设的通用机场衢州开化机场正式投运。这是浙江省织密浙西山区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成果。衢州开化机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罗峰村，地处浙皖赣3省交界，是浙江省11个区域性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全省山区县首个投运的通用机场。机场按 A2 类通用机场标准建设，飞行区等级 2B。建有800米跑道及6个固定翼机位和6个直升机机位，配套建设综合楼、机库、特种车库、动力中心等设施。作为浙江省“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机场自2023年底启动主体工程建设，2025年底获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命名为衢州开化机场，并于2026年5月全面通过竣工验收。机场投运当日，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与开化县政府为浙江省区域性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揭牌。作为全省10个航空救援备勤基地之一，机场将承担起区域应急救援的重任。同时，低空经济产业园、航校训练基地、航空科普研学基地、 低空应用实训基地及低空新基建战略合作等一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机场未来将开展短途运输、航校培训、高空跳伞、飞手实训等业务，推动开化旅游业态升级和区域低空经济发展。开化县还将依托机场，加快省级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和飞行小镇建设，促进产业集聚与配套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6月26日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数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主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报道。
9: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10: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都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9: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11: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主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来说浙江的新闻。6月29日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行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3: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4: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山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3: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5: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里面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3: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6: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3: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4: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之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3: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7: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近日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早兴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 团队的副研究员刘晓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0: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四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它可以分解病因的分子，血管检查素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包括药效毒理实验，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临床许可了，大概两年半嘛。
9: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壳聚糖纤维已用于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
11: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9: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以全产业链培育为核心，推动海洋创新药物、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特色生物制品等四大产业链协同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2: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眼下浙江各地的荷花全面盛开，赏荷、做鲜切荷花、品荷花美食，小小的荷花成为撬动特色消费的一抹亮色。来听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大马弄一派热闹景象，巷子里20多家商户全是卖荷花的，市民游客忙着挑选荷花。
14: 这个多少一只啊？
15: 30一把。
13: 附近居民钱女士告诉记者，往年大马弄只有一两家卖荷花的，今年这里的荷花突然爆火，很多原本做其他生意的商户为了接住这波流量，开始改行卖荷花。
16: 朋友之间送一下荷花，我买了50束吧，感觉摊位多了，生意火了，现在就是网红了嘛，以前没有这么多人，我觉得挺好的。
13: 记者观察发现，单瓣荷花3块一朵，重瓣荷花10到15块一朵，荷花花束30到50，价格不等。摊主们都练得一手叠荷花叶造型的好手艺。小张原来是卖肉饼的，最近也开始卖荷花。他说，从早上5点多就开始卖，要卖到晚上，
17: 可能5000只左右吧。反正这几天就是相当于供不应求。
13: 这段时间，湖州安吉一家特色农庄推出了吃荷花宴送荷花捧花的活动，十分畅销。老板杨俊奎介绍，农庄里有10多亩荷花塘。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荷花、荷叶、莲子都做成美食，带动农庄生意。
18: 藕饼、藕炒莲子、藕节，我这每一盘菜放到上面去，再点这几盘荷花，人家看上去很亮，他们都喜欢这种感觉，最受欢迎的荷花炸起来吃，还有嘛荷叶煲鸡。客人在我这里吃饭嘛，我送了2捧给他们，他们很开心的。
13: 在绍兴诸暨焕东街道圣赵乌三村的百亩荷塘内，朵朵荷花竞相绽放。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塘不仅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村民王东亚承包了15亩荷塘，靠卖荷花和莲蓬增收。
19: 去年买了400多一点，今年产量高，今年荷花多，肯定是比去年还好。
13: 据了解，当地通过土地流转，把荒地改造成荷花基地，形成了春赏荷叶、夏观荷花、秋采莲蓬、冬食莲藕的四季消费项目。每年带动农家乐、民宿增收约50万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报道。
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桐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游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5: 在粤剧艺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功夫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2: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6: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暑期临近，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了一批新展，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来听报道。
8: 走进玉环市博物馆的展厅，浓浓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海底宫殿珊瑚礁生物特展正在展出，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态多样的贝类、鱼类，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海底宫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市民江女士说，
9: 珊瑚的种类又多又大，我非常喜欢这个展，挺好的呀，给我们能够拓宽视野，了解海洋的产物，让更多的小朋友啊做个科普，最重要很好的保护地球，保护这个海洋。
8: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场自然科普体验展即将开启。在这场名为《显微世界：足尖下的苔藓王国》主题展上，不仅可以观赏到定格一年时光的苔藓琥珀标本、鲜活封存的药水苔藓鲜绿标本，还可以亲手采集观察苔藓植物，体验探寻微观自然的无穷乐趣。此外，多场古韵满满的文物展、书画展也于近期集中上线。桐乡市博物馆正在展出七载文明桐乡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展览精选桐乡本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各类文物137件组，其中超过1/3的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故园有此生”张舒淇艺术研究展。张舒淇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品既呈现中国花鸟画托物寓意、题物写生的传统，也呈现出20世纪中国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语言、新气象。在武义县博物馆，叠嶂湖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近现代绘画展精选了岭南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众多流派的精品画作66件套，其中包括张大千的松崖飞恋图、 齐白石的荔枝图、徐悲鸿的战马哀鸣等名家画作。武夷自然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徐科说，
10: 这些画作很多是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也都是首次在浙江省内展出。武夷博物馆在暑期除了推出我们的临时展览之外，还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了物照陶艺大赛、暑期观影、名家讲座、学礼教辅卡牌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8: 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道匠行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经典与时代价值展览已经开启，400多件套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和文献档案，系统呈现浙江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产业发展、技艺提升和创新融合中的生动历程。策展人樊孝林说，
11: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山雕五户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给大家说了哪些新鲜事儿。杭海城际铁路开通5周年，开化机场正式投运，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投产，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省内各大博物馆集中上新一批新展。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浙江省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物浙江，我们要认识宁波的科技特派员。节目最后的坐游钱塘板块，我们还要到浙江一些小而美的小县城去走走看看。欢迎接着收听今日浙江节目。
2: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0: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1: 近日，浙江公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浙江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3: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4: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谐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1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5: 你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4: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维说，
6: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4: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万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7: 是采用了那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 3D 打印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4: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8: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0: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出彩新乐章。接下来的人物浙江，我们就来关注宁波的科技特派员。
3: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9: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10: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9: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10: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9: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11: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绿色的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9: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邱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0: 青县里山村有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通过一座千年古桥与外界相连。这是一个依托范蠡和西施隐居文化打造的露营地，游客何明也是第二次到访。
1: 小孩子特别喜欢这里，一直在捉鱼啊，喂羊驼什么的。我们大人就在旁边支个帐篷，喝茶，然后看看这边的荷塘，聊聊天。这种体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没有。
0: 这个秘境不只是好看，营地负责人吴家栋告诉记者，他们通过露营加亲子加研学加古风剧本游的跨界组合，推出一票通一站式服务，将成年人的休闲解压、孩子的亲近自然、年轻人的沉浸式探秘深度融合，构建了一个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的全天候体验闭环。周末预订率长期保持在 85% 以上，单日最高营收超万元。
2: 加上我们的夜游啊、夜经济啊、夜校啊，包括集市，还有我们的研学内容，将我们整个的村庄在地文化深入的融入进来，打造一个在长三角中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品牌吧。
0: 好风景不只有山水，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3: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0: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五邑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4: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嘉兴平湖徐家代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近日，2026年波尼小马世界少棒垒联盟亚太区锦标赛在这里开幕，亚太地区12支队伍近200名队员参赛。印尼球员奎因第一次在中国的乡村参赛。
5: 这里的球场真的好大，在我们本地没有这么国际化的球场，我很期待在这里能取得好成绩。听说这里的美食也很好吃，很想吃。
0: 完备的专业场地、成熟的配套条件，让徐家代村承办了多项高规格国际赛事，打造出城市没有的乡村体育服务新场景。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96万人次，整体营收超过1550万元。村民王林珍说，
6: 比赛越多嘛，我这里水果卖的也多，还有嘛，叫我们快递寄到北京啊、深圳都有。
0: 而在浙南山区的锦宁大吉乡的千年古村里，梯田竹海，云雾缭绕。这里的民宿不是单一的住宿产品，而是升级为生态旅居加文化体验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非遗手艺人长期驻点，把大戒罐制陶、畲族彩带编织等非遗手艺变成了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的体验。云中自在居民宿负责人蓝二峰说，
7: 我们融入了非遗，融入了地方文化，融入了地方特产，客人就感觉本来住一天的就住2-3天，还给我们要联系方式、微信，他说我还要来。
0: 为促进下沉市场消费体证，诸多平台也主动助力，如美团联合地方政府于近日发起烟火之城服务消费促进行动，将覆盖超过400个城市，全国先于首站落户湖州安吉，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和特色服务榜单的集中展示，直接推动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安吉小伙子干雕面创始人汪斌说，
8: 入驻了烟火榜，把我们这个本地的商家、本地的特色的小吃推向于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当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9: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林芳代表节目编辑旭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四五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四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复委审查。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访美时候的表态，到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合办的这个无人机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反对党蓝营国民党似乎也顺应美方的关切，配合无人机战略的落实。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要买还是要造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50%，四年内达到80%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版本斧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这个法案，另一方面和 AIT 密切合作，相互加持，借着办无人机的产业论坛强调中部地区台中附近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条龙的作业方式。所以看得出来，卢秀燕试图走出一条亲美不负绿以及国防靠自己的路线，避免外界认为蓝营亲美呢就是跟着民进党拿着香在拜。然而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在论坛上的一席话令人没有办法认同，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机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产业，并且与40年前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类比。如果说任何我们听众朋友熟悉我们产业的发展浪潮，便知道真正引领下一个时代产业应该还是 AI 人工智慧，因为无人机只是制造业，基本上对于科技创新或者突破涉入的并不多。现在商用无人机全球70%的产值集中在中国大陆，是因为研发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吗？不是，而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因此把无人机抬高到半导体的位阶，舍本逐末，这是根本是退步，让人想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香蕉共和国。什么意思？这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形容中南美洲的国家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出口，依靠香蕉的出口，导致政治腐败，并且受美国企业强势操纵的局面，引申为经济结构单一，而外国掌握了你自己的经济命脉，国内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五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应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代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4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4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 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更有效的吓阻冲突。所以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拒止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的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 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能的系统。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一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98.6%，而侦察型呢只占0.7%，无人艇0.6%，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这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呢，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 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古立言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两年的时间，台湾一两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的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六年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蜂巢，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蜂巢，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蜂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蜂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10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岛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标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蜂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你要改革指挥通讯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讯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了 政权，如今已经十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式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能混则混，能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直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得发觉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目标是在2033年 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吓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六连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嘛。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嘛。那同样被抓到了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嘛。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超过2/3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置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代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 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4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11月，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瓜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了，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要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4: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5: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 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十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前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着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此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龙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狱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 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得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蜂，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了止战停战呢？你能够自己做决定吗？最后的操纵按钮在不在台湾的手里了？这也是一个大问号。还有收集出来的图资情报100%为台湾所使用吗？可以更新你的无人机的战略战法使用的方式吗？也是一个问号。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有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3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蜂巢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启示。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0: 呢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2: 静静似风飘过。望着你时也可温暖我。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今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的故事。我终于拿到了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长长的真正的舒了一口气。即使是经过了地狱般的五个月的等待才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也并不很开心，因为这只是我的目标之一，而在加拿大深造才是我来加拿大的最大的目的。我不是很有钱，申请全奖出国留学竞争太激烈了，而做国际留学生的压力也太大。我要的是且饮且读，一壶茶，一本书，再加个红袖夜天香，哈哈，夫复何求呢？当然，要是再加上银行账户，月月有进账，那真是快活似神仙了。先移民加拿大，再读研究生，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我的目标，因为是这里的居民，学费可以相对更便宜，又可以拿 student loan。一年起码有10000加元，加上研究生有研究项目，一年又多10000多。哈，只要你不用寄钱回老家赡养父母，在这里也是可以读得潇潇洒洒。当然学生贷款是要还的，但是政府也不会特别的逼你，也就是说等你将来有了收入再还。如此一来，既圆了我出国深造的梦想，又免去了做国际留学生的种种可怕的压力。用一句西人常用的话来说 Do you have a better idea? 当然，最好的当然是美国的东西岸名校了。加拿大的一般学校，估计谈不上镀金，也只能算是镀银而已。但是加拿大的大学治学严谨，资源充足，水平可以肯定。我承认我是有点挟洋以自重，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痛恨。在中国读书，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做无用功，白白浪费。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许多要求我们必须学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激发智慧，而是对智慧的侮辱。我现在才发现我对历史是这么有兴趣，而想想以前我多么的讨厌历史课呀。在历史问卷上总有问陈胜吴广到底是哪年哪月起义，这有什么重要呢？如果历史考试是开卷，题目是诸如如果荆轲真的刺杀了秦王，六国还会不会统一呢？而做这样的题目，我现在攻读的就可能是历史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讲孔子周游列国，曾因为兵荒马乱，旅途困顿，三餐以野菜果腹，大家已经七天没吃下一粒米饭。一天，颜回好不容易要到了一些白米煮饭，饭快煮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揭起锅盖，抓些白饭往嘴里塞了。孔子当时装作没有看见，也不去责问。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假装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梦到祖先来找我，我想把干净还没人吃过的米饭先拿来祭祖先吧。颜回顿时慌张起来说，不可以的，这锅饭我已先吃一口了，不可以祭祖先了。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脸，嗫嗫地说，刚才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些染灰在锅里，染灰的白饭丢了太可惜，只好抓起来先吃了，我不是故意把饭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观察错误反而愧疚，抱歉地说，我平常对颜回已最信任，但仍然还会怀疑他，可见我们内心是最难确定稳定的。弟子们，大家记下这件事儿，要了解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啊。所谓知人难，相知相惜更难，逢事必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角度来认知辨知，我们主观的了解观察只是真相的千分之一，单一角度判断是不能达到全方位的关照的。当你要对一个人下结论的时候，朋友们不妨想想，真的你所看到的才是事实吗？还是你只从一个面、一个点去观察一个人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刚刚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了解对方的立场与困难的时候，就已经给对方下评语了，更何况是在有利益冲突下的场合。现今的人们拥有高学历、高知识，但是却往往过度依赖高知识，而忘了让自己在智慧上成长。很多事，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客观地跳出成见，才有机会接近真相。连孔圣人也会对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起疑心，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对他人产生了某种幻象，从而为他人打上某种标签呢？孔圣人可以当下就用智慧轻易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呢？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所谓亲眼所见，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从此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可悲的是，到死都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看错了。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还有就是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和真正的他。你想啊，这里边有多少误会，会有多少误解。你总在和你以为的他交流，而你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双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不要有太多假设。一位朋友毕业之后跟同学创办了一家小型电子商品销售公司，可是因为出售市场缺乏经验，公司在一年之后便宣布破产，因此朋友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他只好暂时进入了一家传播公司，做了一名线路检修员，可是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脚就被传家板上的铆钉给扎伤了。他只有一瘸一拐地离开那家公司，在家里疗伤。我鼓励他振作起来，从头开始，但是他心灰意冷地说，如果当初我没那么莽撞，就不会陷入这种窘迫的局面。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到那家传播公司打工，自己的脚也就不会被扎伤了。后来我和朋友去看一位残疾老画家举办的画展时，见到了那位老画家，他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他听了朋友讲述的不幸经历之后，竟朗声笑了起来。然后他认真地说，刚才从你的谈话里，我至少听到了五个如果。如果刚开始你没有急于创业，就不会背负上那么多的债务。如果你没有到那家传播公司工作，就不会扎伤脚。但是你现在能够摆脱这些假设吗？朋友摇摇头。老画家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在十多年前我遭遇车祸的时候，也曾有过绝望的念头，但后来我意识到了这种自暴自弃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悲观无为的境地，于是我便通过画画来排解内心的痛苦。面对生活中遭遇的不幸，应该以果断的勇气对待。请你在心里多默念几遍，只要就怎么样，只要你再努力付出，就一定会赢得收获。我们被老画家的话语深深打动。朋友们，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果断的勇气。之后不久，朋友到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电子公司做销售，他兢兢业业的工作，随着业绩的提高，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业务经理，一年的薪水高达数十万。朋友们，心智和精力浪费在懊悔过去的日子上，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这种消极的念头，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犹豫不定，缺少自信，最终一事无成。一个成功的人在生活中真的不可以有太多的假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经验不是真理。一支登山队要攀登一座高峰，想把足迹留在峰顶。在进行登山准备的时候，一位专家提醒说，别忘了多带几根钢针，因为在高寒的雪山上，燃气炉的扎嘴儿最容易堵塞，需要用钢针疏通。但是负责携带钢针的老登山队员并没有听从专家的忠告，只带了一根钢针。他凭着自己的经验认为一根钢针已经足够了。遗憾的是，这支登山队最终也没能把脚印留在山顶上，他们也再没有回来过。问题就出在钢针上，那根钢针在使用时不慎折断，由于只带了一根，燃气炉无法使用，队员们断了饮食，最后全部陷入了绝境。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积累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但世事瞬息万变，你的那些经验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派上用场。那个老登山队员在临死前必定万分愧疚，因为他的所谓经验使自己和队友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经验不能一味套用，因为经验并不是真理呀。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这深深的夜色笼罩之下的温哥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这样的一篇文字：人贵有三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朋友们，为人处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能力固然重要，但品质是在社会生存的根基。衣贵就是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人生旅途难免有高峰有低谷，难免遇到迷魂的诱惑和惊魄的凶险。如何在登上高峰时不失敬，走入低谷时不失心，面对诱惑时不失轻，遇到凶险时不失定，就需要沉住气，冷静辨别客观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行动方案。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狂妄自大，不怨天尤人，都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为人，按自己的方法处事，这就是沉得住气。这是理智的沉淀，更是成熟的表现。第二贵就是弯得下腰。弯得下腰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内心的自信。弯得下腰跟比自己弱小的人相处，与任何人都能良好的沟通，真心的结交。弯得下腰做琐碎的小事，小事的细节做到位，才会有做大事的格局。弯得下腰听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能够以空怀心态谦虚接受，时刻思考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能如何提高。能够弯得下腰承受压力，才有余力挺起胸迎接荣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就和您说说三品中的最后一跪，抬得起头。抬得起头，才能时时刻刻看清楚远方的路。抬得起头是内心坚定的表现，无论在何时都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抬得起头的人更能看清自己的目标，才不会被脚下的阻碍所影响，才能坚定地朝着目标大踏步向前走。抬得起头的人看得清身边的环境，辨得明身边的人，才不会盛气凌人，才不会傲视一切，才能获得更多人的帮助。而当你有了这些贵品，你才能成为贵人。而如果遇到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值得交往，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努力成为有此宝贵品质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2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毫无疑问，这四五年来在军事以及地缘政治上最亮眼的一颗星就是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在中东战争中也独领风骚，不论是在军用或者商用，都让人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样的，在台湾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策之下，也大力的走向了无人机的产业。大约一周前，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合办了无人机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在当天，朝野一共四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发展条例均获得立法院院会通过，复委审查。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访美时候的表态，到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合办的这个无人机论坛，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是反对党蓝营国民党似乎也顺应美方的关切，配合无人机战略的落实。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要买还是要造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比较民进党跟国民党版本无人机的条例，行政院的版本偏向于买，国民党的版本偏向于造，提出两年内国产化比例达到五成，四年内达到八成的目标。这反映了朝野对无人机战略的差异，而国民党希望无人机战略落实可以带动台湾自身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就是单纯的掏钱买东西，但是技术方面受制于人。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版本斧凿颇深，有消息传出近日跟子弟兵蓝的立法委员深度讨论这个法案，另一方面和 AIT 密切合作，相互加持，借着办无人机的产业论坛强调中部地区台中附近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可以形成一条龙的作业方式。所以看得出来，卢秀燕试图走出一条亲美不负绿以及国防靠自己的路线，避免外界认为蓝营亲美呢就是跟着民进党拿着香在拜。然而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在论坛上的一席话令人没有办法认同，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机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产业，并且与40年前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类比。如果说任何我们听众朋友熟悉我们产业的发展浪潮，便知道真正引领下一个时代产业应该还是 AI 人工智慧，因为无人机只是制造业，基本上对于科技创新或者突破涉入的并不多。现在商用无人机全球七成的产值集中在中国大陆，是因为研发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吗？不是，而是低廉的制造成本。因此把无人机抬高到半导体的位阶，舍本逐末，这是根本是退步，让人想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就是香蕉共和国。什么意思？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形容中南美洲的国家过度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出口，依靠香蕉的出口，导致政治腐败，并且受美国企业强势操纵的局面，引申为经济结构单一，而外国掌握了你自己的经济命脉，国内统治阶层与外国的资本勾结剥削一般民众的一个状况。发展无人机产业无可厚非，但是要用无人机取代半导体，甚至把无人机形容成未来台湾产业的支柱，那就让人有狸猫换太子的感觉。人民自然想问，从半导体的制造研发退到无人机的制造，那不是把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从高处推到低处吗？更何况即便台湾真的孕育成中国大陆以外的无人机产业的重镇，但真正获利的是台湾本土的企业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就如同五月份的军购特别预算一样，无人机条例相信也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最终版本较大的机会以国产化为核心目标。可以推论，无人机台湾制造应该会成为蓝营国民党争取美方支持2028大选的投名状，但是也有台湾沦为无人机版的香蕉共和国的风险，也一样是有的。为什么会把无人机当作未来产业？在乌克兰和伊朗的启示之下，直接用血淋淋的生命来应验了无人机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战争不只是把生命换算成伤亡的数字，也把国家的判断力换算成了价钱。四年多前的俄乌战争证明，天空成为批次生产恐惧和财政压力的流水线。伊朗中东的战争提醒了我们，防守成功事实上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名称，而真正的内涵是生命的流失。当廉价的无人机迫使防守方启动昂贵的雷达、战机、电子战、拦截的飞弹，那么战争不只是火力竞赛，而是产能、库存还有会计上面的严格的审判。所以四年半前的乌克兰给台湾的第一个启示，不是无人机有多神奇，而是国家能不能比敌人更快的学习。关键不是买到几架、几千架、几万架，而是能不能把前线的失败原因迅速的送回工厂，把工厂改版以后的无人机再送回到前线。因为无人机的技术优势只能维持几个礼拜，敌人每天改变干扰的方式，如果说还有公文在履行，等待盖章，等待许可，那么买到的呢是最新战力的无人机吗？还是被淘汰掉包装精美的历史的文物呢？而伊朗战争给台湾的第二个启示就是成本交换。廉价的无人机它不必单独击败强国，但是可以迫使强国用高价的武器反复的防守，那就制造出来了战略的焦虑。所以大国最优雅的失败就是把库存消耗光了，库存消耗光了以后在账面上变成什么？拦截率100%。 昂贵的武器有必要，但是每击落一个廉价的目标呢，都消耗补充的这些昂贵的弹药，所以在战术上全胜，战略上呢，被成本、被库存、被账单、被经济问题所击败。所以在台协会鼓励台湾发展无人机，风潮台湾的意思就是要让台湾成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载具密布的一个风潮、蜂窝，更有效的吓阻冲突。所以古立言提醒，具备了科技和生产能力，但是这不会自然发生，就像40年前发展台湾的半导体一样，你要有策略、有计划、有产业链。同样的，无人机的风潮不是把数以千计万计的无人机整整齐齐排列在你的简报里面，而是资料件、电子站、感应器、低成本的拦截、维修补给、分散产线、军民训练共同的，而产生了这一个防空拒止的网，这才是风潮台湾的真正意义。但是台湾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无人机的预算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一一分析。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4: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5: 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您有相关的意见你要表达，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最近台湾的无人机预算成为朝野各方讨论的焦点，官方行政院是以2100亿台币特别预算推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所以民进党是以买为主，而国民党版呢是主张6年2400亿，也就是每年400亿，而且回归到年度的预算。白银民众党强调依需求逐年编列，这些版本在立法院的攻防之中啊，还没有完成制度定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客喜欢把预算的规模说成决心，好像编的预算越多，钱花的越多，越表示自己有保卫台湾的决心，而把采购的数量呢说成是战力，好像买的越多表示战力越强。数字如果一印好了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呢，那么机器就会自动的学会作战。其实没有测试、没有维修、补充还有淘汰能力的数量了，那只是仓库里面的一个排列整齐的东西而已。所以无人机的预算三种方式、三个路线各有风险。2100亿的特别预算呢，优点是速度快，但是可能用急迫性来掩盖支出的不透明，因为确实花到哪里不知道。而年度预算呢，强化了监督，但是变成每年都要等候这个政治的判决，6年2400亿，每年400亿都要审这个预算。那民众党的不设总额，看似财政很小心很谨慎，但是把依实际需要，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下一次或者明年再说。所以成熟的无人机风潮的国防，不能让军工产线被政党的议程反复断电，也不能让长期采购变成 厂商的永久的保证书。看看在这几年的绿能的发展、光电板，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台湾需要的是长期滚动性可以淘汰的一个契约制度，预算的绩效不能只问买了多少架，而且要公开供应的每个月的产能是多少，妥善率是多少，抗干扰的成功率是多少，同时战争损失要补充要多少天，而且无人机的软体改版的周期是多久，全售期的成本，还有飞鸿供应链的比例，昂贵的拦截飞弹呢保留给高价值的飞机，巡弋飞弹还有弹道威胁，廉价的威胁呢交给成本相对称的干扰机炮拦截无人机还有定向能的系统。不然的话呢，台湾只是学会如何放出蜂群，但是你如何保住无人机的蜂巢呢？这又是个问题。蜂巢力量从来不在于某一只蜜蜂，而是整座蜂巢在受到攻击创伤之后能够继续。台湾真正要买的不是几万架的机器，而是战争来临的时候依旧能够学习补充还有抵抗的时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还有伊朗的启示。当行政院推出来2100亿新台币的预算是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案子出来的时候，宣示打造下一个护国神山。那这是购买攻击性的无人机，说穿了就是要购买另外一种国防的弹药。那这可能变成是护国神山吗？这是名不符实，牛皮吹得太大了。看看这2100亿新台币的内容是什么，将近20多万架的无人载具，就是无人机，而其中呢20万8200架是属于滨海攻击型的自杀无人机，占总数的98.6%，而侦察型呢只占0.7%，无人艇0.6%，显然不是多样化无人机的产业布局。你把无人机捧成下一座神山，这就是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所建议的。但他要说的是，像40年前发展半导体那样有策略有计划投入资源才能打进全球，如果真的照他的发展的路径的重心应该放在监察侦测型无人艇这种高技术门槛能够打入国际供应链的高阶的项目，可是98%的项目在低门槛的无人机，而且还是自杀型的无人机，这是预先替暂时存积弹药，谈不上什么产业的纵深。台湾半导体之所以强大，靠的是多年来的技术的堆加、技术的壁垒，还有寡占的地位。那么这只是制造品消耗品，你把它吹嘘成了台积电，坦白讲不是无知就是刻意误导，所以说不是笨就是坏。更大一个问题是2100亿其实是借尸还魂，把先前被立法院删除的国产无人机项目改一个包装上市，预算编列同样是不要每年受国会逐项监督的年度预算，而是一次性的框列监督相对宽松的特别预算，暴露出便宜行事的心态，而且民进党还暴露出了末世的心态，也就是末日的心态。坚持抗中保台路线之下发展无人机是因应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的自保措施，但是把采购说成是产业，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这就像买了一颗 GPU， 然后说会变成黄仁勋一样，你打造出来的不可能是护国神山。同样的，在台协会代表了美国，古立言要发展蜂巢无人机对台湾的建议，可是才不到两年的时间，台湾一两年前还是强调的是不对称作战要当一个刺猬，这怎么现在变成从刺猬到豪猪了？是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推倒重来呢？随着俄乌战事发展，无人机的战略战术战法在国内外都是军事研究的显学，而台湾的朝野对无人机提出特别条例了、发展条例啊，这些案子都是将近上兆的新台币的预算。如果未来六年还有2100亿到2400亿的钱要花的话，那么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蜂巢，更具体的描绘出来了台湾在美方构想下的用途。从过去的刺猬岛到现在新的蜂巢，台湾国防战略转变本质上从被动的不对称的防御走向了分散式的智慧型的吓阻，那么转换成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做陆海空饱和面的防御，这跟刺猬不对称作战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这种战略转变说来简单，但是台湾在经济、地缘政治、社会上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这2000多亿的新台币对经济预算的排挤、日常全民国防的防卫的压力，还有供应链的处理、地缘政治、科技岛的两极化等等。而台湾的国防战略从刺猬岛走向了蜂巢战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硬体的更新，更是如何定位自身在国际的抗中联盟角色、政治外交的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蜂巢的战略是为了全面开战而设计，跟我们现在所日常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像是解放军海警船常态化的越界、封锁金马海空域的文攻武吓等等，无人机能发挥什么作用吗？很难嘛。尤其对岸解放军发展突飞猛进，电子系统鸭子划水，外界没有一个不提高警觉。去年五月份，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0:6的空战，在江湖上盛传是外销版的歼10挂上霹雳15和红旗9的飞弹，透过空中预警机达成了 A 射 B 岛的情形，而跨界打下了印度的3个飙风战机，一个苏凯30，一个米格29等先进的战机。如果说台湾要全面转型为蜂巢的战略，反映在国防部的实务之上呢，绝对不是你买了多少架的无人机，而是整个国军的编制装备你要推倒重来。譬如说成立无人机战力部队，大幅调整科技兵种的员额，而且要改革指挥通信等等，这些要去中心化，让小部队更大的独立作战还有授权的空间，通信的多元化、小型化等等，这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会不会又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呢？而美国人大力推销的台海地域的景象背后，是精准的计算出来了美方不靠美军直接介入的一个算计。所以台湾一方面承受飞鸿供应链的高昂研发的成本，一方面迫使台湾的科技还有军工产业深度绑定了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军火商的利益。 所以当民进党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人民的生存空间，甚至退让了灰色地带冲突的防御的主权，像台湾东部的海域就是，而成就了美国消耗中国国力的这一盘棋局，从刺猬到蜜蜂，台湾始终只是任人更换包装的不对称的筹码，那么也丧失了在国际战略主动权的棋盘上越来越无路可退的一个窘境。前面我们讲到了民进党为什么对于这个无人机条例2100亿那么急着要过关呢？因为我们认为说他有末世的心态，就是末日的心态。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主题，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在前面说了，对于民进党而言，很多案子他希望迫不及待的就能在立法院里面过关，我们说他有一个末日末世的心态。我们就来解释这个，先从一本书来说起。在1936年出版的美国经典的小说《飘》，曾经拍过电影，男主角白瑞德曾经说过，有两种情形可以发大财，一种是建国之时，一种是国家灭亡之时。国家兴起的时候发财慢，崩溃的时候发财快，这就是发国难财。用这段话来对照这些年来民进党人的所作所为，似乎就能把很多吊诡怪里怪气的一些操作解释清楚。过去民进党主张台独建国，到后来阿扁时代掌握了政权，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怎么见过世面，即便如此还是意识到政权转换的时候正好是上下其手的好时机，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贪腐的案件。而这些贪腐的案件导致了2008年民进党的大溃败，也让红三军上了街头。那等到2016年呢，民进党再度执政呢，夺回了 政权，如今已经十年了，他们也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贩卖芒果干似的政治操作只是表象，其实这些高层的民进党人他们真的相信统一已经无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能混则混，能捞则捞，最后的疯狂才是最理性的选择。不要看民进党一天到晚都在高喊大陆的威胁，跟台湾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规定法律也被拿来操弄成为芒果干，但是真的要直问民进党政府，你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呢？你可以发觉喊的跟做的是两回事，都是表面功夫。譬如说去年赖清德总统大张旗鼓的国安十法，那一项落实了吗？有几项？一项都没有。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存在所谓的国安威胁，正常做法应该跟在野党好好协商，妥协交换，然后换取相关法案的落实。但是民进党政府看起来不着急嘛，连下架小红书这种技术性的操作都变相了帮助小红书在台湾进一步的传播。有趣的是，赖清德总统高喊因应中国大陆2027年武统台湾，所以提出了 目标是在2033年要建成高度强韧、全面嚇阻的防卫能力。那么中间的6年呢？如何抵抗？可见民进党要么是在编2027的谎言，要么就是摆烂，随时准备跑路。那前者的可能性高还是后者的呢？应该是后者，因为连给军警加薪都不愿意。蓝营白营通过了法案，行政院居然还要申请释宪，也难怪有12000人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部队退伍，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导致人财两失的事嘛。那至于被爆出来的国防采购的弊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嘛。那同样被抓到了一些共谍相关的人，也自然不足为奇嘛。既然民进党没有真的打算抵抗，那么自然也没有必要真的投入真金白银嘛。更有趣的是，中研院社会所发布了一个民调，宣称有88%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而战，用以展现年轻人的防卫意志。问题是，如果只是出一张嘴的民调，难道结果不应该是100%吗？换句话说，居然有12%的年轻人连口头表达一下防卫意志都不愿意，这不正好说明了更大的危机所在吗？而彭博社最近报道了一个新闻，随着台海局势的升温，台湾的富豪圈正悄悄地把部分的资产、家族的办公室以及下一代安排转往了新加坡，以防万一。这个报道访问了8名台湾高净值的人士，还有200多名服务台湾富人的财务顾问。超过2/3的受访者都认为，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财富。危机时刻，与其相信政客的一张嘴，不如看看富人的真实行动，毕竟他们有更多不愿意失去的东西要保守、要保护，而他们选择了离开。同样的，口口声声讲的护国神山，讲的抗中保台，另外一个大多数人或者政客都愿意讲的就是维持现状，这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词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把古立言 AIT 处长的受访时说的维持现状拿来做扩充性的解释，但是既然强调是维持现状，近年来台海情势的发展，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最大的考验，还有对民进党最大的讽刺吧。因为现况永远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差。说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是何谓现况？而且现况是固定的吗？如果不能固定，何来维持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汉里曾经说过，现状是流动的。既然现状是流动的，又何来维持的说法呢？所以所谓维持现状，大概就是政客在面临某种困难的情势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是一种糊弄式的语言主张，也就是把问题推到未来，让置身在线下不用负担责任而已。那维持现状有没有定义呢？有的，最经典的就是小布希时代的亚代驻青凯利的说法。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现况是由我们所定义的，这个讲的霸气吧。那个时候是2024年4月，22年前，那个时候的美国全球独霸，自然会有此霸气。但是现在呢，西太平洋的实力未必再能100%压制北京。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有现况的定义权呢？恐怕产生了一个问号。 这是为何说台海问题是在对美国的考验。至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现况说法，根本是个笑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他的前老板蔡英文总统才是晚这几年来民进党提及维持现状说法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2015年的四月，在接受民进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所提出的。那个时候总统还是马英九，对两岸的坚持还是九二共识。到了2015年的11月，两岸出现了从1949年来第一次两岸的领导人会面。那么这样的状态是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的现况，但是民进党有维持吗？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出访巴拿马，签名的时候把自己定位为台湾瓜胡中华民国总统。到了2021年双十国庆的时候，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完全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说法。这究竟维持了什么样的现况呢？现况不能维持，被打破，民进党才是打破现况的第一人。至于梁文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否违反现况了，看看中华民国宪法吧，是不是？所以维持现状是维持谁的现状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民调显示台湾都有70%的民意支持维持现状，所以在台协会的 AIT 的处长古立言才认为维持现况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前面我们也做了分析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不想永远维持现状，而台湾更是早已改变了现状。所以古立言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个结论这个要单呢离现实很遥远。历年来的种种的民调都显示了维持现状得到最多民意的支持，这不是说民众对于国家的处境有多么的满意，而是在一种心态之下，什么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种心态之下集合成了最大的民意的共识，也就是不统一。但是呢也不是台独，民众知道，台湾的民众知道，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台湾要摆脱国际的孤立呢可能性不大，搞台独建国呢会招来战祸。眼前这种不上不下不死不活的处境呢，至少还能在和平之中过一天算一天。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和九二共识就是用不独和一个中国换来了不武，让台湾争取到一段时间的两岸休兵。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3: 地下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前面我们讲到了随风飘摇的现况， 那么马英九时代留下的现况，在蔡英文提出了海峡双方互不隶属、九二共识、十一国两制，以及赖清德强推的新两国论之后，早就面目全非了。在基本国策上，民进党政府脱离了马英九和大陆的交集圈，越跑越远。所以现在真正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军事压力不断地压住了台湾的咽喉，海峡中线被解放军没收，围台军军演的包围圈一再缩小。为了抗议日本、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大陆海警舰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的行动，还进入金门还有东沙的限制海域。总计呢，点检过往的船舶超过200艘，还包括台湾的。科学研究的船呢，更把东部的海域自然资源做了深度的调查，为未来的资源开发还有潜舰的活动提供了数据。所以实质上已经把东部海域近海化了，台湾流失掉了治权。而再来的就是外交封锁，看看赖清德总统想借着中美中友邦过境美国本土遭到拒绝，访问友邦斯瓦蒂尼班机过境权被马达加斯加等国取消，结果只能仰赖此国副总理的专机接送。那么中华民国元首出访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麦克龙举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台湾被标为中国一省，导致加入世贸组织25年来首度缺席。在肯亚举行的我们的海洋大会，台湾的学者因为护照不被承认，被拒绝入场，甚至强制遣返。所以对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呢，比过去更为严峻且全面化。再来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全盘接受了中国大陆习近平的观点，转过头来教训台湾，明白表示反对台独，不希望有人自认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推动，也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外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岛而打仗。所以也说了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古立言也许挺台湾，但搁置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川普总统显然不挺台湾。所以台湾的现况像沙滩上的城堡，地基不断的流失，而民进党政府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古立言处长所说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绝佳基础，但看看两岸哪一边真的想对话？如果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就是没有人真的想让它发生。对民进党赖政府而言，两岸阻隔对立才方便把中国妖魔化，才有助于拿到选票胜选而维持政权。而对中国大陆而言呢，民进党的所作所为也让他们觉得打压台湾合理化，时间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所以抗中保台以及维持现状这个很热门的词汇呢，我们刚刚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析跟解说，包括维持谁的现况，还有风雨飘摇的现状。同样的，无人机的这种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不论是行政院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的版本，都在经费的编列、国产化的比例，还有主管机关、还有立法精神上都有差异。而透过影像的传播、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应用，在全球引起低空经济的新的想象。但政府对无人机的相关策略主要聚焦在军事的用途，这给台湾带来了地狱场景的预言，而说不定会自我实现。 首先，我们了解台湾跟乌克兰不同，不是喊喊口号就好了。因为在战时状态下，乌克兰可以依循着疆界取到邻国而进口无人机的零件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运到前线来使用。台海有事呢，四周是海的台湾怎么办？只能将库存的无人机打完，打完以后呢，容易从海外接到材料零件在本地再生产的机会吗？这个机会大吗？恐怕不容易。所以来自乌克兰跟伊朗的启示，要建立一个蜂巢台湾，那不论这个蜂巢盖的有多大，里面的蜜蜂有多少，当无法再生产制造的时候，你的蜂，你的无人机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个是先天性地理环境的造成台湾不利的局面。第二个就是这些武装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图资情报终端是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来自美国嘛。因此台湾那个时候是否迈向了止战停战呢？你能够自己做决定吗？最后的操纵按钮在不在台湾的手里了？这也是一个大问号。还有收集出来的图资情报100%为台湾所使用吗？可以更新你的无人机的战略战法使用的方式吗？也是一个问号。因此在大陆展示新武力的同时，就像几天前6号的时候，有核子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远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涵盖到了美国国土，引起国际的高速关注。那么赖政府除了谴责之外，应该理性思考，在两岸军事极度不平衡之下，代价最小的对策是什么？这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方向，而不是谴责他发射了这个。他发射的对内的目的是稳定军心，对外的目的是对美国看，给美国看我有多大的实力跟能力。同时这一个弹道飞弹打出来以后，台湾有人这个角度看，有人那个角度看，互不相让，而台湾就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一枚远程飞弹造成了三个影响。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我们为您说过了，蜂巢的台湾是来自伊朗跟乌克兰启示。那么无人机的产业会不会变成一个牛皮的产业呢？那么对于台湾的战略是不是重新推倒重来呢？我们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嘉台正频空中再会，晚安。
6: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椅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Zodiac太阳神卡拉OK
2: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
4: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移民的故事。我终于拿到了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长长的真正的舒了一口气。即使是经过了地狱般的五个月的等待才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我也并不很开心，因为这只是我的目标之一，而在加拿大深造才是我来加拿大的最大的目的。我不是很有钱，申请全奖出国留学竞争太激烈了，而做国际留学生的压力也太大。我要的是且饮且读，一壶茶，一本书，再加个红袖夜天香，哈哈，夫复何求呢？当然，要是再加上银行账户，月月有进账，那真是快活似神仙了。先移民加拿大，再读研究生，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我的目标，因为是这里的居民，学费可以相对更便宜，又可以拿 student loan，一年起码有10000加元，加上研究生有研究项目，一年又多10000多。哈，只要你不用寄钱回老家赡养父母，在这里也是可以读得潇潇洒洒。当然学生贷款是要还的，但是政府也不会特别的逼你，也就是说等你将来有了收入再还。如此一来，既圆了我出国深造的梦想，又免去了做国际留学生的种种可怕的压力。用一句西人常用的话来说 Do you have a better idea? 当然，最好的当然是美国的东西岸名校了。加拿大的一般学校，估计谈不上镀金，也只能算是镀银而已。但是加拿大的大学治学严谨，资源充足，水平可以肯定。我承认我是有点挟洋以自重，但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痛恨。在中国读书，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做无用功，白白浪费。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许多要求我们必须学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激发智慧，而是对智慧的侮辱。我现在才发现我对历史是这么有兴趣，而想想以前我多么的讨厌历史课呀。在历史问卷上总有问陈胜吴广到底是哪年哪月起义，这有什么重要呢？如果历史考试是开卷，题目是诸如如果荆轲真的刺杀了秦王，六国还会不会统一呢？而做这样的题目，我现在攻读的就可能是历史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吕氏春秋里有一段，讲孔子周游列国，曾因为兵荒马乱，旅途困顿，三餐以野菜果腹，大家已经七天没吃下一粒米饭。一天，颜回好不容易要到了一些白米煮饭，饭快煮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揭起锅盖，抓些白饭往嘴里塞了。孔子当时装作没有看见，也不去责问。饭煮好之后，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假装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梦到祖先来找我，我想把干净还没人吃过的米饭先拿来祭祖先吧。颜回顿时慌张起来说，不可以的，这锅饭我已先吃一口了，不可以祭祖先了。孔子问，为什么？颜回涨红脸捏捏地说，刚才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些染灰在锅里，染灰的白饭丢了太可惜，只好抓起来先吃了，我不是故意把饭吃了。孔子听了恍然大悟，对自己的观察错误反而愧疚，抱歉地说，我平常对颜回已最信任，但仍然还会怀疑他，可见我们内心是最难确定稳定的。弟子们，大家记下这件事儿，要了解一个人还真不容易啊。所谓知人难，相知相惜更难，逢事必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角度来认知辨知，我们主观的了解观察只是真相的千分之一，单一角度判断是不能达到全方位的关照的。当你要对一个人下结论的时候，朋友们不妨想想，真的你所看到的才是事实吗？还是你只从一个面、一个点去观察一个人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刚刚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了解对方的立场与困难的时候，就已经给对方下评语了，更何况是在有利益冲突下的场合。现今的人们拥有高学历、高知识，但是却往往过度依赖高知识，而忘了让自己在智慧上成长。很多事，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客观地跳出成见，才有机会接近真相。连孔圣人也会对自己最信任的弟子起疑心，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因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对他人产生了某种幻象，从而为他人打上某种标签呢？孔圣人可以当下就用智慧轻易了解真相，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呢？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所谓亲眼所见，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从此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可悲的是到死都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看错了。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六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你，还有就是他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和真正的他。你想啊，这里边有多少误会，会有多少误解？你总在和你以为的他交流，而你知道真正的他的想法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要努力扛过一切悲伤。明天真的会变好吗？会的。万一更差呢？那就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一个明天。前几天深夜，同事失意至极，在电话的最后，他如此问我，我如此回答。毕竟，你我如同天上的群星，皆有暗淡时，也皆有闪耀时。苦难不值得称颂，但应该学会接纳。偶尔环顾四周，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容易。认识好久的朋友在考研路上再次壮志未酬，前途蒙上了一层阴霾。身边的同事因为失恋，工作的不顺心，心情跌入谷底。而隔壁的邻居因为最亲近的人离世而痛哭流涕。你我为众生，众生皆苦。可如同一块块拼图一样，种种苦难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谁都想来一场从青春岁月到双染白发的爱情，但爱而不得，错过，被伤害，这样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大多数人总是不可避免的要来一遭。谁都想学习时金榜题名，工作时平步青云，生猛地一路高歌下去。可跌跌撞撞，不断地被生活一锤再一锤，才是人生的常态。释怀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念兹在兹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不要有太多假设。一位朋友毕业之后跟同学创办了一家小型电子商品销售公司，可是因为初涉市场缺乏经验，公司在一年之后便宣布破产，因此朋友背上了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他只好暂时进入了一家船舶公司，做了一名线路检修员，可是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脚就被船甲板上的铆钉给扎伤了。他只有一瘸一拐地离开那家公司，在家里疗伤。我鼓励他振作起来，从头开始，但是他心灰意冷地说，如果当初我没那么莽撞，就不会陷入这种窘迫的局面。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到那家船舶公司打工，自己的脚也就不会被扎伤了。后来我和朋友去看一位残疾老画家举办的画展时，见到了那位老画家，他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当他听了朋友讲述的不幸经历之后，竟朗声笑了起来。然后他认真地说，刚才从你的谈话里，我至少听到了五个如果。如果刚开始你没有急于创业，就不会背负上那么多的债务。如果你没有到那家船舶公司工作，就不会扎伤脚。但是你现在能够摆脱这些假设吗？朋友摇摇头。老画家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在十多年前我遭遇车祸的时候，也曾有过绝望的念头，但后来我意识到了，这种自暴自弃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悲观无为的境地。于是我便通过画画来排解内心的痛苦，面对生活中遭遇的不幸，应该以果断的勇气对待。请你在心里多默念几遍，只要就怎么样，只要你再努力付出，就一定会赢得收获。我们被老画家的话语深深打动。朋友们，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果断的勇气。之后不久，朋友到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电子公司做销售，他兢兢业业的工作，随着业绩的提高，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业务经理，一年的薪水高达数十万。朋友们，心智和精力浪费在懊悔过去的日子上，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这种消极的念头，使我们在生活中变得犹豫不定，缺少自信，最终一事无成。一个成功的人在生活中真的不可以有太多的假设。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的是经验不是真理。一支登山队要攀登一座高峰，想把足迹留在峰顶。在进行登山准备的时候，一位专家提醒说，别忘了多带几根钢针，因为在高寒的雪山上，燃气炉的扎嘴儿最容易堵塞，需要用钢针疏通。但是负责携带钢针的老登山队员并没有听从专家的忠告，只带了一根钢针。他凭着自己的经验认为一根钢针已经足够了。遗憾的是，这支登山队最终也没能把脚印留在山顶上，他们也再没有回来过。问题就出在钢针上，那根钢针在使用时不慎折断，由于只带了一根，燃气炉无法使用，队员们断了饮食，最后全部陷入了绝境。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积累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但世事瞬息万变，你的那些经验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派上用场。那个老登山队员在临死前必定万分愧疚，因为他的所谓经验使自己和队友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经验不能一味套用，因为经验并不是真理呀。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这深深的夜色笼罩之下的温哥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这样的一篇文字：人贵有三品，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朋友们，为人处事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能力固然重要，但品质是在社会生存的根基。衣贵就是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是有主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人生旅途难免有高峰有低谷，难免遇到迷魂的诱惑和惊魄的凶险。如何在登上高峰时不失敬，走入低谷时不失心，面对诱惑时不失轻，遇到凶险时不失定，就需要沉住气，冷静辨别客观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思考行动方案。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狂妄自大，不怨天尤人，都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为人，按自己的方法处事，这就是沉得住气。这是理智的沉淀，更是成熟的表现。第二贵就是弯得下腰。弯得下腰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内心的自信。弯得下腰跟比自己弱小的人相处，与任何人都能良好的沟通，真心的结交。弯得下腰做琐碎的小事，小事的细节做到位，才会有做大事的格局。弯得下腰听别人的批评，面对别人的批评能够以空怀心态谦虚接受，时刻思考自己还有哪些不足，还能如何提高。能够弯得下腰承受压力，才有余力挺起胸迎接荣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接下来就和您说说三品中的最后一跪，抬得起头。抬得起头，才能时时刻刻看清楚远方的路。抬得起头是内心坚定的表现，无论在何时都能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抬得起头的人更能看清自己的目标，才不会被脚下的阻碍所影响，才能坚定地朝着目标大踏步向前走。抬得起头的人看得清身边的环境，辨得明身边的人，才不会盛气凌人，才不会傲视一切，才能获得更多人的帮助。而当你有了这些贵品，你才能成为贵人。而如果遇到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值得交往，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努力成为有此宝贵品质的人。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玉，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艺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呢？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啊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8: 你好 ，Linda。
6: 嗯，
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6: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8: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喺可以坐喺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你只要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就证明系你先啦。咁钱系都系要俾㗎啦 ,credit card,ok? 咁你准备考嗰陣呢里面嚟讲啦，你就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6: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
8: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
6: 嗯，
8: 係嘛？咁你問嘅問題，咁我如果睇到嘅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咯，
6: 都知道嚇，
8: 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預咗你出噶啦，
6: 係係係，係
8: 嘛？有乜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啊嘛，你都。
6: 是吧、都是吓、啊，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8: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6: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8: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6: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8: 佢又唔记得咗。
6: 系系。
8: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 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
9: 嗯嗯，
8: 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系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噶啦。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剩咁多 sign。就是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9: 嗯，明白明白，系啊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咪？
8: 系，冇错。
9: 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8: 我谂大众都知道啦。
9: 嗯，
8: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度，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9: 啊！揸住部手机，
8: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9: 嗯，
8: 或者咧系啊，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咧着件雨褛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
9: 系，
8: 我都争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9: 嗯嗯，
8: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啊吓我一跳。
9: 嗯、
8: 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
9: 嗯、OK，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8: 系啊系啊，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9: 又停唔切啦。有时
8: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教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9: 冇错，始终受伤嘅又唔好啦，系咪？
8: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喺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9: 系啊，讲到
8: 都冇事嘅。
9: 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即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8: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9: 嗯，
8: 唔知道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时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9: 系
8: 就系、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9: 系
8: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三十米，有好多人啊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喺个车头度飙出嚟
9: 嘅，系啊，
8: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9: 嗯，啊、
8: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9: 系啊，
8: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
9: 嗯，
8: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
9: 嗯，
8: 系嘛、啊？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9: 系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8: 系啊，
9: 嗯，
8: 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9: 啊，
8: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9: 嘅，系
8: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嘅？
9: 系。
8: 但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
9: 嗯、
8: 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九十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啊？
9: 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
8: 慣性嚟嘅。
9: 係啊。
8: 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五十？
9: 嗯嗯啱。
8: 佢行五十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嘅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9: 嗯。
8: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七十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五十、行七十噶。
9: 系。
8: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9: 嗯。
8: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9: 睇唔通又
8: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cut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9: 冇错，
8: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9: 系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8: 好啊。
10: 工作有压力，
11: 生活好压迫，
10: 点算啊？
1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2: 哇，雪糕车啊！
1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8: 一日之计在于晨，
1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8: 到时有我欧荣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8: 温哥华早晨。
2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8: 周时有
9: 系
8: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9: 啊，系啊，系啊，有啊。
8: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
9: 嗯嗯嗯。
8: 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9: 哦。
8: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9: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8: ?No。
9: 不需要这么紧。
8: 你的感觉是怎样呢？捉住唐太的感觉呢，
9: 是。
8: 好像捉住雀仔一样。
9: 哦，啊，又不想整亲他。
8: 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他。
9: 是是。
8: 细力得滞他就会飞走。
9: 啊，这个形容
8: 挺好。你刚刚把握到他的唐太呢，你的人才会灵活的。
9: 嗯嗯。
8: 你想想，如果你幻想一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地捏住唐太呢，你的肌肉是不是硬晒，
9: 是。
8: 你的人就紧晒的。
9: 嗯嗯。
8: 万一有些突发事情出来呢，你反应不到的。
9: 嗯。
8: 只手这么硬。
9: 是。
8: 所以揸车呢，是刚刚 hold 住唐太就可以了。是顶住唐太，不是捉住他，是顶住。
9: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8: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9: 啊，
8: 一个就咏
9: 春，都得嘅，
8: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9: 舒服冇错。
8: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离咧，唔好伸得咁直，因为通常啲人伸直晒只手嗰啲系咩咧？赛车手
9: 哦，
8: 揸赛车嗰啲就顶到直晒噶，系咁样转嘅。咁、哦、但系问题上咧，一般自己揸车嘅咧，我哋系少少
9: 弯弯地咁样，
8: 弯弯地系咁样咧。里边嚟讲咧，就好容易控制唐太。
9: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吓，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8: 周时有，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系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9: 嗯。
8: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啊、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9: 是会间中
8: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呢你一没做你告诉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9: 嗯、
8: 提着自己、
9: 嗯、
8: 是吧，一个睇漏眼你就揩了去了。
9: 嗯嗯，
8: 是吧，那所以呢就是说尽量我们习惯回做回足晒的事，遵守 交通的规矩，该行几多少你啊。人哋话海温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9: 系啊，
8: 我都明白。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9: 系啊系啊，
8: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9: 嗯，
8: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
9: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8: 转去转嚟，
9: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8: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9: 啫嘛。系系，
8: 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9: 咁又系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候，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8: 系啦
9: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系咪应该？
8: 安全，大家都即
9: 系
8: 好
9: 守规矩啲嘅。
8: 咁、但系有时候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9: 啊，系、哦。
8: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9: 嗯嗯嗯，
8: 系嘛？咁、
9: 嗯、
8: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9: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喎，系嘛？
8: 我正想讲俾你听，
9: 真系噶。
8: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9: 嗯，
8: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9: 系系，
8: 系嘛？
9: 嗯，
8: 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不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9: 哦，是。
8: 因为他们 的作风是
9: 这样揸法的。没错，是。
8: 明白吗？但你不跟住他又是麻烦。但你跟住他你又觉得就不是挺好的，揸车不是挺安全的。
9: 我调返转想呢，我那时候去中国旅行呢就是啦。咁呢嗱，我哋平時唔好講香港啦，即係話就算我哋即係加拿大咧，過馬路都好守規矩噶嘛。明明係即係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係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過馬路，哇見到明明唔係我哋行，但係啲人咧係咁衝住行，跟住個導遊就話。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
8: 啊、
9: 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8: 系啊，
9: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8: 系啦、
9: 啊，系啊，
8: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9: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8: 系啊，
9: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8: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9: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8: 罚得好紧。
9: 系系
8: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喺深圳已经睇到嘅。
9: 哦、
8: 啊，嗰阵时罚$2嘅啫。
9: 哦、啊，
8: 佢哋点咧？少少地，你冇钱罚得， 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9: 诶、哎，呢、這个得意喎、哦！
8: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9: 呢、這个得意喎，呢、這个咁样。
8: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哦、差唔多九零年代啦、
9: 嗯。
8: 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9: 哦。
8: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嘅。
9: 哦。
8: 佢捉咗你翻嚟，罚两蚊一，俾翻张收条你噶。
9: 系。
8: O、okay? 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两蚊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9: 哦 ，OK，
8: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9: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8: 系
9: 吓，咁、啊、你后边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8: 佢有啲人咧，
9: 吓，
8: 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脑。的问题、
9: 嗯、
8: 啊，前后脑左右脑的问题，
9: 嗯嗯，
8: 有些喜欢偏右，有些喜欢偏左的，
9: 是
8: 他不知道自己是几多，我经常教他们，我说你看看旁边块镜，你就看到火威线在哪里、
9: 嗯、有个判断，
8: 那你就不会说整天挨在别人那边，
9: 是啊是啊，有时会挨在你，
8: 还有很多人呢不知道有没有发觉得到、
9: 嗯、
8: 特别是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是这样、嗯、每条马路呢它不是平的，
9: 是
8: 它好像个龟背一样，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9: 哦 ，OK。
8: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堂态啦，行下行下会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9: 哦，原来咁嘅。
8: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咪挨咗埋右边咯。
9: 哦。
8: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堂态，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态佢。
9: 嗯，明白。
8: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9: 哦、
8: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9: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堂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8: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9: 嘅。啊，真系啊！
8: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哦、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要。
9: 哦。
8: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9: 嗯嗯，
8: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一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9: 嗯，系，
8: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不会停的，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他哋是心急，系嗰争嗰半秒嘅时间，但系嗰半秒嘅时间是很大的风险。
9: 嗯嗯。
8: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9: 系
8: 就是想你停下啫嘛。
9: 冇错。
8: 譬如有时候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 嘅包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9: 嗯。
8: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就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9: 嗯，
8: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讲，冇人可怜。
9: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噶，有时会唔记得噶喎，系嘛？
8: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9: 系咯。
8: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9: 嗯，
8: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9: 嗯哼，
8: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咗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不是用来做装饰的嘛，他说你不
9: 要看。有时我们即听新闻都听过有些人怒驾，即是揸到很猛整那些、啊、一路响安，这个就比较简单的。有些不是响安，可能落车打人的、啊、很周时都有这些，为什么怒气、啊、
8: 其实揸车很简单，
9: 是
8: 你看到你的对手呢，如果有时是你做错又好，他做错又好，不紧要，
9: 嗯，
8: 见个礼，
9: 嗯，
8: 你啱又好错又好， 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为系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吓。
9: 嗯，
8: 但系你如果你睬佢，你同佢顶嘅咧，佢就啱啦，稳正你。
9: 嗯，
8: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9: 系系。
8: 咁你不如直头，诶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9: 嗯，
8: 大家都开心。
9: 系系。
8: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9: 系
8: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9: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8: 总会有误会噶，
9: 系啊，
8: 即
9: 的确系
8: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9: 落
8: 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9: 嗯、
8: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9: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是、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啦，喺街道上边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是。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8: 哇！呢、這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9: 系
8: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
9: 系
8: 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9: 嗯嗯，
8: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9: 哦，
8: 真系激死。
9: 点情形呢？
8: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 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9: 系。
8: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9: 嗯。
8: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9: 啊、哦。
8: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9: 哦，
8: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9: 咧？有嘅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嘅，唔使买验疏嘅，
8: 系啊，
9: 撞到系我哋嘅事嘅，
8: 啊，
9: 成日都好好多呢啲嘢争拗啊，但系。又拗都冇用喎、
8: 啊，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9: 系啦，
8: 问题系咁啊嘛，
9: 系
8: 啊，我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啊，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
9: 嗯，
8: 我仲俾翻20蚊佢，我话你使唔使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你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咯。
9: 嗯嗯，
8: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 ，OK。
9: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有
8: 意外，
9: 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8: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着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9: 又系不嬲都冇事，
8: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必须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9: 所以、就是、
8: 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9: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8: 系啊， 人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太多啲无知
9: 的。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8: 冲埋嚟，
9: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
8: 哦，呀呀！
9: 佢迎头，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哇！吓到我咧，真系。
8: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9: 冇。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8: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9: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是、我震过佢咯。
8: 啊，咁闪咪都算好，好快嘅 scooter。
9: 哇！两个咁，即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8: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9: 系啊，
8: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9: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8: 好惨噶，
9: 系啊，会好伤噶。
8: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啊，远离佢，
9: 系
8: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9: 系
8: 即系唔好俾佢嘅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9: 冇错，
8: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9: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8: 系，
9: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
8: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9: 系啦，
8: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9: 快过你啊！佢都踩得快过你，
8: 又翻到你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9: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嘅。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8: 系。
9: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8: 万能侠嚟，
9: 系啦，乜都得嘅。
8: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9: 嗯，
8: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9: 系系，
8: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9: 嗯，
8: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啊，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9: 系啊系啊系啊。
8: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气。咁、
9: 嗯、
8: 我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9: 系。
8: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
9: 嗯、
8: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9: 系，
8: 系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9: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8: 系啦，个眼好紧要。
9: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8: 开车之前
9: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8: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9: 啊？
8: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真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9: 冚
8: 啊，佢有灯噶嘛，咁、
9: 嗯、
8: 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9: 嗯、
8: ，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9: 哦
8: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
9: 嗯嗯嗯，
8: 咁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
9: 系
8: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9: 系
8: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噶，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9: 嗯
8: 系嘛，
9: 嗯
8: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四个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
9: 嗯
8: 佢冲咗出嚟，
9: 系系
8: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
9: 嗯、
8: 所以我都唔想烦啊！有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9: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8: 系啦，只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9: 嗯嗯
8: ，OK，
9: 系系
8: 双眼好紧要。
9: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8: 系
9: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但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 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8: 你爆胎你唔知咁样，你感觉堂太紧好多噶嘛？
9: 会紧噶，
8: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9: 我爆好多车，我爆后胎。
8: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9: 系系有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咧，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8: 嗯，
9: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8: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9: 都有咁噶。
8: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9: 哦，
8: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啦，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9: 系
8: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
9: 嗯嗯嗯，
8: 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啊，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
9: 嗯嗯，
8: 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9: 哦Okay.
8: 你最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一烧个灯，个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9: 哦，系啊，
8: 系啊，所以你系嗰个 bar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9: 嗯嗯，
8: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9: 嗯，
8: 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个圈。
9: 好，我而家有啦。
8: 啊、
9: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那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8: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9: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吓，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8: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9: 咩特色呢？
8: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咁、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9: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8: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9: 啊，好似都
8: 系咯，咁
9: 但系我唔系嘅，
8: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尤其啲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9: 佢紧张，
8: 你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9: 嗯，
8: 个鼻哥系
9: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8: 个车头
9: 哦，
8: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哦，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9: 嗯嗯，
8: 即系
9: 望到晒啲镜。
8: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9: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8: 泊车
9: 系泊车，
8: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9: 哦，
8: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9: 哦，
8: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
9: 嗯，
8: 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9: 哦，
8: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9: 系，
8: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泊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9: 嗯，
8: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9: 系啊系啊，都试过，
8: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个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9: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8: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佢心谂你敢撞我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9: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8: 啊、
9: 你受伤，系咪啊？
8: 系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9: 他条啲嘅，
8: 佢睬你都傻直头。 佢心谂，
9: 你实俾我过啦，
8: 你咁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9: 系
8: 嘛？
9: 系啱，
8: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9: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8: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9: 嗯，
8: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9: 嗯。
8: OK，
9: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嗱、啊，其实咧揸车就系嗰部车就系我哋嘅代步工具啦。我哋要锡住佢噶嘛。
10: 啊，
9: 定期嘅保养维修其实好紧要噶。你唔好等即系要出烟，即系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呢啲，有时都见到嘅喺街嗰啲啲车咁噶。
10: 有噶，
9: 系啊系啊，
10: 有啲咁嘅人。
9: 系啊，真系噶。
10: 架车咧揸到咧。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
9: 系，
10: 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嘅，七劳八损嘅啦。
9: 嗯，
10: 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咧，
9: 系
10: 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9: 嗯，
10: 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9: 系。
10: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啫？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9: 嗯。
10: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9: 系。
10: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噶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个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9: 嗯，
10: 你自己一手
9: 一脚
10: 养大佢噶，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9: 嗯哼，
10: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會 provide 好曬嘅嘢，因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係咁好，咁襟嘅，個壽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係都係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9: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10: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9: 啊。
10: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9: 系啦，点解咧？
10: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9: 嗯，
10: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9: 哦，
10: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 原厂靓嘅油俾你。
9: 系系。
10: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9: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10: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5000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16000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有啲油啫嘛。
9: 嗯。
10: 系嘛？咁你以为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9: 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吓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咧？
10: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9: 车速，
10: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嗰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9: 系
10: 吓，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9: 系系，
10: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9: 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一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啊部车系咪啊？
10: 一定
9: 系咯。
10: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架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佢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9: check
10: 换一换啲机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9: 如果咪揸到半蹲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10: 广东话叫舐气，
9: 系啊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
10: 啊、
9: 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10: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发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90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9: 系，
10: 系嘛？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9: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10: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9: 系，
10: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9: 冇错啊。
10: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系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9: 吓。
10: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自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发。
9: 哦，系啦，哦 ，OK，
10: 你俾架车喺
9: city
10: 度行翻一日啫。
9: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10: 冇错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9: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啲位
10: 系啦，你自己即系
9: 你咁 hea
10: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9: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10: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跑
9: 咩啫？你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10: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
9: 嗯嗯，
10: 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 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9: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
10: 希望能够提到
9: 嘅。系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面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David 系咪？
10: 一定要路路畅通，
9: 唔好心急，冇错，
10: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9: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
10: Go go driving，
9: 好，拜拜 ，thank you。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怡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星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4: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5: 是的，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做新闻，想做新闻呢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的。
4: 哦，就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就哇，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好了，你今天终于都做到了。那不如这样啦，因为方乐林是新闻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一点，也都等我们的听众认识你多一点。
5: 嗯，
4: 现在就是就是负责报道新闻啦，其中一部分在我们华侨之星这里。那不如讲一下，其实你是在哪里来的先？
5: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华，系啦，所以我都其实系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4: 几新嘅移民嚟嘅，原来都系，系啦。咁你头先讲话即系小时候就即系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嘅？即系我细个就睇卡通片噶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系睇啲咩嘅先？
5: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系、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妈咧就会系，我谂过都系其他家长同佢讲啦，就系话你俾你个女读下啲报纸啦，即系当学多啲生字啊，或者练下啲咬字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开始睇报纸啦。
4: 嗯，哇！我自己谂起我细个如果见到啲报纸，我就觉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噶喎啲中文字。嗰阵时你系小学几多年级到开始，即系屋企人鼓励你睇报纸嘅，你就开始去睇噶？
5: 我谂都系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嘅。
4: OK， 咁嗰阵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5: 嗯，
4: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5: 嗯，
4: 有娱乐版，
5: 嗯，
4: 有饮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系嘛？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阵时？
5: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一啲好新奇嘅社会事件，系啦，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因为呢啲即系其实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系可能有夺命铰剪脚啊呢啲，其实就系佢唔系啲咩大新闻嚟嘅，但系咧你会记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会记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4: OK， 断命够钱噶，你一咁样讲个 topic， 即系我都冇留意系咩事啦，但系你睇个 topic 都觉得几搞笑嘅，即系你就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新闻嘅，
5: 系嘅系嘅，同埋嗰阵就会觉得啲编辑可以谂到呢啲标题咧，好厉害，
4: 即系好有创意系嘛？
5: 系啊系啊。
4: OK OK，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吸引咗你对于新闻嘅兴趣先嘅。
5: 系
4: 嗰阵时有冇留意，譬如嗰个报纸系边个写啊？即系边个报道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时？
5: 嗰阵都冇咩点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应该会系喺佢可能影嗰张相下面咧，咁佢就会有啲写啲描述啦，咁就会写埋系边个边个摄影，咁嗰个时候就会留意系边个影相多啲嘅。
4: 嗯 ，OK， 因为我谂系啊，新闻嗰、那个佢嗰啲新闻记者，佢哋影嗰张相都可以 tell 个 story 出嚟噶嘛，嗰张相都几紧要。
5: 系啊，
4: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 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5: 嗯，
4: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5: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
4: 嗯，
5: 系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4: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铰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5: 有时都可能会谂到啲搞笑啲嘅标题嘅，但系咧可能即系
4: 未必系适合用喺新闻。
5: 系啦，未必适合用喺新闻度。即系如果可能喺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4: OK，OK 啊，原来平时我哋听到好正经、好 serious 嘅方乐林背后，佢都有个幽默底喺度嘅。好啦，咁后屘就选读咗新闻传理系呢个科目啦。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有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5: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嘅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4: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5: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4: 嗯，
5: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4: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系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5: 系啦，同埋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4: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5: media 嗰边你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4: OK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5: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嘅少少嘅情绪嘅。
4: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5: 系啦，
4: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5: 冇错。
4: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5: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4: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5: 系啦，
4: 但你就即比较中意系新闻嗰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5: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4: 嗯，
5: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4: 嗯，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5: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系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
4: 嗯，
5: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啦。
4: 嗯嗯，嗱，咁你讲翻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下啲实习噶？
5: 是的，我那时候都是在香港的另一个电台做实习的， 系啦。
4: 咁嗰阵时个过程系点样？可唔可以讲下系做啲咩噶？嗰阵时系。
5: 咁嗰陣就主要負責
4: 讀緊書期間就去做啦。
5: 係啦，讀緊書嘅大三嘅暑假，即係大三升大四嘅嗰個暑假嘅期間去電台度做實習嘅。係啦，咁嗰陣主要就係負責財經新聞啦。咁負責財經新聞咧，同負責本地新聞咧，最大個分別咧就係其實財經新聞係穩定好多。
4: 嗯，
5: 係啦，即係一定都會係翻朝九晚六咁樣。同埋好多时候呢就係、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呢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呢成日去嘅记者会呢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係、
4: 哦、
5: 啦，然后呢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係，所以呢一部分呢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4: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係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返一个财经咁样look咁样去㗎？
5: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嘅衣着咧都系比较舒适为主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嘅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实特别系做财经嘅时候咧，访问嘅人多数都系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一定就系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咧，出去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4: 嗯嗯嗯 ，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5: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
4: 嗯，
5: 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呢你都系会有个时间性，就系、是、一定要赶喺可能搭正之前出嘅。咁所以其实呢去准备一条新闻嘅时间呢就唔系好多嘅。係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都。
4: 好赶喎，你咁样
5: 讲。係㗎，都赶㗎。
4: 好啦，嗱咁 ,intern 即系读緊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返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5: 毕咗业之后反而呢喺新闻传媒方面呢就比较少，但係呢就有去做一啲小编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4: 节目
5: 係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係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4: 嗯嗯，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係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的香港的嘉宾啦，即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不可以讲下这个经历又是怎样的？
5: 是的，我另一份的 professional 呢就是我是一个健身教练来的。
4: 哦，
5: 我一开始怎样即接触到健身呢，就是呢因为我去做这个网上媒体，然后我们就会拍一些网上的短片啦，那那时就采访了一个健身教练。系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咧，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嘅喎。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
4: 嗯，
5: 系啦。
4: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5: 系啦，冇错。
4: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5: 系啦，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这个采访认识了那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呢即既然已经有识的教练啦，咁就不如跟他上堂。是啦，咁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健身的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咁样。
4: 是啦，即原来方乐林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他都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来的。喺呢度系嘛？
5: 系系
4: 系啦，系啦，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5: 冇错。
4: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5: 冇错。
4: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5: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 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
4: 嗯，
5: 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4: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5: 多谢多谢，
4: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6: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6: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6: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6: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6: 十号程振豪。
7: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5: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4: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5: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号嚟到嘅。
4: 哦，
5: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4: 哦，系啦。Okay.
5: 咁但系咧，倒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4: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5: 冇错。
4: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1月1号踏入1月1号，
5: 系啦，
4: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5: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咯。
4: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 downtown，
5: 系啦，去咗 downtown 倒数。咁嗰阵咧就
4: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5: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 downtown 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4: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5: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downtown 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4: 系系系。
5: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个少少文化冲击啊！
4: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5: 系啊，
4: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這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23年，
5: 2022年嘅12月31号。
4: O、okay, K， 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5: 冇错。
4: O、okay.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又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5: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會出嚟食飯啦，咁樣咁就咁啱咧，有一個係做緊明報嘅朋友，係啦，咁所以佢就介紹咗我入去明報度做啦。咁好可惜，明報而家已經冇再營業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4: 即係嗰時就係做記者，
5: 係啦，
4: 嗯，跟住即係又有寫稿啊，跟住係亦都係即係採訪本地嘅社會現象。
5: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4: 嗯嗯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5: 冇错
4: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 在明報做了三年，咦，其实都是三年前的事情，真的
5: 是
4: 就是这三年咯，
5: 是的，就是这三年。
4: 跟着之后又怎样是来到我们华侨之声这里。
5: 是咁就係、是、即係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呢咁啱呢华侨之声又请緊人，咁呢个消息呢就係、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係啦，咁所以都可以话係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囉，咁样。
4: 嗯，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呀呢度
5: 呢度我觉得个形式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因为报纸呢其实就係、是、即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呢其实係比较充裕，咁样所以喺文字上呢写文字嘅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即
4: 花多啲时间，
5: 係啦，可以即係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係电台呢就係、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时间上係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係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係又可以维持返新聞嘅准确性啦。
4: 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嘅新聞都几新鲜㗎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係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係做返新聞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聞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係健身教练呢、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返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5: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係因为我之前都有返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呢主要呢都係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呢主要呢就係去返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呢，咁就会係啦，咁就会去返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4: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5: 咁我喺香港嗰阵考嘅健身教练牌咧，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拣咗一个咧都系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咧，其实系可以用得翻嘅。系啦，咁即系当然佢都系要每两年就续期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大个最大个唔同咧，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系、是、你系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系你系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4: 即系自己独立，定系喺健身室里面度翻工，
5: 冇错啦，系啦，
4: 即系香港就系喺健身室里面翻工嘅，
5: 冇错，系啦，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呢你就係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4: 即係买 membership 嗰啲㗎嘛。
5: 係啦係啦。咁但我返嘅嗰一间呢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係个好处就係我可以即係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係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学生独立嘅时候呢，咁可能就会变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时间去同啲学生沟通啦，即係可能一开始佢哋去接触到我嘅时候，我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个课程会系点样安排呢，同埋或者个收费系点样呢，呢啲都系要我自己去沟通啦。
4: 其实嗰、那个因为我好少听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练嘅，即系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嘅，如果你嘅经验。
5: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喺呢度都好呢，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即系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系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4: 真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系嘅地方咁样，系嘛？
5: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4: 唔系，但系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5: 系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4: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5: 系啦，冇错啦，所以 即作为一个女性的健身教练，我就会觉得、女性的健身教练在这个市场上是有出现的需要的。是的，因为就是我见到很多女生呢，其实佢哋都会想搵返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係一嚟个性别上相同呢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係啦，另一样嘢呢就係、是、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呢去训练嘅方法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係啦，咁所以呢就会搵返女生的健身教练咧，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会舒适啲嘅。
4: 其实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噶？你系经过啲咩训练啊，或者经过啲咩苦工啊，先至可以做到健身教练噶？
5: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系中意健身啦，咁样系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咧，同你自己训练咧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是、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你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4: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
5: 系啦，
4: 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5: 冇错，
4: 当中就系咁嚟到呢度就系、是、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5: 系啦，
4: 嗱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5: 多谢多谢。
4: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5: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4: 系啦，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5: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4: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5: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4: 冇咁极限啦，呢、這个手腕唔系好够力。
5: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是、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样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是、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4: 唔系呢个呢、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這个
5: disc golf。
4: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5: 系
4: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5: 系洞喺度嘅。
4: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5: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4: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5: 系啦，冇错。
4: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5: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4: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5: 系啦，
4: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5: 系啦，咁然后
4: 嗰个铁网，
5: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 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4: 拎起，
5: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4: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5: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4: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5: 系啊系啊，呢、這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4: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阿 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1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5: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4: 哦，
5: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4: O K，
5: 冇错。
4: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5: 系
4: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5: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呢建议呢都係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呢你喺一餐入面呢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呢再食菜，然后就係塞饱自己咁样。
4: 嗯，
5: 係啦。
4: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咪淀粉质比较少。
5: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係淀粉咁样。係啦，因为其实有时呢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呢係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4: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5: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4: 嗯嗯，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Coco 嗰只大只又唔系话即系大只得好夸张嗰啲嘅，都系 fit 嗰种。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几年啦，你觉得呢度嘅环境系咪你？looking for 或者你中意嘅环境，
5: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啦，所以其实咧我会觉得温哥华咧系真系几适合我自己嘅，系啦，咁所以就系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营啊，咁然后我最近咧就系、是都中意去攀岩嘅，系、
4: 哦、
5: 啦，即、就、系、是。
4: 喂，你是徒手那隻定系即系要绑住绳嗰啲啊？
5: 有安全措施嘅，
4: 哇，即系嗰啲游绳嗰啲，
5: 系啦系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咧，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咧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咯。
4: 哇，你本身嗱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5: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4: 喂，我谂，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5: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啲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是、你要弹开埲墙，即系将自己弹离开埲墙咁样，
4: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
5: 系啦
4: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5: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4: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5: 但系好好玩，
4: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 挑戰啲難度高嘅嘢，即係好 adventure 嘅人。啊，呢度真係都好適合你。不過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線手就比較危險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氣。
5: 係啊係啊，咁嗰啲時候就要翻去室內啊，
4: 室內嗰度玩啦。
5: 係啊，
4: 嗱咁啊，咁啊呢啲即係哇！即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5: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儿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4: 嗯，系啦，因为嗰时哥哥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力，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哥哥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5: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4: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其实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咧，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4: 你好 ，Linda。
1: 嗯，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1: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啦。
4: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可以坐喺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你只有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证明系你先啦。咁钱啊系都系要畀㗎啦 ,credit card,ok?、Okay? 咁你准备考嗰阵呢里面嚟讲啦，你就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
1: 哦
4: ，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
4: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
1: 嗯。
4: 係咪咁你問個問題咁我而家睇到個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囉。
1: 都知道吓。
4: 都知道咪有你出囉。佢、預咗你出㗎啦。
1: 係係係。
4: 係咪有咩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個答案㗎嘛你都。
1: 嗯、啊，都系吓，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4: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1: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4: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1: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4: 考完咧佢又唔记得咗。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就向前行揸车就得啦。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省咁多嘥就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1: 嗯，明白明白，係啊。咁其实你话即係讲到揸车呢，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㗎，係咪？係
4: 冇错。
1: 咁啦其实行人即係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呢，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係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4: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1: 嗯。
4: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道上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1: 啊揸住部手机。
4: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1: 嗯。
4: 或者呢系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呢着件雨褛呢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我都差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1: 嗯。
4: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啲嘢喐。嗰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吓我一跳， 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
1: 嗯 okay? 是的，同埋有时候呢我哋见到即係譬如话明明係斩緊灯叫你唔好过㗎，但佢哋仲係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㗎嘛。
4: 係呀係呀，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因为呢揸车嗰个唔係有心撞你。
1: 系，
4: 而佢都睇唔到你，
1: 又停唔切啦。有时
4: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1: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4: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1: 系啊，讲到
4: 系都冇事嘅。
1: 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即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4: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1: 嗯，
4: 唔知道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氏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1: 系
4: 就系、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1: 系
4: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咧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个车头度飙出嚟，
1: 系啊，
4: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1: 系啊，
4: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系嘛？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1: 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4: 系啊，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1: 啊，
4: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1: 嘅，係
4: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嘅？
1: 係。
4: 但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
1: 啊？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已經。係
4: 啊。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50？
1: 啱。
4: 佢行50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50、行70噶。
1: 系。
4: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1: 睇唔通又
4: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都见到咁啊，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1: 冇错，
4: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1: 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4: 好啊。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4: 周时有
1: 系
4: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1: 啊，系啊，系啊，有啊。
4: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1: 哦，
4: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1: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4: ？No，
1: 唔需要咁紧。
4: 你个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嘅感觉啦，
1: 系
4: 好似捉住只雀仔咁。
1: 哦，啊又唔想整亲佢咁样。
4: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1: 系系
4: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1: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4: 你啱啱把握到佢啲唐太咧，你个人先会灵活噶。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咧，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1: 系。
4: 你个人就紧晒噶。
1: 嗯
4: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噶。只手咁硬。
1: 系。
4: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顶住。
1: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4: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1: 啊，
4: 一个就咏
1: 春，都得嘅，
4: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1: 舒服冇错。
4: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離咧唔好伸得咁直，因為通常啲人伸直曬隻手嗰啲係咩咧？賽車手
1: 哦，
4: 揸賽車嗰啲就頂到直曬噶，係咁樣轉嘅。咁、哦、但係問題上咧，一般自己揸車嘅咧，我哋係少少
1: 彎彎地咁樣，
4: 彎彎地，
1: 係
4: 咁樣咧。裏邊嚟講咧，就好容易控制狀態。
1: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吓，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4: 周时有，
1: 啊、
4: 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
1: 系
4: 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 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1: 嗯，
4: 就算你做嘅动作唔系咁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唔好话你哋啊，我揸车揸咗咁耐，教车教咁耐，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唔记得 solo check 嘅。
1: 系系会啊，间中
4: 一定会有，但系唔多。但每一次咧，你一冇做咧，你话翻俾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1: 嗯，
4: 提住自己，
1: 嗯，
4: 系嘛，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噶啦，
1: 嗯嗯，
4: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尽量我哋习惯翻做翻足晒啲嘢，遵守交通嘅规矩，该行几多你啊？人哋话海温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1: 系啊，
4: 我都明，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1: 系啊系啊，
4: 唔好太过过分快就得噶啦，
1: 唔
4: 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1: 嗯，
4: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
1: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4: 转去转嚟，
1: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4: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1: 系系。
4: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1: 咁又系喎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4: 系啦
1: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系咪应该？
4: 安全，大家都即
1: 系
4: 好
1: 守规矩啲嘅。
4: 咁、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转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1: 啊，系、哦。
4: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1: 嗯嗯嗯。
4: 系嘛，咁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1: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系咪啊？
4: 我正想讲俾你听，
1: 真系噶，
4: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1: 嗯，
4: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是什么素质的
1: 是是
4: 是吧、那你看得到他们是这样那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的时候你融化到入去他们当然更好但融化不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1: 哦是。
4: 因为他们 的作风
1: 是这样揸法的没错是、
4: 啊。明白吗但你不跟住他又麻烦但你跟住他你又觉得就唔系几好喎，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喎。
1: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
4: 啊、
1: 其实嗰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4: 系啊，
1: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4: 系啦、啊，
1: 系啊，
4: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1: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4: 系啊，
1: 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搭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4: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1: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4: 罚得好紧。
1: 系系
4: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噶。
1: 啊，
4: 嗰阵时罚$2嘅啫。
1: 哦，
4: 佢哋点咧？捉咗上嚟，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1: 哎，这个得意喎！
4: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1: 呢个得意喎！呢个咁样
4: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90年代啦。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嘅。
1: 哦，
4: 佢捉咗你翻嚟，罚$2，俾翻张收条你噶。
1: 系
4: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两蚊都唔俾，两蚊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1: 哦 ，OK，
4: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1: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4: 系
1: 吓，咁、你后边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啫，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4: 佢有啲人咧，
1: 吓，
4: 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路。的问题、前后路左右路的问题，有些喜欢偏右，有些喜欢偏左的，
1: 是
4: 他不知道自己是多少，我经常教他们，我们看看旁边的镜子 你咪睇到條火威線喺邊咯。
1: 嗯，有個判斷。
4: 咁你就唔會話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邊。
1: 係啊係啊，有時會挨埋你。
4: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發覺得到咧、
1: 嗯？
4: 特別係溫哥華，其實任何馬路都係咁啊。每條馬路咧，佢唔係平嘅，
1: 係
4: 佢好似個龜背咁。
1: 啊，
4: 因為佢兩邊咧要去水噶嘛。
1: 哦 ，OK。
4: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車，大家兩邊五五咁樣平均咁拖住唐太啦，行下行下會執埋一邊去咗右邊嘅。
1: 哦，原来咁嘅，
4: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你咪挨咗埋右边咯。
1: 哦，
4: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唐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唐太佢。
1: 嗯，明白。
4: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佢啦。
1: 哦，
4: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系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1: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4: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1: 嘅，真系啊！
4: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
1: 要用，
4: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1: 嗯嗯。
4: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话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不是揸一两年就不揸的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在以后揸车里面来讲出现意外的机会是不是高了？
1: 嗯，是。
4: 同埋有些人成 stop sign 呢不会停的。摁一摁咁样望下行的。可能他们是心急是争那半秒的时间，但那半秒的时间是很大的风险。
1: 嗯嗯，
4: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1: 系
4: 就系、是、想你停下啫嘛，
1: 冇错。
4: 譬如有时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 啊包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1: 嗯，
4: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要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1: 嗯哼，
4: 如果有些人仍然不理的，仍然是鲁莽的，那他出了事里面来说没人可怜。
1: 是，那其实、其实我们间不中都要拿回份考试那份笔试来温下习才得，有时会不记得，是不
4: 是应该是多些看看。
1: 是的，
4: 多些看看，即是这些东西有时你不记得了多些看看。尤其是你是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道，那你remind 下有啲嘢，因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華市入邊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1: 嗯，
4: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個 turn， 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1: 嗯哼，
4: 係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個心記住，你起碼睇到個 sign， 你知佢發生緊咩事先。
1: 嗯，
4: 就唔好揸車唔睇 sign， 我覺得唔好嘅。你揸車就係兩邊整咗啲 sign， 就係俾你話俾你聽前邊發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
1: 嗯嗯，
4: 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
1: 嗯嗯，
4: 佢唔系爱嚟，唔系爱嚟做装饰噶嘛。佢话你
1: 系系啦。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吓，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解咁怒气啦吓？
4: 其实揸车好简单，
1: 系
4: 你睇到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
1: 嗯，
4: 见个例。
1: 嗯，
4: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为系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吓。
1: 嗯，
4: 但系你如果你踩佢，你同佢顶嘅咧，佢又啱啦，稳正你。
1: 嗯，
4: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1: 系系。
4: 咁你不然直头诶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1: 嗯，
4: 大家都开心。
1: 系系。
4: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1: 系
4: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1: 系你好我好咁啦，系咪？
4: 总会有误会噶，
1: 系啊，
4: 即系人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1: 系啊，
4: 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1: 嗯、
4: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1: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1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
3: 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啦，喺街道上边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咧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4: 哇！呢、這个系就系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1: 系。
4: 特别嘅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1: 嗯嗯，
4: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 哦，
4: 真系激死。
1: 点情形咧？
4: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pull over。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 系，
4: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 嗯，
4: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 啊，
4: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嘭咁就撞埋我镜度，
1: 哦，
4: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1: 咧？诶，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车的朋友就会说哇，其实那些即踩单车或者 scooter 那些，他不需要买保险的、不用买验梳的、撞到是我们的事的、
4: 经
1: 常都 很多这些争拗、但又拗都没用、
4: 拗都没用、因为你买了保险他没有嘛
1: 是的
4: 问题是这样的、所以那次我 settle 他怎样，我看到他撞完我之后，他前头有一个胶箱撞烂了、我还给他20元，我说你想不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廿蚊你，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1: 嗯嗯。
4: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1: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
4: 意外，
1: 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
4: 系。
1: 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4: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穿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1: 又系不嬲都冇事，
4: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1: 所以、就是、
4: 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4: 系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唔系太多啲无知。
1: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4: 冲埋嚟，
1: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佢、
4: 哦、
1: 迎头、
4: 啊，
1: 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啊，哇！吓到我咧，真系。
4: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 冇。
4: 诶、
1: 欸，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啊？
4: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1: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是、我震过佢咯。
4: 啊，佢闪咪都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4: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咁玩。
1: 系啊，
4: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要制噶。
1: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4: 好惨噶，
1: 系啊，会好伤噶。
4: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1: 系
4: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咧有咁远离佢咁远，
1: 系
4: 即系唔好俾佢嘅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 冇错，
4: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
4: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 系啦，
4: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 快过你啊，佢都踩得快过你。
4: 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嘅。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4: 系。
1: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4: 万能侠嚟
1: 嘅，系啦，乜都得嘅。
4: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 嗯，
4: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1: 系系，
4: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1: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起。咁、
1: 嗯、
4: 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1: 系。
4: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
1: 嗯、
4: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1: 系
4: 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1: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4: 对啦，个眼好紧要。
1: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4: 开车之前
1: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4: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 啊，
4: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一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1: 合啊，佢
4: 有灯噶嘛。咁、
1: 嗯、
4: 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 嗯
4: ，OK 咁啊，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 哦
4: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哦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咁、
1: 嗯、
4: 样、
1: 嗯嗯、
4: 人哋后面有车嚟睇到，
1: 咁
4: 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嘅，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系、
1: 嗯、
4: 嘛，
1: 咁、
4: 嗯、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得都得唔到，佢冲咗出嚟，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4: 系啦，即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 嗯嗯
4: ，OK，
1: 系系
4: 双眼好紧要。
1: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4: 系
1: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eak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大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4: 你爆胎你唔知噶咩？你感觉糖太紧好多噶嘛？
1: 会紧噶？
4: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 我爆
4: 有好多车，
1: 我爆后胎。
4: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 系有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這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是、我今日哎呀。咁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4: 嗯，
1: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4: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 都有咁噶。
4: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 哦，
4: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啦，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似上车噶？
1: 嗯嗯
4: 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啊，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
1: 嗯嗯，
4: 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1: 哦， okay、
4: 你最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烧个灯，个、
1: 嗯、
4: 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1: 哦，系啊，
4: 系啊、嗯，所以你系嗰个 bow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1: 嗯嗯，
4: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去上车。
1: 嗯，
4: 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去边
1: 啊？好，我而家有啦，
4: 啊，
1: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4: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1: 系啦，即系顾多样嘢，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4: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 咩特色咧？
4: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
1: 哦，
4: 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
1: 啊，
4: 咁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1: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4: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1: 啊，系好似都
4: 系咯，咁
1: 但系我唔系嘅，
4: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有譬如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1: 佢紧张。
4: 我哋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1: 嗯，
4: 个鼻哥系
1: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个
4: 车头
1: 哦，
4: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哦。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 嗯嗯嗯，
4: 即系
1: 望到晒啲镜。
4: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4: 泊车
1: 系泊车，
4: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 哦，
4: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 哦，
4: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
1: 嗯嗯，
4: 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 哦，
4: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 系，
4: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拍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1: 嗯，
4: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1: 系啊系啊，都试过。
4: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个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1: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4: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佢心谂你敢撞过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1: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4: 啊、
1: 你受伤，系咪啊？
4: 系 啊，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1: 他条啲嘅，
4: 佢睬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1: 你实俾我过啦，
4: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1: 系
4: 嘛？
1: 系啱，
4: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1: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4: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1: 嗯，
4: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1: 嗯
4: ，OK，
1: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4: 好啊。
19: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19: 扰良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19: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0: ，Unforgettable。
21: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22: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
2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5: 考考你嘅智力，
24: 考考我嘅智力。
25: 周末自救分，
24: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25: 周国贤、塔塔
24: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
4: 啊、
1: 其实呢揸车就是那部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啦，我们要锡住它的嘛、啊。定期的保养维修其实很重要的、哦、你不要等即是要出烟，即是车出晒烟啊滚水啊这些、有时都见到在街那里的车这样的。
4: 有的
1: 是啊是啊。
4: 有些这样的人。
1: 是啊真是的。
4: 架车呢揸到呢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
1: 系，
4: 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嘅。
1: 嗯，
4: 你整得个肾嚟啦，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啦。
1: 系，
4: 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吓、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1: 嗯嗯嗯，
4: 因为原厂保养喺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1: 系。
4: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1: 嗯。
4: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1: 系。
4: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嘅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喺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个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1: 嗯，
4: 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嘅，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1: 嗯
4: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會 provide 好曬嘅嘢，因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係咁好，咁襟嘅，個壽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係都係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1: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4: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1: 啊。
4: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1: 系啦，点解咧？
4: 原来咧个问题喺边咧？
1: 嗯，
4: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1: 哦、
4: 原厂俾你是最靓的油俾你的，佢用翻佢自己原厂靓嘅油俾你。
1: 系系，
4: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1: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4: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1: 嗯，
4: 系嘛？咁你以为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这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
1: 道。是好那这个提醒都非常之好的。好了那么讲一下现在我们夏天啊这么好天啊那么很多人都会尤其是放暑假的小朋友呢很多人都会揸啲长途车去玩的。有没有啲建议给我们揸车的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啊那有什么要留意呢
4: 留意就是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1: 车速嗯。
4: 啊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咗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
1: 系。
4: 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那个危险性系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1: 系。
4: 吓，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盡量避免帶小朋友去，最好咧帶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經好開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區嘅地方咧，係會有啲風險嘅。啊，難聽你咁講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時行只熊出嚟，你又驚餐飽。
1: 係係。
4: 走幾隻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驚餐飽。係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穩陣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驚咁多嘢咯。
1: 嗯，係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你話揸長途車咧，你話需唔需要即係好似頭先咁，我哋啊維修一下先？而家咁熱咧，要有冷氣先得喎，部車係咪啊？
4: 一定
1: 係咯。
4: 你特別長途車之前，如果你嘅車咧本身唔係定期俾廠佢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
1: 啊、
4: 你最好就攞去車房嗰度
1: check
4: 換一換啲機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執一執先，話俾佢聽我要揸長途車。
1: 如果咪揸到半燈坑嗰陣時有事就真係麻煩啦，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啊。
4: 廣東話叫瀨氣。
1: 係啊，係啊。如果尤其是你話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陣時，
4: 啊、
1: 真係好頭痛啊，唔知點算。
4: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货其实好多嘢要注意的。即是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的寿命啊，或者是知道个车的性能合不合适揸，即是不要夹硬嚟。不要夹硬逼佢。即是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90岁的老人家叫佢赛跑。咁佢哋话佢是不是好吃力啊，
1: 是。是吗？
4: 咁佢又想去啊，但是佢去佢唔想赛跑㗎嘛。
1: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呢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呢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呢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呢又租车啦去。
4: 啊租车啦其实係好建议嚟㗎、啊、都系好事嚟㗎。咁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1: 冇错啊。
4: 但係呢就我諗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呢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係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諗乜嘢啦，有啲。咁你租车都唔係错嘅，咁但係租车之前呢最紧要交收嗰陣解释清楚。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睇下啲 tire 呀嗰啲成呀，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呀，啲灯呀、水拨呀、power window 呀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就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埠。
1: 哦，系啦，哦 ，OK，
4: 你俾
1: 架车
4: 喺 city 度行翻一日先。
1: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4: 冇
1: 错
4: 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1: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啊，啲位
4: 置。系啦，你自己即系
1: 你咁 h
4: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1: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4: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
1: 嘅，
4: 怕咩啫？
1: 即系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4: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而家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去市区行下先。
1: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4: 希望能够提到
1: 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边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4: 一定要路路畅通，
1: 唔好心急，冇错，
4: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1: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4: Go Driving，
1: 好，拜拜
4: ，Thank
1: you。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啊，斗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

0: 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啊，意思系咩咧？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啊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3: 你好 ，Linda。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2: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3: 是啊 ,ICBC 真係好啊，諗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可以坐喺屋企呢个电脑呢里面嚟讲嘅，你只要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呢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证明系你先啦。咁钱系都系要俾㗎啦 ,credit card,ok?、Okay? 咁你准备考嗰阵呢里面嚟讲啦，你就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
2: 哦
3: ，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2: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咧。
3: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啲樣嘢。
2: 嗯。
3: 係咪咁你問嘅問題咁我嗰睇到嘅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囉。
2: 都知道
3: 吓。都知道咪有你出囉。佢、預咗你出㗎啦。
2: 係係係。
3: 係咪有咩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㗎嘛你都。
2: 係咪、都係喎、咁樣用咁嘅心態去做呢件事都啱㗎係咪
3: 但係呢我唔鼓勵你哋出貓。真係你哋呢上網呢做個 mock test, 做多幾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為呢我想講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又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2: 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
3: 系啦，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嘅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
2: 嗯，
3: 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2: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3: 考完咧，佢又唔记得咗。
2: 系系。
3: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㗎喇。o 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省咁多嘥就係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2: 嗯明白明白。係呀。咁其实你话即係讲到揸车呢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㗎係咪
3: 冇错。
2: 咁嗱其实行人即係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呢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係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3: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2: 嗯。
3: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道上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2: 啊揸住部手机。
3: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2: 嗯。
3: 或者呢系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呢着件雨褛呢着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我都差啲试过有一次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2: 嗯嗯。
3: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一啲嘢喐。嗰、那個人擰翻轉頭，我淨係見到個棚牙，啊，咁嚇我一跳， 嗯、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嗯
2: ，OK， 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3: 系啊系啊，冇错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2: 又停唔切啦。有时
3: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
2: 是
3: 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2: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3: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嘅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2: 系啊，讲到啊，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即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3: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2: 嗯，
3: 唔知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氏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2: 系
3: 就系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2: 系
3: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啊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喺个车头度飙出嚟嘅。
2: 系啊，
3: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咧，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2: 嗯，啊，
3: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2: 系啊，
3: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
2: 嗯，
3: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
2: 嗯，
3: 系嘛？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2: 系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3: 系啊，
2: 嗯，
3: 嗱，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2: 啊，
3: 成日都。一定习惯揸快车
2: 嘅，系
3: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车嗰阵咧，我谂佢个心好好怨愤，觉得点解会捉到我噶？
2: 系，
3: 但我成日都劝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后，我啲朋友讲啊，喺度呻啊，话诶俾人捉咗。我问下佢，好平啫嘛，张单。
2: 嗯
3: 我哋揸快车，日日都揸快车，几个月啦，你分开除翻90次嚟俾呢张 ticket， 你系咪好抵啊？
2: 系，即系习惯性啦，嗰啲人
3: 惯性嚟咯。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讲。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五十？
2: 嗯嗯啱。
3: 佢行五十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嘅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2: 嗯。
3: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五十、行70噶。
2: 系。
3: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2: 嗯。
3: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道，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2: 睇唔通又唔敢，
3: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咧，见到咁啊，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2: 冇错，
3: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2: 系系的确，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3: 好啊。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9: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9: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喎，一点就明。
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12: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1: 到时有我欧永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1: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嘅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嘅噃。
3: 周时有
2: 系
3: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油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2: 啊，系啊，系啊，有啊。
3: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咧，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2: 哦，
3: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2: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3: No，
2: 不需要那么紧。
3: 你的感觉是怎样？捉住唐太的感觉呢，
2: 是
3: 好像捉住雀仔一样。
2: 哦，啊，又不想整亲他。
3: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他。
2: 是是。
3: 细力得滞他就会飞走。
2: 啊，这个形容
3: 挺好。你刚刚把握到他的唐太，你的人才会灵活的。你想想，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地捏住唐太，你的肌肉是不是硬了？
2: 是。
3: 你的人就紧了。
2: 嗯嗯。
3: 万一有些突发事情出来，你反应不到的。
2: 嗯。
3: 只手这么硬。
2: 是。
3: 所以揸车是刚刚 hold 住唐太就可以了。是顶住唐太，不是捉住他，是顶住。
2: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3: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2: 啊，
3: 一个就咏
2: 春，都得嘅，
3: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啫，
2: 冇错。
3: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离咧唔好伸得咁直，因为通常啲人伸直晒只手嗰啲系咩咧？赛车手
2: 哦，
3: 揸赛车嗰啲就顶到直晒噶，系咁样转嘅。咁、
2: 哦、
3: 但系问题上咧，一般自己揸车嘅咧，我哋系少少
2: 弯弯地咁样，
3: 弯弯地，系咁样咧。里边嚟讲嘅就好容易控制状态。
2: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3: 周时有，
2: 啊、
3: 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
2: 系
3: 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 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2: 嗯，
3: 就算你做嘅动作唔系咁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唔好话你哋啊，我揸车揸咗咁耐，教车教咁耐，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唔记得 solo check 嘅。
2: 系系会间中
3: 一定会有，但系唔多。但每一次咧，你一冇做咧，你话翻俾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2: 嗯，
3: 提住自己，
2: 嗯，
3: 系嘛，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噶啦，
2: 嗯嗯，
3: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尽量我哋习惯翻做翻足晒啲嘢，遵守交通嘅规矩，该行几多你啊？人哋话喺温哥话潜规则啊，五十行六十啊，六十行七十啊，咁
2: 系啊，
3: 我都明。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2: 系啊系啊，
3: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
2: 啊，
3: 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篱都系一个位啫嘛。
2: 嗯，
3: 我有时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噶？我
2: 系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3: 转去转嚟，
2: 系有啲真系噶吓，不停咁转。即系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咯，
3: 系咯，咁你其实冇必要噶，前头架车都行紧，只不过行慢少少。
2: 系系。
3: 嗱，我揸车咧，我就好懒嘅，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嘅。
2: 咁又系喎吓，即系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3: 系啦。
2: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嘅，系咪应该？
3: 好安全，大家都即
2: 系
3: 好
2: 守规矩啲嘅。
3: 咁、嗯、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啦。你每一次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
2: 啊，系、哦。
3: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2: 嗯嗯嗯，
3: 系嘛？咁、
2: 嗯、
3: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噶，系、
2: 嗯、
3: 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2: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嘅喎，系咪啊？
3: 我正想讲俾你听，
2: 真系噶。
3: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过。
2: 嗯。
3: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2: 系系。
3: 系嘛？
2: 嗯。
3: 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不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2: 哦，是。
3: 因为他们 的作风
2: 是这样揸法的。没错，是。
3: 明白吗？但你不跟着他又是麻烦。但你跟着他你又觉得就不是挺好的，揸车不是挺安全的。
2: 我调返转想呢，我那时候去中国旅行呢就是啦。咁呢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3: 系啊。
2: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3: 系啦，
2: 系啊，
3: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2: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嘅，真唔敢过啊。
3: 系啊，
2: 系啊，即系唔系啊嘛，好危险嘅。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3: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2: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3: 罰得好緊，
2: 呢
3: 啲咧喺幾十年前，我哋翻中國咧，深圳已經睇到嘅。
2: 哦、
3: 啊，嗰陣時罰$2嘅啫。
2: 哦、啊，
3: 佢哋點咧？捉咗上嚟，你冇錢罰得，你而家企喺度喺個安全島度，同我捉下一個。
2: 哎，呢、這個得意喎！
3: 俾嗰個可以即刻走下。
2: 呢、這個得意喎，呢、這個咁樣。
3: 喺中國好耐噶啦，講緊係八幾年、哎、差唔多90年代啦、
2: 啊。
3: 你到處喺深圳見到啲人係咁樣噶。
2: 哦。
3: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嘅。
2: 哦、
3: 嗯，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2: 系
3: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2都唔俾，$2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2: 哦 ，OK，
3: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噶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2: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3: 系
2: 咁、啊、你后面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呢？
3: 佢有啲人啦，佢有个偏爱咁，唔知佢系佢个大脑嘅问题、
2: 嗯、
3: 啊，前后脑左右脑嘅问题，
2: 嗯嗯，
3: 有啲中意偏右，有啲中意偏左嘅，
2: 系
3: 佢唔知道自己系几多，我成日教佢哋，我你睇下侧边块镜。 你咪睇到条火威线喺边咯。
2: 嗯，有个判断。
3: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2: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3: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2: 嗯？
3: 特别系温哥华，其实任何马路都系咁啊。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噶，
2: 系
3: 佢好似个龟背咁。
2: 啊、
3: 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2: 哦 ，OK。
3: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唐太啦，行下行下会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2: 哦，原来咁嘅。
3: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咪挨咗埋右边咯。
2: 哦。
3: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唐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唐太佢。
2: 嗯，明白。
3: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2: 哦、
3: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2: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3: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2: 嘅。啊，真系啊！
3: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哦、一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
2: 要用。哦，
3: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2: 嗯嗯。
3: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话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
2: 系系。
3: 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2: 嗯，系。
3: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唔会停噶，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佢哋系心急，系嗰争嗰半秒嘅时间，但系嗰半秒嘅时间系好大嘅风险。
2: 嗯嗯。
3: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2: 系
3: 就系想你停下啫嘛。
2: 冇错。
3: 譬如有时候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2: 嗯。
3: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要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2: 嗯，
3: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讲，冇人可怜。
2: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系嘛？
3: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2: 系咯。
3: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2: 嗯，
3: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2: 嗯哼，
3: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咗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唔系爱嚟做装饰噶嘛，佢爱嚟俾你睇噶嘛。
2: 系啊，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啊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解咁怒气啦
3: 吓？其实揸车好简单，
2: 系
3: 你睇到你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
2: 嗯，
3: 见个礼，
2: 嗯，
3: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为系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吓。
2: 嗯，
3: 但系你如果你睬佢，你同佢顶嘅咧，佢又啱啦，稳正你。
2: 嗯，
3: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2: 系系。
3: 咁你不然直头诶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2: 嗯，
3: 大家都开心。
2: 系系。
3: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2: 系
3: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2: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3: 总会有误会噶，
2: 系啊，
3: 即
2: 的确系
3: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
2: 落
3: 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2: 嗯、
3: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2: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1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 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是、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啊，喺街道上边啊，见到好多人咧就系、是。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呢？要吓？
3: 哇！呢、這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2: 系
3: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2: 嗯嗯，
3: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2: 哦，
3: 真系激死。
2: 点情形呢？
3: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 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2: 系。
3: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2: 嗯。
3: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2: 啊、哦。
3: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2: 哦，
3: 咁你话咧，系我啱的佢啱
2: 咧？有嘅时候，所以我哋啲揸即系揸车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哇，其实嗰啲即系踩单车或者 scooter 嗰啲，佢唔需要买保险嘅，唔使买验疏嘅，
3: 系啊，
2: 撞到系我哋嘅事嘅，
3: 哇，
2: 成日都好好多呢啲嘅争拗啊，但又拗都冇用喎、
3: 啊，拗都冇用啊，因为你买咗保险，佢冇啊嘛，
2: 系啦，
3: 问题系咁啊嘛，
2: 系
3: 啊，我所以嗰次咧，我 settle 佢点啦，我见到佢撞完我之后咧，佢前头有个胶箱撞烂咗、
2: 嗯，
3: 我仲俾翻廿蚊佢，我话你想唔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你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廿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咯。
2: 嗯嗯，
3: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 ，OK。
2: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有
3: 意外？
2: 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3: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着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2: 又系不嬲都冇事，
3: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我都玩了几年，我都是这样，尤其是后生必然识死个死字的。是吧，
2: 所以、就是、
3: 个个想着好玩就得了嘛，咁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啦。
2: 所以我哋就好驚啦，变成揸车嘅。
3: 是啊，人年纪越大就越多嘢驚㗎，太多啲无知。
2: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呢，我就喺 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緊一个方向啦，当然係咪行去 No.3。咁突然间呢，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好嘅，迎面
3: 冲埋嚟，
2: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
3: 哦，呀呀！
2: 佢迎头，
3: 系啊，
2: 佢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哇吓到我咧，真系。
3: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2: 冇。
3: 诶、欸，
2: 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3: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2: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
3: 啊？
2: 就
3: 系、
2: 是、我震过佢咯。
3: 啊，佢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2: 哇，两个咁，即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3: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2: 系啊，
3: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2: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3: 好惨噶，
2: 系啊，会好伤噶。
3: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啊，远离佢，
2: 系
3: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2: 系
3: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2: 冇错，
3: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2: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3: 系啊，
2: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
3: 我
2: 又慢慢。
3: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2: 系啦，
3: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2: 快过你啊！
3: 佢
2: 都踩得快过你，
3: 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2: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3: 系。
2: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3: 万能侠嚟，
2: 系啦，乜都得嘅。
3: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2: 嗯，
3: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2: 系系，
3: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2: 嗯，
3: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气。咁、
2: 嗯、
3: 我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2: 系。
3: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
2: 嗯、
3: 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2: 系
3: 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2: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3: 系啦，个眼好紧要。
2: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3: 开车之前
2: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3: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2: 啊？
3: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2: 冚
3: 啊，佢有灯噶嘛，咁、
2: 嗯、
3: 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2: 嗯
3: ，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2: 哦
3: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哦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咁样人哋后边有车嚟睇到，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噶，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系嘛，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四个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佢冲咗出嚟，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有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2: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3: 系啦，只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2: 嗯
3: ，OK，
2: 系系，
3: 双眼好紧要。
2: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3: 系
2: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大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面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3: 你爆胎你唔知咁样，你感觉堂胎紧好多噶嘛？
2: 会紧噶，
3: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2: 我爆
3: 好多车，
2: 我爆后胎，
3: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2: 系系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咢？我就係睇嗰啲视频呢，佢话原来呢喺中国大陆呢考车牌呢要你绕住架车呢行一个圈㗎喎、哦。我之后呢就学咗啦。即係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3: 嗯。
2: 咁、啊、我呢个又几好提醒㗎喎、哦。因为我哋唔知㗎，有时女士们真係。
3: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2: 都有咁㗎。
3: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咋嘛。
2: 哦。
3: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呢 ?ICBC 呢个官一上车咧，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2: 系
3: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就系话俾你哋听，如果你任何一样嘢系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车去考牌嘅里边嚟讲啊，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得噶， high beam、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系着噶。
2: 嗯嗯，
3: 指挥灯 work 冇一盏灯系烧咗嘅。
2: 哦， okay、
3: 你就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你一烧个灯，个、
2: 嗯、
3: 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2: 哦，系啊，
3: 系啊、
2: 嗯，
3: 所以你系嗰个 bow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2: 嗯嗯，
3: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2: 嗯，
3: 吓、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去边？
2: 好，我而家有啦，
3: 吓、啊，
2: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掹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3: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一 Linda 咁。
2: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吓，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3: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2: 咩特色呢？
3: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咁、
2: 啊、
3: 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2: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啦？
3: 添啦，佢唔系佢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2: 啊！佢好似都
3: 系咯，咁
2: 但系我唔系嘅，
3: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嘅，尤其啲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2: 佢紧张。
3: 你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2: 嗯，
3: 个鼻哥系
2: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3: 个车头
2: 哦，
3: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哦，咁、啊、又变咗咧，就系、是、啊，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2: 嗯嗯，
3: 即系
2: 望到晒啲镜，
3: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啊，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嘅。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控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2: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啊、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3: 泊车
2: 系泊车，
3: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睇下旁边有冇嘢喺你旁边，特别系后边。
2: 哦，
3: 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
2: 嗯嗯。
3: 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嘅步骤嚟嘅。
2: 哦，
3: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2: 系，
3: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拍车，真系要睇清楚旁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2: 嗯，
3: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2: 系啊系啊，都试过，
3: 你会吓一跳嘅，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有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2: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3: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佢心谂，你敢撞过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2: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3: 啊、
2: 你受伤，系咪啊？
3: 系 啊，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2: 比较他条啲嘅，
3: 佢坐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2: 你实俾我过啦。
3: 你咁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2: 系
3: 嘛？
2: 系系啱，
3: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2: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3: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2: 嗯，
3: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2: 嗯
3: ，OK，
2: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嗱、
9: 啊，
8: 其实咧揸车就系嗰部车就系我哋嘅代步工具啦。我哋要锡住佢噶嘛。
9: 啊，
8: 定期嘅保养维修其实好紧要噶、哦。你唔好等即系要出烟，即系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呢啲，有时都见到喺街嗰啲啲车咁噶。
9: 有噶，
8: 系啊系啊，
9: 有啲咁嘅人。
8: 系啊，真系噶。
9: 架车咧揸到咧。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嘅啦。你整得个肾嚟咧，个肝又系出事嗰啲啦。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8: 系。
9: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二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咧？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8: 系。
9: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噶啦，一接手嗰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架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噶，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8: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
9: 就算
8: 系咯，
9: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8: 啊。
9: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8: 系啦，点解咧？
9: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8: 哦，
9: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 原厂靓嘅油俾你。
8: 系系。
9: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8: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9: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要换嘅。咁 depends on 有啲油啫嘛。
8: 嗯。
9: 系嘛？咁你以为系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8: 是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啊、吓，咁、啊、好天啦、啊，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呢？
9: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8: 车速，
9: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咗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有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8: 系
9: 吓、啊，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d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爆。
8: 系系。
9: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爆。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8: 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喎，部车系咪啊？
9: 一定
8: 系咯。
9: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架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佢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8: check
9: 一 check， 换一换啲机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8: 如果咪执揸到半掹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9: 广东话叫舐气，
8: 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9: 所以咧就揸长途车出货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咋，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8: 系嘛，
9: 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8: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9: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8: 系
9: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8: 冇错啊。
9: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
8: 系
9: 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8: 吓。
9: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睇下啲 tire 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自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啊，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埠。
8: 哦，系啦，哦 ，OK，
9: 你俾架车喺
8: city
9: 度行翻一日先，
8: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9: 冇错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8: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啲位
9: 系啦，你自己即系
8: 你咁 hea
9: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啊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8: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9: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
8: 嘅，
9: 怕咩啫？
8: 即系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9: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8: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9: 希望能够
8: 睇到噶。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边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嘛？
9: 一定要路路畅通，
8: 唔好心急，冇错，
9: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8: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
9: Go go driving，
8: 好，拜拜 ，Thank you。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怡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声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2: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3: 是的，其实我由细到大呢做新闻，想做新闻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的。
2: 哦，就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就哇，这个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好了，你今天终于都做到了。那不如这样啦，因为方乐林是新闻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认识你多一点，也等我们的听众认识你多一点。
3: 嗯，
2: 现在就是负责报道新闻啦，其中一部分在我们华侨之声这里。那不如讲一下，其实你是在哪里来的先？
3: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3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华，系啦，所以我都其

0: 就是一个都几新的温哥华人，
1: 几新的移民来的，原来都是。是啦，那你刚才讲话即是小时候就即是觉得这件事很有型，其实你细个的时候怎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这件事呢？即我小时候就看卡通片的嘛，我就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有看新闻的。那不如你讲一下你小时候的时候是怎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是看什么的先。
2: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咧？就系、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媽咧就會係，我諗個都係其他家長同佢講啦，就係、是、話你俾你個女讀一下啲報紙啦，即係當學多啲生字啊，或者練一下啲咬字啊咁樣，咁所以就會開始睇報紙啦。
1: 嗯，哇！我自己諗起我細個如果見到啲報紙，我就覺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嘅喎啲中文字。嗰陣時你係小學幾多年級到開始，即係屋企人鼓勵你睇報紙嘅，你就開始去睇噶。
2: 我谂都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的。
1: 咁嗰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2: 嗯，
1: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2: 嗯，
1: 有娱乐版，
2: 嗯，
1: 有飲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时，
2: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一啲好新奇嘅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鉸剪腳啊呢啲，其實就係佢唔係啲咩大新聞嚟嘅，但係咧你會記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會記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1: 哦 ，OK， 奪命鉸剪腳，你一咁樣講個 topic， 即係我都冇留意係咩事啦，但係你睇個 topic 都覺得幾搞笑嘅。即系你又中意睇呢一类型嘅新闻嘅，
2: 系嘅系嘅，同埋嗰阵就会觉得啲编辑可以谂到呢啲标题咧，好厉害，
1: 即系好有创意系嘛？
2: 系啊系啊。
1: O K O K，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吸引咗你对于新闻嘅兴趣先嘅。
2: 系
1: 嗰阵时有冇留意，譬如嗰个报纸系边个写啊？即系边个报道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时？
2: 嗰阵都冇咩点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應該會係喺佢可能影嗰張相下面咧，咁佢就會有啲寫啲描述啦，咁就會寫埋係邊個邊個攝影，咁嗰個時候就會留意係邊個影相多啲嘅。
1: 嗯 ，OK， 因為我諗係新聞嗰、那個佢嗰啲新聞記者，佢哋影嗰張相都可以 tell 個 story 出嚟噶嘛，嗰張相都幾緊要。
2: 係啊，
1: 好啦，咁跟住之後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2: 嗯，
1: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2: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
1: 嗯，
2: 系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1: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鉸剪腳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2: 有时都可能会谂到啲搞笑啲嘅标题嘅，但系咧可能即系
1: 未必系适合用喺新闻。
2: 系啦，未必适合用喺新闻度。即系如果可能喺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1: OK，OK，原来平时我哋听到好正经、好 serious 嘅方乐林背后，佢都有个幽默底喺度嘅。好啦，咁后屘就选读咗新闻传理系呢个科目啦。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同你谂嘅有冇啲咩唔同先？你读嗰阵时，
2: 我嗰阵时咧，其实读新闻系我就谂想象咧系一个比较正经，即系主要都系修读新闻嘅科目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选修科嘅，即系例如会有啲类似系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嘅微电影咁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1: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2: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系即系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1: 嗯，
2: 系啦，我觉得比较上似系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1: 嗯嗯 ，OK， 即系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系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2: 系啦，同埋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
1: 嗯嗯。
2: 系啦
1: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2: media 嗰边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1: OK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2: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嘅少少嘅情绪嘅。
1: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
2: 系啦，
1: 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2: 冇错。
1: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2: 系啦，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1: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2: 系啦，
1: 嗯。但你就即比较喜欢是新闻那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2: 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1: 嗯，
2: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1: 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2: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
1: 嗯，
2: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都系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啦。
1: 嗯嗯，嗱，咁你讲翻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下啲实习噶？
2: 是的，我那陣都是在香港的另一个电台做实习的。是的。
1: 那那时的过程是怎样，可不可以讲一下是做什么的，那时是。
2: 那陣就主要负责。
1: 是读紧书期间就去做了。
2: 是的，读紧书的大三的暑假，即是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的期间去电台做实习的。是的，那我那陣主要就是负责财经新闻啦。是，那负责财经新闻呢和负责本地新闻咧，最大个分别咧就系其实财经新闻系稳定好多，
1: 嗯，
2: 系啦，即系一定都会系翻朝九晚六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咧，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1: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翻一个财经咁嘅 look 咁样去噶？
2: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嘅衣着咧都系比较舒适为主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嘅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实特别系做财经嘅时候咧，访问嘅人多数都系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一定就系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咧，出去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1: 嗯嗯嗯。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2: 你个 intern 做咗2个月嘅啫。
1: 嗯。
2: 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系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呢你都是会有个时间性，就是一定要赶在可能搭正之前出的。咁所以其实呢去准备一条新闻的时间呢就不是好多的。是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到。
1: 好赶喎，你咁样讲。
2: 是的，都赶的。
1: 好啦，嗱咁 ,intern, 即係读緊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返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2: 毕咗业之后反而呢喺新闻传媒方面呢就比较少，但係呢就有去做一啲小篇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1: 节目
2: 係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是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
1: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
2: 系。
1: 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al，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2: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呢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
1: 哦，
2: 咁我一开始点样即系接触到健身呢，就系呢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係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呢唔係想象中咁恐怖㗎喎，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係啦。
1: 咁跟住即係就係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2: 係啦，冇错。
1: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2: 係啦，咁嗰阵呢就係即係因为这个采访认识了那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呢即既然已经有识的教练啦，咁就不如跟他上堂。是啦，咁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一些健身的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咁样。
1: 是啦，即原来方乐林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他都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来的。在这里是吧，
2: 是
1: 因为即之后就做埋即在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了健身教练了。
2: 没错。
1: 跟着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来加拿大。
2: 没错。
1: 是啦，那当时又为什么会移民过来加拿大呢，当时你都是在香港叫做是做紧健身教练啦，即已经有一个发展紧的方向了已经。
2: 是啊，那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1: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2: 多谢多谢，
1: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2: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1: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2: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号嚟到嘅。
1: 哦，
2: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1: 哦，系啦。Okay。
2: 咁但系咧，倒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哦，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1: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2: 冇错。
1: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一月一号踏入一月一号，
2: 系啦，
1: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2: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啦。
1: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丹滩。
2: 系啦，去咗丹滩倒数。咁嗰阵咧就
1: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2: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downtown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1: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2: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downtown 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1: 系系系。
2: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少少文化冲击啊。
1: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2: 系啊，
1: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1月1号到啊，定系2024年1月1号到啊？真系2022年
2: 嘅12月31号。
1: O K， 即系2023年1月1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2: 冇错。
1: O K， 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又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2: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会出嚟食饭啦，咁样咁就咁啱咧，有一个系做紧明报嘅朋友。系啦，咁所以佢就介绍咗我入去明报度做啦。咁好可惜，明报而家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1: 即系嗰时就系做记者，
2: 系啦，
1: 跟住即系又有写稿啊，跟住系亦都系即系采访本地嘅社会现象。
2: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1: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2: 冇错
1: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3年。咦，其实都系3年前嘅事嚟啫，真系，就
2: 系
1: 呢3年咯，
2: 系啊，就系呢3年。
1: 跟住之后又点样系嚟到我哋华侨之星呢度？
2: 系咁就系、是、即系因为明报已经冇再营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咁啱咧华侨之星又请紧人，咁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喺明报嘅旧同事同我讲嘅，系啦，咁所以都可以话系我嘅旧同事介绍我入嚟呢度咯，咁样。
1: 咁 so far 而家觉得点啊？呢度
2: 呢度我觉得个形式有啲唔同嘅，系啦。咁因为报纸咧，其实就系即系一日截稿一次咁样啦。咁时间上咧，其实系比较充裕。咁咧，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1: 花多啲时间，
2: 系啦，可以真系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是。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翻新闻嘅准确性啊。
1: 系啊，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啲新闻都几新鲜嘅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呢、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2: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1: 哦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2: 咁我喺香港嗰阵考嘅健身教练牌咧，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拣咗一个咧都系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咧，其实系可以用得翻嘅。系啦，咁即系当然佢都系要每2年就续期啦，咁样系啦。咁然后最大个唔同咧，其实我就会话应该就系、是、你系受聘喺个健身室度，定系你系自己去接学生咁样，
1: 即系自己独立，定系喺健身室里面度翻工，
2: 冇错啦，系啦，
1: 即系喺香港就系喺健身室里面翻工嘅，
2: 冇错，系啦。 咁因为其实香港有啲健身室呢，你就係要负责做埋 sales 嘅嗰部分啦。
1: 即係买 membership 嗰啲㗎嘛。
2: 係啦係啦。咁但我返嘅嗰一间呢就唔使嘅。咁其实就会即係、个好处就係我可以即係专心上堂啦，我可以摆多啲时间去安排个课程啦，咁样。係啦，咁如果变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学生独立嘅时候呢，咁可能就会变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时间去同啲学生沟通啦，即係可能一开始佢哋去接触到我嘅时候，我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个课程会系点样安排呢，同埋或者个收费系点样呢，呢啲都系要我自己去沟通啦。
1: 其实嗰、那个因为我好少听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练嘅，即系嗰个健身教练嗰个男女比例大概系点样嘅，如果你嘅经验。
2: 咁我嘅经验无论喺香港定系呢度都好呢，其实我会话大概系七成都系男性咁样啦，系啦。咁因为就系、是、即系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系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1: 真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系嘅地方咁样，系嘛？
2: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1: 唔系、但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2: 系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1: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卡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2: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健身教练咧，我就会觉得女性嘅健身教练咧喺呢个市场上咧系有出现嘅需要嘅，系啦，因为就系我见到好多。女生咧，其实佢哋都会想揾翻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系一嚟个性别上相同咧，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咧去训练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揾翻。女生的健身教练对他们来说其实都会舒适一点。
1: 其实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的，你是经过什么训练、或者经过什么苦工、才可以做到健身教练的？
2: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的喜欢健身啦、样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和你自己训练是很不同的。因为做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1: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2: 冇错，
1: 当中就系咁嚟到呢度就系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2: 系啦，系啦。
1: 嗱，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2: 多谢多谢。
1: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2: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1: 系啦，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2: 系啦，咁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
0: 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 哦 ，OK OK， 因为头先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啲咩玩法？
0: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1: 冇咁极限啦，呢个手腕唔系好够力。
0: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是、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1: 唔系呢个呢、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这个
0: disc golf
1: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0: 系，
1: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0: 系洞喺度嘅，
1: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0: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1: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0: 系啦，冇错。
1: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0: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1: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0: 系啦，
1: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0: 系啦，咁然后
1: 嗰个铁网，
0: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1: 拎起，
0: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1: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1: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0: 系啊系啊，呢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1: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0: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1: 哦，
0: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1: O K，
0: 冇错。
1: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0: 系
1: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0: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呢建议呢都係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呢你喺一餐入面呢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呢再食菜，然后就係塞饱自己咁样。
1: 嗯，
0: 係啦。
1: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咪淀粉质比较少。
0: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係淀粉咁样。係啦，因为其实有时呢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呢係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1: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0: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1: 嗯嗯，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Coco 嗰只大只又唔系话即系大只得好夸张嗰啲嘅，都系 fit 嗰种。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几年啦，你觉得呢度嘅环境系咪你？looking for 或者你中意嘅环境，
0: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啦，所以其实咧我会觉得温哥华咧系真系几适合我自己嘅，系啦，咁所以就系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营啊，咁然后我最近咧就系都中意去攀岩嘅，系啦，即系
1: 你是徒手那隻定是要绑住绳那些、啊、
2: 有安全措施的。
1: 哇，即是那些游绳那些。
2: 是啦是啦，那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呢，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呢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囉。
1: 哇，你本身啊係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係呢啲係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㗎。
2: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1: 喂，我想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2: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啲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是、你要掗开埲墙、嗯，即系将自己掗离开埲墙咁样，
1: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系啦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2: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1: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2: 但系好好玩，
1: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嘅人。啊！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2: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去室内啊，
1: 室内嗰度玩啦。系啦，嗱咁啊，咁啊呢啲即系哇，即系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系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2: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儿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1: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2: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1: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

0: 平性依然存在，但6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6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5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6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g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0: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以及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8街至第10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 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亦亮报道。
0: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六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ood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10%。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如何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造价64亿元的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开幕仪式，但是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的问题。盖迪哈国际大桥全长约2.5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日本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TP 建立硬件。日本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日本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 菲律宾传媒报道话，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喺南拉鲁省同埋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啦、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日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和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三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三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和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北约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是一发脾气不出席这次峰会，那就演不成这场戏了，因此就低声下气，被特朗普掌控了峰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招最辣，就在峰会开幕当日，即是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撤销了伊朗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许可证。特朗普第二天更加扬言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说他不想浪费时间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这个突然转变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设施亦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这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但是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的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的现实恐惧之中。 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的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他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的草案可以全部扫杀入地毡底，满腹的盘算和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过讲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好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说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月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啊。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很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一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 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 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练成诀，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读得一个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咧，6月24日到7月31日喺夏威夷海域举行嘅。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吓军队，40几艘嘅啊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啊140几架啊军机，就系、是、耀武扬威咧，就系、是、再次显示太平洋系我嘅内海。咁其实呢，就係因为呢当时呢喺冷战开始嘅时期，1951年，美国嘅国务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岛链嘅战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咁岛链战略呢，即係话呢係要划出几个岛链嚟到呢将中国呢係隔开嘅。咁第一岛链呢，就係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呢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係呢啲呢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就所以你发觉到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係咁听美国话呢，就会突然间发动咗场政变呢，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嘅人，杀40几万人，都好多系华人，大部分系华人。咁当时呢係大举屠杀，係由英国呢嘅佢哋嘅特务机构发起，由美国喺旁边支持，咁要抢夺印尼嘅控制权，咁呢以至呢係可以呢将呢条岛链呢係拦住。咁由呢即係、就是、美国嘅嗰个太平洋控制边界去到边界去到台湾。咁中国对太平洋呢係得返台湾海峡嘅啫，係佢可以行行出去就美国范围㗎啦。咁呢佢只能够沿住呢、這个海岸线行，对于中国，所以后来一带一路都系沿住海岸线去，咁一路吓驶到可以到越南啊、马来西亚啲咁嘅地方。咁即系美国咧就将成个太平洋视为佢嘅势力范围。咁而且咧吓，即系任何人咧吓，即系系唔可以过呢条线。咁如果我哋仲记得习近平同好几届嘅美国总统都话过咧，太平洋咁大都应该容得下中国同美国啊。咁美国就对习近平嘅讲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后来习近平都要改口话地球咁大都用得我哋两个挂咁。咁你睇见美国当时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由呢个第一岛链咧，就第二岛链咧，就喺后面作为一个嘅支援嘅一条链咧，就系伊豆群岛啊、小笠原群岛啊。同埋呢个关岛为核心啦，即係军事上咁呢就拉出一条嘅导链出嚟喺第二条线。呢个咪最重要的第三条呢，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个军事基地，咁拉到阿拉斯加，咁另一边拉到澳洲同纽西兰呢，咁形成呢一个係三条线呢，係唔俾呢任何国家过呢三条线㗎嘛，即係话为咗美国嘅安全喎。咁佢嘅安全呢，就将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但係1957年咧，即係喺8月2日咧，中國咧就同蘇聯啊、朝鮮啊，全即係又叫北韓啦，因為三國軍隊就喺嗰啲地方進行咧，係陸軍為主啊，海空軍咧協同嘅演習。咁即係話咧，當時都蘇聯同中國都只能夠係喺即係韓國呢條線咧半島嗰度，而且就陸軍為主啊，即係海空軍咧，的確係美國最強啦嗰陣時。咁咧，而喺呢个咁嘅过程里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国保护之后，就逐步咧系建立咧系新型帝国主义啦。咁就系美国本来系喺战后系唔俾日本拥有武器嘅，但系后来咧就要栽培日本成为一个咧系 抗拒中國的一個在亞洲的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祖苗就走到出曬面啦。之前呢都係因為日本憲法係唔俾參與戰爭，唔俾有軍隊。咁但係呢逐步逐步有日本嘅自衛軍咁。咁然之後呢慢慢地呢就到高氏祖苗就已經係部署呢各種新型導彈啊等等呢仲賣出武器呢咁違背曬呢當時嘅基本嘅和平嘅憲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咧，中国嘅回应系点咧？咁即系话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咧吓，可能第一岛链都唔定。咁但系咧，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吓中国啊，成日威胁中国，有时揾埋欧洲嗰啲战舰驶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咁咧，今次亦系特别咧，系拉住高氏祖苗嘅日本咧吓，就大举嘅进行军事演习。咁但係今次軍演有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點知咧中國咧嚇就突然間咧就放射咗咧嚇一個嘅東風17嘅導彈咁。咁呢個東風17突然間一射出咧就係、是。嚇咗西方一跳，因為呢個導彈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國西岸嗰邊啊。咁咧係高音速咧，係而且咧佢係達到咧大氣嘅邊緣咧，大氣層邊緣咧，咁又空氣極為稀薄。嗱，佢出咗大氣層咧，對方比較知道佢喺邊，但喺低層裏面比較難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氣層，但係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飛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系十个马，即系超音速达到十咁啊一马克就可以超音速，即系十嘅马克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咧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擊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標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係無法攔截嘅。咁一支東風導彈就即刻嚇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唔敢咗啦，因為呢支係佢對住美國做個樣。嗱，你哋咁多國行到尾都係跟美國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國咧就到7月6日咧又嚟。咁發出咗咧係巨浪導彈啊，仲勁啦！呢個巨浪咧由佢潛水艇發出嘅，咁咧係洲際導彈咧係飛到仲遠啊！咁佢嗰個嘅飛行可以超過8000公里啊！咁據講咧，一般話認為呢個係巨浪3咧，係就可以去到咧最遠咧美國嘅東岸啦。咁即係話咧又整一個勁嘅最大射程係12000公里嚇，咁就係、是。而且系带多个核子弹头，咁就系亦系拦截唔到。咁呢拦截唔到咧，亦唔知佢点飞噶嘛，点打喎？因为系东风系用车系喺啲山窿嚟驶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系用海底嘅核子潜艇出嘅，咁你哋又唔知佢喺边。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两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系话你系拦截唔到。咁中国射两个导弹咧，当同系震慑翻晒咧呢班嘅，即系想就系帝国主义式嘅八国联军咁样沙一国联军，就想欺凌下呢个亚洲咧。咁突然间咧，两支导弹震晒啊！咁跟住咧，中国同俄罗斯咧就喺6月27日咧进行咗个联合空中嘅战略巡航。咁跟住海军咧喺7月6日又开始行啦。咁7月7日纪念77事变啊嘛。咁所以佢一中国一连串嘅动作咧，中俄一齐出，而且中国咧即系出去巡航嘅，有几隻战舰都系嗰啲大区啊，052大区嗰类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又有成百几战舰咧喺近海一带咧系支持住嘅。咁咧中国咧系再造成咗一个咁样嘅势咧，咁就穿插咧喺南边同埋北面咧。两个位置啦，呢个系陆海联动啊，系战略威胁嘅非传统安全嘅整体嘅战略。咁呢个战略嘅特色咧，就系、是、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 是在这个欧亚大陆由俄斯到中国这个大陆呢，是本来一直都是西方控制海洋，但是俄斯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呢。在西面呢，西方通过九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呢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的战争呢，就在那里想拖死俄罗斯，但是没有成功。中国呢在战略上呢就在后面是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東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個咁樣嘅聯合嘅艦隊出航嘅時期咧，佢哋啲戰艦嚇都萬噸嘅中國萬噸嘅驅逐而呢個俄國都有係萬噸嘅巡洋艦出嚟咧，咁就係行住咧，係經過呢個第一島鏈嘅關鍵嘅海戰嘅位置下面咧就南面上去。上面咧，俄羅斯就北面落嚟就包抄穿過日本幾個嘅嗰啲嘅海峽咧，宮古海峽等等。就因為日本嗰地方佈曬導彈，預備打中國咁款啊嘛。咁所以咧，係中俄聯軍喺個行一行，震攝翻日本咧。根本日本完全唔係對手，你就係東風導彈啊、巨浪呢個冇得打。海軍仍夠中國多嚇，咁就核子潛艇就各種新式嘅空軍武器係可以完全咧喺空中有個指揮平台。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做翻一個戰略平衡，再有個戰術上咧擺出咗咧，我仲有個戰爭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復軍國主義嘅話，我戰爭格局係可以隨時出到手。
1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香港嘅寵物政策咧有個新嘅突破，咁從係星期四開始咧。部分食肆如果是符合食环署一些基本的规定，可以申请一个特别的许可，就容许宠物主要是狗仔是进入食肆和主人去共膳的。不过这个是动物友善社区，是全世界是日渐风行的一种的趋势。其实香港相对来讲是起步比较迟的。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系难以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个经济嘅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咧。是经济化了，经济化了要令到本来的政策被扭曲了。本来我们要搞盛事，有盛事经济，我们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甚至体育活动叫做体育经济。咁呢宠物叫什么经济呢？我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是国内引进香港的名词。无骸本身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反正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而家就大家都唔想生仔女啦。咁精神上有啲寄托㗎，或者好多嘅年青人嗰啲爱哇满写啲爱摆喺边度呢，於是就饲养宠物呢係成为一种精神嘅支柱。呢、這个都无可厚非。咁但呢随之你就係啲无骸经济呢就被无限呢係放大咗啦。不过今次香港实行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呢，主策其实那个食环署又不是管经济的，食环署又不理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的规定。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的狗只准入获批的餐厅，基本上是一个友善社区或者是香港食肆一个的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呢现在是开始呢。但我从我经验就是有朋友在荃湾某个其实是改建了一个其实很有文青风格的，是容许香港很多创意的事业进驻的一个的基地。咁呢个基地呢运咗几年呢，生意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呢 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系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嗰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啊，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谂下，不如咁啦，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咧，系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啦。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啊，每逢假咧，哇，嗰度咧，唔系人山人海，系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咧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啊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咧，基本上就系放狗，就唔系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咧经济流咧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喂，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啊？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啊！精致行业咧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咪你容许狗只上咧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于是咧，若干其实系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咧系迁走啦。呢系一个我好实际嘅经验。咁其他地方会咁嘅情况咧，嗱不得而知，就真系睇翻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佢本身嘅配套够唔够咧？那个社区其实嗰个经济活力系有几多喺啲年青嘅狗主、猫主手上呢？如果边老化社区咧，都肯定咧呢个就系所谓无限经济咧难以发挥。一啲比较系年青人嘅社区啦，或者系新市镇社区啦，呢方面咧就可望咧系达至。不过当局就将个问题无限放大咗个经济效益。哦，佢系因此咧，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谓无孩嘅父母啊，嗰啲嘅狗主、猫主咧，星期日咧就留港消费啦。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理论上都唔通嘅。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咧，其实都唔会北上啊。你要睇住啲猫猫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啊可能咧饮多餐茶，叹杯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孩进入呢个食肆咧，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咧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咧？叹杯咖啡啊，食件饼，食三文治咧，即系嗰啲悠悠闲闲就系一种嘅生活情调。所以其实我系好欢迎香港进入一个叫宠物友善嘅社区，但就似乎咧对啲所谓无孩经济对食肆嚟讲咧，基本上咧。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关嘅行业，包括咩呢？兽医啦、宠物保险啦、兽医美容等等咧，反而咧系大有呢个市场嘅开拓嘅一啲嘅空间。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4: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天，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i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匹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斯文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讲紧几百亿元嘅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嘅油管途经嘅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同原住民同意， 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es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三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周的繁忙时段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 George Massey 隧道在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他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也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有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很大。多个市长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素利市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的隧道或者是建深层的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也是较少。当年建议起桥的造价是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就是一条收费大桥。 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八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像苏里市和兰里市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竞标。省政府仍然坚持在八线的隧道，现时修正的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的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似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十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样，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366 East Kootenay 地区嘅 Lesser River 大火喺周末蔓延 ，Premier Lak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喺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佢哋喺灭火工作中取得一啲嘅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啲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嘅行为。另外，一号公路飞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重开。不过，一啲司机喺受山火影响区域里边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嘅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是一些司机在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在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也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在山火区域里面延长飞行。当局说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说，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和最高18个月监禁。美、英、日、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昨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广泛海洋主张无法律依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批评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

0: 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张某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张及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大使馆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并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就是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及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国要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亦都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批评中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违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亦都没有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不承认，中方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个裁决的主张及行动。驻欧盟使团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的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9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都是你的早晨。
3: 早晨啊，陈建邦。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6点05分了，就来大家早晨啊。
2: 是啊，温度呢真的在我们温哥华来讲呢，不会买个温度大概12-13-14度嘅啫，
3: 系啊，
2: 真系好舒服嗰个温度。咁啊，比着而家我睇到嘅时候，香港啲天气咧，夜晚都30度，
3: 系好热噶，
2: 睇到我都惊嘅。
3: 的确系，所以香港嗰啲通常都有冷气咯。我哋呢边咧就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咁啦。
2: 但我又觉得原来冷气唔系个个都受得嘅。
3: 有时又瞓到半夜，会唔会冻咧？真系
2: 系啦，有
3: 所以要教啲时间制，会唔会好啲啊？
2: 有有，而家而家嗰啲
3: 好多都有噶啦，
2: 即系而家普通嗰啲
3: 智能噶啦嘛，
2: 流动式嗰啲啊，佢哋全部有时间制俾你噶，
3: 系会好啲。
2: 咁你会教两个钟头后、三个钟头后，咁你个人都已经 cool down 晒，冷静翻啦，咁啊可以系咪？
3: 冇错。
2: 但系有，我谂而家新嗰啲全部都有时间控制同埋。有呢個 energy saving 啊嘛，
3: 嗯，冇錯。
2: 你成晚開就唔同，香港就唔同。香港因為嗰個温度咧係即係持久啊，你就算你將嗰個屋室內嘅温度校去五個鐘頭之後都好啦，你只要冇咗冷嘅就覺得好焗噶啦，因為唔同呢度啊嘛，呢度咧佢本身都仲有啲風啊，係咪晚黑嘅時候有啲風啊？咁所以你會覺得仲係可以叫做涼浸浸噶嘛？
3: 係，好似而家譬如你話個窗嗰度咧漏翻少少罅咧，都好舒服噶啦，已經
2: 係啊係啊係啊，
3: 12度咁呢個温度幾好啊！
2: 好似歐榮欣成日都話齋咯，你將個窗門同你個門對開，大家對吹嘅話咧就好涼爽噶啦咁。咁我梗
3: 係睇你住邊度啦。
2: 哦，係咯，我睇你
3: 住 house， 你打開道前門有冇可能噶嘛？
2: 就係咯，係
3: 咯，
2: 有佢住嗰啲
3: 黑蚊嗰啲又可以啦，
2: 係
3: 啊，
2: 佢就可以咁做。
3: 係啊，一啲啲情況啦。
2: 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哋就可以門嗰個門咧嗱，阿 Pat 敏我就唔知啦。你自己私人嗰啲住嗰啲屋咧，或者你攤屋所都唔知得，你可以整一道鐵閘門，嗰道鐵閘門咧鬆通窿嘅。咁你熱得滯嘅咧，咪開咗個木門佢咯，個大門開咗佢，咁你就好似個閘，個閘咧就 close 嘅，咁一樣有風吹入嚟啦。
3: 係，咁同埋咧，我都見到即係我屋企附近咧有啲屋咧係裝曬窗花嘅。直头系
2: 系
3: 窗花，即上边又有，下边又有，咁可能佢唔知曾经可能俾人 break in 过，定系
2: 唔出奇噶。
3: 同埋有时候咧，即系你习惯咗喺香港咧，好多时候都系大门再铁闸噶嘛。咁你嚟到呢度，可能初即系可能新移民啲朋友咧话，哇，净系得一道木门，咁啊惊惊地，咁所以就整埋个铁闸啦。
2: 是啊，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个嘅世道咧，好多人都会谂加强佢哋嗰个
3: 安全嗰方面，
2: 防盗嗰个安全系咪？咁其实一间屋，你住嗰啲单户房屋嘅，你又有后台，即系后露台，你又有后一，佢分分钟可以打烂玻璃入噶嘛？根本上你 你就算你話我有即係有窗花都好，可以阻陣，你阻唔到啲專業嘅。
3: 但係佢都可能會諗到辦法點樣入嚟
2: 嘅。即係咁，佢而家捉嗰啲賊嘅心理咯。我取易就不取難，啱唔啱啊？如果你嗰啲即係要多幾層功夫嘅，佢費事啊嘛，搬都。搬嘢走都辛苦啲啦，系嘛？
3: 同埋有時候咧，譬如話你即係屋企有裝警鐘嗰啲咧，連個 label 喺度咧，佢哋見到有可能費事嚟嘅呢間局，係
2: 係
3: 都會。同埋其實車都係啦，係咪？
2: 我哋講呢樣嘢咧，又有一個提醒大家。如果你住温哥華啦 ，Richmond 我唔知啊。如果你住温哥華咧，你嗰個alarm 啊，即係所謂叫做中央
3: 警報系統
2: monitor 住嘅監測嗰啲系統咧，你就一定要每一年咧要去呢個市政府啊 ，City of Vancouver 咧。是要即是你有个牌照给你的，你一定要登记的。
3: 你意思是你装 alarm 都要一个牌照、啊、
2: 你装 alarm 个 alarm 如果你是有
3: 你
2: 讲响的。
3: 我是雇主都要。
2: 你是
3: 雇主。我是
2: 屋主。屋主
3: 也要。屋主都 要、
2: 啊主都要哦你。因为 你登记了你就要登记。你要登记。就是 register, 要给个 register fee、
3: 哦。
2: Okay?
3: Okay?
2: 每一年都要给的。
3: 哦、
2: 你一给了第一年之后呢、哦、你年年都要。你间屋如果是有那些 alarm 那些。仲係我哋叫做monitor 住嘅，或者你即係就算冇 monitor 嘅話咧，你自己出入你都會有一個嗰啲所謂 security 嘅 code 啊，即係總之佢會響嘅。有人
3: okay,
2: 有 intruder 你會響嘅咧，咁你就要去做嗰個登記嘅啦。
3: 哦 ，Richmond 就冇啦
2: ，Richmond 好似冇
3: 嘅。我自己就住喺 Richmond， 我都有警鐘嘅，咁但係就冇依樣嘢嘅。
2: 因為點解咧？因為 Vancouver 咧可能多誤明啊。咁、哦、搞到咧就系嗰啲即系
3: 警察好唔得闲啦。
2: 吓、啊，啲屋主即系有啲可能误明嘅话咧，咁佢可能就要浪费警力啊嘛。咁、
3: 嗯、
2: 所以佢话如果你有装到，即系你有登记到嘅话咧，有误明咧，都仲还好，因为佢睇到嗰个登记啊嘛 ，list 啊嘛。如果你冇登记嘅而又会响嘅话咧，可能就会有问题咯。
3: 嗯，
2: 一系、啊、就警方就咦你都冇登记咁、
3: 哦。
2: 每一年都要做噶。而且初就好平嘅，而家做咗三十幾蚊一年，
3: 三
2: 咗十幾蚊一年。
3: OK，
2: 淨係温哥華有嘅啫、所以温哥華咧住温哥華咧就好唔抵嘅，又有 empty home tax， 一陣間又話有個咁嘅即係 registration fee 嘅，即係alarm monitoring 嗰個 registration fee， 每年即係要俾啲咁嘅額外錢出去嘅啫。
3: 嗯，係咯，唔同城市有唔同嘅做法啦。
2: 咁我覺得即係。佢話即係減少啲不必要嘅誤明喎，坐喺佢都傻嘅。有啲人可能裝咗喺度，但係佢都冇去上台嘅，
3: 係咪？有啊，係啊，
2: 冇上台嘅。而家咧，即係如果講好啲防盜嗰啲 CCTV 咧，基本上係好方便啊。根本上以前就話我要拉條線啊，喺屋入邊裝嗰啲 alarm system 啊嘛，咁你會有嗰啲 infrared 嗰啲 detector、motion detector， 即係行過會著啊。咁你如果係你已經開咗嗰、那個 activate 咗佢嗰個 system， 有人衝入嚟啊，或者有人行過咧，佢就會著啊或者成啊嘛。而家嗰啲基本上已經唔需要噶啦，因為好多都用 CCTV， 佢哋 remote 嚟到 monitor 噶啦嘛，自己屋主自己 monitor。屋企我裝咗出邊一個，入邊屋入邊一個。
3: 哦，
2: 系咪？嗰啲系全部都系无线噶，可以用你 WiFi 做噶嘛？
3: 哦，
2: 咁我出街我可以睇到屋企入边嘅情况，可以睇到屋出边嘅情况。只要你装嗰啲camera， 你装咗喺度嘅话咧，你 hook up 咗你屋企嗰个 WiFi， 咁你去到边度都睇到噶啦。
3: 咁嗰啲系咪即系可以周围等噶？
2: 周围等可以周围放，
3: 即系无线
2: 嘅啦。你今日中意可以放 A 嘅房。
3: 哦、
2: 你可以掹咗佢就发 B 个房，譬如有啲好多屋企有小 B B 嗰啲咧，
3: 啊系啊，
2: 咁佢哋咪整一个喺个房度咯，俾个 B B 个房嗰度啦。佢唔系想有啲乜嘢嘅 secret， 佢即系话个对住嗰度，佢可以知道个 B B 个情况啊，个小朋友喺个房里边嘅情况。
3: 所以而家都好方便嘅，其实吓。
2: 佢咪唔需要上台咯，有好多都，因为佢直情系实时可以监测到噶嘛，根本上就唔需要嗰个而家嗰啲 monitoring，
3: 系
2: 咪？有咩事佢可以用对讲嘅添噶。你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嗰啲咪 porch pirate 嘅，即係好多嗰啲咁嘅，專係有人送貨擺到你門口度嗰啲速遞咧，佢就走人噶啦嘛。
3: 係啊係啊，
2: 咁好多而家有啲人專門就喺嗰度偷呢啲咁嘅嘢，一見到門口有冇人攞咧，佢就偷咗你走。咁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camera 咧，全部可以影到嘅，影到有人行過咧，佢會響噶嘛個 sensor。一 sensor 響嘅時候咧，你如果你嗰個手機可以即刻實時係控制到咧，就問佢你係邊個，可以講嘢噶嘛。
3: 挺好挺好，
2: 你好像未知道那些
3: 东西。是啊，未知道，因为家里没有嘛。
2: 哦，家里没
3: 有。是。
2: 装过啦。
3: 一会请教你啊，好吗？
2: 装过。
3: 好啊，一会请教你。
1: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12，嗱，今日朝头早咧会天晴噶啦，但系稍后咧就间唔中都会有啲云嘅，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2: 今晚咧主要系天清吓，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9:14。
3: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会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2: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系多云啦，间中见阳光；星期四咧会有几阵骤雨嘅，去到星期五咧就系有骤雨机会啦。温度咧就徘徊摄氏嘅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去到40%嘅。
3: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嚟到早上嘅6:13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咧，除咗我见到啊91号公路近住第八路东行嘅方向咧，同埋西行嘅方向咧，主要系西行嘅方向咧系比较车多嘅啫。除咗呢度咧，其他嘅各个公路同桥梁咧，现时都系好畅顺吓。因为91号公路应该系列治文咧，连贯列治文啦，怡浮啦。Surrey 嗰边咁啊，仲有 Delta 嗰边嘅，咁所以咧，可能西行嘅方向91号公路咧比较车多嘅啫，其他嗰啲公路同桥梁咧都系头先讲咗啦，好畅顺，冇咩机会咧系见到有塞车啊，咁但系为时尚早，迟下我哋再同各位咧系 update 嗰个交通嘅状况，请继续小心驾驶。
1: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5: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義嘅？即係活喺呢個世上。第四個問題就係 eventually 要面對死亡嘅呢一個生命入邊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實我嗰四句話係嗰四個問題嘅答案。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 好啦，早上6:15啦。嗱，頭先講啊，揸車大家要小心啦。
3: 係啊，係啊。
2: 但我而家見到出邊咧，我揸車嘅時候咧，我會見到咧，揸揸下車嘅時候咧，見到有個頭趌咗出嚟，但嗰只係狗頭嚟嘅。
3: 係嚇、啊，有啊有啊。
2: 就喺個駕駛者嘅位嗰度嘅喎。
3: 係啊。
2: 個玻璃窗就拉咗落嚟。
3: 係啊。
2: 咁啊，見到嗰只狗咧，就趌咗個頭出嚟咧，嗰啲毛就飛下飛下。
3: 如果大風嘅時候咧，就係飛下飛下咁。
2: 呢個咧，我相信都喺夏天嘅時候多數見啊，係咪？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代表咗咧，好多人中意。同埋啲寵物咧一齊出街嘅嚇，但係 BC 保險公司 ICBC 咧就調查發現到咧，大多數嘅 BC 省嘅駕駛人士，佢哋冇盡到應有嘅寵物安全責任啊！啊，唔好以為咁過癮，原來你係未盡到應有嘅寵物安全責任。點解咧？
3: 原來咧佢就係、是、大家都知啦，有啲好似頭先阿陳建邦講啦，嗰啲就係、是。將嗰只寵物放喺個大腿上邊啦，或者伸個頭出去吹下風啦，其實係好危險嘅事嚟噶嘛。咁仲有啦，佢哋都咧調查訪問咗有800多个啦，有效駕照即係有車牌嘅BC 省嘅居民啦。咁佢就話啦，其實咧雖然你話啊帶住只寵物出去搭坐車咧都好常見嘅，咁但係有好多司機咧冇妥善去固定咗嗰只嘅寵物啦。咁嘅話咧就會令到自己啦、乘客啦或者寵物咧都係置於呢個危險之中啦。
2: 嗱，呢一個咧，佢講緊嗰啲係揸緊車，同時又將只寵物擺喺大腿上邊嗰啲人喎，唔係講你啲乘客咧抱住，呢個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啊，經過咗有一半嘅受訪 BC 省嘅司機就話咧，佢哋過去一年之中咧係曾經帶嗰啲寵物咧係出過去玩嘅。咁但係呢啲人嘅即係所謂駕駛者當中咧，有36%表示佢哋每次。都會好妥善咁固定嗰個寵物嘅噃，嘅、意思就係話佢連一般咧睇只寵物有大定細啦。如果啲細只啲嗰啲咧，佢通常都會有個籠，然之後個籠咧係可以固定喺個座位度，就揾嗰啲安全帶咧係
3: 綁住佢。
2: 咁佢話呢一種咧就係佢哋會做嘅，但係有64%好坦白講，佢哋話我哋唔係每次都會利用安全帶嘅。咁就寵物籠啊，或者其他固定設施嘅。
3: 係啦，咁啊最令人擔心咧，就係因為佢坐喺你個大腿上面，你揸車變咗就好危險啦，係咪？咁咧有12%嘅駕駛就話啦，佢話嗱，其實咧你冇固定嘅時候咧，嗰個寵物咧就會坐喺嗰個司機嘅腳上邊啦。咁有2%嘅受訪者就話啦，佢話咦，嗰啲寵物有時會坐喺個駕駛者個。 腿大腿上面陪佢一齐揸车。
2: 嗱、
3: 啊，
2: 呢、這个咧就好得2%嘅啫，
3: 系
2: 人数就唔系多嘅。
3: 嗯，
2: 咁但都有两一成二嗰啲咧就放喺隔篱嗰位啊，即系客乘客
3: 乘客嘅大腿上边，
2: 系咪？咁其实 ICBC 咧，佢哋认为咁样嘅行为咧，可能会严重咁影响到驾驶者嘅专注力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嘅几率。
3: 系啦，咁啊，至于咧，即系冇固定呢个宠物嘅原因咧，原来有啲调查就话啦，其实四成咧就话，哎呀，短途行程嚟嘅啫，唔需要咧固定嗰个宠物嘅。咁有三成六咧就话，哎呀，我屋企嗰只宠物咧好乖噶，好温柔噶，好纯良噶，又训练有素嘅，所以又唔使啦。咁有二成二就话啦，哎呀，宠物唔中意受到束缚，都唔想绑住佢，吓咁都得吓。咁有一成八咧就话，哎呀，根本冇需要固定嘅必要啦。咁一成四咧就话，哎呀，其实我好。好想咧，嗰只狗仔咧，可以伸个头出去咧，吹一下嗰、那个即系风啊，咁话咯，等佢舒服啲啦。
2: 系狗仔可能中意，
3: 系啦，因为
2: 风吹过嚟嗰啲
3: 好舒服啊，
2: 比如佢好鬼舒服嘅，系咪呢样嘢大家都好明白？
3: 明白。
2: 等于即系话你觉得有时整个天窗嗰啲人中意夹个头上天窗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咪？
3: 系啊。
2: 但系 ICBC 就话咧。其實你將呢啲咁嘅動作咧，將嗰啲寵物嘅頭啊伸出個車窗咧，原來係存在好多啲安全嘅隱患嘅喎。
3: 係啊係啊，
2: 隱患啊？
3: 點解咧？因為你知揸車都知啦，好多飛石噶嘛，有時啲石仔喺地下啦，有啲又可能一啲嘅碎，有啲紙碎啊或者異物啊，咁啊飛埋嚟嘅話，如果你嗰只狗仔伸個頭出去，咁好易令到佢眼睛受傷啦，飛埋嚟啊嘛，嗰啲嘢係咪？咁同埋啦，你打開個車窗咧，亦都可能咧增加咗個寵物。有意外咁跌咗出去，或者佢又跳咗出去，
2: 因为可能你一刹刹嘅车，
3: 系啊，
2: 急刹停嘅时候，你抱唔稳佢，佢咚一声捅咗出去。
3: 嗱，你如果咁一只手捧住佢，就得一只手揸车，咁、
2: 嗯、
3: 佢要出去嘅时候，你真系阻唔到佢嘅有时。
2: 因为车有个 impact 噶嘛、
3: 啊，
2: 你一有啲咩事干嘅话咧，
3: 又冲，
2: 佢会冲出去，
3: 系啊，会冲出去噶，好危险啊。
2: 咁啊，调查亦都发现到，55岁以上嘅驾驶者咧。他哋開車接送或者再送呢啲寵物咧，個比例咧係低過18歲至到54歲呢個族群嘅
3: 喎、哦，
2: 因為呢年份嘅人咧係少啲嘅，即係55歲啲人少啲咁做喎。
3: 佢哋可能知道危險，可能自己要顧住自己揸車
2: 啊。我仲想玩多50年
3: 即係後生嗰啲唔知道啊，
2: 唔係
3: 啦。咁啊，其實 ICBC 咧有個經理亦都講啦，佢話嗱，其實好多人咧將啲寵物咧就視為屋企嘅一份子，咁呢個當然啦。咁希望咧出街嘅時候可以同佢哋出去啦。咁但如果你又冇妥善咁样固定嘅话咧，咁啊宠物咧可能咧有一啲嘅，即系你造成你自己都好严重分心啊！你顾住佢啊嘛，
2: 因为佢喐嚟喐去嘛，
3: 系啦。咁你碰撞嘅时候点咧？你顾佢啊，定顾住唐太好咧吓？都几惹气噶，其实
2: 系啊，
3: 系啊。
2: 咁当然你大狗又唔同啦，大狗嗰啲可能佢哋本身嘅重量够，
3: 就唔会跳嚟跳去，
2: 佢又唔会跳嚟，
3: 好难喺后边又跳上前边啊，未必系咪咯？
2: 好难嘅，通常啲大狗咧。比啲细狗仔唔同，细狗仔因为佢空间大
3: 啊嘛，系啊系啊，周围腾噶嘛。
2: 大狗唔系，
3: 我见过有一只直喺后边跑嚟跑去。
2: 咁你够咁架车够大先得咯。
3: 哦，系
2: 唔系唔系，
3: 但系就危险啦，系咪啊？咁震下震下咁样。
2: 不过点都好啦，我相信好多啲有责任嘅司机咧，都唔会咁，
3: 都唔会咁。
2: 我就一定唔会嘅，
3: 系
2: 我一定唔会将只狗仔放喺大髀就揸车。
3: 即系唔单止你危险啊，佢都危险噶嘛。
2: 一来啊，系咪？咁但系另外一样危险嘅咧，因为而家天气热咧，记得如果你带啲宠物出街咧，千祈唔好系俾佢。焗喺个车入边，因为嗰啲汽车嘅温度咧，好快就会提升嘅吓，呢个咧就系麻烦啲啦。咁啊，记住咧，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吓。
7: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喺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嘅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同埋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昼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22，咁我谂咧，嗱而家睇世界杯咧，好多人都拿住包薯片咧食嘅，我自己琴日都食咗薯片啦
2: 吓，
3: 薯片系啊，唔系我食几块嘅啫，系咯，唔食咁多。嗱，但系咧呢个消息咧就惊惊地啦。咁原来咧近日咧有啲网友咧就话啦，食用一个咧新品牌一个嘅即系薯片啊嘅时候咧，发觉嗰个包装袋入边咧唔单止有薯片。 仲有一样好核突嘅，就系曱甴干啊！曱甴干点搞啊？咁所以佢其实佢要求咩咧？就全额要退款啦，就嗰包嘅薯片系两个半嘅啫，人民币。咁但系咧要赔偿佢1000蚊。咁但系咧嗰个品牌嗰个就话啦，你要寄翻个实物翻嚟俾我睇先，我就赔你200蚊啦。咁而家咧就嗰个品牌方面回应啦，就话双方咧达成咗即系嗰个达成嗰个协议一致啦，已经。
2: 其实呢这件事呢我相信就卖东西那个可能不关他事。
3: 他都不知
2: 道的嘛。是那些制造商、
3: 啊、
2: 生产商他们
3: 包
2: 做这些薯片的时候可能那个的卫生条件做得不好。
3: 是
2: 是啊、那他整那些薯片要炸的嘛。
3: 是
2: 啊哦、可能那些
3: 味道
2: 香得滞刚刚有一只行过。
3: 跌咗落去，
2: 唔小心系咯，
3: 炸埋
2: 即系闻一闻之后，啵啵跌咗落去，跟住连佢都炸埋，系咪？咁所以咧，结果咧，而家就系话咧，呢个网友就品牌方咧，最初就提出赔200蚊嘅，但先要寄翻只实物。咁完成咗呢个实物核验之后咧，佢先至发放赔款。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合理嘅。你唔可以只口
3: 你自己讲又唔得，
2: 系啦，口讲无凭
3: 啊
2: 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但系佢认为咧金额嘅低过咧法定嘅赔偿底线噃。
3: 嗯，系啦。咁因为咧佢咧就系话想咧赔咩咧？将嗰、那个即系嗰个包嗰薯片就加埋嗰、那个即系1000蚊赔偿，佢想去赔1002.5啊，吓咁多嘅、
2: 因为嗰两个半系嗰个全额，
3: 系啦，本身噶，即系全部都要退晒啦。
2: 咁呢件事咧，对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如果你嗰个铺头俾人哋拆开咗嗰个薯片包入边，即系有呢样嘢咧。有已經有證據，而且嗰只曱甴係乾噶嘛，唔係咩噶嘛，係咪？
3: 係咯，
2: 都係一個問題嚟嘅。無論佢係點樣，但係佢話佢要核驗咧，我覺得都合理，因為你點知係咪你擺落去噶？
3: 係咯，
2: 係咪？
3: 係咯，
2: 都要合理嘅。咁不過佢哋。大家都是以文明人的手法做啦，咁最主要两方面都同意
3: 达成一致啦，
2: 达成一共识啦，
3: 系啦系啦系啦，最好系咁啦。
2: 佢攞翻1200.5，咁你嗰个铺头咪去翻嗰个制造商嗰度生产商攞翻，
3: 系咯攞翻咯，系咯就话俾佢听有咁嘅事啦。
2: 系啦，不过即系证明咧，有好多时大家食嘢嘅时候咧，都系要小心啲咯，睇清楚啦。不过好彩喺北美洲咧，我谂加拿大里边咧。我哋見到呢種嘅情況咧，唔係咁多，
3: 即係
2: 我哋嗰、那個，
3: 我哋比較安全又衞生多啲。係
2: 啦
3: 係
2: 啦，嗰、那個生產過程當中咧，CFIA 咧都好有嚴格嗰個規矩啊。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可以放心嚇。好啦，咁啊講緊呢個龍捲風咧，喺湖北省嘅東部咧就遭遇到一次歷史好罕見嘅致命強烈嘅龍捲風襲擊。咁啊，災情嘅畫面咧，睇落去咧，真係好似如果睇呢有個 Twister 咧，睇過呢套電影咧，即係咁上下噶啦。佢話
3: ：OK， 係啦。咁啊，根據咧一個嘅即係最新嘅消息啦，原來喺7月6日晚咧，就都受到呢個颱風啊，叫美沙克。嘅嗰個殘餘嘅環流啦，同埋一個叫梅雨風啊疊加影響啊，咁啊令到黃石啦、黃江啊、鄂州啊同埋咸寧呢啲地方咧爆發咗極端嘅強對流嘅天氣，咁好多個嘅鄉鎮咧突然之間有強烈嘅龍捲風啊！
2: 呢一種咁樣嘅龍捲風咧，嗰個嘅強度咧，佢叫做 EF2級啊。EF2 級的意思就是说风力是超过15級来到横扫，直接经济损失在黄州区啊重灾区那里差不多成4.5亿元，5000多万人民币，还有10000多人是受灾，有11人死亡，好危险啊！呢个真
3: 系啊，咁啊，报道就话咧，原来喺黄州区咧，嗰个龙卷风咧，就好似一个好大巨大嘅漏斗咁啊，云咁掠过嗰个长江。咁啊，长江市区咧有一个居民咧就话啦，佢话其实嗰个狂风咧过境咧，仅仅系3-5分钟嘅时间，但系咧佢嗰间屋啊，自己间屋啊，喺3楼个屋顶咧就哇成块揭反咗啦，咁连啲窗啊，哇都吹走晒，水电咧完全瘫痪啦，已经好紧要。
2: 他说这个是漏斗型，大家看过那个龙卷风呢，
3: 是这样转上去的嘛，
2: 一路在中间那里很幼的一路转，但是去到
3: 顶很大
2: 了，顶的时候就阔的嘛，
3: 整个漏斗这样，
2: 是整个漏斗这样的、其实呢不单止是这些屋，他说 在大专院校呢他都是遭到重创的，有学生呢想回转头又说呢，即是回忆的时候那些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停了电、之后呢楼道的天花板呢大面积塌下，即跌落嚟，冧咗落嚟，咁好多宿舍嗰啲玻璃窗咧就刮落去咧，直情系打碎，即系弹到啲学生。
3: 系啊，哦，整受就要受伤啦，系咪啊？吓，咁啊，令到体育馆咧，又是嗰个棚咧又揭起啦。咁其实咧，呢一个呢今次嘅龙卷风咧，原来喺鄂州嗰度咧形成之后咧，其实咧就系横跨咗长江咧，就袭击一个高密度人口嘅黄江市区啊。其实呢个咧好罕见嘅，咁但系原来咧龙卷风咧又好难预测到嘅，世界都预测唔到嘅。
2: 冇噶，
3: 系啦，冇噶，冇得预测嘅龙卷风。
2: 我哋呢边都见过啦，阿哥头都试见过。
3: 系啊，睇电视有见过。
2: Manitoba。缅省都见过啦，
3: 嗰边多啲噶系咪咧？
2: 嗰边因为平原啊嘛，嗰、
3: 哦、
2: 边平原，同埋咧通常龙卷风嗰啲咧陆地系，譬如德萨斯州啊嗰啲咧，其实好紧要啊，
3: 好惊啊嗰啲
2: 冷热对流啊嘛，嗰啲气流系咪？咁、所以咧喺湖北呢个即系历史上好罕见嘅一个，佢话真系嗰啲杂物咧可以喺地下嗰啲咧，连嗰啲货柜车都可以吹起
3: 嘅，系啊卷起啊，睇睇电视有睇啊，
2: 真系
3: 好惊啊嗰、
2: 那
3: 个，真系好惊啊
2: 吓。咁啊，除咗湖北嗰边有龙卷风咧。广西咧就大件事啦，有洪灾啦，洪水泛滥。不过都有一啲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孝心嘅一个嘅情况发生咗。有一位嘅男子咧，佢因为孝心咧，就用佢嘅孝心啊战胜咗滔天嘅洪水。究竟佢点做咧吓？
3: 系啊，呢个好犀利啦吓。咁啊嗱。这个男子是怎样呢？因为原来他呢很担心啊，他个在个屋企那里原来有个父母个安危啊，六十几岁啊，他父母吓，咁咧失联啊，因为暴风雨可能停电啦，咁啊联络唔到他啦，咁佢咧就同啲好朋友咧啊买咗两个大货车嗰啲胎啊。嗰啲車胎嗰啲浮啦，
2: 內胎泵氣嗰啲內胎，
3: 即係好似水泡咁啦，變咗。
2: 係啦，冇錯啦。
3: 咁咧就唔理呢個雷電交加啦，冒險咧就喺深達呢個數米嘅洪水嘅急流嗰度咧，哇！游咗成超過三個幾鐘頭啊，游咗兩公里啊多個，咁啊，終於喺冇咗個頂嘅房入邊揾到平安無事嘅父親，咁啊安全啦，冇事啦咁樣咯。
2: 嗱，主要原因咧，因為佢。广西的洪灾很重要，令到很多地方水浸之后，这些水情高到去到那些平房那些顶都没埋。
3: 他
2: 这个男士的爸爸妈妈就住那个屋去到屋顶，他要在屋顶等救援。这个男士就是 在城市做事嘛、一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嗱嗱声就拿两个内胎和朋友一起去找他爸爸妈妈，终于找到。
3: 是啊，还没事添啊，是啊，太好了。
1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在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到纳拉毛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在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嘅任命做出一啲正面嘅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系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嗰度得知有关任命。佢话呢一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佢哋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嘅进展，表明工会嘅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话，暂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惩交涉。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33，嗱，今日咧早上会天晴噶啦，稍后咧间唔中系有云，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2度啦，落雨机会系10%。
2: 今晚主要会系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9:14。
3: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会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2: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二咧，星期三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四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咯噃，去到星期五咧就持续有骤雨嘅，气温徘徊摄氏嘅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3: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啊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77%。
1: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的6:34都是看不到有任何的交通事故或者坏车的，不过桥面上面的公路上面开始见到多车的， Mary Hill Bypass 夹着 Shaughnessy 那里讲的是7号 B 公路的东行方向，即是向西行的方向现时是多车的，西行的方向我们看到东边的呈现有车龙在这里。除此之外就是 Pitt Meadows Highway 7号公路，其实 Pitt Meadows 慢慢都会转咗做7号公路啦，夹住 Kennedy Road 咧，喺呢个东喺呢个东南方向嗰个嘅车龙咧系比较多，同埋比较车多嘅，可能喺嗰边咧就要过嚟温哥华呢边开工嘅朋友啊，嗰边嘅人啊比较多噶吓。咁除咗呢度之外咧，其他嘅市区嘅公路咧同埋桥梁咧系慢慢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不过就未去到咧系好塞车吓。咁但系咧 Mount Lehman 咧。同埋西行方向同埋南行嘅方向咧，都会系见到车多噶啦，开始咁嗰边咧，可能又系入滩，我哋叫做向住温哥华嘅方向嚟啦。另外咧 ，Point Man 桥现时咧西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多车啦吓，因为个个都向温哥华嗰个方向进发嘅。咁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开始见到车多，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2: 早上的6:35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156点，报26,126.88。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6.66，报52,703.6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2.12，报7,575.76。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18.58，报35,336.14。
2: 黄金下跌25.46，每安士报美金4,062.18。
3: 白银系下跌4.7，一安士报美金58.57。
2: 原油上升2.15，每桶报美金73.56。比特币上升205.89，每比特币报美金63,995.74。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3: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3: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里面会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这个就是特定的赠与感解。若果我们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12: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讲一下这个亚洲男神就是金城武了。近年好像淡出演艺圈一样，原来他过着几乎是隐姓埋名的低调生活了。近日有消息就说，原来他已经定居日本的北海道，回归大自然，做起农夫上来，过下种菜啊、养花这些隐居田园的生活。曾经和他一起在这个综艺教母那里的一个昔日的同门艺人陈红，亦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大方做出一些的回应。
15: 他就坦言啦，他说我知道金城武隐居的消息之后啦，内心完全没有觉得很惊讶，反而由衷地替他觉得，哎，我真的很高兴为他。陈红就认为啦，金城武努力了成辈啦，成辈指一世人，在完成工作的使命感之后，能够清楚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是非常难得的。
3: 是啊，他说啦，其实很多人在 很光鲜亮丽的演艺那里追逐啦，往往都不经不觉就会迷失了自我的，甚至会盲目地追求一些物质生活来到迎合其他人的观感。一旦其实染上这个风气，其实很难找回自己的初心。
15: 我都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你金城武的名字很红嘛，以前很多的时装的爱情剧啊都是找他，
3: 是啊是啊，的确是
15: 做那个男哥的男一的嘛，是不是？近期参与这个录制实景节目嗨行业中的陈红，他亦都分享了同优秀认真的团队合作，等他可以体悟到越努力就是越幸运的价值。
3: 是啊，咁佢亦都咧有感而发咁话啦，佢一生入边咧最重要嘅咧就系揾翻自己想过嘅生活，就唔系活喺人哋嗰个期望入边。佢好感性啦，又祝福埋啲粉丝就话啦，嗱，希望我哋咧都可以择其所爱啦，活得冇遗憾咁就最好啦。
15: 哇，我谂佢真系可以睇化，
3: 睇通睇透咁啊，好似
15: 系娱乐圈嘅嘢，系咪？咁啊，内地花旦啊，刘诗诗咧，一向都俾人哋觉得系斯文又温婉嘅印象嘅。前日咧，佢以一头粉红色嘅短发亮相喺云南举行一个活动噃。哇，呢个全身造型啊，简直系令人耳目一新，俾人感觉，咦，佢摩登咗好多。
3: 系咁啊，不过啦，有人中意，有人弹，有人赞。咁有网民咧就话，哎，你个新形象咧好酷啊，又好靓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咦，第一眼咁似叶童嘅，咁叶童短头发噶嘛，咁佢话，诶，你换个形象咧，好似啲叛逆期到咗咁，咁有网民咧就话啦，诶，你个新发型系咪同你个新作品有关咧？一个形象嚟嘅咧，咁样咯。
15: 咁啊，其实现场咧，当阵时系持续落雨嘅，咁本来已经取消啊同阿刘诗诗同啲粉丝见面嘅安排噶啦，但系刘诗诗为咗唔去辜负等候嗰啲粉丝咧，仍然系冒雨行到啲 fans 嗰度咧等待嘅位置嗰度，同佢哋嚟到打招呼，哇！仲要等啲工作人员咧同佢传话
3: 啊！咁啲 fans 嘅话啊，嚟嗱，你快啲翻去啦，唔好冷亲啦，咁样哇，几窝心啊！
15: 我真系窝心啊！
3: 系咯，你个偶像同你咁讲，
15: 咩啊？定系好想见啊，梁丽晴啊！我搵啊，梁丽晴搵我同佢代传话，我唔使担心啊，梁丽晴会多谢你哋噶，俾人就好开心噶啦。
3: 哦，
15: 即系我举个例咁，
3: 系啊系啊，
15: 咁亦都可以有
3: 咁嘅机
15: 会噶，系咪？内地女星张静怡
2: 咁啊，近日迎嚟咗27岁嘅生日啦。男神啊，李贤啦，同阿宋威龙咧就争住向佢献媚啊。
3: 系点咧？分别咧出招同佢庆祝生日啦，热爆呢个全网啊！嗱，张静怡咧，佢啱啱原来火拍阿李贤啊，演出一个新剧叫做《雾女青》。咁啊，剧组咧就同佢发出一个庆生图啦。嗱，李贤咧更加亲自啊，为阿李静怡咧拍摄咗张静怡改姓添啊，
2: 仲
3: 系
2: 系啦系啦，
3: 李李
2: 要嫁咗李贤先就叫做李张静怡啫。
3: 咦，咁都几好啊！OK， 祝福佢吓。咁咧就呢个张静怡拍摄咗嗱，可能佢第时个老公真系姓李噶啦，好难讲噶。咁啊，张静怡咧就拍摄咗一辑咧好氛围感好十足嘅生日照噃。嗯嗯，咁蛋糕上边咧又写咗阿张静怡个名啊，角色个名叫青雾啊，个名啊，
2: 所以叫做雾里青。
3: 冇咯，冇错啦。
2: 咁啊，呢一组我拍嘅庆生照咧，就引发咗啲网友嘅广泛讨论同埋关注啦。咁啊，李贤咧俾啲网民大赞佢，哇，你都好识得拍噃。
3: 嗯，系啦。咁啊，阿张青怡啦，个拍档啊，另一个拍档叫宋威龙啊，佢哋另一套新剧咧叫《野狗骨头》。咁啊热播中啦，咁啊今次个 CP 嘅配合啦，哇引发全国嘅效应。咁啊日前咧，宋威龙啊点咧借宣传活动向阿寿星女送上佢中意嘅最中意嘅咩荔枝雪糕蛋糕，好味。
2: 仲要啊，佢吩咐咧阿张静怡，张青怡啊。
3: 吓，张静怡
2: 系咪？系唔系头先有人读张青怡？
3: 系咩？
2: 系、
3: 好似琴日、前日
2: 系咪啊？佢话咧嗱，唔好节食啊，注意营养均衡就得噶啦。又轻轻讲话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
3: 嗯，系啦，好似咧即系情侣咁嘅表现啦，
2: 真嘅情侣
3: 系啊，真系真情侣啊，真系咁啊，有咁啊两个嘅男主角咧争宠式咁样庆生啊！咁啊，同佢庆祝生日啦！咁相信咧，哇！呢、這个寿星女咧，梗系开心啦，咁啊又难忘啦，亦都令到人好羡慕啦，当然系咪啊？
2: 好啦，讲下台湾天王啊，周杰伦啦，同老婆昆凌咧，特登啊飞去英国做乜嘢咧？睇温布顿网球锦标赛。讲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咧，出咗赢嗰个第二届连续攞嘅咧，就系嚟自意大利嘅史纳。冼啊，俾佢攞咗个冠军啊！佢先砌低咗做高域治，咁啊砌低埋 Alex Zverev 咧就攞咗呢个冠军啦。咁佢同个瑞士网球天王阿费德勒同埋一齐做喎。
3: 哇，犀利！原来佢哋咧有啲交情啊，全因咧系一副 pair 牌而起嘅。咁咧就嗱呢个嘅温布顿嘅网球赛咧，更加系星光熠熠啦。咁除咗张子怡带个女去睇波之外啦，滑雪女神啊！谷爱凌更加邀请坐在呢个皇家包厢嗰度，同英国嘅王妃凯特琳咧斗靓
2: 喎。咁啊，老实讲，王妃凯撒琳咧就高贵好多。
3: 当然，
2: 咁啊，周董咧就同佢爱妻嘅昆凌飞去英国嘅伦敦睇温网咧。赛事落幕之后，周董惊喜晒出佢同网坛嘅传奇巨星费德勒 Roger Federer 一齐合照啊！
3: 哇！瞬間啊，梗係熱爆好多網民啦嚇。咁原來咧兩個人交情咧就源於共同代言一個行李箱嘅品牌。咁啊當時咧喺拍攝嘅空檔啦，原來周董咧嗱，周董好中意玩 pair 牌嘅，佢有一個 pair 牌嘅魔術啊，哇！吸引到球王嘅注意咯。
2: 咁喺今年嘅一月咧，咁啊周董啊挑戰澳網賽趣味賽，我記得佢講過啊嘛。佢話佢出去一招俾人哋砌咗落嚟啊嘛，
3: 5秒啊佢話。
2: 係啦，跟秒俾對手咧以 A 屎球。光速淘汰，咁啊隔一日啫，佢啱啱啊咁啱就遇到费德勒嘅时候咧，阿球王竟然跟多面喺度窒佢。
3: 哎，我有睇到呢一球啊，我本来咧谂住你会即系用一个反手拍咧会搞掂嘅，点知就完咗啦，系咪？
2: 好瘀啊，好瘀
3: 啊，系啊，真系真系好瘀啊！
2: 佢话俾佢当场约定未来，因为要大家一齐打双打，佢同阿费德勒
3: 打双打。
2: 费德勒话唔好搞我啦，你咁样玩法。
3: 咁啊，周董咧仲系英文发文就话：哎呀，好高兴啊，翻到去温布顿啦。咁啊，虽然今次咧冇能够同阿 Roger 啊打一场双打表演赛，但系见到老朋友真系好开心噶。咁啊，
2: 唔系而家有 AI 嘅。
3: AI 打好劲嘅，可能
2: 用 AI 将阿费德勒
3: 打低佢啊，
2: 同边个双打嗰个人将个头换咗佢，
3: 系黐个头上去啊！
2: 咁啊，除咗阿周董夫妇之外咧，看台上边咧仲有影后张子怡，咁佢着住咧简约嘅白色 T 恤，搭配一顶草编帽，咁啊，另外咧就现出佢嘅优雅嘅气质。
15: 好罕见咧，佢带埋一对仔女咧，好低调咁嚟到观战波。
3: 啊，原来女女咧已经11岁啦，叫醒醒系嘛，咁啊全神贯注。6岁嘅仔系点咧？挨住妈咪个身啦，咁三个人咧好温馨互动咧，就诶俾人拍低咗啦，当然系咪啊？
15: 喂，我又睇唔到有喺、啊、我睇呢个温布顿嘅时候，我又睇唔到有人。影到呢幾個明星喎、
3: 啊，可能呢一啲係娛樂記者咧，係咪咧？
15: 呢個係亞洲嗰啲因為亞洲都有播呢個温布頓嘅。
3: 哦 ，OK。
15: 咁但係咧，你講緊你如果北美洲呢邊，我睇唔到。
3: 可能亞洲嗰邊嗰啲狗仔隊又即係嗰啲記者未必知係
15: 佢
3: 哋啦，係咪咧？
15: 佢會見到佢喎，可能會同嗰啲 cameraman 有啲即係因為亞洲可以睇到，我覺得北美洲你未必睇到。
3: 誒、可咁影呢啲可能又即係可能係娛樂記者啦，係咪啊？佢哋會專注多啲拍到了，所以
15: 他说他们没
3: cut 到，
15: 他们在镜头上嘛，镜头的意思就是他们通常那些球手呢打完一球失球之后再传球，通常的镜头会在那些观众席上听一下的嘛、
3: 嗯、
15: 那你说如果
3: 不知道了，可能 cut 了也不定了，有
15: 时候 你北美洲那些不认识他的，
3: 是的，就是这样说，不认识他就不会播出来了， cut 了，那
15: 怎么都好、总之呢他们就看下去就非常之、啊、
3: 开心，
15: 有那种开心的情况啦，
3: 是
15: 的，是的，好啦，那艺人陈莹呢就啱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享受完两个星期的假期，难怪呢昨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神采飞扬、啊、
3: 是啦，他就说休息完之后原来就飞了去泰国那里做事，咁忙里偷闲就拍了一辑泳衣照、哦、原来他9月就会投身这个剧组开工的啦，咁问到他呢会不会趁、啊、有时间、啊、约埋这个绯闻男友周家乐呢，咁陈莹很清楚对方的表情、哦、不是行程啊，咁话啦他都就嚟要有新剧做啦，哇几清楚啊，真系。
15: 咁啊，讲到咧，佢同阿周家乐啊、朱敏瀚啊，同埋为 G W 庆生嘅时候咧，疑似系醉到趴响地下度。
3: 哦。
15: 咁啊，陈莹咧就澄清：，喂，当阵时喺度玩剧本杀啊，我其实冇醉噶，只系玩紧扮使者噶咋。
3: 唉，其实嗰个系个角色，那个剧本咧就讲系佢嗰个性格系咁样嘅。咁啊，呢个咧，唉，当做咧系送俾阿 J W 嘅礼物啦。咁佢哋话咧，我嗰个剧本咧要比成咧10,000+买嘅剧本啊更加好玩。咁啊，啲朋友。你再寫啦咁話啦，
15: 咁啊點都好啦，咁佢話睇下入邊有關，睇下揾唔揾到錢先，同埋過唔過到呢個編劇嗰邊賺錢，
3: 係、
15: 哎、一定要啦。那個、我對打燈有心得㗎、
3: 哦、OK，
15: 好啦，所謂一白啊遮三醜啦，藝人啊江嘉敏咧都心知都過中利弊，咁有見佢連日嚟咧就烈日當空。但是那些細運動細胞呢又蠢蠢欲動噃，
3: 係啦，咁佢又話：哎呀，只要做好呢個防曬嘅功夫啦，咁咧就算咧熱到好緊要咧，我都會著住呢個長袖衫上場嘅嚇。咁啊，近日咧江嘉敏咧喺個社交平台嗰度打網球嘅相啦，咁啊見到佢著曬白色嘅長袖 T 恤，襯呢個藍色嘅短裙仔，哇，好有活力啦嚇。咁啊，雖然咧選擇咧係近黃昏嘅時開波啊，咁但係都要報曬半個鐘喎。咁佢又係話啦：，
15: 唉，好驚曬黑。穿了一件长袖的，一去到个场那些朋友就立刻说你打卡定打波啊，笑笑笑，整班友仔最终被我打残了。
3: 是啦，跟着他说哎呀，其实呢穿得漂亮不代表虚有其表的，我一样有真材实料的，这样咯，哎，真是挺好啊。
15: 好啦，记得舒淇首次做导演，是不是拿了几个奖的了，是不是，前日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吹袭台湾，令到第28届台北电影节颁奖礼被迫顺延一日的。昨晚就在中山堂举行，一班入围者和同业包括有舒淇、余香莹、徐若瑄、杨佑宁和柯伟林等等都倾巢而出去撑场。
3: 凭住主演电影《双喜》，即是喜事的喜，首次出战这部电影节和角逐影后的余香莹最终大热倒灶了、
15: 哦、
3: 由年仅24岁，电影是叫做《恨女的叛逆集》，恨女的逆集，这个女主角叫林怡婷，就是夺到的奖项。哇，闻言知道自己即是中奖，即是中奖得奖之后
15: 等于中奖
3: 都很开心的啦，是不是
15: 等于中奖
3: 的啦，很激动，她好像我一样那么激动，
15: 你都没说
3: 错，你看她多激动，她说什么呢，
15: 唉，多谢评审台前幕后的大家，有你们陪我一起成长
2: 亦都多謝我的家人的朋友、啊、我真的很喜欢表演的。咁失落影后的余香凝呢则表现大方，坐在观众席上面微笑地回应。
3: 是啦，咁另外呢凭住电影女孩同时入围最佳编剧的舒淇呢，最终呢就败咗，即係败咗喺呢个
2: 输咗俾大梦。
3: 大梦嘅陈玉芬啊，咁啊事前呢佢已经表态咗啦，其实对于得奖攞唔攞到奖平常心啦、啊、不过呢佢拍档啊余正平呢就获颁呢个最佳摄影嘅时候呢，啊佢坐喺下面开心到呢落泪喎。
2: 佢好似感动到喎。
3: 係啊，
2: 佢感
3: 动
2: 到。係感动同开心落泪两样嘢。
3: 哎呀都系喊啦。
2: 哎都系喊，不过啱结果第一。
3: 都是要抹眼泪。
2: 咁啊，余正平一上台致辞，我真系大赞舒淇噶。嗱，佢同当道当演员嘅时候咧，系完全唔一样噶噃。当演员嘅佢咧，快开拍嘅之前咧，佢先出现嘅。但系做导演咧，佢咩事都会亲力亲为，打扫亦都系自己做。佢话俾我啊，冇睇到事情咧，更加可怕噶。
3: 嗯，佢就话啦，啊，其实佢赞阿舒淇咧，哇，最勇敢嘅女孩嚟噶。嗱，双喜呢部剧嘅双喜呢部戏嘅导演啦，许成杰咧，亦都击败咗两大嘅大热啦，就系舒淇同埋陈玉芬啊，获颁呢个最佳导演奖。咁啊，知道个赛果之后咧，哇，佢自己惊讶 O 晒嘴啊。咁啊，台上咧就系即系言简但意深就表示啦，
2: 多谢台北电影节，多谢我的家人，亦都多谢台前幕后咧，等呢一部戏得以实现嘅。入行以嚟，我想我坚持咧系讲好故事，多谢大家。
3: 嗯，系啦，咁啊，跟住讲下诶，萧正楠啦、曹永廉同埋马国明啊，原来近期咧挂住开 show 啦，
2: 佢又搵水啊嘛。
3: 系啊，咁啊，继早前咧喺美国嘅洛杉矶同埋惠州开完过唱之后咧，喺11号佢哋移师去到马来西亚嘅云顶啊，举办一个叫《三个男人一个 show》嘅巡回演唱会啊，啊不但咧即系载歌载舞啦，轮流啊唱呢个深情唱歌，交足课噶，交足呢个功课吓。
2: 阿曹永廉咧，即系得闲得滞啊，大爆马国明咧，特登买咗卡拉 OK 嘅套装翻屋企苦练。咁啊，萧正楠咧就提起旧年咧 TVB 嘅艺人集体嚟到云顶演出啦，当时马国明一开口就系灾难现场。
3: 诶，嗱，今次唔同啦，今次佢表演咧即系脱胎换骨。马国明咧就笑笑口就话：，喂，我同两个出过唱片嘅歌手同台，我好有压力噶，咁好多谢呢两位教我唱歌嘅老师咯。咁
2: 啊，点知道曹永廉咧竟然间唔接受呢一番嘅奉承啊！啊！出个唱片都冇用啊，都卖唔到，相当搞笑啊！
3: 搞笑啊！搞笑啊！咁跟住咧，萧正楠咧演绎住演呢个 solo 之后咧，就介绍曹永廉出场嘅时候咧，仲搞笑，佢话大家可以去厕所啦。等一阵呢个系厕所位嚟嘅，哇！令到全场咧笑晒口啦，咁啊吓到曹永廉啊好惊啦，上台就大嗌啦，
2: 大家唔好去厕所住啊！咁啊最搞笑莫过于互动环节啦。啊，曹永廉咧原本就要出抽筋呢个动作俾观众噶嘛，
3: 系啊系啊，
2: 请佢哋一。估个呢个系答案做乜嘢噶嘛？
3: 点知啲 fans 咧就估错咗，唔系讲抽筋，就话佢系自唱啊！嗱，啲 fans 讲噶吓，咁啊，萧正楠咧忍唔住笑，哇！你哋真系好兄弟嚟噶吓，咁样。
1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8: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2: 在我看很多一些的成功的例子啊，或者看一些的报道，或者看一些的文章的时候，发觉有一些的都挺令人可以细心回味这些的说话的。我看到呢就是有一些的讲说讲话呢，就说爸爸妈妈呢一定要话给自己的仔女听有9句的说话的话。那你想他成功的话呢，这9句的说话呢很可能会帮到他们的。第一，生命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第二呢就是个品德了。比分数是更加重要，即是说不要
15: 出猫啊，冇成啦，系咪？第三咧就要诚实咯噃，呢个系咧系属于做人嘅第一美德嚟嘅。咁第四系乜嘢咧？学习啦，因为咧你系越学得多，你就越知道好多嘢，咁你可以嚟到改变你嘅命运啊嘛。好，去到第五咧就系、是、话跌倒，你要跌低咗之后唔惊，最紧要自己可以起得到身，爬翻起身。呢、这个就好紧要嘅，唔好话一跌咗之后咧，跌低咗之后自己咧硬系起唔到身，我觉得系咪唔好嘅？第六攀比啦，嗱有好多时候咧，唔好等人哋觉得我好似叻过你噃，即系你硬觉得自己好似好优秀咁样样，千祈唔好用攀比呢个心态。第七就系讲礼貌咯噃，边度啊去到边度你都会受欢迎，因为你有礼貌嘅。第八就系善良。但是千祈不要咧，带有一些锋芒的善良。嗱，锋芒的善良意思就可能会是特登做出嚟啊，俾人觉得你等人嚟圈，即系等嚟到你圈。

个决定噶嘛。灾难亦都系领袖嘅一个嘅常态。人生咧冇边个咧系一帆风顺，而呢个世界咧亦都唔会因为你嘅懦弱就会多一份嘅怜悯嘅。当你嘅框架越变大，你就唔会再局限你自己，而且你亦都会发现啊，呢个世界突然间就变大咗，一切都系海阔天空噶吓。咁所以呢一个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明白到就系头先嗰九句说话教自己啲细路，同埋咧一个心态上边点样去断定你成功与否，系一个好大好现实嘅嘢嚟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喺6月同7月，温哥华东区同东南区嘅汽车死气口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Ontario街东至Boundary街，南由Southeast Marine Drive北去到一街区域里边，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嘅盗窃案。 喺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咗18宗，6月就有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系趁住夜色作案。窃贼使用嘅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气喉催化器含有白金 bar 同铑等贵重金属，单系铑金属喺加拿大嘅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蚊。死气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嚟之后，通常会被卖俾废金属回收商。 警方话，当用途越野车同埋底盘较高嘅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嘅目标，因为试察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嘅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 Forerunner、 Lexus 嘅 RX330 同350， 以及Hyundai嘅 Tucson 同埋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喺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试察进入车辆后方。 尽可能泊车入自己嘅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嚟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嘅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喺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话，呢啲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嘅保险占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嚟嘅诸多不便。三六六 East Kootenay 地区嘅 Lesser River 大火喺周末蔓延 ，Premier Leagu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 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话，喺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佢哋喺灭火工作中取得一啲嘅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啲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嘅行为。另外，1号公路菲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重开。不过，一啲司机喺受山火影响区域里边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嘅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 但系一啲司机喺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喺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亦都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喺山火区域里边现场飞行。当局话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话，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蚊罚款，同埋最高18个月监禁。 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2人死亡。事隔2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喺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喺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话，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佢哋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同埋是否存在在逃嘅疑犯。多伦多警方话，喺星期六晚8点刚过后，当地嘅 Sala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6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 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4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佢哋伤势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有关活动原定为期2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嘅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嘅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 in Toronto 协会喺社交媒体上表示，佢哋同罹难者家属同埋所有受呢场无谓嘅暴力事件。

0: 影响的人同在。在香港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42000宗，按年增加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10%。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五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四年首五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三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是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2: 发展商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7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系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咗嘅。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1: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唔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嘅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有首先系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钟嘅，大约达到80%满。其他今日余下早上时间嘅航班咧，十分紧张嘅，平均达到90%至90.5%左右。就算系12点钟咧，都有达到80%满。晏昼方面好少少嘅，不过都唔系太过松动，公众最好预先订位预留位置。到黄昏6点打后咧，位置就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9点尾班船咧达到80%满嘅。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way 翻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钟，大约系有70%满。9点钟航班咧达到90%满噶。今朝早之后稍后航班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喺晏昼2点钟前咧平均大约80%至80.5%满噶。3点钟航班之后相对比较正常噶。康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半已经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要等到8点50分，大约是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Landau 回到柯舒碑码头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7点40分，得30%满而已，其他是十分松动的。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6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望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哥华早晨，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9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你早晨，
6: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的啦，大家早晨啊。
5: 是啦，温度呢刚才我们回来是12度，现在又是变成13度。
6: 是啦，升了一度啦。
5: 是啦，升了一度啦。那我想我们大概迟些又会升多一度啦。
6: 是啊。
5: 那今天去到22度。
6: 22度是啦，没
5: 错。那其实都挺温暖一下
6: 的。嗯，我相信
5: 大家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咦，不紧要，朝头早带件褛，下午可以不需要件褛。
6: 是啊是啊是啊，挺好的其实。
5: 没错。不过在我们的 BC 省的山火呢，似乎都是即是逃不过那个被山火肆虐的命运。嗯，根据我们一个山火服务处讲呢， BC 省的 East Kootenay 库特尼呢的地区，就是 Lucia River 山火的周末呢持续扩大。當局已經對 Premier League 一帶超過70處的物業發布了一個疏散警戒，提醒大家麻煩你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
6: 是啦，咁啊呢场失控嘅山火啦，其实持续咧威胁咗周围嘅社区啦，咁啊就叫当地嘅居民咧应该密切咁样留意官方最新嘅工具咯，仲有咧就随时咧要规划一个撤离嗰个路线啊，同埋准备一啲嘅应急嗰啲嘅紧急包咯，即系攞住啲随身物咧要走噶啦，随时。
5: 咁啊好彩咧 ，BC 山火服务处就话我哋啱过去呢个周末嘅气温咧比较低啊，咁啊等啲消防人员咧可以喺好多处嘅火场咧系攞到一定嘅进展，咁啊。有助于控制嗰啲火势嘅蔓延噶。不过山火服务处咧，系同时指出近期有部分嘅民众嗰啲不当行为，嗱呢样嘢我最憎噶啦，已经对灭火工作造成干扰。
6: 嗯，系啦，咁原来咧喺即系加拿大嘅一号公路啦 ，Highway 1嗰度啦，位于 Boston Bar 啦，同埋呢个 Jackass 嘅 Summit 个路段。在星期六咧，原來重新開放通車啦。咁部分嘅駕駛人士咧，原來冇遵守個交通規例，即可能係咪開放咗，但係仍然有監管嘅，有啲地方係咪咧？
5: 因為咧嗰段嘅路目前咧個限速咧係每個鐘頭60公里，而且全線禁止係停車
6: 的。哦，唔可以停車。
5: 你唔可以停喺度俾人上落啊，或者諸如此類，係咪？但係咧，佢哋就唔聽話。可能他们的速度不止60那个时速，而且还要在看大火咯，看山火咯，
6: 停晒架车，
5: 这些是最不好的了。
6: 没错没错。
5: 不过这样仍然有驾驶超速穿越火场区域的，明知道那里是华为你的管制区，你还要穿过去，甚至乎将车停在路边拍摄。
6: 是啦，咁呢个呢当然呢会影响救援嗰个嘅效率啦，亦都会增加啲事故嘅风险，因为你个个喺度停晒，好难嘅，后边又停车，又可以人撞埋呢度，咁加重咗人哋嘅负担啦，係咪？咁亦都呢话啦，佢话其实消防人员呢而家呢就喺呢个 Brunswick Creek 嘅山火附近呢就发现咗无人机闯入个火场空域喎。啊，影乜嘢咧吓？
5: 唉，即系有啲人咧就系揸住控制住嗰个 remote 个嗰个嘅无人机去影嗰个灾场啊。咁由于无人机咧可能会危及消防直升机同埋空中灭火嘅飞机安全，当局冇办法啦，唯有暂停所有空中灭火嘅作业。你系咪
6: 搞错啊？
5: 你系咪呢啲人系咪真系无聊兼完全系冇嗰种嘅公德心？
6: 即系罔顾人哋，即系救紧火嘅，系咪？咁其实咧嗱。 佢講到啦，任何未經許可無人機飛行咧，其實都可能啊，即係好大機會啊，危及到消防人員同埋公眾嘅安全啦。咁你咁嘅救唔到火嘅話，咁咪令到嗰個滅火嘅速度咧又撳唔到啦，又可能令到啲火勢咧進一步擴大咯。
5: 你冇你滅唔到火，嗰啲火會再周圍燒噶嘛？係咪？
6: 有搞錯。
5: 其實根據相關嘅規定啊，違反咗山火禁飛區啊，就叫做 Flight Restricted Area 嘅規定者咧，最高可以面临25,000元嘅罚款，并且可能会判罚咧系坐18个月嘅监禁噶。
6: 唉，咁啊，当局当然呼吁啦，大家千祈唔好啊去操作呢啲无人机吓，唔好影吓，因为人哋拍摄都紧张噶嘛，系咪？你仲喺度诶，同埋有啲咧揸揸下车围观啊，更加唔好啦。你又即系安全，又阻住人做嘢嘛。
5: 嗱，其实咧呢个嘅所谓无人机咧，你普通有好多人咧系有用嘅，
6: 系
5: 无人机可以。譬如有些人说我屋顶，我不知道屋顶的情况怎样，他可以搞一部无人机在自己屋顶那里有循环去看，我可以给到你屋顶有没有哪里漏水啊，或者有没有哪里那些地方需要修补啊，有很多人都用这些去做的，因为你人爬不到那么高嘛，
6: 没错，
5: 你是专业人员才做到嘛。但是这一类这样的无人机在一个灾场那些山火那里，你其实找自己笨，因为那些山火你那个无人机去到那里一样可能被火烧着。
6: 是啊，没错。那为什么呢？
5: 你又阻住了人家的直升机要救火。人家很多那些飞机呢在那个湖那里抽了些水。好，它不飞得太高的嘛，那些不是那些特别的喷射机来的嘛。那些螺旋桨机它一定要近那些山火的烧的山林那里呢，是将水放下去来到淋湿它的嘛。你那些无人机在那里你真的阻到它的。
6: 你为什么呢？真是为什么呢？真是
5: 为什么？为了贪过瘾咯。
6: 这些可能又说啊，拍完之后自己又放上社交平台那里啊，应该拍些什么啊，
5: 告诉别人听啊，我现在跟你实
6: 施报道。那么无谓，是不是？人家救火你就阻住了。
5: 你看新闻就可以了，有很多的新闻现场采访的嘛。
6: 最糟你这样玩这些无人机，令到消防员救不到火，这个才是大问题。
5: 这个真的是最大问题啊，是啊。
4: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15，今日朝头早会天晴的，但稍后时间间中就有云的了。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5: 今晚主要会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6: 到了明天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的，而星期五就是有骤雨的，气温陪在摄氏的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的。
6: 现时是吹紧微风的，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77%。
4: 1320马路情报。
5: 早上的7:16啊，交通消息方面呢都是没有坏车或者是这个的意外报告，我手边是收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 Traffic Cam 那里看到呢，现时 Low Heat 夹住 Dudney Trunk Road 呢，西行的方向呢见到是比较车多的，那里已经开始车多的出现的了。另外呢就是这个 Mission 呢7号公路夹住11号公路呢，向着 Mission 那边的方向去呢，好啲，嗰度就冇咁塞车，但系 Mission 南行嘅方向咧，搭夹住7号公路啊，就系比较多车噶。咁嗰度咧，我相信系由南咧就转西啊，个方向咧会比较多车。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包括 Marcy Tunnel 嘅双方向行车咧，都已经开始频密噶啦。咁仲有就91号公路，头先讲咗咧，西行嘅方向咧，喺呢一个 S 弯位嗰边咧系非常之繁忙噶。可能那边都是主要入嚟 Richmond 啦，或者过去这个 Vancouver 那边的。咁狮门桥呢现时呢见到就是北端那边呢比较是多车过嚟去过嚟呢边南行呢边的。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屋街暂时来讲都尚算颇为畅顺，冇乜特别的挤塞。其他的呢公路呢都是桥梁呢都是车多的啦。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5: 早上的7:18，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4.36，报26,077.8。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79.3，报52,816.31。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1.71，报7,563.83。
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52.86，报35,341.29。
5: 黄金下跌63.2，每安士报美金4,050.5。
6: 白银下跌0.04，一安士报美金58.2。
5: 原油上升2.49，每桶报美金73.9。比特币下跌1,447.56。每比特币报美金62,929.76。
6: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6: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7: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0: 你都好多节目啫。
7: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0: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8: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5: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头先讲紧我哋 B C 嘅山火咧，就系即系都几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讲温度嚟讲咧，原来加拿大咧系持续受到呢个酷暑嘅侵袭啊吓。嗱，全国好多地方嘅高温同埋山火烟雾嘅警报咧系同步升级。
6: 哦，系啊，咁啊，加拿大环境部咧亦都表示啦，佢系炎热嘅天气喺短期入边咧就冇缓和嘅迹象啦，咁要呼吁大家啦，要提高警觉啦，避免长时间咧系暴露喺高温啦同埋烟雾嘅环境当中啊。
5: 去到昨日来讲，环境部发布的高温警报的范围涵盖了有一个省叫沙省的 Regina， 缅省的 Winnipeg， 还有就延伸到去安省的南北部和灰省多个地区。
6: 哦 ,OK, 是啊是啊，原来目前最严重的高温警报就是橙色的级别来的。那么涵盖着这个 Winnipeg， 安省的雷湾 Thunder Bay， 和这个灰北黑北部的一些部分地区。
5: 咁啊，环境部都讲喺缅省嘅南部持续多日咧，嗰个热浪啊，预计咧至少会去到今日嘅。咁啊，预报亦都讲咧，日头嗰个最高气温咧将会超过哇，喺35°C，嗰个体感嘅温度咧 ，humidex 可以去到40°C。
6: 哇，犀利吓！咁另外咧，部分地区咧，哇，恐怕咧会高达呢个45°C添。嗱，夜晚咧最低嘅气温咧仍然系维持喺18°C以上嘅，咁所以咧仍然系好热噶。
5: 高温加上闷热的天气，将会提高中暑和热衰竭的风险，尤其是对长者、小童、和慢性病患者的影响更加大。
6: 嗯，除了高温之外，其实加拿大有部分地区也都持续受到山火的烟雾的影响。安省很多地方都发布了一个空气品质的警报，其中包括有奥沙华。当局的话，他说其实来自灰北黑山火的烟雾已经飘咗入去当地噶啦，咁啊建议咧啲居民啊点啊，尽量减少一啲嘅户外停留嘅时间，必要时咧就要调整啊，同埋取消一啲户外活动啦，同埋一啲嘅大型活动嗰啲咧聚会嗰啲都应该取消佢噶。
5: 嗱，根据呢个玉空地区咧嘅首府白马镇啊 Whitehorse 啦，同埋西北地区嘅首府黄都镇啊 Yellowknife 咧，目前已经发布咗黄色嘅空气品质嘅警报。
6: 原来全球很多个地方都遭遇极端的高温侵袭，其中欧洲大家听过，刚刚过了是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
5: 啊、
6: 多个国家也连接出现这个破纪录的高温，显示什么呢？其实全球的极端天气 天氣咧都好嚴重啦，
5: 好嚴重，真係好嚴重
6: 嚇，好嚴重啊！
5: 咁啊，根據英國有一個傳媒話啦，同天氣冇關係嘅噃嚇。佢最近咧喺歐洲一個神經科學學會論壇裏邊發表嘅腦造影嘅研究指出咧。學習並且精通多門語言能夠有效刺激大腦，延緩佢個退化同埋保持後生嘅，甚至乎咧降低認知障礙嘅症風險。
6: 係啊，咁啊幾好啊！咁啊呢個研究話咧，其實雙語嘅人啦，佢個大腦咧比單語嘅咧就年輕大概六歲嘅，嗱識三語啊更加好啦。咁啊大腦年輕七歲嘅，嗱四種語言仲犀利嚇，咁你可以年輕十三歲嘅，咁顯示大腦咧其實睇起上嚟比較實際嘅年齡咧。就年轻好多喎，咁几好喎呢个。
5: 所以如果你懂得讲多数嘅语言嘅话咧，你个熟练度同埋学习时间咧，系早晚会呈现一个正相关的。
6: 哇，非常之好啊呢、這个，啊学多啲吓。咁所以咧嗱，因为你好多嘅语言啦，你系要谂翻佢，要切换翻佢。
5: 冇错。
6: 啊，咁所以咧，大脑咧就要不停咁样有一个高强度嘅认知控制嘅选择啦，嚟到咧抑制你唔系目标个语言，即系你同个西人讲紧嘢，你要即刻转翻英文啦，
5: 即刻要转。
6: 诶，冇错。
5: 這个过程咧强化咗神经嘅。连结提升了健康的韧性，咁啊，无论目前处于咩年龄，终身学习外语都对大脑健康和神经活性非常有益。而家识得语言越多，越早开始，你嗰个效果就更加好。讲多啲啦，讲多啲，讲多啲英文，讲多啲俄文啊，
6: 系啊。
9: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9: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5: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0: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1: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11: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4: 在清朝末年，有一位姓孙的农夫，对于射猎飞禽是相当准确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次，有一位张员外发现了一只鹳雀，叫孙农夫将它射下来。孙农夫说，不知大爷要活捉抑或是要死的鹳雀呢？张员外就说了，唔通你射杀飞鸟都可以控制佢嘅生死？孙农夫就话啦：当然可以啦。如果大爷要死鸟嘅话，我就会直接瞄射雀嘅耳朵，咁只雀咧就必死无疑啦。如果大爷要活捉，我就会先射佢嘅翅膀，咁佢就会跌落嚟俾我哋活捉嘅。张员外听咗之后觉得几有意思，就要求佢活捉鹳雀啦。于是孙农夫等到鹳雀出现嘅时候，就举枪发射。砰一声，呢只鹳雀果然被枪击中，跌咗落地。张员外上前一睇，呢只鹳雀果然只系被击中一只翅膀，可见呢位孙农夫嘅神射功夫的确系名不虚传嘅。就喺呢个时候，啱啱有一位自称为能够持诵佛门往生咒嘅居士，经过呢度目睹一切， 呢位居士就走上嚟同孙农夫讲啦：先生真系神射手，不过只要我向天空持诵往生咒三遍之后，先生即使发射100次都唔会射中嘅。孙农夫听咗之后，就要求居士马上持咒，居士就向天空念诵往生咒啦。南无阿弥陀佛呀，达达嘎达呀，达利亚达阿弥陀巴维，阿弥陀悉达巴维，阿弥陀维格兰德，阿弥陀维格兰德，伽弥尼伽伽那吉瑞达伽瑞斯瓦哈。一连念咗三遍，孙农夫随即举枪瞄准猎物，开始射击，一次不中，再一次亦唔中。经过几次嘅射击之后，真系好似嗰位居士预言一样，毫无收获啊！呢个时候，孙农夫同张元凯都觉得好奇怪，点解往生咒咁有力量呢？呢件事记录喺清末名臣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之内嘅。纪晓岚喺笔记之后话：天下真正有不可思议力量嘅咒语，多半系普通人无法直接从字译或者音译可以了解到咒语真正嘅含义，但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咁去持诵，呢啲咒语往往能够发挥令人惊叹嘅力量嘅。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6: 恩语同路人，
17: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18: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義？即係活喺呢個世上。第四個問題就係 eventually 要面對死亡嘅呢一個生命入邊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實我嗰四句話係嗰四個問題嘅答案。
1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0: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萬眾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在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在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嘅任命做出一啲正面嘅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系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嗰度得知有关任命。佢话呢一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佢哋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嘅进展，表明工会嘅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话，暂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四号公路，在过去三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又说对原住民来讲，这个不仅是必需品，而且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也都是和解的一部分。在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四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这个是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的道路。另外，在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多个偏远社区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Port Alberni 至温哥华岛南部之间是有一系列的私人拥有伐木道，路面只是以沙石铺设。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这些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是多年失修，他们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的公路。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业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2: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同埋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咧，似乎都系只系见到喺经济上嘅支援啦、生活环境嘅改善等方面落咗功夫，但系咧喺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嘅措施，似乎系相对有限嘅。
1: 孙玉涵回应话，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 職津其實就是針對收入低的在職家庭，令到他可以攞多少少錢。工作對於他們來說，一是可以賺錢，二呢自我形象會好很多，但他又賺得不夠多。政府通過職津計劃呢就可以幫到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講培訓，其實培訓背後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賺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23: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跟工会或者培训机构合作，要求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这一类的课程，以协助他们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的市场。
1: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4: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朝头早咧会天晴啦，稍后咧间中都有啲云嘅，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有10%。
5: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6: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就是有骤雨的，气温徘徊在摄氏的22至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6: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内的气温高了，现在是15度，相对的湿度是72%。
24: 1320马路情报。
5: 早上的7:36啦，咁我谂因为而家车辆多咗咧，咁所以咧有啲事故发生咗啦。咁第一宗咧见到系喺呢个 Golden Sea 嘅交汇处啊，就有一架车咧系西行嘅方向，向住17号公路咧系前行嘅时候咧就有事发生，咁变咗咧左线咧就封咗噶啦，左线系封咗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亦都较早之前咧1号公路啊。西行的啱啱在 Brunette Avenue 之后的中间线是封了的，因为有汽车事故关系。但是啱啱收到的消息说那边已经清理了。换句话说，清理了这部坏车就将那个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公路团强行开始会见到是车多和行车缓慢。另外有一道就是有这个道路工程，就是 Merrill Bypass 了。咁就係記住咧，有一啲嘅工作人員咧係喺嗰度處理緊嘅。又喺邊度嚟嘅咧？就係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咁啊，今朝嘅7:00已經開始噶啦。咁所以嗰邊咧，肯定行車嗰方面咧會受影響。千祈唔好開得太快嚇，開得太快咧就好大件事噶啦。記住，小心駕駛。
24: 财经消息。
5: 喺呢个早上嘅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38.27，报26,043.34。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1.63，报52,678.64。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12，报7,552.27。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9，报35,302.82。
5: 黄金下跌$72，每安士报美金$4,041.7。
6: 白银下跌$0.08，一安士报美金58.06。
5: 原油上升2.47，每桶报美金73.88。比特币下跌1349.32，每比特币报美金62391。
6: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8.6，报24213.72。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12.44，报2687.4。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6: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2.7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早上的7:40啦，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啊，好好的，
1: 是啊，
0: 是第24届的温哥华华埠节
1: 啊，是啦，没错啦，日期呢将会在7月的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星期日啦，在朝头早啊，即是中午啊12点，但是早啲
2: 饮早茶，
1: 饮完茶先去玩啊嘛，
0: 系啦，冇错啦，我知梁丽婷想讲，
1: 一定系要噶吓，咁啊，因为好多嘢食啊嘛，嗱，中午嘅12点钟咧，至到晏昼嘅6点钟嘅，
0: 地点喺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噶吓，就系 Kiva and Columbia 街嘅，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咧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将会喺7月25啦，同埋26号举行嘅，呢个咧可以讲话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啊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
1: 嗱，华埠节嘅节目好丰富噶，嗱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儿童剧场啦，更加有单车绘本故事啊，同埋科学示范都有嘅。嗱，精品摊位啊、工艺礼品啊或者美食餐车呢啲啦，咁亦都有参观咧系华埠嘅历史文化啦。同埋繼續咧有呢個搜尋呢個尋覓呢個 Van Van 啊嘅社交啲熊貓嘅媒體嘅活動，仲可以打下卡影相添啊！
0: 哇，係非常之豐富嘅節目啊！呢個可以講話適合一家老少嘅活動，而且仲係免費入場。
1: 犀利犀利！咁啊，查詢嗰方面咧就可以打去604-632-3808噶，上網都得噶喎，陳建邦。
0: 網購咧唔係網購啊，喺網上邊查詢咧就係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咪得噶啦，
1: 冇错啦。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近年足球最大嘅改变之一，一定系 VAR。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早上的7:43，跟大家讲今日头条一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就是有灾民投诉说九个月都揀不到资助楼，租金的津贴即刻会关水喉。大埔宏福苑的援助基金在去年12月宣布向每个业主发放每年150,000元的租金补助，补助就会每半年发放一次，为期就2年。不过在特设销售计划的推出之后，政府在今年的3月都宣布，若果业主在选择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相关补助的发放就会直至到居民入伙当日为止。如果在9月都未能够完成拣楼，亦都会被视为不参与计划，相关的租金补助亦都会停止，居民忧虑会失去最多2期的补助。
1: 跟住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港铁宝林站一度有列车故障。港铁宝林站在早上大概是7:25有列车是设备故障，将军澳线坑口至宝林站的列车服务大概在早上的7:40暂停，至到早上大概是8点钟，故障列车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
0: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军联防操演5日，无疑敌方发航。继上个月底立即备战操演之后，台湾的军队今日起系到星期五实施第一次的联合防御操演。除招就无疑敌军舰艇或者系军机已经发航出海或者起飞，而严正去中心咧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落实联合作战行动的计划。台军汉光42号的实兵演习咧，将会喺8月5号至到14号进行。所以呢次的操演被视为汉光实兵前的关键热身。
1: 跟住嚟自一宗系美伊嘅消息，伊朗再军商船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发动州内第三次空袭，中东地区战火重现啊！伊朗革命卫队咧喺宣布，琴日宣布咧系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咧同及美国系停止干涉为止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咧同日系宣布开始系对伊朗咧系发动空袭，为过去一个星期入边嘅第三轮啊！咁伊朗嘅南部咧多地咧都传出呢个爆炸声啦，咁啊首都德克兰咧亦都有战机系升空戒备。
0: 嚟自美国同埋以色列嘅消息。伊朗咧计划杀特朗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证实咗。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以色列向美方通报情报显示，伊朗制定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新计划。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咧就喺上个星期六证实咗啦。以色列方嘅情报部门咧向美国同埋特朗普透露啊，伊朗有一个非常具体目的，系要除掉美国总统嘅阴谋。
1: 跟住嚟自俄罗斯嘅消息，乌军攻企业港口设施，遭俄罗斯咧打击，八死数十人伤啊！俄罗斯国防部喺上个星期六通报啦，俄军当日凌晨咧使用咗六基远程嘅高精度嘅武器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嘅军事企业，同时打击敖德萨地区咧多个嘅港口基础嘅设施啊！咁乌克兰嘅方面咧就承认啦，俄军当日咧系袭击咗，合共造成八人死亡，数十人系受伤。
0: 嚟自加拿大嘅星岛，两个枪手人群之中搏火，多伦多喺周末嘅街头节日枪击咗两死五伤嘅疑凶咧在逃。CN 塔咧系熄灯，市长、省长都自哀。多伦多在星期六11号晚上边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当时市中心正以北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圣克莱街啊烧杀舞节的烧杀 on street on St. Clair 的活动，有过万民众在街头欣赏呢个拉丁音乐和烧杀的舞蹈表演。警方在晚上8点接到报告，指阿灵顿大道附近传出连串的枪声，现场人群惊慌逃生，事件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全球核能是迎复兴潮，加拿大有矿的产业重燃生机。经历近十年的低迷之后，全球核能的产业正迎来新一波的成长浪潮。随着各国的积极发展低碳能源，提升能源安全，加拿大有矿的产业亦都重新受惠，不仅是停产这个矿场逐渐咁样恢复营运啦，新矿场咧同埋呢个核电嘅计划咧，亦都相继系展开嘅。咁啊，曾因为呢个产业低潮啦，两度咧系遭到裁员嘅加拿大有矿公司啊 ，Cameco 嘅员工啦，就系罗斯克啦，亦都表示啦，佢系如今嘅产业咧回暖啦，唔单止令佢重拾职涯嘅信心啦，亦都喺好多从业人员咧睇到长期发展嘅希望。
0: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啦。香港人的救生艇的申请积压超过33,000宗，国会议员促政府兑现承诺。根据本地的传媒 City News 报道，救生艇计划 Hong Kong Pathway 申请积压问题持续，引起申请人和倡议团体来到关注。截至到目前，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 IRCC 一共收到超过46,000宗香港救生艇永久居民申请，其中有超过33,000宗仍然在积压的，尚未曾完成审批。
1: 跟住嚟自一宗 BC 省的消息，山火持续系燃烧，东富特里咧超过70处物业系发布疏散嘅戒备啊。BC 省东富特里 East Kootenay 地区嘅 Lucia River 咧，山火周末咧持续扩大啊。当局咧已经系对呢个 Premier League 一带咧超过70处嘅物业咧系发布疏散嘅戒备，咁提醒居民啦要做好随时撤离嘅准备啦。咁呢一场失控嘅山火咧持续系威胁住周边嘅社区啊，咁啊，当地嘅居民啦，应该密切系留意官方最新嘅公布啦，并且预先咧系规划撤离嘅路线，同埋准备咧紧急嘅逃难嘅用品啊。咁 BC 山火服务处就表示啦，周末嘅气温咧较低啦，令到消防人员咧可以在多处的火场取得一些进展，可以帮助控制火势蔓延。不过就同时指出，近期部分的民众有不当的行为，已经对于灭火的工作造成干扰。
0: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 央行预料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 2.25 厘，经济前景较为趋于稳定。加拿大央行将会在今个星期35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将会连续第六次维持政策利率在 2.25 厘不变。随着油价回落和近期的经济数据改善，央行面对的货币政策两难局面正逐步舒缓，市场都普遍预期央行今年的夏季和秋季会维持利率不变。根据彭博的市场数据，投资者目前仅仅预期央行有可能在12月加息 0.25 厘。
1: 跟着来自一宗不温的消息，仅一个半月超过40辆温哥华汽车触媒转换器遭涉。温哥华警察局就表示，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近两个月汽车触媒转换器 catalytic converter 失窃的案件明显增加。六月至到现在已经接获了超过40宗的报案，呼吁车主加强防范。警方就指出，涉案主要是集中以下的范围，西至 Ontario Street 和 Fraser Street， 南就去到 Marine Drive， 东就去到 Boundary Road，北就去到 First Avenue。 其中六月就一共有发生了23宗失窃的案件，而七月至到现在已经录到18宗，案件的数目持续是增加的。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7: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2: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8: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9: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继续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10: 你好，大家好。
9: 好多朋友咧 ，Paul 咁就话喺温哥华咧，我哋成日话啊，食完五月粽咧，系咪真系可以将啲寒衣咧系唔好乱送咧？又话未食五月粽又唔好入笼啦。但系而家食咗咯，但系天气咧喺上个礼拜咧都有一两日系比较冻冻地啊，又落下雨啊，咁都要小心身体嗬。
10: 是啊，或者是大家都已经温哥华住一段的朋友呢都很清楚啦，最近的天气气候的变化影响呢，所以我们有些比较反复。
9: 是冻下两日又热下两日。
10: 是啊，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冻下两日热下两日都好。现在是朝头早呢下午的时间呢和夜晚的温差可以差成10度的。
9: 嗯。
10: 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本身就要特别注意啦，就是不是我们好像以前那样将衫收埋啊，或者甚至是出门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身体，因为又特别去冷气的地方啦，夜晚出来的时候吃完晚饭啦，可能跟家人聚会完呢都会特别容易冷亲的，或者感即是感亲我们叫做。咁所以咧，大家要特別注意啦。你覺得點啊？
9: 有好多時咧，我而家多咗人屋企有冷氣，所以你去人哋屋企咧，如果人哋開住個冷氣咧，你又以為夏天咧帶唔夠衫咧，就真係好容易冷親咯。
10: 係啊，同埋仲有咧，雖然係話天氣開始變涼，即係夜晚變翻涼翻啲啦，但係咧仍然都要繼續我哋嘅水分嘅足夠嘅攝取喎。千祈咧唔好淨係入掛住飲湯，好似上次我哋提過啦，唔係淨係飲湯飲茶就當係解渴嘅。咁呢個亦都係記住留意，雖然咧，我哋平時一般咧都係天氣熱嗰陣時候先飲多啲水啦。
9: 嗯。
10: 特別係老人家，因為點解有一個情況出現咧，就係如果你飲得少水咧， 咁其中一樣嘢我所知道嘅就係咧個血咧就會比較濃啲嘅，咁係亦都係對身體冇咁好噶，所以多攝取適當嘅水分啦。咁同埋飲水嘅情況，我成日同大家分享過啦，唔好一下子飲好多水，亦都唔好話因為怕去洗手間或者揾唔到洗手間而唔好飲水喎，呢個係好緊要嘅。譬如著衫、戴外衣或者係要足夠嘅水分，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嘅。
9: 嗱，有好多人話咧飲水又好悶啦，咁啊飲一啲能量飲品係甜甜地，但老人家我諗係你唔係運動開出大身汗，都唔好飲嗰啲能量飲品
10: 係
9: 咪？
10: 能量飲品咧本身就係我自己本身咧好少飲嘅，但係有一樣嘢係咧，有好多人中意飲果汁。
9: 嗯，
10: 但係果汁咧其實果糖咧過分多都唔得喎，亦都唔係話過分少嘅。咁所以咧唔可以將佢代替水分啦，或者清水啦。亦都更加重要嘅就好似我之前提過啦，唔好話好似以前我哋舊式嘅方式，好似我公公啊、爸爸咁，都淨係飲杯茶朝頭早咁就當飲咗水分。其實最緊要一個，如果可以朝頭早飲暖水先咧，咁啊對身體好啲嘅。一來冇咁大刺激啦，之後咧個水分咧可以慢慢逐啲逐啲慢慢去吸收嘅，唔好一下子飲一大杯水。咁另外咧，我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因為深晚時間好多時候要曬太陽啊，防曬都好緊要嘅喎。我哋雖然我哋嘅長者同埋其他，記住一定要有足夠嘅防曬，預防曬。如果唔中意搽洗嘅身度咧，就算帶把遮咧，遮都有分開，係唔係話有一啲係 UV protection， 即係我哋嘅叫做紫外線嘅 protection 嘅。咁呢個都要特別注意啊！當你買把遮嗰陣時候都要留意，或者有啲咧雖然係擋太陽，但係唔擋到呢個紫外線嘅喎。
9: 啊，你讲得啱啊！因为咧，好多朋友而家咧新出啊，话我屋企都有遮啦，使乜买啊？其实唔系噶，有啲系专系挡太阳嘅遮咧，系出售啦。咁你都可能好似你话斋，嗰啲系真系真真正正挡到紫外线咯。
10: 系啊，所以大家多多留意啦，尤其是出去嗰阵时喺猛太阳底下，有阵时候咧都要特别小心嘅吓。
9: 咁去旅行尤其是啦，有时可能带埋啲老人家去旅行啊，咁你都照顾埋老人家嘅需要咯，呢样好紧要。可能真系一家大细好开心啊去旅行，但有时老人家可能你行又唔好要佢行咁多啊，晒得滞你要留意下佢补水啊之类咯。
10: 系啊，咁但系咧，我谂大家咧都唔好太过注意而家啲我哋身边，即系佢哋可能要我哋反而要提醒翻佢哋饮水啊，因为佢哋个个都好中意饮。自己飲住啲飲料，但係嗰啲正式嘅飲水或者 hydrate 就比較少啲嘅。始終咧，我哋嗰陣時候都講過啦，姜都係越老越辣嘅。咁梗係咧，我哋嘅長輩啊、前輩咧，佢哋嘅經驗會比佢哋多，所以咧都係自己照顧自己會好啲。譬如自己除咗飲水之外咧，亦都要提點我哋後生嘅下一代咧都要。咁希望大家喺深埋嗰陣時候咧，又玩得開心啦，即係夏天嗰陣時候玩得又開心啦，又可以出去活動身體啦，曬翻啲太陽啦。同時間咧，亦都唔會是容易咧，系缺水或者系俾太阳灼伤嘅，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啦。
9: 记得嗰阵时阿 Paul 咧就系曾经教过大家喺坐一张凳都去做下运动啦，唔使太剧烈嘅，出边晒咪喺屋企室内做咯，嗬。
10: 系啊，但系喺屋企做又得，出去出边又得，我建议大家今日都系多啲去活动好啲。
9: 好啊，好啊。
10: 如果方便嘅话咧，最好咧就保持喺冬天嘅时间系活动，跟住夏天嗰阵时候更加活跃啲，会更加好嘅。
9: 好啦，咁啊唔好好晒嘅时候出去咯，差唔多黄昏时分出去散下步咧，都系一大乐事嚟嘅。咁如果大家想参观浩林翠日轩，或者系想知多啲

0: 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豪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他们经已与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与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公司说，与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签订为期4年的集体合约协议，具体细节尚未公布。该个协议尚需要进行工会成员投票，预计未来几日会进行。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如果获得批准，该合约将追溯到4月1日生效，并持续有效至2030年3月31日。加航话，这个协议是认可了员工的贡献和技能。总理卡尼一位重要幕僚公布，他将会暂时卸任，并考虑竞选一个国会议员职位的补选。卡尼的副幕僚长 Brandon Carley 星期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件，感谢总理给予他的毕生荣幸。他在信中并未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将竞选哪个选区，只是表示他计划在自己家乡 BC 省参选。基尼之前曾经担任自由党发言人和加拿大2020致富的执行董事。在该封信里面，他回顾他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从早期国会议员选区办公室工作，到在卡尼的自由党党员竞选中效力，再到后来的总理任命工作。他表示感谢各位同事，并希望很快能够再次同各位并肩作战。BC 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该个职位先前由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占据。他在今年春季辞职，并担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自 Wilkinson 2015年首次当选以来，该个选区一直是支持自由党。加尼尚未公布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或最近其他6个由国会议员空缺选区的补选时间。当下议院职位空缺时候，总理必须在议员辞职后11至180日内举行补选，补选期最短为36日，最长是50日内举行。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后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导线案。在7月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6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涉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夜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铝等贵重金属，单是铝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夜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涉贼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Forerunner、Lexus 的 RX330 和350，以及 Hyundai 的 Tucso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涉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事隔两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在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在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他们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和是否存在在逃的疑犯。多伦多警方说，在星期六晚8点过后，当地的 Salah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6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4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他们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0: 有关活动原定为期两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的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的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 in Toronto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同罹难者家属和所有受这场无谓的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同在。中国东北受到热带气旋鲍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地盘一律是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家居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巨浪和大风，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达到九成满，十点打后达到是九成半满，十一点情况也不是很松动。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点钟就达到九成半满噶，其余今日上昼嘅大部分时间，直到晏到四点前咧，都系相对比较紧张，平均有八至九成满噶。四点钟打后咧就相对好少少，不过今晚九点尾班船咧亦都达到八成满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awasa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其他早上嘅航班亦都唔算太过松动。下一班可能相对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下午三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的。Hors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五十分就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回来 Hors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四成半的，其他是十分松动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大家好啊，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温哥华早晨，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9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还有就是梁丽晴早晨，
6: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好快时间来到早上的8:10，大家早晨啊，
5: 已经是15度了。
6: 是啊，越来越暖的了。
5: 我想它应该一路会上升的了，温度。
6: 是啊是啊，
5: 晏少少就会去到16、7度啊。刚才它由13度跳到15度
6: 了。是啊是啊，跳两度了。
5: 一跳跳两度了，是不是？我想即系都几都一个即系吓，热天嘅一个嘅温度嘅变化咧，都好正常嘅。
6: 系
5: 如果我就想问温哥华，大温哥华居有咁多个城市，我如果话俾你听，你嚟列治文咧，可能会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嘅、哦啊、因为有研究话，你想长命啲住 Richmond，、哦、因为 Richmond 嘅平均寿命系咁多个省里边嘅城市里边咧系。寿命最长的一个城市，
6: 是啊，原来咧就系、是、我哋咧，原来有21万个嘅居民咧，原来喺我哋列治文嗰度住啦。咁原来平均嗰个寿命咧，高达到去89.4岁，即系差唔多90岁，
5: 啊、
6: 就高居咗呢个 BC 省各城镇嘅之冠啊！即系最长命就系住喺列治文啦。
5: 反而咧最近啊呢个 B 列治文嘅市区咧，就系温哥华嘅西区，以88.1岁咧就排第二嘅。温哥华嘅南区咧。就是87.6岁，咁啊西温哥华咧就系87.5岁嘅，咁所以列治文喺人均嘅寿命上面展现出显著而且骄人嘅优势。
6: 系咁有一个嘅报道啦，列治文嘅新闻报道啦，就哇令到人好出奇咧，就话嗱原来呢一个嘅长寿嘅成绩表咧，就唔系单单话财富奠定嘅，即系唔系有钱就系咁嘅。咁原来喺2021年啦，个人口普查嗰度就话啦，佢列治文喺2020年嗰个家庭收入嘅中位数咧，大概系79,000蚊嘅，就低。这个全省的平均的价值的值就是85,000，而温哥华、素里、三角洲这些家庭的收入的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的，但是那个人均的寿命就全部就落后了，
5: 那真的
6: 是
5: 颠覆了你富裕和三代同堂的迷思、
6: 嗯、
5: 另一方面列治文的长寿也都没办法是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的、
6: 哦、
5: 因为数据显示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分別是高達7%和10%的，但是列治文只不過是6%嘅啫噃。
6: 哦，又唔係咁嘅咁
5: 多
6: 喎，係喎咁得意喎。咁啊，其實針對呢個列治文呢個嘅咁獨特嘅現象啦，咁啊都有啲有啲調查咧，個醫生就話啦，個醫生就話嚇，佢話其實咧高教育水平咧，通常咧係同長壽息息相關嘅。咁佢話因為嚇學歷咧，唔單止可以帶嚟高薪啦，
5: 高學歷
6: 更加係啦，可以咧提升我哋嘅健康嗰個嘅素養咁啊。
5: 等居民更加能够精准地理解那些医生的嘱咐，他会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嗯、
5: 有利于养成高品质的健康人士，就不是带着疾病捱过去度余生的。
6: 是的，受访的列治文居民就 说其实这个城市长寿的秘诀可能来自四大的秘方，包括是蓬勃的义工的文化，即是做义工，还有对于一些族群有深厚的尊重，即是尊重其他不同族群的人，盛产在地即系嗰个
5: 稻地啊，外地嘅食材啊，
6: 系系啦，嗰个肥沃嘅土地啦，同埋咧就系各个年龄层咧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噶。
5: 因为 Richmond 本身就系一个农地嚟噶嘛，
6: 系啊，冇错，
5: 好多农地嚟噶嘛，
6: 住得住喺农地啊。
5: 咁啊，所以咧佢呢个义工文化嘅编织同埋呢个安全网咧，系成为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即系活力嘅一个嘅象征啦。呢啲义工咧，主多咗多数咧系以年轻嘅长者啊，或者属于嗰啲初老族啊、young seniors 咧，佢哋发挥一个同齐嘅力量嘅，协助咧更加年纪大嘅居民咧去买嘢啦，提供照顾者啲喘息嘅服务啊。
6: 哦，原来咁嘅。咁啊，另外啦，嗱，和谐互信嘅天堂之路系咩咧？咁原来就系各个唔同嘅族裔社区之间咧有个互信啦，同埋尊重啊。嗱，另一个嘅列治文嘅优势咧。就是、社区的活动有个活动家就分享了他很完美典范就好像这个 Stephen 的 Stephen Highway 那个夹 Bundell Road 和五路那个路段原来这里就是仅仅是两公里长的街道就叫做天堂之路Highway to Heaven
5: 我们说的叫做宗教街他们叫做天堂之 路因为汇集了25座不同宗教的礼拜场所、哦、那么这里各个宗教信徒就相处和吓，完全冇嗌叫。2017年咧，呢条街道甚至乎吸引咗有13位嘅联合国大使亲临考察。当时嘅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更加好自豪咁赞叹呢个。就是我们的加拿大
6: 了、啊、除此之外新鲜在地道的食材的版图又怎么样呢除了大家的心灵很祥和之外列治文、啊、也是得天动口就是这个肥沃的土壤、啊、孕育出这些很丰富本地新鲜的食材、啊、再加上全城的男女老少都喜欢户外活动的风气、啊、所以就、啊、灌溉了这个全加拿大最令人羡慕的长寿之乡
5: 其实真的有他那个独特之处的、啊、这件事因为列治文本身就是农地出身、
6: 啊、
5: 有很多那些第五路有很多的屋呢他们都是在农地上的嘛所以他们全部有规矩的、
6: 啊、
5: 你要起屋后面要种
6: 东
5: 西、啊、所以种除了均衡饮食列治文的市民对这个运动的热爱呢都其实不差的、
6: 哦、
5: 在完善的城市基础建设支持之下呢更加显得蓬勃了因为市府会提供费用来补助確保低收入居民都可以享受到游水啦、公園步道啦同埋康樂資源嘅。
6: 係啊，唔單止啊，原來針對55歲以上嘅銀髮一族咧，嗱市府咧都有一啲嘅課程俾佢哋，包括呢、這個。从呢个芭蕾舞到草裙舞都有嘅，咁咧佢就话啦，嗱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啦，心智同肌肉协调嘅课嚟嘅，咁、
5: 嗯、
6: 每次开班啦，哇好多人咧参加噶，秒杀啦，好快就满晒噶啦，即系一位难求噶，
5: 即系一位难求，
6: 系啊，
5: 咁啊呢一份全民皆动嘅热诚咧，可以讲话等列治文咧，旧年被非牟利组织评选为全加拿大最活跃嘅社区嚟噶吓，咁、
6: 哦、
5: 啊根据一位嘅执行总监就话咧，列治文嘅地势。非常平坦，亦都令到环境咧系环绕住呢个全城嘅譬如嗰啲步行道啊、公园绿地啊，同埋行人道咧，变得好安全啊，冇即系冇乜斜路，
6: 冇乜斜路就容易行，就适合啲长者，所以会唔会就系有冇关系咧吓？
5: 咁系咪？是不是即是我们可以
6: 搬过来 Richmond 住
5: 搬来 Richmond 呢
6: 好我是 Richmond 住、
5: 啊、Richmond 住好一点原来这里可以长寿一点
6: 好欢迎大家到来 Richmond 啊
5: 对咯
4: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天早上会天晴的稍后就会见到云了最高的气温摄氏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5: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9:14
6: 明天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四会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都是有骤雨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2-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
6: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啊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72%
4: 1320马路情报
5: 好了早上的8:18啊交通消息方面呢就有一宗的汽车事故就在17号公路的西行啊夹住80街的咁而家呢嗰度得返係单线呢就行车㗎啦因为係讲緊呢有这个西行的交通係17号公路夹住80街係有交通事故因为嗰个情况呢令到 有呢个嘅延误嘅情况出现噶咯噃。另外咧就系讲紧系较早之前噶啦，就系、是、有一部车咧近住呢个 Golden Sear 嘅交汇处啦，就系、是、有部车系西行嘅方向，向住17号公路嘅嗰个方向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有事故啦，咁变咗要左边线咧就封咗嘅。咁我啱收到嘅消息就话，咦，清理咗咯噃，咁清理咗积落嚟嘅车龙咧系需要时间咧系到消化。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较早之前系喺 Brunette Avenue 嘅西行车辆咧，即系一号公路啊，过咗呢个 Brunette Avenue 嘅西行咧，系中间线封咗嘅，咁亦都系清理咗啦，然之后系将嗰个交通咧系回复翻呢个正常嘅。咁请各位咧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咯。咁啊，另外道路工程方面 ，Maryhill Bypass 啊。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咧，今朝七点起已经系有道路工程嘅，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工作人员咧系会指导交通，请你哋咧记住一定要遵守佢哋嗰个嘅指示啦，千祈唔好自己开得太快，系因为你喺 work zone 开得太快咧，肯定会成牛肉干，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4: 财经消息。
5: 好啦，早上嘅八点二十分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2.22，报26,036.58。
6: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101.77，报52,535.24。
5: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31.78，报7,543.81。
6: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2.02，报35,283.29。
5: 黄金下跌101.5，每安士报美金4,012.2。
6: 白银系下跌1.03，一安士报美金58.01。
5: 原油上升3.15，每桶报美金74.56。比特币下跌1,135.77，每比特币报美金62,604.55。
6: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8.6，报24,213.72。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86.45，报4,104.0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44，报2,687.4。
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19，对日元114.189；
6: 一加元对台币22.651，对港元5.535，对人民币4.7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人哋讲你就听，
7: 睇下边个讲啦，
0: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0: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7: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5: 早上的8:22，其实呢所谓出家做这个的和尚啊，或者做尼姑啊那些呢，通常都是终身不娶或者不嫁的嘛。但是呢在南韩呢又打破了这种这样的想法，不是说那些入队做和尚或者做那些尼姑那些呢
6: 不是他们结婚，
5: 他们不 是他们觉得呢有鉴于南韩那个出生率呢低，所以呢他们呢就在这个的大邱市郊呢有一座起在八世纪的古刹叫同华寺。早前呢在政府的支持之下，
6: 政府支持
5: 之下，好啊，这个做了什么呢？
6: 做了这个，举办了一个长达30小时的叫相亲的营。
5: 相亲啊，
6: 是相亲营。
5: 相亲啊，
6: 相亲营。是啦，咁原来呢纸入面嗰啲僧侣呢化身为爱神丘比特。咁呢就協助参加者打破你嘅隔膜啦，搵到你嘅真爱。咁期望呢可以藉住呢个提升结婚嘅率啦，咁缓解一下国家嗰啲人口嘅危机，因为冇结婚可能唔生小朋友啦。
5: 冇错啦。咁喺呢30个钟头里面嘅相亲呢嗰个过程当中，终于成功 在这个的寺庙里面成功来到得到这个结果的、哦、都有八对情侣
6: 出现。挺好的、啊、
5: 挺好的、啊。没错、哎、
6: 今次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去 ,1600 人去报名。最终有24名的男当然12名男 ,12 名女参加。他们背景全部都不同的。有28岁的办公室的白领，他说他调职之后生活就叫两点一线，即是上班和回家而已。那很难结识到异性嘛，是不
5: 是？另外一个就说在大邱一间的大型的奶制品工厂里面，一位30岁的男职员就说公司的男员工比例有成九成七，即行埋个个都男人。
6: 即没女仔了。
5: 是啦，那一向都是抗拒网络交友的、哦、所以很多次相亲都无疾而终的。
6: 是啦，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呢？原来南韩的女性平均的 生育的子女的数跌到去 0.72 创、哦、历史新低。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除了房价高或者是即生育方面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当地的年轻人呢就那个生活圈子又窄，还有那些有交友程式他们不普及，有些人不喜欢，所以识异性那方面难上加难咯。
5: 其实他们那三十个小时里面那些行程很紧凑的24名的单身男女呢，短短30个小时内透过自我介绍、哦、一起吃下午和晚餐，还要互赠玫瑰还有才艺展示的。
6: 哇，
5: 那一连串的活动呢打破大家的隔阂。
6: 哦，系啦，期间要唱埋国歌噶，要大家吓，要提醒大家咧，要关心下自己嘅爱情啊，唔好成日咧你即系做嘢嗰方面，咁啊有啲咧就啊好得意啊，咁几好啊，成功有八对成功配对啊嘛，唔错啊，其实30个钟头有八对。
5: 不知道入去的时候有
6: 没
5: 有
6: 经过
5: 篩選、
6: 啊、是的，可能会。之前有1600个嘛。
5: 是的，
6: 是的，
5: 篩選了出来。
6: 都是的。今
5: 天人
6: 都不是人人得的。
5: 不管怎么样也好啦，他都是啲僧侣们提醒他们、啊。
6: 一番好意啊，这个。
5: 你们要快快脆脆开始散业。
6: 这个就是重点了。
5: 没错啦。好啦，时间差不多啦。我们要交什么？交给由李保安主持的时事烽火台。他主要今天跟大家讲几样东西。第一就是。BC 省嗰啲護士罷工行動咧進一步升級啊，咁、哦、究竟係點咧？咁第二咧就係聯邦嘅公務員咧嘅職位申請跌咗近三成咁多，咁即係少人申請。其實政府係少去招聘嘅真，跌咗佢哋都跌咗。咁、okay, 第三咧就係、是、郭橋輝啊，加拿大美國同個加拿大嗰個大橋嘅爭議咧就分成談判過關啦。咁而家呢個郭迪豪嘅大橋咧就定喺7月27日咧就會通車啦。
6: 哦，咁啊即係。
5: 即系来往交通就会畅顺好多啦，
6: 希望系咁啦。
5: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梁丽晴交咪啦，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
6: 时事烽火台。听
5: 日再见啦，
6: 听日星期二见，
5: 拜拜。
9: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0: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9: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0: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9: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 机、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14: 嚟枫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
14: 一号司徒国华，
12: 二号赵子恒，
14: 三号张振波，
12: 四号张允莹，
14: 五号黄成慧，
12: 六号崔嘉伦，
14: 七号陈信玉，
12: 八号蒋雪英，
14: 九号陈毅哲，
12: 十号程振豪。
14: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号星期一个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呢边有黄格文，早晨啊，格明。
22: 早晨，帮哥，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首先第一则咧，当然系关注我哋喺社区同埋大家嘅每一位我哋省民啦。因为 BC 省护士工会咧，就即系大家可能我都感觉上咧都即系唔系咁大。原来咧佢较早前已经系即系实行呢个护士俾人罢工啊，应该喺2号开始噶啦。咁啊，当然啦，佢唔系一齐同步话罢工，咁但系咧就已经决定咗啦。咁由于咧喺呢个期间咧就咁啊事先张扬就话即系啲较早前咧佢哋已經係通過咗98%已經通過咗話準備罷工嘅，咁到後期咧同呢個省政府咧就僱員協會方面咧就傾一路傾，咁啊係但係後期咧就認大家本來咧就協會話俾每4年咧之內有12% 加薪，咁但係佢哋又唔同，最後5月嗰陣時咧就通過就話唔同意，咁啊所以咧就堅持落去，咁最後拖到去罷工啦。咁由於咧，佢話省政府咧就好似唔理咁，甚至話即係好多方面咧就冇通知佢。特別咧今次咧，因為省政府話喂咁太過長期咁搞唔掂喎。咁如果咁落去，我哋影響到我好多病人啦，同埋咧就整個醫療系統問題啦咁樣。咁啊，佢就即刻落手咧就揾個調停人出嚟嚇。咁希望咧就盡快咧搞掂呢單嘢。咁但係問題咧就關 BCNU 方面咧就 BC 少少會話喂，咁其實我哋喺上個禮拜開始辦公以嚟咧，已經收到來自 B 省各地嘅護士有成1400多份嘅報告。咁啊描述咗咧工會所稱嘅醫療機構嘅僱主嘅試圖恐嚇會員， 並且干涉他们参与合法罢工的权力行动添咁样。咁新聞就話咧，護士都表示話咧，佢受到紀律處分嘅威脅啦，被警告佢專業執照啦，可能面臨風險等等，而被施壓嘅要求咧，係從事啲非護理工作或者未經授權嘅加班。咁啊，儘管工會已經發出合法嘅罷工命指令等等，咁言下之意都話咧，就即係話有協會方面咧，有人咧就恐嚇啊，或者紀律處分啊等等各方面都施壓佢哋。咁甚至咧，將嗰啲唔係關佢哋護士嘅工作咧，都要佢哋做，甚至要加班添啊！咁所以咧，就較早前咧，佢哋即係一路否決咗個決議而罷工嘅。到今時今日，嗱咁以我理解咧，就率先喺呢個温哥華總醫院啦，咁樣咁開始時已經係罷工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最近我聽到即係人喺個醫療界話咧，突然間前日佢係停咗落嚟。咁跟住咧，而家預備咧喺離島啊，即係 Victoria 嗰邊咧，就幾笪地方咧，就三間醫院咧，就都準備繼續開始罷工噶啦。咁問題就話，喂，而家病人如果突然間咁樣，其實佢哋罷工咧，唔係淨係佢自己本身罷工問題。如果要擺個九殺線喺度咧，又影響埋其他嘅所有醫院裏邊嘅醫護人員啊，包括藥劑師啊等等嘅。因為以我理解咧就。即係有啲親友都喺即係醫院做啦，原來佢哋罷工時真係乜都唔會即係理嘅喎。當然啦，緊急事我又唔知啦。佢係曾幾何時有啲即係嗰啲藥劑師，喂嗱，我哋整好曬藥啦，咁樣拎咗落盒，咁咪攞咗俾護士。咁點解護士咧就話打翻電話上去，喂，你可唔可以揾人落嚟將啲藥咧擺入雪櫃啊？咁啊，喂，原來咧佢話啲藥落咗嚟之後咧。因為嗰啲要擺雪藏啊，佢唔肯，佢哋要邊日罷工，佢哋唔自己擺入去，咁都得，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即係可以佢哋都好堅守嘅崗位，咁但係問題會唔會導致影響病人嘅病情咧？咁呢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嘅例子啦。當然我哋冇正式證據證實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即管有可能咁嘅情況出現咧，由於罷工而導致到我哋省民咧都非常之擔憂。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冇乜嘢真係唔好入醫院啊！你係點睇法咯？
22: 當然當護士工會要罷工的時候是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你擺了九殺線在這裡的時候，就其他的不同的工會都會尊重有九殺線的，因為如果他不尊重的話，下次到他罷工的時候沒有人會支持他，這個就是中工會裏面的一個潛規則，一個既定的規則來的。所以你說在一個醫療系統裏面有護士罷工，咁咪換句説話嚟講咧，令到嗰個醫療系統咧係嗰個未至於崩潰，但係咧佢嗰個運作咧亦非常之唔暢順啦。嗱，過去我哋見到急症室輪候嘅時間係非常之長啊，到而家護士罷工嘅時候，佢哋個輪候時間可能會更加長，因為好多嘅配合嘅工作咧都唔能夠配合得到。其實護士嘅工作咧就好多不同嘅嘢係連結埋一齊嘅，整不同嘅程序係連結埋一齊。如果冇咗護士嘢喺度咧，我哋的而且確咧有好多問題存在嘅。啊，當然佢哋話係唔係真係罷工，只不過咧係將佢哋咧就係話將佢嗰個按章工作嘅啫。佢哋唔係屬於佢做嘅工作範疇嘅嘢咧，佢哋唔做。其實有好多嘅工作咧，可能真係咧喺護士嘅工作範疇唔包嘅，譬如嗰啲行政方面嘅管理咧，就未必係護士嘅工作嚟嘅。如果佢喺某些方面減慢咗，頭先保安哥所講啦，當嗰個藥劑師送咗藥落去佢度，唔去擺落雪櫃呢個咁嘅程序，都要再翻轉頭叫藥劑師出嚟搞翻佢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即係整個系統裏邊咧個暢順咧已經有限，咁變咗有好多工作咧就係冇咗護士喺度嘅話咧，冇參與咧就變咗就其他嘅工序咧都會慢咗，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覺得希望咧喺佢哋雙方面就盡快和解啦。嗱，當然佢哋護士罷工都有佢自己本身嘅原因嘅，佢哋最唔滿意就係話佢係四年之後咧就12% 嘅加幅啦。他們就會覺得因為現在的生活成本上漲，變成你這個加幅就追不上這個生活指數，他們就不接受了。原先剛才保安哥都說5月的時候，他們有 98% 的工會成員就投票就贊成罷工的，經過 一番斡旋之後，政府就提出了方案臨時協議，但是呢當時嚟講，亦都有67% 嘅護士工會會員咧係否決咗個方案。到7月嘅時候咧，咁佢哋個罷工就正式開始。 咁而當然頭先阿保安哥都講過啦，佢哋罷工最不滿嘅時候不滿咧，就係話佢哋啲護士有人投訴咧，係受到嗰、那個院方嘅壓力咧，可能咧就係、是、要佢哋咧就失去咗佢嘅護士牌啊，或者係其他嘅福利啊，咁所以佢哋亦罷工咧都係有一定嘅原因啊。嗱，當然我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哋嗰個護士一個工種裏邊咧。長期咧就缺乏咗足夠嘅人手咧，而令到咧好多嘅護士咧都要加超時工作，令到佢哋咧壓力大增啊！咁而佢哋如果佢哋人工咧唔足夠嘅話咧，好難咧喺一個我哋加拿大境內咧係揾到足夠嘅護士去填補嗰啲空缺。咁變咗嚟講，跨省競爭力不夠嘅時候咧，可能會形成咗咧一就係請唔到人咧。二咧，又可能有啲護士咧就會走咗其他省嘅工作咧，佢令到嗰個護士嗰個人數亦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喺嗰個護士工會裏邊都話，政府若果你唔能夠係提供一個合理嘅薪金咧，不但只可能會流失現有嘅護士，甚至乎咧你再請新人都困難啦。嗱，當然喺政府方面咧，都唔會話。話求其讓你護士話乜就乜嘅，咁佢哋咧就政府咧就開始嚟講咧就係嘗試咧就係揾啲私人公司咧揾啲人嚟幫手嚟做呢個護理工作，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做法咧嚟填補呢一個常態性嘅空缺，咁但係呢個做法咧就俾個護士工會認為咧你就將佢哋資金咧就分薄咗啦。嗱，當然佢另外工會亦都提出一個訴求，就係話我哋而家做緊世界盃嘅時候，有咁多錢去搞大型活動，但係點解冇錢可以係增加護士人手，能夠係令到護士工作安心呢？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咧，都係喺度嘅。
21: 冇錯啊，除咗佢嘅即係人工問題之外咧，咁但係最重要咧，佢都好關心自己本身喺工作場所嘅暴力措施啊。因為大家唔講唔知，護士有時真係面對嗰啲病人啊，同埋咧有啲即係無端嘅襲擊啊，咁佢哋都即係佢哋本身做自己個工作嗰時都身受其苦嘅。咁所以呢個好關切呢方面啦。咁當然其他各方面佢哋要大家都知道㗎啦，個護士都幾辛苦下嘅。由而家咧即係嗰啲人手嘅短缺啦，咁樣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嘢，包括好多咩冇。即不是他們做的事都要做埋嘅，咁所以各個難題喺度，咁啊省政府而家派咗兩名代表出嚟啦，咁希望咧就盡快喺十日之內咧就解決呢個問題。咁作為護士方面咧，表即係當然佢哋有權罷工，佢哋就擔心都話唔想希望影響到病人，但無奈咧，大家要留意就喺 Victoria 嘅General Hospital 啊，同埋 Nanaimo 嘅 Hospital 啊，咁等等咧，就同埋一間叫 Jubilee Hospital 咧，就會將會咧就有罷工行動喺度嘅，咁另外可能影響其他即係嗰啲醫護人員喎，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1: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嚟部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联邦政府咧就较早前我哋总理卡尼咧就由于咧就喺各方面咧希望缩减咧就嗰啲开支啦，咁样开源节流啦，咁啊特别咧就落取啦喺呢个联邦公务员方面嘅。咁啊，较早前咧佢已经宣布咧就话希望咧喺即係財政年度咧，減少成25,000個即係職位嘅。不過大部分初期咧，都係即係俾嗰啲有資格申請可以提早提前退休嘅人士咧，就即係率先申請先啦。咁就如果你提前退休，當然有個肥雞餐啦。咁啊，好似好多福利俾你啦。咁希望咧，等佢哋退咗落嚟咁樣，咁啊減少，因為長遠計咧，雖然政府俾多啲錢佢離職，咁但係咧都係長遠計就慳翻好多錢嘅。咁唔知誒係咪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原來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公務員嗰啲工作啦，每年咧即係如果前兩年咧，即係講緊2024年嗰年度嗰陣時咧，每年有成申請嘅數量100,000宗喎，即係意思係100,000人申請聯邦政府嘅工作喎。個聯邦政府嘅工個職位有限啫嘛，幾廿萬啊？根據資料顯示30多萬。咁問題就話喂。你100,000人申請，咁而家咧佢話由於會唔會因為咁嘅情況咧，咁舊年到而家咧，突然之間咧就減少咗30%，咁啊降至不足735,000宗，咁啊仍然都有70多萬人就增嗰啲職位喎，咁啊真係，咁啊你雖然話啊，咁係咪會因為政府而家可能即係縮減人皮咧，還點啊申請唔到啦，咁啊費事嘥時間啦，咁啊依個唔知啦，咁但問題就話唔睇唔知，原來咧公務員咁搶手嘅，你點睇法咯？
22: 當然你講嗰個數字出嚟，究竟是好消息啊，亦係壞消息咧？如果作為我哋一個納税人嚟講，當嗰個聯邦政府嘅職位好似係少咗好多人去感到興趣，少咗30%嘅人感到興趣。不過依30%嘅人咧，數字都唔細啊。正如保安局所講啦，就算只有70萬人去申請啊，咁依申請翻個職位嗰個數字都係有限啫。加上聯邦政府嘅職位咧，有得減得就減嘅啦。嗱，咁佢而家目前嗰計劃咧，係裁減40,000個公務員職位啊！嗱，原先佢嘅計劃咧，就係喺承諾喺3年咧係減少16,000個，咁隨後就跟住擴大到咧喺2029年之前咧係減一共咧係40,000個職位。咁呢方面咧，如果減咗職位嘅話，當然你嗰啲內部調職啊，再加上你嗰新增嘅人士咧，咁其他啲人都話：喂，其實咧你申請咧都係揀白費嘅啫，因為機會咧都唔係咁大。嗰、那個職位減少之餘咧，一路嚟講競爭就更加大咗噶啦。咁而家佢目標嘅推進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原來咧公務員最高峰嘅時候咧，就係佢係有36,800人嘅。咁到2025年咧就減少咗大概10,000啦。咁過去一年咧，又再進一步裁減咗超過12,000個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咧就似乎都係嘅嘢。咁原來咧最受影響最大嘅部門咧就有加拿大嘅社會就業及社會發展部啦、稅務局啦、衛生部啦，同埋全球事務部同埋統計局嘅。咁呢啲咧就比較佢嗰個裁員嘅數目就比較多啦。嗱，呢個方式係點樣樣咧？政府咧就係採用咗，因為佢哋就係好人道啦。盡量利用翻員工嘅自然流失啊，或者提早退休嘅方案咧，減少員工嘅衝擊啦。咁佢嗰個早期嗰個退休計劃咧，大概咧係因為咧係送俾咗大概68,000個年滿50歲而且服務咗10年以上咧符合資格員工啊。佢哋肥雞餐係咩咧？可以咧就唔需要等到佢哋65歲或者退休年齡嘅真係退休嘅時候咧，先去攞佢個養老金。咁若果佢咁樣做法，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可以真真正正嘅提早退休啊！哇！依、這、一個，若果我係嗰個羣體嘅話，我都會一定會去做噶啦。不過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若果能夠減到一個冇即係個不必要嘅開支，而有啲冗員嘅話，如果政府係咁樣做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21: 嗱，頭先你提及嗰68,000名咧，其實就只不過政府喺舊年12月開始咧，向依68,000人咧，就因為佢符合咗個資格公務員啊，即係符合就話，假如咧係年滿50歲、服滿10年，或者累積最少2年嗰計算嘅退休金服務年資嘅員工，就可以申請噶啦。如果我理解咧，就依類咁嘅，如果醫療或者公務員，通常好似係55歲都可以退休噶啦。啊，唔需要落到65歲噶啦，咁所以變咗提早5年，變政府慳翻好多錢啦。咁啊，問題就話即係。 佢哋可以如果批准咧，就可以即刻獲得服務年資啊，即時退休啊，同埋領取退休金啊，無需因為提早退休而遭到扣減福利啦。咁所以咧，而家目前咧就到直至七月頭咧，政府已經收到咧8235宗申請噶啦。咁啊，符合資格員工可以喺7月24日提前申請。言下之意都有，雖然68000名裏邊咧有8000人都申請噶啦，咁樣可能嗰啲就已經準備退休啦。哇，橫掂早提早2年咧，原來有咁多着數嘅福利又冇扣減嘅，咁所以咧就促成咗咧就呢個人即係突然間咧咁多人咧就退出嚟噶。咁都好嘅，咁即係。而家仍然咁多人等，但係佢會唔會依8000多人申請符合曬啫？佢會補翻上去咧？睇嚟就真係唔會啦，因為佢目的咧，將係將呢啲退休人士，佢盡量避免即時炒到員工。希望你哋自己譬如話如果68000裏面個個都係咁退咗落嚟咧，咁你頭先所及25000甚至40000嘅都可以冚條數啊，可以減減68000添啦，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唔需要即係炒人哋啦咁樣。咁當然啦，較早前聯邦政府咧卡尼落場就即刻要各部門全部交數。交數意思就話每個部門你自己我哋削減曬幾多人，你總共要交幾多人出嚟，咁咪砌夠40000人，咁咪就係咁簡單嘅啫。你又點睇法咯？
22: 當然你頭先所講嗰個8000多人裏邊申請啦，8500嘅申請咧，其實已經係有超過咗5000個公務員咧，係獲准以正式嘅方式係退休嘅啦。咁依個亦都係可以減少咗啦。咁佢如果自然流失同埋凍結招聘咧，依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方法啦。咁當佢係講聯邦政府削減咗對外招聘啦，咁所以頭先會話已經係驟減咗30%啦。咁如果佢唔續約或者唔填空缺啦，嗱有好多時咧，有一啲合約制嘅員工咧，或者係臨時性嘅員工咧，喺嗰個聘請嘅期間屆滿咗之後，佢就唔續約。咁依啲亦都係叫做流失咗工作崗位。咁其實講真，當你真係好多時咧，用翻個合約性嗰啲工作咧，或者係臨時員工嘅話咧，根本佢嗰啲福利咧，可能係比較少啲嘅。咁其實而本身呢一班咧，亦都唔係一個長期工作嘅。咁當然管理層開通咧，就真係咧係一個好緊要啦，因為好多時咧。當管理層有冗員嘅話咧，咁依個削減咧，先至真真正正係精簡到個架構。咁所以其實各方面咧一齊去做嘅話咧，就會令到我哋希望聯邦嗰個公務員體制咧更加精簡同埋有效啦。
21: 咁係啊，即係適當時候去精簡架構係有必須嘅。點解咧？因為好多時政府咧就即係招請公務員咧，可能某個項目或某個部門需要突然間都要大量人手啊。譬如話當年COVID-19 咁啊，突然間又話要即係揾人去派銀紙啊，咁你都要請好多人噶嘛。咁但係你請咗翻嚟之後咧，你想炒翻佢又辛苦咯咁樣。咁所以咧就要一定要到適當時要收翻身先。如果唔係咧，長期可能嗰啲做完嗰個工作之後冇嘢做噶啦，或者做埋咧閒職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依個係即係比較正確方法啦。咁無奈而家可能即係我都擔心，其實佢而家申請攞嗰啲根本已經係自己本身都到差唔多退休年齡啊。不過你俾多啲錢佢，咁佢又梗係行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暫時呢個表面嘅形勢，政府好似執行得到，但係實際係咪得咧就真係唔知啦。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扰攘多时嘅联邦咧，就即系接连喺呢个安省温莎同埋美国密芝根州底特律市嗰个哥迪豪国际大桥咧，咁啊终于咧将会喺7月27号正式开通啦。咁啊结束，因为特朗普政府要求重新谈判而引起嘅延误噶。咁啊较早前咧，本来一早就已经话通车啦，咁啊但系因为咧特朗普突然间就刹停咁样，佢话唔抵，点解我哋美国出晒钱啊？做埋曬人工，然之後俾你加拿大而收錢啦，咁啊加拿大，我哋總理卡尼話唔係喎，喂，嗰啲鋼材原料全部咧，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喎，起橋我哋抌咗成40亿落去，我哋俾錢嘅喎，我哋喺未來咧收翻曬啲錢之後，先至大家再平分嘅喎，咁樣唔係你所講話支橋係你嘅喎，咁樣咁係淨喺度拗咧，咁但係啊總統係總統嘅權利啦，佢話停就停啦，咁啊節日最後咧，而家準備7月27号開翻。但係未必㗎，到今時一日都未開咧，唔知道搞邊科㗎？你知道特朗普嘅嘢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睇睇個形勢點樣。呢條橋係非常之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大家就仍然知道咧喺 Ontario、Windsor、Ontario 嗰邊咧就全靠呢個 Ambassador 嗰個大橋嘅。咁、那個大橋咧就好舊老啦。咁啊，嗰條橋咧一直咧都係主要運載兩地嘅即係嘅貨運㗎。咁啊非常之重要。而家加多條咧就希望咧減少同埋加快咁樣，甚至即係個經費可能又平啲等等嘅。咁但係咧無奈。又陰謀論咧，就話個橋本身嗰、那個Mono 家族咧，佢本身就擁有嗰條橋嘅，一早咧就反對。點解？因為嗰條佢收緊錢噶嘛。咁你突然間整咗條橋，即係同佢分擔咗啦。咁啊，再者就嗰個。陰謀論同埋黑幕後邊就話，因為咧摩奴家族咧就捐錢俾啊共和黨同埋捐錢俾啊特朗普咁啊，所以咧佢就幫手就阻住個新橋上陣咁樣，咁啊會唔會係咩？咁啊就而家咧佢摩奴嗰個家族呢度都同打緊呢個官司啊，即係話你起條新橋唔啱啊，你因而阻礙咗我當年所簽咗嘅合同啊等等嘅喺度。咁無論如何，橋就召開啦，貨運一定要行啦。咁啊睇下往後佢哋嘅官司打成點啊？你點睇法咧？
22: 當然整件事情來講都是有三大的重點，就是令到我們加拿大就覺得我們的主權尊嚴就沒有了，因為這條橋我們給錢起，而他們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呢竟然伸隻手來要問我們拿錢，這個就的而且確對於我們就真的很不尊重了。而在利益方面呢，大家都是說我們給錢的話當然是說我們要收回成本，但他們說不是，這一方面來說美國都有付出的，但是呢實際嚟講，數字方面就見唔到嘅。咁但係咧，最終嚟講，我哋都要係妥協嘅。去到一個地緣政治裏邊嘅現實裏邊咧，我哋最終嚟講，總理都係妥協咗嘅。咁但係總理妥協之餘嚟講，好多嚟講都話：喂，點解我哋會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勒索成功咧？因為佢而家我哋所做出嚟嘅就係需要個協議裏邊咧，我哋失去咗個主權喎。因為個協議咧，就不但止咧，我要同美國要分利潤啦，仲要俾美國咧對於條橋咧一個控制權，就係話將來咧未來任何大過10% 嘅通行費嘅條帳，嗰個條帳咧都一定咧係要得到美國方面嘅實質同意咧，一個咧係削弱咗加拿大自主營運嗰個權利啦。咁而同時嚟講咧，5%就是15年之內咧，5% 通行費嘅淨利潤咧，我哋就係要同美國啊，要俾美國咧擺入一個基金裏邊。咁即係話咧，換句嚟講咧，就叫純利嘅5%。咁雖然總理就話咧嚇，我哋扣除曬債務啊、營運成本之後咧，所剩翻嘅純利咧都係非常之微薄嘅啫。不過微薄嘅咧，都係要同佢分錢。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出手成功。在我們的加拿大這個項目裏面找到一個好處，但是呢這個做法是否美國總統應有的做法呢？不是為國民而做的嗎？他現在搶到錢回來，他會大聲說我現在又搶到這麼多錢回來了，似乎呢每一次特朗普出手都是要找回一些好處，現在今次我們加拿大總理呢都向他低頭，就是給回一些好處，對於我們加拿大來說公不公平呢？
21: 咁啊，問題就永遠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噶啦。咁你兩個政府喺度鬥爭，或者係美國人特朗普要爭取咁多咁嘅即係利潤，攞完之後點啫？咁全中就因為貨運個運費貴咗，因而咧導致啲貨物貴咗，咁有咩分別咧？係嘛？咁變相咧向啲即係國民嚟攞多啲税嘅啫，係嘛啫？咁另外咧就唔係淨係我哋依邊加拿大有問題啦。密芝根州州長佢都認為咧，佢話今次 因為麥芝根呢個大橋個項目非常之重要，對佢嚟講，有助於加快佢哋汽車生產啦，降低成本啊，緩解呢個交通壓力嘅，並且為邊境兩岸帶嚟更多嘅就業機會添嘅。咁所以咧，佢真係好唔明呢個總統要今次咁嘅阻撓啊，拖拖拉拉都又唔見咗成個幾月啦嚇。咁呢座大橋做嗰陣時都成64億元嘅。咁全部咧，我哋大大承建個費用嘅，咁所以透過而攞翻呢個橋費咧，喺一早嗰個合約裏邊講明嘅，咁啊要等到咧，直至咧就話稍後時間就收翻啲成本咧，就可以大家分擔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往後有冇變卦咧？唔知咁啊，所以咧就睇睇啊美國政府方面咧有當然啦，特朗普啊就做兩年玩完啦，咁啊都唔會暫時都唔係咁擔心住嘅，你點睇法咯？
22: 如果特朗普搞壞一個頭，如果搞壞了開頭的話，美國政府就知道加拿大是幾時都可以壓贊去加拿大去攞著數的。其實這個呢在美國方面一路以來都是這樣做的，由軟木材啊其他是跟加拿大貿易呢，每一次都說我們政府補貼，又有加關稅，其實一路以來呢特朗普政府之前的政府呢都對於我們加拿大都打壓了很多次的，所以根本這個只不過都是一個特朗普特別激的做的手法，不跟那個合約 的精神去做事。因為我們2012年的時候已經有個合約說我們是原本怎樣做法，但他一來的時候推翻了，變成我們在個談判中的紅印那個信任紅利已經是大大地流失了的了。
21: 不用擔心的，我們總理很厲害的，打打談談拖兩拖，就算 初期有些陣痛，但是問題往後呢很快就過兩年了，那時候我們卡尼總理還有一做的，特朗普就沒得玩的了，就是這麼簡單的。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那明天請早是這樣先，拜拜
22: 拜拜。
6: 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

0: Ebot.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3: Hai Yo Buna Bay, Metro Town Gay, Yi Ga Yi Man, Chan Jo Bochut.
4: Kowai Ga H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ummon. BC 护士工会将继续罢工行动，工会星期日于省府域多里医院设立九七线，到星期一早上会伸延至到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及域多里的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星期二就会在域多里的 Royal Jubilee 医院设有九七线，不过罢工期间基本服务将继续运作。在上星期五，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er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同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省内陆 East Kootenay 地区的 Lesser River 大火在周末蔓延， Premier League 地区超过70户处于疏散警报之下，山火目前列为失控。根据山火服务处报告说，在周末气温下降，使到他们在灭火工作中取得一些进展，局方提醒公众注意一些可能会干扰救火工作的行为。另外，一号公路飞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经已重开，不过一些司机在受山火影响区域里面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的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是一些司机在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在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也得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在山火区域里面现场飞行，当局说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说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和最高18个月监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讲话，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交涉。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1点钟，也都是近完全爆满。12点打好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是大约80%满左右，公众最好需要预留位置。下一班船可能相对有位置，大约今晚的黄昏6点钟，大约是有60%满，之后亦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今晚9点比班船又达到90%满，公众最好亦都是预订位置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他早上的位置都是十分紧张，平均达到90%满。下一班可能相对比较多位置，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康舒菲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今早的 9:50，大约是

0: 有七成满额，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点钟，大约系一半满额，其他系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日星期一，上星期一中国海军利用潜艇向南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弹道飞弹，引起了附近几个国家包括日本、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紧张，并且加以谴责。随后美国你出来帮口，说中国快速及不透明设置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限武会谈，并且依据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其他成员国所做的承诺，让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通告的安排正常化。美国和这几个国家加上台湾当局对今次中国试射弹道飞弹的反应，其实是借题发挥，夸大它的威胁性。无疑这一枚可能是巨浪二或者巨浪三的潜射弹道飞弹，是可能携带核弹头，但今次只是空壳发射，它不是核武，只是核弹的载体。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的，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目的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的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成员所做的承诺，让所有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通告的安排正常化，其实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按联合国的规定，任何5常国要试射核弹或者核弹载体都要通知其他4个成员国。中国事前是有通知美国等4个5常成员国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9号都承认事前有收到中国通知，但是就说中方只是提前几个钟头通知他们，而且未提供充分的资讯，不合标准。 这个就是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咯。难道要中国提前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向全世界公布才叫做符合标准吗？对于日本、澳洲等的批评更加不合理，因为他们并非联合国五常国，中国是没有责任通知他们的。然而中国已经仁至义尽，事前有通知周边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和菲律宾，他们仍然觉得不满意，说中国试射导弹对他们构成威胁。我们又见不到东盟里面其他国家有同样的反应，但西方媒体就以四个国家的反应描绘为中国此举引起了国际广泛的谴责，这个就叫做夸大。况且对于日本、澳洲和菲律宾来说，他们说中国试射弹道飞弹射程可以抵达他们的国境，就是对他们构成威胁，只能说明这些国家是高估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首先要知道巨浪导弹系统的射程有几远，巨浪二可以达到1300公里，巨浪三更加可以射到15000公里以外。要对付日本、澳洲、菲律宾，根本不需要动用巨浪导弹的超远程距离攻击。台湾民进党政府利用这次事件恫吓台湾民众就更加滑稽，因为假如中国军方要武力攻台，根本就不会动用远程导弹，只要由东部沿岸省份发射炮弹亦都可以抵达台湾。不少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这次试射弹道飞弹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紧张才是合乎逻辑，因为巨浪二和巨浪三的射程可以抵达美国国境，而且今次飞弹是以海基方式去发射，对美国的威胁就更加是迅速提升。飞弹发射有三种方式，空基、陆基和海基，即是由飞机、由陆上炮台和船只发射。中国之前已经成功完成空基和陆基发射的试验，今次不单止用船只，而且是用潜艇发射，就更加深了对美国巨大的威胁了。因为潜艇潜游于大海的海底，不容易被发现，假如潜艇潜行至攻击目标的国际海域附近才发动攻击，被攻击者就更加难以防备。其实虽然说联合国五常国都是拥核武的国家，但真正称得上核武大国就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的核武库规模目前远不及俄罗斯和美国。美国五角大楼估计，截至2023年5月，中国拥有超过500枚的核弹头，预计到2030年才超过1000枚。即使是这样，中国核弹头的数目都远远少于俄罗斯和美国。截至今年1月，全球核弹头总数估计有12187枚，其中俄罗斯有5400枚，美国是5042枚。在五常国中，近来继续有试射弹道导弹的就只有美国和中国。美国在近年亦试射了多次这些弹道飞弹，但美国就得，中国就不得。美国可以继续拥有5000多枚的弹头，但是就限制中国不可以再多，这个就叫做双重标准了。因此中国呢就没有兴趣和美国玩所谓限制发展核武的游戏。在这个月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除了反驳美国对中国试射弹道飞弹的批评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过核武的国家，亦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他对中国正常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个是典型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毛宁这些讲法只是官样文章，因为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态度。其实中美两国都明白，如今两国已经成为全球的支柱，中美竞争势成水火，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军事竞赛和核武发展已经成为两国竞争的主要战略筹码。中方选择试射潜射导弹， 无非是向美国展示实力，累积战略筹码，希望在未来两国谈判中握有更大的战略主导权。美国不希望他的军事实力被中国超越，但面对现实亦都无能为力，因此就鼓动日本等小兄弟出面制造国际舆论压力。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特朗普又单方面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九月回访美国。美国一方面就挥舞大棒，另一方面又伸出橄榄枝，这个讲明美中竞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军事竞赛和高层对话未来将会长时间是并行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
9: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的丝月丝炉一按染护发箱，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炉。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4: 连城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新闻咧真系应接不暇啦。首先就特朗普不断讲新嘅嘢，又会有新嘅新闻。另外就系中国咧有好多嘅突破，咁啊，例如咧佢嘅喺超级电脑零成。成为世界第一，而智谱呢亦係呢世界顶尖啊，已经係超过咗呢美国啊呢个嘅 AI 嘅研究嘅那个迅速度啊。咁呢等等啦，咁仲有呢就係中国又放个东风导弹啦，係压住呢个美国呢太平洋嘅领导多国嘅演习，之后再放多个呢係巨浪三嘅导弹。咁跟住就係、中国同俄国呢嘅海军呢就是进行演习呢，咁係镇住呢个日本呢想恢复军国主义。咁真係呢新闻係非常之多，咁点知跟住再爆一单呢，就係中国呢係大嘅灾祸来临，大嘅台风水灾带嚟嘅后果呢。咁就呢个台风嘅美沙克，咁中国大陆嘅广西壮族自治区啦、南宁啊、贵港啊、环州呢地方呢就係强降雨啊，极端降雨引发呢大嘅水灾。咁但系咧就亦引起咧，即系世界好多讨论，就系中国出动好多嘅新科技咧，系震惊世界地咧，用无人机去吊起啲人嚟救啊，或者咧系用一种嘅吓，就系被称为应急动力嘅舟桥，咁就系一种被称为航空母舰啊，呢个救灾航母舰咧，系可以咧好快咧去救嗰啲嘅学校等等咁。咁咧，但系我估唔到咧，就即系咁成功嘅新闻咧。就竟然有啲报纸，例如台独嘅报纸叫《自由时报》咧，个标题就话咧翻车，中国广西救灾无人机吊起二人嘅神图啊，证实为 AI 合成。啊，佢嘅大标题新闻啊，中国嗰啲影片咧 照出嚟嘅系 AI 合成，我点会啊？嗰啲影住啲人喺度，即系拍手掌啊等等。哦，原来佢嗰个根据来自中国自己嘅。北京日报咧就讲到咧呢个环州无人机协会嘅副会长啊，咁就特别提到咧，嗰啲无人机咧就好几次咧都系应急嘅救咗啲人。不过咧佢有幅相咧，就系话两一吊起两个人咧，嗰、那个佢冇咁样做过，咁嗰个诶 AI 图啫咁。咁咧其实系佢自己认咧，有啲图系假嘅。吓咁咧，啲台独报纸就即刻话咧，啊你睇下嗱，即系中国啲造假咁。咁当然咧，仲有咧嗰啲嘅小报，即系报纸好大，但系其实系小人之报啦。咁亦嘅报道就喺、中国嗰啲啊，嗰啲影而家好多救灾科技都系 AI 做嘅，即刻将佢咧无限扩张。咁但系你倒系发觉到咧，即系以前咧西方都中意咁讲嘅，但系估唔到咧今日西方唔出声咯，因为西方而家开始咧嗰啲嘅记者啊等等咧都开始承认中国好多嘅突破咧，佢哋都系估都估唔到，亦追都追唔上咧，中国做到咁多嘢，咁啊。这个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Dr. Raymond 就注意到西方报纸开始由以前呢什么事发生都要抹黑中国呢，咁现在就不是了。咁咁讲起呢，每逢有灾祸呢就紧有批人出来抹黑中国，就梗系话啊，其实习近平呢就做得不好啊，又话那些嘅防洪设备不够啊，或者将防洪设备摆咗第二度啊，冇注意呢度咁。咁都可以作一大轮，又大水灾咁艰难，你就开心到跳舞啊，即系借此可能抹黑中国。咁咧，但系中国救得咁快嗰啲，你又唔讲啊？咁而你其他国家遭遇呢啲嘅灾难咧，就唔会系幸灾乐祸咁。例如嗰阵时香港有一次水灾啦，喺北部，咁竟然有个姓萧嘅，咁佢竟然喺佢嘅节目嗰度话咧，哦，因为咧深圳嗰个水库放水啊，大雨。咁咧就啲水冲到深圳河，深圳河浸咗上香港。我有冇搞错啊？咁你冇去过深圳河睇过？佢话深圳河系个水沟嚟嘅啫，咁啊好快过。有深圳河系水沟，咁呢啲人嗰种不学无术咧，你又见到即系，但系佢哋好难睇噶，佢哋嗰啲时事啊嘅评论啊。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话系冇经过查证，冇经过理性思考，亦冇经过道德嘅自我反省嚟到讲嘅评论。咁我哋。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即系目前中国咧，其实呢次嘅救灾咧，例如喺广西一个高校系6000几学生被困，咁啊呢啲嘅电视影到晒噶啦。咁佢呢度唔够嘢食啊，个譬如22个学生分10个馒头食啊，即系咁嗰啲男生啊咁，又困住咗冇得走，水灾太犀利。咁救护人员如果靠用橡皮艇嚟转移咧，就一次几十个人。几个人，咁你6000几人点整呢？点知而家出咗呢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嘅嗰种嘅中国安能集团嘅应急动力舟桥。其实呢啲可能係战争可以用嘅，就係、是、呢过河嗰时呢嗰条浮桥呢可以係隻船嚟嘅，可以行嘅。咁就行嗰啲几隻浮桥，即係行埋就夹埋一条桥，坦克车都可以过。咁但系咧，而家咧个呢啲嘅高科技咧，可能预备登陆用嘅，咁但系咧而家就佢系攞嚟救灾。咁呢高科技原来咧亦系有啲公司，例如安能集团呢啲等等，咁将呢啲用浮箱造成嘅应急平台咧，就可以好快咁行到去，就咧一载就载二三百人啊走，咁6000几人好快带走晒，让人觉得好平安。中国科技嘅进步咧，都令人咧系为之震惊。以前点谂到中国有仲有啲咁科技未露面啦？即系旧时都系啲军事科技啊，东风导弹嗰啲嘅东风导弹或者咧其他嘅呢啲巨浪导弹咧都系操兵嗰时睇过下啦吓。咁都叫露过面，但之前都中国收埋唔俾人知嘅。但近期咧，中国开始亮剑啦，即系你仲想虾我唔得噶啦吓。佢系西方夹埋，成日讲衰中国，你而家你虾唔到我嘅。咁我表现我哋有啲能力，你话我科技抄你嘅，我哋做嘅你都未做到啊。例如呢个应急动力舟桥呢啲嚟，嗰啲做你都未有，就中国嗰啲嘅大疆嘅重型嘅。无人机咧可以吊起个人走，呢啲人扮事实。咁但系有幅话吊起两个人，中国自己话都澄清咗呢个唔系事实。 咁你唔係借此話啊，都係中國其他啲嘢呃人啊，即係借作無限推論咧，呢啲就係嗰啲嘅宣傳啊，即係反中國宣傳嘅做法。咁咧，而家呢個大疆嘅無人機咧，喺7月7號啊，橫州有一架嗰啲嘅槽罐車，即係我哋香港人嗰陣時叫嗰啲汽油車嗰類咁，係載嗰啲嘅液態或者液化氣體呢類咁咧，咁就俾洪水困住喎。架車好巨大，未沖走啊！咁嗰個司機要企喺車頂求救啊！點救佢咧？咁以前啊影好耐嘅呢啲嘢，但係今次好快咧，有個巨型無人機去到啊，咁就將佢吊起，哇！啲人即刻拍手掌啊！咁啊，仲有咧嚇係中國去水去得好快咧，就有啲叫做龍吸水嚇，就係喺洪水退去之後咧，就原來佢有好多嘅洪吸水咧，就到處吸走曬嗰啲嘅水災嗰啲水。咁啊，仲有咧就係佢仲有一種嘅AI 新科技，用運算嘅能力咧嚟到作咗好多嘅知道嘅對情況嘅掌握，知道情況點樣咁。咁咧有一種咧就被稱為咧巡查衛士，其實咧就係一個衛星嘅遙感即時嘅應急服務啊！佢一睇機，一睇機就開個箱就得啦。咁即時咧就可以通過呢個衛星掌握嗰個嘅全景嘅情況咧。咁就即刻呢張衛星圖傳到去俾前線咧救災嘅人咁。咁另外仲有無人機嘅巡查咧，就可以沿住嗰啲嘅水災咧街道一路行咧，咁一路影落嚟咧，佢五分鐘之內就將嗰啲嘅重點邊度有隱患，邊度有危險，邊度可以過河啊咁樣，就即刻咧傳到去呢個嘅嗰個地區嘅嗰個管理嘅平台咧，即刻就派人去救。咁仲有一種咧就叫 AI 哨兵啊，被稱為 AI 哨兵。就是城市治理智能體叫龍小儀，咁咧就係佢時常咧就係喺度監察住咧，係自動識別風險嘅，即係以前靠人嚟睇，但係人咧總會有疏漏，咁呢個嘅龍小儀就可以係 AI 機都自動監察住咧，例如深圳嘅龍崗區咧係呢個暴雨暴雨如注咧，城市啊到處都積水，咁你都睇唔到邊度漲啲，邊度危險啲。咁咧，但系咧，佢通過呢個龍小二咧嚇，因為佢太多點啦，又分散，你唔知邊度，即係你救嗰陣時都冇個傳導，但係龍小二就得啦，呢、這個可以叫 AI 哨兵咧，就迅速咧調出咧好多嘅監控啊，將嗰啲嘅邊啲地方又集中水點，邊啲地方行得過，咁好快咧就知道咧，咁啲人就可以即刻去救，咁佢可以喺短期內啊，就發出咗1500条嘅預警信息。咁啊，啲人咧知道嗰度可能有危機，及時去處理。嗱，呢等等咧，我哋估唔到啊！中國而家佢自己發現好多科技咧，以前咧都冇亮相噶，都係即係國家機密，唔會任你知道。而家中國亮相啦，佢要救災嗰陣時，原來中國花好多時間同精力係搞好咧，中國自古嚟面對例如水災啊、地震啊呢啲嘅危機。咁咧，所以最近有個美國嘅人喺網上就喊咧，美國啲錢走曬打仗，中國錢咧走曬救人或者幫人民發展，就所以咧，即係點解美國而家唔得咧咁？
17: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萬眾期待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門票即將發售，歡迎火速預訂。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被告 Dennis Liu 将在明年于屋泰华受审。他曾经在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从事洁净能源的研究数十年，专长于碳捕获和减碳技术。他在2023年8月原定退休前被解雇。这位65岁的科学家被控违反刑事法，犯有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及一项违反联邦职责罪名。他称被告的违规行为从2023年起休假前往中国和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被捕时候。在之前他离开加拿大天然资源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一年，最近才回来加拿大。 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控辩双方准备的法庭记录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实际分享了他下载的文件。不过控方指控，在对被告位于渥太华处所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的电子设备中包含同中国公司、大学同学者存在的可疑联系同雇佣关系证据，这些都是违反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有关记录显示，被告意图将这些文件分享给中国。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三次向加拿大天然资源部报告有关的警告，最后一次向天然资源部安全主管报告是在2021年2月，促使该个部门在2023年1月展开内部调查，使用特定的伺服监控搜寻并扣押被告电脑中的信息，以确定被告行为是否构成可追究刑事责任行为，并确定事实的警告是可信的。记录显示，在2023年2月，被告请假出外旅行，并在一个月之后告知其主管，他计划在同年8月退休。有关记录亦显示 ，Dennis Liu 在中国期间曾使用其工作邮箱向自己个人邮箱发送了近2000封邮件。在2023年6月初，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切断了被告对其工作邮箱及其伺服器的存取权限。当月月底，被告返回加拿大后，他向部门询问这件事件，因为主管下令恢复被告的存取权限，以便办理其退休手续。在2023年7月7日，他涉嫌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共享伺服器上的2414份档案复制到台装置上面。同年8月9日，他又将同一个前页上的188份档案复制到另一个装置上。在2023年8月17日，联邦天然资源部官员就文件复制事件对被告作出质询，当日该部门将内部调查结果告知联邦皇家骑警。在一年后，被告被渥太华国家安全情报小组成员逮捕并起诉，该个小组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威胁。被告现时获释，条件是他同一名担保人承诺，如果被告离开安省申请护照或其他旅行许可文件，或违反任何其他释放条件，双方需要支付$10,000。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气后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盗窃案。在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 6 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窃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夜后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铝等贵重金属，单是铝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死气后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窃贼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 4Runner、 Lexus 的 RX330 和 350， 以及 Hyundai 的 Tusca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窃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后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4号公路，在过去3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又说，对原住民来说，这个不仅是必需品，而且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也都是和解的一部分。在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4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这个是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的道路。另外，在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透过偏远社区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至温哥华岛南部之间是有一系列的私人拥有废木道，路面只是以沙石铺设。 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呢啲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系多年失修。佢哋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嘅公路。香港运输署交代北大屿山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嘅新进展。运输署机电工程师表示，项目由2024年底启动以嚟，经已累计超过有24万公里。所测试的工作大致畅顺，经已实现多项技术的跃进，达到国际标准的第四级高度自动化水平，与海内外水平相约。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20: 北大屿山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自2024年12月起开展，并在去年4月底开始在机场岛进行小规模载人测试。运输署在今年年初批准延伸测试路段去到东涌市中心和欣澳，亦都提升车速去到时速50公里，同扩展到20架车同时运行。运输署话，目前项目进展显著，本港自动车技术水平已经同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相若。
21: 北大屿山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由2024年底启动以来进展是显著的，累计的测试里程已经超过24万公里了，实现了多项的技术跃进，包括多车同时运行、载客测试、路段的扩展和车速的提升的。而自动车亦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四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即是说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面持续地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亦都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技术水平和内地以至世界各地相约的。
20: 运输署在年初亦都容许在设有车上后备操作员的同时，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中心操作自动车，为未来实现无人驾驶和商业营运收集关键数据。钟卓明说，运输署一直密切审视项目的测试表现，当确保安全、稳定、准确和畅顺等指标令人满意的时候，会考虑展开全遥距操作测试，实现无人化。截至今年6月，运输署已经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所有测试大致畅顺，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会持续审视各个先导牌照项目的进度，提供所需支援和协调，安全积极有序推动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9: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242点，跌6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49点，跌18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976点，跌304点。黄金每安士做4,022.7美元，跌9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4.89美元一桶，升3.28美元。一加元兑70.71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90,374加元，跌590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5: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7: 成为香港的暑期盛事的国际书展呢都即将开始了。那今来讲就难免有很多呢政治的联想。事关有两间的书店呢早前呢就被呢DQ 出局，不可以呢是摆摊档了。咁估计呢同佢哋出版销售的书籍的内容呢可能好有关系。当然在书展前前后后呢总有好多的宣传攻势啦，而 如果啲系人物关系良好嘅作者等等咧，亦都有好多嘅助攻嘅攻势。但系好奇怪，有一本书咧，就令到香港嘅第一大部《明报》咧，用呢个头版 A1 嗰个嘅角度咧，嚟到去宣传佢。哇，边个咁巴闭？一本书嘅出炉咧，劳动到大报要头版专访佢咧，冇错啦，啲就系咧前民建联主席，亦都系咧做过立法会主席嘅曾玉成，一本嘅新著《曾荣岁月》嘅出版。咁啊，呢本书好特别，佢就喺明报去连载。咁我都系长期咧明报嘅读者啦，亦都系咧有几个专栏咧，我每日都会系必读嘅。咁其中喺嗰个 column 系几个人扭写啦。咁样曾玉成嘅所记技术，其实就从佢整个嘅成长过程里面咧，一路讲到佢点样去读书，点样去考入港大，点样去从政，筹组民建联，参与直选，一路讲落嚟咧，相当详尽嘅。其实都系好忠实记载佢个人嗰个嘅生命嘅故事。事实上，曾玉成呢当然是香港政坛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块的。而他所笔下所写到的曾荣岁月，我回想回也是我个人的个报人生涯呢一个最风云的岁月。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风云往绩，而是呢那个社会时代真是呢相当精彩。想当年不同阵营之间都各自呢有多个政治明星。民主派的政治明星当然呢是声望一入，而讲到在这个所谓左派阵营呢，或者民建联工联会那边呢，比较上呢就没有那么多政治明星，而光环最高的莫过于是曾玉成曾校长，或者后来叫做曾主席。就是他的论证水平呢是相当高的，也都有个较好的语文水平。那么在当时来讲，在民建联呢没有哪个呢是能够用英文去面对国际传媒。那这方面呢仍然曾玉成一个很大的优势。而明报这个头版报道曾玉成呢，其实都是借啲耳。我相信明报呢都不会为呢一本书出版呢而呢是作一种新闻的一种的题材。但由于曾玉成这本书是记述翻过去香港嗰个政坛同佢个人嘅生命嘅重叠，好多嘅事迹，因此咧顺道去做一个嘅人物专访，当然唔系单系介绍本书，而系主要咧就系透过曾玉成今日嘅口中点样睇而家嗰个政坛。整篇报道有三个重点，可能大家咧亦都喺海外咧可能睇到呢个报道咧。三个重点咩？第一就咩个行政主导？呢个就系作为立法会主席，今日睇翻特区政府或者中央好强调行政主导，而佢就提到其实基本法冇提到行政主导一样嘢嘅。曾玉成系当年基本法嘅起草委员，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人物啦嘛。当时都冇讲到呢个行政主导，但后期行政主导咧一路一路系摸索出嚟咧，系强化嗰个行政嘅威权政治啊。咁呢个咧系我自己分析。咁而亦都睇到当年起草基本法好多嘢呢系写得比较模糊啲。因为当时系用当时嘅环境去推想到未来嗰个嘅政治变局呢，所以好多你系唔可以写死，亦都呢冇一个预知嘅情况。所以呢方面呢可以睇到。咗今时今日佢讲返，其实议员投反对票，喂，职权所在啦，啲基本法可以写个系可以反对。但何以今日即系立法会里面呢凡事都一致通过呢？系咪投反对票就违反行政主导呢？嗱，呢个其实需要厘清嘅。曾玉成绝对有资格呢喺方面呢系去提出一啲嘅好轻微嘅一啲嘅质疑。作为基本法当日个起草嘅重要嘅成员啦，亦都系呢民建联创党主席最重要，他又做了很多年的立法会主席。咁第二个就去讲下呢个紫砂茶壶啦，呢个系我哋啲老香港经常去讲翻啦，就系1995年 咁啊，当时啊，作为国家领导人嘅李瑞环就以紫砂茶会去妙论香港嘅成功，唔好将佢拆掉啊！但今时今日啊，周成都喺书中去慨叹，可惜唔系人人都咁懂得珍惜呢啲茶垢，所以有人咧系争住咧去洗刷呢个茶壶嘅。咁啊，轻轻写来咧，咁其实感慨系之。嗱，其中一点咧就系当年周成经常俾啲传媒质疑佢，喂，你咪地下党员嚟噶？因为当时共产党呢三个字咧喺香港整个政治社会系好敏感嘅。咁如一你可能咧，你扣上呢个标签咧，有好多联想，甚至如果你作为一个参选嘅议员咧，亦都可能咧系失去某啲嘅票数。所以当然几个建制阵营当中嘅红人咧，其实都回避咗呢个问题嘅。但今日周浩成亦都去分析到，佢话有冇谂到中国共产党其实喺香港去公开化咧？佢提咗一个几合理嘅讲法。佢话同实际嘅运作上咧，有个问题咩咧？因为内地嚟讲，党委书记咧系大过省长、市长。如果共产党喺香港要公开化，咁香港系要成立，如果设一个省委书记咧，而呢个党委书记咧，党委书记嘅权力咧系大过行政长官嘅，哇！咁呢个就一个真微妙之处啦。咁所以咧，老曾当然系有佢嗰、那个政治上嘅影响力，不过今时咧亦都系慢慢咧会淡出咗啦。咁嚟到75岁啦，咁啊毛曾嘅岁月回顾走过嚟的轨迹，咁啊亦都能够轻轻地咧点出当前政治社会的问题咧，咁啊都值得我哋一读嘅。
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4: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洁之。
6: 总理卡尼宣布向德国购买12艘新潜艇，这个是本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军事采购。另一个亦都有参与竞投的南韩韩华海洋公司代表失望，话呢个系北约小圈子，加拿大不重视亚洲伙伴。加拿大目前咧有4艘潜艇，全部咧都系1998年从英国买入嘅2艘潜艇。呢啲潜艇喺1993年咧已经从英国嘅海军退役，因为英国系改为专注发展核动力潜艇。2000到2004年咧，这4艘常规的非动力潜艇就交付给加拿大。之后10年，基本上这些潜艇真正在海上操作是不够3年的时间。很多时出现机件故障或者是安全问题，例如生锈、漏水、火烛等，现在都只有1艘是实际运作的。当时联邦政府是用了7亿5千万买这4艘潜艇， 再加埋之后嘅维修改装嘅费用，最少有6-7千万都唔止。咁条件咧就系加拿大俾钱嘅时候系免息，亦都系以先租后买嘅方式用呢啲英国潜艇，而英军咧就可以继续使用加拿大嘅军事基地同训练中心。咁你话呢单买卖，加拿大政府实际上系咪好似英文俗语话买咗只柠檬 buy a lemon 呢？1998年刚好系时任联邦财长马田将联邦政府嘅财政转亏为盈，录得35亿嘅盈余，亦都系本国自1970年以嚟嘅第一次。为咗维持国家嘅潜艇实力，减轻前期开支同建造新潜艇嘅研发费用，买二手货可能系当时不得已嘅选择。不过今天呢，联邦政府财政未见好转，但仍然花巨额金钱添新潜艇，恐怕亦都系冇更好嘅选择噃。咪早喺2014年呢，北约系要求成员国将佢哋嘅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即系国民生产值嘅2%。咁加拿大一直咧都未能够达标。咁旧年嘅海牙峰会啊，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承诺咧喺2035年前将整体嘅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嘅5%。其中咧3.5%咧就用喺核心嘅国防项目，1.5%咧就喺网络安全同基础建设。今次添置新潜艇，估计嘅开支系200-300亿，再加上喺操作、维修同设备升级等啊，会达到400-500亿，应该系可以提升本国嘅国防预算开支，达到北约嘅要求啦。至于向德国购买潜艇，就有多方面嘅政治考虑。过往加拿大买战机接受欧美国家嘅承建商竞投，2022年加拿大选择美国制嘅 F-35 战机，放弃咗瑞典新宝集团研制嘅第四代战机。今次买潜艇，美国公司系冇参与竞投，因为今次加拿大买嘅是常规非核动力潜艇，而美国咧唔再生产呢类潜艇啦，所以我哋加拿大就少咗烦恼，无需要受到嚟自美国嘅压力。德国嘅 TKMS 公司咧已经有过百年造船嘅经验，专注系军舰嘅制造同保养，唔似得日本同韩国嘅造船业。除了是潜艇之外，又做货船和 LNG， 即是运送液化天然气的船。目前北约国家用常规非核动力潜艇有70%都是由这间 TKMS 公司设计和建造的。韩国公司虽然是交付快，但是明显 TKMS 的产品是更容易融入北约的系统，而且 TKMS 平台专门就是针对北极水域，跟北约系统全面协作，无缝沟通、分享情报以及是联合行动，都是最顺利成章的。况且买潜艇的同时，总体确认合约条件之一就是中标的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付出，确保本国有同等的经济利益。所以预期 TKMS 公司亦都会投资数以百亿加元在本国的军工项目，由自动化技术、科研、弹药以至航天。新增的造船、工程和机械等是超过10万份工作职位。例如在缅省的工厂就会为潜艇生产鱼雷。报道亦都说德国曾经建议投资在基建，帮助本国运送更多液化天然气和关键矿物到码头出口，对本国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860亿。南韩的韩华海洋公司都有承诺在本国投资700亿，创造25000多份工作职位，但始终未及德国的建议吸引。以加拿大和德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德国提出的双赢方案，南韩公司落败是可以理解的。 加拿大三面环海，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包围。因此你经常会听到政客在演讲的时候说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就是指地理上加拿大横跨这三个海洋了。加拿大要采购潜艇保护长长的海岸线。近年地球暖化，常年结冰的北极都开始暖化。据说每年6月到11月北极已经通航，甚至说在2030年左右有破冰能力的货轮和能源船在冬天都可以在北极畅通无阻。自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打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是不稳定，货船是随时停航，绕道好望角会增加10至14日的航程，亦都大大增加燃料和保险费等的成本。北极的航线将会是越来越吸引。今次本国购买潜艇，潜艇的主体由德国的 TKMS 设计和生产，潜艇的大佬即是电子和声纳处理系统就由挪威的 Kongsberg 康士柏集团负责，这间公司都有百年历史。加拿大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需要海军能力去保护主权。同样地，挪威亦都有极长的海岸线，而且是处于北极航道的欧洲入口。北极的战略地位提升，加强合作是理所当然。不过今次敲定的协议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价格和其他细节。如果谈判破裂，南韩的韩华海洋仍然是有机会补上的。那今次是一笔大笔和长远的投资，千祈不要重踏买英国二手潜艇的覆辙。那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上周10点。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斯日前发生中巴士撞到人的事故。

0: 原因。灰省满地可法院一名法官裁定本国时装业大亨 Peter Niger 性侵及非法拘禁罪名成立，现年84岁，被告是经已倒闭的 Niger 国际女装公司创办人，他接受认罪协议，并且没有提供任何抗辩证据。灰省检察官在2022年对被告提出一项性侵罪和一项非法拘禁罪的指控。性侵事件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期间，在 Niger 位于满地可的公寓顶楼。此案与 Niger 在多伦多的定罪并无关联。于多伦多，他在2003年被判四项性侵罪名成立，被判处11年监禁。他的代表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正等待被引渡去到美国，面对类似的指控。加拿大环境部向本国中部广泛地区发布高温天气警告，由预警地图可以见到黄色和橙色的警告，由沙省东南角横跨到灰省西部边缘地区，横跨四个大省，估计今个星期天气状况应该大致不会改善。这四个省份将持续高温，加上湿度，体感温度将达到摄氏40度以上。由缅省南部和中部地区，以至安省几乎全境，包括多伦多和渥太华，都发布了高温预警。气象部门说，这些地区湿度较高，容易出现中暑，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是较差。黄色预警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健康情况危险天气，而橙色预警就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令到公众健康受影响。在星期一早上，橙色预警区域由 Regina 以南略偏东伸延至到温尼伯，直至到灰省。预计预警区域内的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其中安省新德比附近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8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即将来到的高温及高湿度天气可能会使到空气质素急剧恶化，而先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空气质素竟然十分恶劣。另外，多伦多市政府表示将开放民众饮水站、降温站、游泳池、沙滩及嬉水池。温尼匹的休闲中心及图书馆也都同样开放为避暑的场所。在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作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情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日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经已在昨晚8:51于养和医院安详去世。声明说，施南生离世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及家人陪伴在侧，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相关的追思活动及告别仪式容后会有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会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自从2022年开始免疫力衰竭，多年来一直是顽强生命与病魔对抗，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人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跟住是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乔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是12点钟都是近完全爆满，晏昼1点钟好少少，大约有80%满，今日余下时间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大约80%满左右，直至到4点钟好少少，一路打到去今晚黄昏是70%满的。另外今晚9点尾班船呢就是有80%满，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了。Swords Bay 翻返嚟 Two Hud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有90%满噶。其余一路多班航班咧，直至到晏昼3点之前咧，都系比较紧张，平均系80.5%满至到80%满。3点打后咧，就系大约70%满嘅平均。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10，大约系有60%满噶，其他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就得40%满嘅啫。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6: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9号 Evan Chen 陈奕哲，谢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至美十点钟，
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昨晚大家瞓得好不好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睡眠的时间呢就真的因人而异的。讲到需要这方面，有些人呢一定要睡够八个钟才会精神一点，睡得六个钟甚至乎七个钟他都会觉得好不舒服，好像成日打喊路缺氧那样。但是有些人呢睡三四个钟又鬼打咁精神的了，就好像哎呀 好醒神啊，不需要怎样恰一恰啊。讲真的，有哪个不想睡觉的？有时工作上又或者是有些是失眠的朋友呢，唔到佢话真系话瞓就瞓啊嘛，我都好明白，因为睇到好多资料咧，都系讲好多时失眠嘅朋友咧，用尽办法饮乜嘢啊，煲乜嘢啊，又或者系根据点样系搞到只眼好攰啊，又点样去完全唔好有灯光，又唔好睇电脑，都系瞓唔着嘅。不过究竟大家话瞓得唔好带嚟嘅影响，咁梗系知道有唔好影响啦。但系每晚应该瞓几多咧？你是不是睡得太多呢？有时睡太多你会倒回扣的，即是倒扣你，譬如你睡得12个钟，其实你真的睡得11个钟，如果你睡得即是一路这样扣下去，基本上呢就不是那么舒服的。如果你睡得太多又或者是太少，其实有可能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的老化速度。怕不怕？我怕了，因为呢我觉得睡眠这家东西你几累都好，有时你话瞓唔到咧，你真系眼睁睁咧，听到好多啲人讲都系咁讲嘅。佢话唔系我唔想瞓，系根本瞓唔着。根据呢一个嘅期刊嘅报道咧，就系讲每晚睡眠嘅时间，如果一不即系净系会造成一啲叫做脑雾啊 ，brain fog 啦，就会黑眼圈啊，加速呢个系生物年龄啊 ，biological age 咧嘅老化啦。如果每晚咧就真系瞓得唔好嘅话，但系咧如果你系每晚瞓到六点四至到系七点八个钟头咧，就系维持身体健康老化嘅最佳黄金时间啦。有时有唔同嘅实际年龄啦 ，chronological age 啦，都系一个个人嘅一个当前年龄啦，同你嘅生物年龄咧又唔同嘅话，听清楚，实际年龄同你嘅生物年龄唔同。生物年龄咧就系话人体细胞同埋组织咧经历咗几多耗损，生物老化咧就系受到多种因素嘅影响啦，包括系你嘅基因啊、你嘅压力啊、饮食啦、环境同埋睡眠啦。嗰阵时记得咧，佢话吕良伟都成差唔多70岁啦，但系话佢嗰个生物年龄咧，原来系至39岁，真系几犀利！佢坚持做运动啊，夜晚又好早瞓啊，咁啊基本上佢都唔使点样系挨夜拍戏啦，后嚟都养尊处优，咁所以咧样又好后生噶。咁其实喺团队方面咧，如果有500,000名嘅研究对象，年龄系介乎37至到系84岁嘅受试者咧，呢一班嘅朋友就自行报翻你每日瞓咗几多啦。研究人员再透过23种嘅生物老化时钟 aging clocks 去对佢哋进行分析，利用呢啲嘅老化时钟评估佢哋嘅大脑啦、肺啦、肝啦、免疫系统啦、皮肤、心脏、胰脏啦同埋脂肪等等多嘅器官嘅。咁亦都系睇下佢系咪呈现咧比实际年龄更加老啦，或者系更加年轻嘅一个状态。研究发现咧，其中有9项嘅老化指标咧出现同一个模式，都系一致咧，就系每日如果瞓觉少过六至八个小时嘅朋友咧，就会加速你哋嘅生物老化，增加致病风险，同埋咧系唔系咁好嘅健康啦。咁但系理想嘅睡眠依然咧系会依照唔同嘅器官同埋性别咧而异嘅。嗱，讲到佢睡眠唔够咧，又或者系瞓太多都唔好嘅噃。你会谂住，我瞓到黄朝白晏啊，我唔使翻工嘅，咁样咧就都唔系健康噶。因为方式咧就唔个个都唔同嘅，瞓太少系会带嚟身心健康，譬如话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第二型嘅糖尿病啦、肥胖啦、肾脏疾病啊、后背脊痛啦，即系下背啊、关节炎啦、忧郁症啦、焦虑症啦，同埋系物质使用障碍症等等嘅。嗱，如果超过八个钟头嘅睡眠咧，就同影响大脑健康有关咯。譬如话你瞓太多嘅话咧，成日瞓咧就会有重度抑郁症啦、思觉失调啦、躁郁症啦，又或者咧系注意力不足过度症嘅，就系过动症啊，呢个 ADHD 啦。 咁研究就话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啊，可能都系代表我哋嘅大脑咧，同埋身体本身就可能已经潜在问题，亦都唔一定系瞓太多影响嘅。譬如你基因遗传啦，又或者系某啲嘅后天因素啊。咁而发现咧，如果你瞓觉瞓得唔够，瞓得唔够好啊嘅死亡风险咧，亦都系高出50%嘅。而长期长时间瞓觉嗰啲朋友咧，瞓得太长时间咧，又会有机会咧系增加死亡率40%。咁即系话瞓得够就够啦，唔好多唔好太少。咁基本上咁大家平日可能你嘅生活习惯啦，亦都影响到你嘅健康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咯，如果瞓得着嘅话，又有机会瞓觉瞓多少少，好过瞓得太少啊，系咪？

0: 我留意咧唔同国家嘅纸币啊，香港咧就好五颜六色嘅，有啡色、金色、红色、绿色，咁而仲要系嗰啲二十蚊咧。如果有啲朋友咧，真系由第一张二十蚊一路储到而家咧，我相信真系有好多款啊，嗬，好特别啊！以前又冇谂起咧，储嗰啲银纸咧系储唔同嘅款，有渣打啦，有汇丰啦，有中国银行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咯。嗰啲唔同嘅公仔啊，唔同嘅颜色咧，好易睇到系咩颜色啊，系咩银纸啊，咩币值啊咁样。但系咧，美金咧你就真系烦啦，张张都一样嘅。有冇留意啊？其他嘅国家嘅货币咧都容易啲认，硬系美金咧。张张又咁长，系睇嗰啲人样咯，我又认啲人样咯。有时睇嗰啲字数目字咧，都睇唔住，望一望人样先，最快就望到人样噶啦。咁跟住我谂大家最中意系 Benjamin Franklin 啊，100蚊纸系嘛。咁但系就有时比错咯。哇，你会唔会真系懵到一蚊当一，即系100蚊当一蚊比？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嗰个样啊，最易认啊，一蚊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喺纸币方面咧？你有冇留意佢入面啲图案噶？正如好似我哋嗰啲护照入面咧，好多画嘅，原来啲暗花咧系嗰啲画嚟嘅，好靓嘅。咁而喺英国咧，之前有消息就话咧，新一版嘅银纸设计啊，纸钞吓啲设计咧，会用啲狐狸啦、鲨鱼啦、海鹰等等咧呢啲咁嘅生物咧嚟做图案，咁而取代而家纸币上面好多嘅历史人物，包括有二战嘅领袖丘吉尔啦。咁同埋系，哇！我中意呢个啊，系 Jane Austen 啊，小说家啦，仲有就系数学家系图灵嘅。咁但系咧，佢喺旧年就咨询咗敲定主题之后咧，英国嘅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咧 Bank of England 咧，就同野生动物专家拣咗有18种嘅动物，而交由民众去选举。咁其实并非所有人咧都见到咁样开心咯，乜搞错啊？啲政治人物啊，嗰啲系。好出名嘅名人变晒系一只二只嗰啲动物咁样啲图案，有啲人中意噶。咁包括有保守党啦、英国嘅改革党啦，同埋系自由民主党啦，仲有就系等等咧，佢哋啲反对党嘅领袖都表示，喂，将呢一个做法系将啲重要历史人物淡出大众嘅视野啫，你咁样做好似好唔尊重佢哋啫。咁但系英格兰银行都表示咧。呢啲英國嘅紙鈔咧，自1960年開始就印有咧係在位君王嘅肖像啦。我哋20蚊紙都有刺頭婆啦，係咪？咁啊，而且咧近距離咧，亦都係正式流通，仍然有幾年嘅時間去印下一次嘅嗰個版，下一版嘅紙鈔咧，亦都將會繼續係保留君主嘅肖像嘅。咁而民眾亦都可以喺上個禮拜啦，上兩個禮拜應該話咧。已经咧之前咧系推荐希望同君主一同出现喺钞票上面嗰啲动物，咁而最终究竟系决定俾咩动物上场咧，就喺年底就会揭晓噶啦。咁啊唔知呢位嘅动物专家咧，野生动物专家我讲明系野生，咁就话拣咗18种嘅动物，咁啊大家投票，咁啊睇下到时英国嘅朋友会投啲咩票咯。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3: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2: 哈，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喺美的传说再次系请美容国嘅 Daisy 嚟同你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嘛？
8: 听众你哋好啊 ，Jacqueline 你好，咁啊，哇，夏日嚟到啦，咁其实我哋 Summer Fiesta 嘅活动咧已经系开始咗噶啦，咁喺上个星期咧，我哋都讲紧我哋 VIP Lounge 咧，亦都提供呢个代我 Decolte 嘅 Facial 啦，个回响非常好啊，因为咧今次佢呢个日本嘅 Facial 咧，亦都咧加强咗有一个特别嘅仪器咧，就系、日本专登飞过嚟俾我哋一个叫做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原来咧一个热同埋冷嗰、那个效能咧，做一个 facial 咧，系可以增强到我哋皮肤嗰、那个骨胶原增生之余咧，亦都可以改善到我哋皮肤个弹性纤维。再加埋咧，佢个 facial 咧，完结之前咧，会做翻一个刮痧嘅 facial 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血气更加好，同埋个血液循环更加之流畅咧，冇咁容易有松弛同埋有毒素积聚喺我哋个淋巴位咯。
2: 嗯，咁如果大家 enjoy 过 Decolte 咧，日本咧有咁好嘅 facial 咧 ，Daisy 今个星期咧会大家去游法国带大家去嗬。
8: 是啊，因为呢夏天嚟啦嘛，咁好多朋友都出外玩啦，咁无论大家去欧洲又好，法国又好，日本又好，甚至乎去中国都好呢，都会鍾意有嗰种心态，同埋可以吸收下第二啲外国嘅文化。而今次呢个 Summer Fiesta 呢，这个星期开始呢，我哋要带大家去法国。点解呢？因为我哋美容国亦都系非常非常荣幸呢，就可以引进咗一个新嘅品牌，亦都系法国非常高级一个贵族嘅品牌，系大家亦都会听过，亦都见过，亦都喺温哥华嚟讲呢，喺独立门市部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国独家经销嘅 Sisley。咁其实希斯利咧 ，Sisley 咧喺中国同埋喺亚洲咧已经好盛行，而且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贵族式嘅一个品牌。咁佢里边咧都好完美噶。咁佢里边咧有佢嘅护肤品啦，有佢个彩妆啦，同埋佢香水系列之外咧，最耍家就佢嘅 hair product。原来咧佢亦都系第一个法国公司咧推出一啲护发嘅产品咧，好似 skin care 咁。是針對到你每個人的頭皮是屬於油性、乾性、甩頭髮或者白頭髮，甚至乎有頭皮的頭髮的人士用呢，是改善得非常好的。
2: 嗯， Sisley 呢，如果大家在香港來一定不會陌生啦。那麼 Daisy show 給我們的師傅呢，哇，好靚的香水真
8: 是。是啊，因為佢其實 Sisley 呢本身呢，佢最初呢就很多朋友都知道佢有很多不同的香水，而佢最古典最值得人欣賞同埋好多人收藏咧，就係佢嗰隻叫做 Eau de Soie 嗰、那個。咁你一睇個裝潢，哇，真係好高貴、好大方，係一個18K 镀金嘅一個金蓋嘅香水樽頭，亦都係一個好有藝術抽象嘅一個美女嘅人頭嚟噶。咁佢裏邊個香味真係好經典，而經典得嚟咧係帶有豐富嘅茉莉加玫瑰同埋一個好幽香嘅味道。咁佢當然佢亦都會分佢有唔同嘅香水系列啦，有 Eau de Parfum、Eau de Toilette， 但佢每一个香水咧都经过好耐嘅精研而提炼出一啲唔同嘅香水，系针对到我哋个人性格啦、气质啦同埋场合去配合。而且佢每一个香水咧，亦都会有佢嘅，譬如佢嘅 shower gel 啊、body lotion 啊，系配套埋咧，令到佢个香水嘅持久度同埋个温柔度咧更加浓郁咯。
2: 嗯，其实咧呢、这个品牌咧，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想试一试咧，一定要过嚟美容国，因为真系好巴闭啊，即系真系独家经销咁滞咯，嗬。
8: 因为 Sisley 咧，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系一个非常之高端嘅品牌嚟嘅，亦都系非常之有科研嘅一个品牌。咁其实佢除咗香水之外，护肤品已经系即系大家都无以置评噶啦。尤其是佢嗰个黑玫瑰系列 Black Rose 啦，同埋佢嗰个大全能嘅精华素面霜啦。因为其实Sisley 嘅产品咧，全线都系用一啲全植物嘅元素，其中包括系有海藻精华啦、植物精华啦，同埋一啲特别嘅我哋所讲嘅草本类啦。原来咧唔讲唔知，佢里边都有啲产品系针对到我哋一啲亚洲人嘅汗科，系有麦冬嘅精华。原来我哋都知咧，我哋好多时候会女士会中意饮啲麦冬煲苹果水啊，煲下玫瑰花啊，煲下一啲杞子咧，亦都系帮我哋养颜嘅。原来咧有一个产品专系针对敏感嘅肌肤咧，佢嗰个面霜里边嘅精华咧系有麦冬嘅元素，就可以帮助我哋嘅肌肤咧更加之有一种健康嘅色素，同埋令到我哋敏感嘅机会减到最低。咁所以亦都有一个叫做养颜之宝。咁呢个咧，譬如喺转天气或者特别敏感嘅朋友咧，就一定系需要或者系中意用 Sisley 呢个特别货敏感用嘅 Soothing Special Care Cream。咁呢个咧亦都系针对性咧，譬如突然间会敏感啊、好红啊、起晒 rash 用咧，哇！你搽佢一晚至两晚咧，佢即时好似柔顺剂咁，令到我哋嘅肌肤咧系更加柔软，同埋咧抗红嘅能力系达到最高嘅境界咯。
0: 但你日本的品牌用漢方我就明白、哇，法國都可以用，你說中國人的智慧真的傳到多遠、
8: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呢都很多不同的、草本類啦、或者我們所說的叫做藥啦，這些呢都是幫助到我們在美容學裡面呢用一些特別的精髓提煉出來，針對我們抗衰老和抗氧化甚至乎抗敏感的。在 Sisley 裡面除了有這個敏感的撒加系列，當然也都有它那個美白系列啦、而它的美白系列哇真的很多針對性的、產品的，其中有它美白精華素，也都有一些叫做重點去斑的、target 的一個、好像特別的元素呢，是重點搽在有斑的地方、是針對我們的乾斑、蝴蝶斑，甚至乎一些比較積聚深啲嘅色斑嘅，咁呢啲咧，我哋喺下個星期咧，我相信咧，我會有機會咧，就同阿 Jacqueline 咧會做一個特別嘅 segment， 做一個特別嘅一個promotion， 就希望大家可以嚟第一步試一試。發覺 Sisley 呢個產品系列裏面有啲咩啱大家，同埋其實好多用開呢個產品嘅貴客都等咗好耐啦。咁今日我哋美容國都好榮幸咧，特別可以 carry 到呢個系列咧，我亦都希望咧廣大我哋愛靚嘅女士們咧都可以多啲選擇，因為其實在市面上真的有琳琅滿目的一些護膚品、究竟怎樣選擇一些、產品適合大家呢？譬如有很多朋友喜歡追捧瑞士品牌啦，有些朋友喜歡追捧日本品牌、而法國品牌都有很多的、而 Sisley 也是我們第一家可以引進到嚟到美容國，咁大家咧就唔需要飛到去法國啦、或者去到第二個地方咁遠啦。咁、因為我哋有專業嘅美容師已經學咗佢全新嘅 Sisley 嘅 facial 項目，
0: 再加埋
8: 係啊，因為同埋加埋佢個產品嗰個推廣係真係好多，因為佢個彩妝系列都非常之多選擇嘅，其中佢有好多唔同嘅唇膏，同埋睫毛液咧都有啲好耍家嘅產品咧，係幫大家點樣可以長啲、攣啲同埋挺啲嘅。咁、我咧會喺我個 segment 咧會逐一逐一同大家分解。一下扮靓嘅秘诀同埋个心得，点样可以配合到 Sisley 帮助我哋增强我哋嘅扮靓嘅心态咯？好冇？咁有咩咨询打俾我啊？我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咧会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同埋特别嘅推广咧，帮大家分享多啲。发觉 Sisley 已经登录咗我哋美容阁啦，
0: 恭喜你啊 ，Daisy， 真系好开心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啊！
8: 下个星期见，拜拜，
0: 拜拜。
7: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9: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9: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1: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3: 真系免费嘅，
1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 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Generation Z， Z Z 世代，我哋叫 Z 世代，或者就是1997年至到2010年出世的朋友啦。咁而家加拿大最新的调查显示咧，受生活成本和旅游开支上升的影响咧，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咧会计划今年的夏天减少旅游消费，倾向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活动。咁不过咧，呢一班嘅 Z 世代 Generation Z 咧，就啲年轻人咧就认为，少数嘅逆市增加开支嘅一群。咁有银行做一个公布调查咧，有35%嘅受访加拿大人表示，今个夏天将会减少消费，而当中咧有61%嘅旅客正系主动削减旅游开支，而另外44%咧就认为油价上升影响出行决定。有62%嘅受访者就话咧，佢哋会优先将钱啊摆喺食品度啦，摆喺燃油度啦，同埋住屋咧呢啲基本嘅生活开支。而旅行就排后啲噶啦，咁但系经营家庭旅社嘅一个社交平台咧就话，以往咧佢每年都会带佢两名年幼嘅仔女去欧洲玩啦，但系今年决定留喺咧比较近啲嘅地方活动啦。咁佢又话，长途机票同埋酒店价格大幅上升，对家庭嚟讲咧，尤其是成家人啲旅客咧，尤其影响得好明显啊！你一个人啊，两个人就话好简单啦，但系如果你生两个，生三个，即系四五个人，要买四五张机票咯，对佢哋嚟讲咧，可能个负担都唔细噶。咁而呢一位嘅家庭旅游平台嘅人士亦都讲啦，佢话咧越嚟越多家长开始咧系选择我哋加拿大嘅本地短途旅行啦，某啲嘅活动啦，亦都咧佢又协助设计咗一套叫做 Play Day Passport 啊，系叫做刮刮卡嘅旅游指南，希望咧就推动多啲。佢自己就身在多伦多嘅，佢话佢希望咧啊有啲咁嘅嘢咧，即系去到边度打下卡咁之类咧，可能咁。而79%嘅人咧就系话计划今个夏天要支持本地或者系加拿大嘅企业，咁而当中48%就表示比旧年咧更加重视本地消费。咁有唔少嘅 Z 世代啦，97年至到2010年出世啦，呢班朋友仔咧，咁就20多岁啦吓，咁佢就话呢一啲嘅模式咧，同其他嘅年龄层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调查显示啊，1/4嘅 Z 世代咧，佢哋嘅受访计划咧就增加夏季开支，可能平时工作都几辛苦，努力储钱，跟住就去旅行啦。咁而当中32%咧就表示有啲社交压力影响，原来系社交压力。即是你的 friend 去，你不去好像很没面子啦，可能这些东西啦，其实都不需要去介意介乎这些东西，在乎这些做什么，你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其实不用跟人交代啊，是不是？那你自己努力工作 储到钱去旅行，不要得罪人，我又不用其他人钱，用自己钱而已，是不是？那我努力储钱，那我为家人着想去旅行，我有什么问题呢？那有些人就说啊，你啊，人家有得去，你没得去，不去就不去咯，是不是？有时我去他又没得去，那他去的时候我不去有什么所谓呢？千祈不要这么傻，不要因为这些朋辈的压力呢搞到自己是有额外的支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立低头望一望自己双脚，望下自己对鞋。究竟如果是着波鞋的朋友，你这对鞋又揀得啱唔啱呢？跑鞋呢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喜欢跑步的朋友，你对跑鞋一定要很重要。我最有印象最初呢就兴的时候呢，就是兴有不同的function 啦，我哋叫做吓，你如果系叫做做运动嘅，就用呢对鞋，就买呢对鞋，喺嗰啲铺头入边咧写住咧，系 running 啦，呢个系跑步啦，呢个咧就系打 tennis 啦，呢个就系打篮球，就应该着呢个即系弹跳力劲啲啊，咁样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啊 cross training 又着边啲啊，咁以前香港曾经兴过咧，有一对鞋叫做 aerobics 噶，跳嗰啲健康舞咧系特别型嘅嗰对鞋。咁基本上咧，如果大家要买鞋咧，如果买得唔啱脚型咧，分分钟啊会搞到你膝头哥痛啦、脚痛啦，甚至乎咧影响你嘅训练进度喎。尤其是对啲运动员好紧要啦。咁最近美国有一个牌子咧，咁有一个销售总监就话，一对唔啱你只脚嘅跑鞋咧，唔单止会增加足部嘅受伤风险啦。当你跑步嘅时候咧，你嘅膝头哥啦同埋嗰个髋关节咧，亦都可能会出现不适嘅。有很多人不单止是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尺码，更加分不清楚自己对脚是属于中性还是需要稳定性的，结果是多年都是有不必要的痛楚是承受的。找一对啱自己的脚型的跑鞋，可以预防受伤之余，亦都令到你可以持续达到训练的目标。我想很多的家长都会跟小孩哥是买鞋啦，是不是？很多时候他们脚大得很快，那你就一路买再大一点又大一点又大一点。如果你是根据跑者的足部的活动模式，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就是中性跑者 neutral， 即是说你推搡的时候人向前跑，体重是分布得很均匀的，对脚也都很有效地吸收到地面的冲击，就不会过度向内或者向外倾斜的，即是你向前的人跑得很鬼直的。有些人呢就是叫做 stability 啦，就是稳定需求跑者，就是当你一拱着争一跑向前的时候呢，很得意的，你的脚呢就会向内侧，或者呢当你着地的时候呢，那个足弓呢就会踏陷，而脚踭是过度内旋，而形容呢啲人呢是跑得姿势不稳定之类的。你望下自己的鞋踭呢，会不会是边度容易蚀多啲嘅，咁样呢有机会是找到。咁但是啱唔啱脚的朋友呢有什么的迹象呢？如果你啱脚的鞋呢，就是最长的脚趾和鞋尖之间呢是留有大概一个手指公的阔度的空间啦。哇，这是波鞋，我想想我们那些斗领踭的尖嘴鞋呢，不怪得脚会变形穿得多，而且很鬼死痛的脚。那如果你是跑鞋呢，脚掌垫地那里最阔那里呢是没有什么压迫感，同埋咧系摩擦感嘅，就唔会刮下刮下咁样嘅。第三咧就是、你个脚踭系好稳定咁样贴服，挨住个地就唔会跣嘅。第四，脚趾咧能够好自然、好舒服咁样张开。啲人成日话宽鞋紧密啊嘛，鞋就一定要舒舒服服，唔好太顶趾。第五咧就是、个足弓咧，即系拱起个下个脚底拱起嗰个位置咧，系有舒适而且稳固嘅支撑。而唔啱脚型嘅鞋咧，有咩警号呢？就是、跑完步之后啊，只脚就会出现水泡啦、发热或者系有啲好厚嘅嗰啲起嗰啲疹啊。第二咧就系、是、脚趾麻木同埋系刺痛。第三，跑步嘅时候，或者系跑步之后咧，脚啊、脚踭啊、膝头哥啊、髋部啊，全部会痛嘅。第四，脚趾咧顶住个鞋头，咁啊搞到啲指甲咧，哇，直情压住佢变黑添啊！第五，最后咧就系、是、跑步嘅时候，感觉到好明显会唔舒服啦，系咪？即系晃嚟晃去，佢容易晃动啊，真系。咁而专业嘅足部测量咧，其实佢哋话每两年一次咧都得噶。你有时去到啲铺头度咧，佢会同你除咗对鞋就量你只脚咧，究竟系适合着咩size 嘅鞋啦。其实有好多时咧，如果大家见到啲鞋咧，系会有啲叫做前面是宽头一点的，是阔一点的。因为有些人呢只脚是比较，大家都是穿那么多号鞋，譬如说，但只脚呢就会有些是脚面阔，有些脚面窄的。我自己是脚面窄的人来的，所以呢我就很怕人家插落我的高踭鞋的。有些人有时咪除鞋的，向你家里有些哎呀都是挺漂亮的，我试下去，哎我们不要千万不要穿， 因为我见到佢只脚好阔，你唔好着，如果咪着到我对鞋会好大啊，会撑大我对鞋嘅。所以呢样嘢咧，我会好唔客气咁样讲嘅，因为我真系好怕人哋着到我啲鞋松晒，我唔中意嘅，而且唔卫生啊，系咪？你插落人哋对鞋度，咪搞错啊，唔系几好啫。咁，所以我一定会出声咯。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8: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大家好，又是时候跟大家去旅行咯。今天也是抢回我们上星期的嘉宾，就是缤纷邮轮的负责人 KY 跟我们倾偈的。KY 你好吗？
12: 是 K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个星期去完双牙，今个星期又带我们听众朋友去哪里玩，有什么好的行程介绍呢？
12: 上个星期那个标的话呢，我们依然 extend 了，还有效的。最迟的话呢，我们今次一次过帮大家争取到今月底之前都仲可以订到呢个超级无敌底嘅四折嘅澳洲蓝标，
0: 系，
12: 所以咧计上个星期嗰两个之后，咁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啲听众跑过嚟问啊，嗰两个好有兴趣，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线路，鉴于时间嘅问题，上个星期冇讲，今日星期再推荐埋俾大家，
0: 好啊，
12: 咁可以知道多啲选择啦。首先有呢个11月5号嘅，咁佢呢个线路咧就系罗马出发。跟住羅馬出發之後咧，佢就係沿住主要係意大利為主啦，呢、這個就係 Naples 啦，去西西里島 Messina 啦，同埋去呢個馬爾他嘅 Malta 呢個我非常之中意呢個 port 中世紀呢個古城嘅 port。跟住然後再去到雅典啊，然後尾站咧係會去翻伊斯坦堡嘅。咁呢個咧係一樣係坐個 Serena 咧，佢係2019年翻新嘅船。咁啊，有點抵法咧，佢最平嘅房1180蚊啫，
0: 哇！
12: 1180蚊，1200蚊都唔到，同樣係海景房。咁佢每位包晒税啦，同上星期我哋讲过一样啦。我记得南本身系包小费啦，包 WiFi 啦，包呢、這个特色嘅呢个餐厅有两餐啦，俾大家食啦。船上边嘅嗰啲特色饮料，除咗酒之外，你比如话呢 special coffee 嗰啲鲜榨果汁啦，嗰啲你白杯里边嗰啲 grill 嗰啲 lobster tail 啊、大虾啊，嗰啲都系饮食啊，贯彻翻呢个船公司系美食为主嘅呢个宗旨啊嘛。呢个系佢最大嘅特色，再加埋佢线路嚟讲。是比較少 SC 的地，好像上星期我們介紹的兩個航線來說，是一日的之地都沒有，全部都是 top day， 非常之豐富的行程，非常之緊湊。當然佢同樣這個活動依然是還有送這個岸上觀光團的禮金券給大家的，每個房有400元 嗱呢個行程有400蚊，你長啲嘅行程咧有600蚊嗱，所以睇下大家揀邊種線路有唔同，基本上等於係全公司係送咗兩到三個 pod 嘅呢個免費嘅岸上觀光團啊，帶埋你去玩啊，咁你淨係需要啊訂個機票飛過去咁啊得㗎，其他嘢全公司都包曬唔曬㗎已經。
13: 哇！我谂大家真系唔知点样去点样去拒绝啦、啊！你咁犀利 ，Oceania 唔使1200蚊，呢、這个都冇乜可能。平时啊，何 K Y，
12: 所以点解系四折嘅线路？系咯，我自己我哋啲同事自己见到都话：哇！今年又未放假，就即系都系抢嚟请假，大家就要即刻去呢个线路咧。
13: 系
12: 本身佢又系避开咗呢个旺季啦，淡季嚟讲，天气又够舒服。機票又便宜啊！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上睇燃油價格就話機票貴，而家機票又相對嚟講冇咁貴，就會好緊啦。咁同樣地，仲會有多條線路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再有一個行程咧，我哋今次仲可以去揀呢一個啊 ，Oceania Marina。Marina 呢艘船咧相對平啲，係66000吨嘅。咁同埋佢船上面嘅主題餐廳咧，由兩間會變成4間，即係我哋訂呢個線路嘅客人咧，係可以免費食4餐嘅呢、這個。special restaurant 嘅，咁當然啦，行程先係最緊要噶嘛。呢、這個出發期咧係11月15日嘅，佢就由羅馬出發啦。總共係11日嘅線路，中間咧就意大利嘅為主啦 ，Naples 啦，麥斯拿西西里島啦，同樣會去呢個馬爾他 Malta 啦，跟住仲會去到呢個係 Sicily 另外一邊嘅 port 啊，再加埋尼西亞，特尼西亞呢個新路好少去到啊 ，ending 再會翻翻去意大利幾個 port， 然後會去翻西班牙美站，去翻巴塞隆納嘅，總共。是11日10晚的線路，裡面同樣都只有一日 SE， 其他全部都是 port day。 最便宜的價格現在是陽台房直接去的 balcony 房是 on sale， 2200美金是11日的 balcony 房、啊、同時都會送600元一間房的這個岸上的 excursion 的觀光 credit， 真是這支價錢來說超級大 Oceania， 可能錯過了今年這個 promotion 之後，可能要再等兩年才有機會了。
13: 哇！11晚2200，而家好多2200都系7晚嘅價錢啫。KY 系咪先？
12: 冇錯，其實對比一下，我哋呢期介紹俾大家好想嗱呢幾個標，嗱、啊、有啲1200蚊啦，有啲1500蚊啦，嗰啲講緊，其實計埋 WiFi 同埋小費之後，真係仲平過喺我哋呢邊坐阿拉斯加嗰啲遊輪，
13: 係
12: 啊，平唔少添啊！
13: 係咯，我仲喺度諗緊，你係買張機票又係唔係旺季喎，真係幾 perfect 喎。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相信好熟悉點樣揾你哋噶啦，係咪咧？
12: 冇錯啦，記得喺7月31日之前啦嚇，撥打呢個電話啊，瞭解多啲呢個線路，
13: 好，
12: 同埋呢個 promotion 啊，604-398-2200我哋嘅遊輪熱線，或者親身上嚟我哋嘅門店 Albertine Center 2楼啦 ，Crystal Mall 1楼同埋 City Square 1楼，揾我哋嘅專業顧問團隊瞭解一下啦。
13: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3598-228。多谢你啊，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偈。Thank you，KY。
12: Okay，thank you， 拜拜，再见，拜拜，
13: 拜拜。
11: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9: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3: 瞓觉容唔容易入睡噶？瞓得好唔好噶？其实咧，因为平时都系工作比较繁忙啦，咁就托赖好感恩咧，就瞓觉瞓落去，唔使3分钟我就咗声噶啦。咁因为基本上朝头早每一朝都要早起啦，就喺 weekday 啦吓，星期六日就可以晏少少。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最紧要就系唔系你几早起身，而系你一瞓落去咧，你可唔可以去到深层睡眠？系咪可以好快咁进入呢个系睡眠状态呢？其实如果你话有好多朋友话啊，听啲海浪声啦、白噪音啊，系咪啊？即系海浪声，呜嗰啲咧，又听下啲好舒服嘅，系你去做水疗、去 spa 嗰啲音乐咧，就可以咧，即系令到你哎呀好容易瞓觉。好似你去美容院啊，都会开啲好靓嘅音乐啊，同你按摩做 facial， 你系会瞓着噶嘛？系咪？咁其实系咪真系帮到咧？嗱，对于我嚟讲咧，听音乐都有啲帮助嘅。如果真系要整到我瞓觉，但我就千祈唔可以听咧系有人唱歌，因为我会好留意歌词佢唱咩啊，咁啊搞到我分神咧，点瞓咧？纯音乐。 咁但系最近咧，吓犀利啊，就系六月份啫嘛，上个月啫嘛，咁就有一个咧系专门分析法庭证据音频嘅日本一间研究所咧，佢同东京电视台一个综艺节目合作，开发咗一系列咧叫做氹你瞓觉嘅神器啊。咁啊，呢个咧就话可以俾啲 baby 啦，同埋幼童咧几分钟之内快速入睡嘅催眠音乐，哇！令到当地啲父母咧热烈讨论啊，可以话风靡一时。老实讲，如果你暗 B B 瞓咧，即系你抱得佢舒服啊，佢又食饱饱啊，条片又唔湿啊，咁啊干干净净咁咧，佢其实真系好容易瞓觉。尤其是同佢冲完个暖水凉啊，哇！舒服到咧，即系你唔使暗佢自动瞓啊，有时。咁所以有啲人咧。B B 就容易啦，细佬哥就点啊？冇错啦，同佢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去公园度，广东话话放电啊嘛，放晒啲电出嚟，咁夜晚咪冇电咪攰咯。咁而呢一首长达14分钟嘅音乐咧，呢、這个好劲啊，氹你瞓觉嘅神曲啊！佢话能够系根据声音科学同埋乐理嘅研究特别编写，利用一啲特定嘅音频啊、温和嘅节奏啊，同埋稳定嘅音乐合旋率啊，无疑咧令到啲 baby 咧感到安心放松，类似喺妈妈个子宫里边仲未出世咧一啲嘅声音环境啦，而进而系诱导佢哋嘅大脑咧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咁而呢一啲嘅音乐咧喺节目上边咧。佢有測試噶，效果驚人噶，唔到你唔信啦。原本咧呱呱嘈嘅細佬哥咧，聽完大概短短三分半鐘咧，就可以安穩入睡。咁由於大量咧係深受育兒睡眠不足所苦嘅家長就話，可唔可以有呢一首神曲咧？咁佢話：哎，好啦好啦，咁啊喺個網上邊咧，唔知幾多號嗰陣時，舊上個月嘅事嚟噶啦，就連同另外兩首咧未喺節目度曝光嘅催眠曲咧，就俾啲家長們咧可以係免費下載咁。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听一听咧，佢话咧系暗你瞓啊，哄即系哄你，即系哄人咧，哄 B B 啊，氹 B B 个哄啊，哄睡神曲，一个口字做个共字。如果真系可以咁样氹得你咁舒服，咁呢个世界冇人失眠啦、啊。唔知用大人身上得唔得嘅咧？听得多都系大人系失眠，细佬哥咧就算几唔肯瞓咧，扭到咁上下，佢自己扭到攰咧，佢自然会瞓噶啦嘛。有时佢喊喊喊喊到攰啊，瞓着咗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几惊人咯呢一个测试。啲 B B 有时话暗佢瞓觉嘅时候咧，就抱住佢近住自己个心脏咧，咁样暗住佢瞓咧，佢听到你心跳声啦。咁有时有啲买嗰啲好似。又唔知公仔一定乜鬼嘢咧，佢好似心跳声咁样噶，有啲音乐咧好似心跳啊，咦咁样嘅，就氹 B B 瞓觉嘅，你都可以试一下。

0: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是7月13日，下个礼拜见大家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会知道哪个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到时拭目以待啦。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礼拜里面都会很努力地冲刺去看球赛的啦，也是可能不只是看世界杯的，你都不可以忘记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好像网球啊，又有golf啊，这些都会看的。即基本上呢，我相信大家在放假期间呢也都有很多其他的节目的，现在放在暑假啦，也都是要留意，如果你出门的话呢都要记住带回平安药啊，带定啊，如果不是就拿起手呢有什么需要呢，不是立刻买得到的嘛，你现在不是在家里嘛，所以呢祝大家一个开心愉快的一个星期一啦，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2: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西南区街头发生袭击案，温氏警方话案发喺7月7日喺孖蒲社区嘅巴士站，有人无故用长滑板袭击他人。案发当日上昼9点30左右，一名男子喺 South West Marine Drive。夹 Ash 街附近等巴士时候，一名男性疑犯从背后接近，随后推撞并扯甩受害人的耳机。疑犯随后用滑板多次袭击受害者，受害者在拨打911报警时候，疑犯逃离现场。

0: 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管道项目提案。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新闻稿里面说，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建设项目通过合作取得成功，这项协议表明当政府和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经济，增强能源安全，并为加拿大各地人民创造新机遇时候，大家能够取得怎么样的成就。Parkway 计划在渥太华和亚省去年11月签署一项涵盖广泛能源领域的全面协议交换条件的部分。联邦能源和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表示，过去8个月他一直稳步履行加拿大亚省谅解备忘录里面每一项的承诺，并同该省的能源行业合作建设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减少排放，创造就业和繁荣，并确保能源的主权。另外，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将各种碳捕获设备投资税额抵免政策延长到2035年。亚省亦都表示将最终确定其自身确保碳捕获的鼓励计划。香港食环署署长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在实施后的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署方接获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的违规，例如狗带长度和狗只所在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署方会跟进调查。
2: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我们都会跟进调查的。巡查的期间呢，我们有发出了一定数量的口头警告，但整体来说呢，我们觉得情况都挺好的。
1: 袁旭健说，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的食肆和未获批的食肆。实施首个月是适应期，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的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说，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食肆的参与情况稳定。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工中，要等到下午1点钟，经已超过九成满。就算是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下午之后的多班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再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都要等到下午4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之前的航班呢平均差不多达到九成至到八成半满的。另外今晚尾班船9点钟航班也达到八成半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下午12点钟完全爆满的，等不到船的公众要等到下午1点钟，这班船都达到九成满的。在下午的2点钟就是有近八成满，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要等到3点钟，余下的时间平均有七成满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达到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12点10分大概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15分大概得三成满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4: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而家清唱的歌曲都是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10号 Daniel 肥龙，请真号，多谢各位。

0: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3: 有老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喺几个礼拜前嘅靓歌新地有一集嘅主题系幸福，好多时祝福人幸福就会伴随住快乐，幸福快乐就圆满啦。今日主打推介就会用歌曲同大家分享快乐嘅真谛。

乜嘢系快乐呢？其中嘅解释就系指人类喺精神上嘅愉悦同埋心灵上嘅满足，系一种由内至外散发嘅正面情绪，通常系伴随住笑容感到幸福，或者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嘅。刚才歌神许冠杰唱出对快乐的定义，就是知足常乐和不分阶层，还要透过日常生活点滴，说明快乐是唾手可得，不需要金钱堆砌，只要懂得珍惜，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跟着送给大家这首 TVB 电视剧《美味情缘》的插曲，歌词用食物和感情做比喻，讲在爱情和人生当中，有时平淡如水的生活细节可能更动人，最深刻的体会往往就是经过甜酸苦辣之后回归平凡所带来的快乐。有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天同各位分享以快乐为主题的歌曲。陈奕迅这首《我的快乐时代》，表达在经历成长、迷惘和得失之后，如果能够放低得失的心，即是啲人成日讲的豁达啲啦，咁个人呢才会快乐。咁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个重要的伴侣支持，一起走出阴霾，咁就双方都快乐之余，感情仲会升华添。Coco 李玟送上呢首好心情，同大家打气啊！

跟住呢位歌手为咗想对方快乐而牺牲自己，点解呢？事源系故事主角虽然系深爱对方，但发觉大家冇办法继续行落去啦。为咗坚守当初要你快乐嘅承诺，最终选择将爱深深咁埋藏喺心底，忍痛放手，成全对方去追寻真正嘅幸福，的确有啲无奈噶。听下吴国敬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2: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湾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日今日星期四开始，大湾高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应因为守护这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3: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8: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草蜢呢首《失恋阵线联盟》虽然系讲失恋嘅痛苦，但曲风咧非常轻快欢乐，用嚟反讽爱情嘅无常，某程度上有驱走唔开心嘅作用噶。跟住呢位仁兄就领悟到真正嘅快乐系源自内心嘅自信同埋诚实，唔欺骗其他人，亦都唔欺骗自己，唔会因为迎合其他人而失去自我，咁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内心快乐嘅老实人噶。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主题曲是出自 TVB 电视剧《皆大欢喜》，同名的主题曲由薛家燕、家燕姐主唱，歌曲鼓励大家当遇到困难，只要团结一致，总会有转机，带来惊喜。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0: 相公，你睇下，食鱼食着钱，买屋又买田啊，今次行大运啦！
1: 点解呢个铜钱咁爽面嘅嗬？
2: 咩？
3: 系咩？咁似我哋放生嗰条水鱼嘅铜钱嚟嘅？
4: 唔系啩？
1: 影机啊！嗰条水鱼，你几时喺边度捉噶？
0: 放生之后河边下游咯。
5: 哎呀，呢条咪放生嚟水鱼咯？水鱼当山水，系好大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好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4: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4: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5: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集就再次请到 Raymond 张，是一间保险代理公司的 Booker， 继续跟我们就分享一下在分契物业方面的保险的事宜。 Raymond 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Raymond， 好多谢你又再跟我们讲一下保险。今集呢我哋就讲下嗰个分契保险啦。嗱，我想问下你咧，呢个分契嘅保险同埋一个独立屋嘅保险咧，有啲咩分别咧？
9: 嗱，分契嘅保险咧，就系只系保你嘅财物嘅啫。咁你嗰个房屋啊，嗰个 duplex 啊，或者嗰个公寓咧，系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嚟到同你做嘅。你要留意咧，你如果买呢个自己嘅分契的房屋的保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到那个大围的保险那个保单，那你呢就给我们的代理看看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主要是关于那些垫底费的方面的。
8: 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分契的业主，他那张保单他应该是要包了些什么呢？
9: 他自己那张保单呢，主要是包括财物啦，譬如你话你有40,000元或者有100,000元财物，咁如果你系嗰个 condo 后生仔，咁啊住嗰500个公寓，40,000-50,000就足够嘅。普通嚟讲，点解呢？因为你个财物个保险嗰度咧，你买咗40,000元嘅财物保险，另外咧就会自动咧都有嗰个40,000元嘅两样嘢，40,000元嘅出去住屋。譬如嗰度有火烛烧咗啲嘢，咁你唔可以住得，一路咧佢就会有俾40,000元你出去租屋住，住到嗰度整翻好为止。呢个第一点、哦。第二点，另外个40,000元咧，就是、包括你自己嘅围内嗰个 condo 嘅 unit 嗰个单位入边，譬如你要维修入边嗰个地毡啊、counter 啊，或者啲橱柜啊嗰啲咁样咧。都包埋喺个40,000元入边嘅，所以咧，所谓你买40,000元嘅财物保险咧，自动咧除咗包财物之外咧，就加埋出去自住啊，同埋加埋呢个维修自己个单位嗰个保障嘅。
8: Raymond 想请教你，头先讲到咧，就我哋啲分契业主要去买个保险嘅时候咧，就最好攞埋嗰张法团嗰张保单俾你哋睇啦。
9: 系啦，
8: 就知道咗法团嗰个垫底费系点样样啦。嗱，咁喺嗰个分契小业主身上边买个保险， 个保险里面所谓的买法团的保险垫底费呢，这个是自动加上去啊，定话是要另外再买的呢？
9: 那个呢就是要自动买上去的。如果那个譬如你那个大围那个 building 那个楼宇那个保险，举个例，因为它流水流得多，那么它的垫底费呢自动呢去到10万元，或者有些呢去到50万都有的。那高楼大厦这些情况，咁你自己嗰个验疏呢要买另外嘅10万元嗰个垫底费喇喎。如果唔係呢，因为如果係你嗰个单位唔记得山水后漏水漏到周围出系，咁要嗰个大围嗰个验疏公司嚟到装修啊升啊，咁佢要问你攞垫底费嘅。咁你自己唔出到嗰个10万元呢，就係你自己个验疏公司同你出个10万元啦。就咁样情形，
8: 万一法团嘅保险垫底费系好高嘅，但系我哋啲业主听众朋友咧，佢系买唔足，咁会唔可以再追加？如果真系买唔足要赔嘅时候，咁系咪真系要自己揞袋咧？
9: 系要自己揞袋噶。如果赔唔足嘅时候，所以咧，你每次咧，你哋一收到嗰个大围保险保险证明嘅时候，你一定要发去俾你嗰个保险代理，叫佢同你跟进呢个够唔够。你自己嗰个单独嗰个保险够唔够保呢个咁嘅垫底费？呢、这个主要咧都系水嗰方面嘅。除咗呢个方面咧，仲有个地震嘅保险个垫底费嘅、哦。其实咧，如果喺你单独一间屋啊，或者嗰啲普通细细地嘅 duplex 啊，老六间屋嗰啲咧，这个、呢个咧就唔系咁紧张嘅，因为普通嚟讲咧，嗰、那个垫底地震嘅垫底费唔系咁高。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大厦的时候呢，它计过出来呢，你那个地震的垫底费呢随时是超过5-6万元的、那个垫底费。
10: 会的。
9: 到时那个 strata 呢问你拿5-6万元垫底费的时候呢又有些困难的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另外要买那个地震的垫底费。那个地震的垫底费是怎么计的呢？就是你找你个保单，譬如你那个大围个保险公司个保单系保1000万，咁个10% 嘅垫底费，咁你又变咗系嗰个垫底费全部100万啦。咁你嗰个单位系点样计出嚟呢？就变咗咧，你要乘你嗰个叫做 unit entitlement， 再除翻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咁啊计到你自己嗰个垫底费噶啦。呢、这个情况咧，就是普通你计嗰个 strata 嗰个 strata 嘅费用咧，都系咁样嘅乘法嘅啫。佢就系将一个 amount 乘嗰个 unit entitlement， 你自己嗰个 unit， 跟住除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就咁样计出嚟嘅。
8: 嗱 ，Raymond 又想请教你啦。嗱，我哋知道，譬如话万一咁唔好彩有水湿啊，有火烧间屋咧，咁就我哋可能就会有，即、就、系、是、好似头先咁讲，会可以有啲保险包咗你出边住啦。但是万一咁唔好彩有个地震嘅时候呢，令到我个单位係住唔到人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这个喺出面住嘅保险呢又包唔包喺里面呢？
9: 嗱，你普通嚟讲呢，就譬如你买咗40000元嘅财物保险，你如果係自住嘅公寓呢，十间着咗差唔多10间嘅公司呢，自动包你如果有咩事嘅时候出去住呢，就係、是、会有40000元嘅保障。但係你都要根据你有冇买地震保险、哦嗯。如果你自己买个财物保险冇地震嘅时候，因为你地震而要出去住，烂咗间屋要出去住，但你又冇地震保险、哦，咁啊佢就唔会赔你嘅。但系如果你买咗地震保险咧，佢一定要赔你啦，就咁、是、样。咁跟住咧，你仲买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嘅保险咧？验疏公司咧都同你俾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俾个大围嗰个验疏嘅。
8: 咁嗱，阿 Raymond 就讲咧，嗱地震有阵时候咧就会可能会影响到间楼，可能起火啦，又或者系冧咗间楼啦。喺、嗯、个地震保险嘅赔偿方面咧，有冇分别嘅咧？
9: 系有分别嘅。嗱，我只系咁样样可以讲俾你听，因为我咧做呢个时候嘅保险咧就做好多嘅。咁佢咧特别写明咧，就算你唔买地震，因为地震引起火烛烧咗， 咁佢係會陪你嘅。咁喺我哋 broker 嗰度呢做個保險嘅計算嘅方法呢，佢特別寫咗出嚟嘅。好多現所公司未必陪你㗎，如果你唔買地震保險。咁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呢時時都要留意現所公司幾時改變佢嘅政策呀、咁樣嘅。
8: 嗱，之後我哋講一個 scenario 呢，就萬一真係咁唔好彩，啲聽眾朋友咁佢哋買咗保險啦，咁發生一啲唔好彩嘅事情啦，而需要去索償嘅話呢，咁通常佢咪第一時間搵返個保險代理呀，定話有啲咩程序需要做嘅呢？
9: 其實呢，佢唔係一定要嚟搵我哋嘅，因為現所公司呢自己都有一個電話號碼，如果緊急嘅時候呢，佢可以打電話去嗰個電話號碼嘅。但搵我哋有咩好呢？因為我哋語言溝通容易呀嘛，講國語呀、普通話呀、廣東話呀、英文呀，我哋都冇問題嘅，咁係幫到啲投保嘅人嘅，呢喺呢一方面。咁所以呢，佢哋直接嚟搵我哋，就係、是、我哋都好開心嘅，就只可以幫到佢哋呀嘛。
8: Raymond， 一般標準嘅索償呢係大概需要幾多時間嘅？
9: 呢個好難講嘅。譬如好似落大雨打大風嘅時候呢，現所公司被拎笨能好多賠償，好多人話漏水呀、成呀咁樣呢，嘩，多到不得了，佢根本就唔夠人手。咁嘅時候呢，就算嚟搵你同你傾賠償嘅時候呢，佢都要譬如過幾日先至有時間搵到人嚟同你傾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我哋呢就好多就嬲嗰間現所公司啦，譬如啊，佢哋都唔睬我嘅，其實就唔關現所公司事嘅，係關於嗰個理賠嗰個人。
8: Raymond， 如果即係萬一啦，即係咁唔好彩遇著個理賠人員呢，佢出嚟話俾你哋賠償，我哋係唔滿意啦，咁我哋作為一個受保人呢，有啲咩途徑去到抗辯佢嗰個賠償嘅金額啊，或者嗰個範圍呢？
9: 有兩樣嘢你可以做嘅。第一呢，你呢就可以佢嗰個 manager 嗰度投訴啦，又話佢唔啱啦。咁第二樣嘢呢，你可以同你個代理好似我咁樣呢，同我講話佢好似俾得少一劑喎，唔啱喎，呢樣就問嗰樣又問。咁我哋呢就甚至乎可以同你換個第二個理賠人嘅，
8: 即係換咗都得嘅，即係如果唔換
9: 得換得啊，但係我哋要有個理由㗎啦，唔能夠話佢樣衰咁我就唔中意佢。
8: 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消費者，我哋係有權選擇嘅。
9: 有權嘅。
8: 我哋講到呢度個節目時間亦都係夠鐘啦，咁我哋喺下個禮拜繼續再同大家樓房物業通識，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湾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号今个星期四开始，大湾高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应因为守护这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
2: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湾地区管理局公布，由7月16号今个星期四开始，大湾高华地区将由三级用水限制降至二级用水限制。区局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关键基础设施完工之后 ，First Narrow 水管可恢复供水。在今个星期四之前，三级用水限制仍然生效。于新的二级限制之下，除高尔夫球场之外，住宅和商业仍然是不准任何形式的洒水，只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去淋洒。树木、灌木和花卉使用自动洒水器，就限制在每日凌晨4点至早上9点进行。其他方式不再受限制，可以随时浇灌，使用滴水或储水容器、渗水软管或弹簧喷嘴软管，亦可以用手动浇水。在二级限制下，仍然是禁止装饰性的水景，例如喷泉和池塘，添加任何新水，但游泳池和热水浴缸不受影响。另外，洗车和洗船亦都不再受影响。苏里士日前发生中巴士撞到人的事故，一名行人伤势严重，当局仍在调查。苏里士警方说，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晚9点40分左右，地点位于128街。

飲酒同吸毒可能係造成該次事故嘅原因。温哥华警方表示，在6月同7月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的汽车死后催化转换器导线案大幅增加。警方表示，西面由 Ontario 街东至 Boundary 街，南由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北去到一街区域里面，经已报告超过40宗同类的导线案。在7月份至今经已通报了18宗 ,6 月就又发生23宗。案件通常凌晨2点到4点之间发生，匪徒多数是趁着夜色作案。涉贼使用的电锯1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偷窃工作。死夜喉催化器含有白金、bar 和铑等贵重金属，单是铑金属在加拿大的价值就超过每克9000元。死夜喉催化剂转换器被匪徒拆下来之后，通常会被卖给废金属回收商。警方说，当用途越野车和底盘较高的车辆通常会成为盗窃的目标，因为涉贼更容易快速转到车底犯案。最常被盗窃的车型包括丰田 Highlander、Forerunner、Lexus 的 RX330 和350，以及 Hyundai 的 Tucson 和 Santa Fe。警方建议车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地方，将车辆尽量靠墙边停车，以限制涉贼进入车辆后方，尽可能泊车入自己的车库，可以使用死气喉催化转换器保护罩来防止被盗窃。安装带有震动感应器的汽车防盗系统，亦都可以在车辆周边安装摄影机。警方说，这些盗窃案受害者不仅要支付高额的保险垫底费，亦都要承受车辆维修带来的诸多不便。连系温哥华岛西部两个社区的4号公路，在过去3年中曾两次因为山火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和 Tofino 岛通往岛上其他唯一的道路因山火要封闭。事件引发公众对安全担忧，当地原住民和地区领袖正努力制定设立第二条公路的方案。当地原住民首席顾问说，一条替代的公路对于他们社区成员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就医、参与经济发展活动、获得紧急服务，并作为疏散的路线。又说，对原住民来说，这个不仅是必需品，而且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也都是和解的一部分。在2023年一场大火导致4号公路封闭数个星期，这个是通往岛聚与西岸各社区唯一一条经已铺设路面的道路。另外，在去年 Mount Underwood 一场大火导致 Banfield 主干线封闭，通过偏远社区和原住民部落与外界隔绝。 Port Alberni 至温哥华岛南部之间是有一系列的私人拥有废木道，路面只是以沙石铺设。原住民部落发言人表示，这些道路路面不平，夏季扬起尘土影响视线，而且是多年失修，他们希望可以开设为另一条通往当地的公路。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消息，一名涉嫌参与外国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前联邦科学家被指控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从共享的部门伺服器上复制了2000多份文件并分享给中国。被告 Dennis Liu 将在明年于屋泰华受审。他曾经在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矿产与能源技术中心从事洁净能源的研究数十年，专长于碳捕获和减碳技术。他在2023年8月原定退休前被解雇。这位65岁的科学家被控违反刑事法，犯有两项未经授权使用电脑罪及一项违反联邦职责罪名。他称被告的违规行为从2023年起休假前往中国和台湾开始，一直持续到2024年被捕时候。在之前，他离开加拿大天然资源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大约一年，最近才回来加拿大。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控辩双方准备的法庭记录显示，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实际分享了他下载的文件。不过控方指控，在对被告位于屋泰华住所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的电子设备中包含同中国公司、大学和学者存在的可疑联系和雇佣关系证据，这些都是违反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的内部规定。有关记录显示，被告意图将这些文件分享给中国。法庭记录显示，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在2000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三次向加拿大天然资源部报告有关的警告，最后一次向天然资源部安全主管报告是在2021年2月，促使该个部门在2023年1月展开内部调查，使用特定的伺服监控搜寻并扣押被告电脑中的信息，以确定被告行为是否构成可追究刑事责任行为，并确定事实的警告是可信的。记录显示，在2023年2月被告请假出外旅行，并在一个月之后告知其主管他计划在同年8月退休。有关记录也显示， Dennis Liu 在中国期间曾使用其公

0: 作邮箱向自己个人邮箱发送了近2000封邮件。在2023年6月初，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切断了被告对其工作邮箱及其伺服器的存取权限。当月月底被告返回加拿大后，他向部门询问这件事件，因为主管下令恢复被告的存取权限，以便办理其退休手续。在2023年7月7日，他涉嫌将加拿大天然资源部共享伺服器上的2414份档案复制到台装置上面。同年8月9日，他又将同一个磁碟上的188份档案复制到另一个装置上。在2023年8月17日，联邦天然资源部官员就文件复制事件对被告作出质询，当日该部门将内部调查结果告知联邦皇家骑警。在一年后，被告被渥太华国家安全情报小组成员逮捕并起诉，该个小组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威胁。被告现时获释，条件是他同一名担保人承诺，如果被告离开安省申请护照或其他旅行许可文件，或违反任何其他释放条件，双方需要支付10,000元。缅省前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麦鼎雄 Inky Mark 被控非法持有枪械和武器罪，警方上星期在其家中查获数百支枪械和一台大炮。该省皇家骑警在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7月7日警方在麦鼎雄位于该省西部 Dauphin 市家中搜查时候，查获439支枪。另外，警方也都查获一门古董大炮、弹药和超过30万加元现金。调查人员预计需要几星期时间来整理在住所收集的大量证据，并确定有多少枪械属于非法武器。警方指，在其家中搜查枪械里面，至少有三支是走私入境枪械，其中一支枪上的号码被篡改，数百支枪存放不当。现年78岁的麦鼎雄在警方搜查期间在家中被捕，他被控十几项同武器相关罪行，包括贩运枪械、持有罪号被篡改的枪械、三项不安全存放枪械控罪、两项疏忽使用枪械和两项持有违禁装置。警方表示，进一步调查之后，被告可能会面临更多指控。他上星期经已出庭，获得有条件释放。麦鼎雄曾任国会议员，任期由1997年至到2010年辞职。他最初是改革党议员，后来转入加拿大联盟党，最后加入加拿大的保守党。在2015年，他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希望竞选该个职位，但未能成功。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他们经已与代表其技术营运、机场、货运、物流与供应部门员工的工会达成初步合约协议。公司说，与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工会签订为期4年的集体合约协议，具体细节尚未公布。该个协议尚需要进行工会成员投票，预计未来几日会进行。有关协议涵盖大约11,000名员工。如果获得批准，该合约将追溯到4月1号生效，并持续有效至2030年3月31号。加航说，这个协议是认可了员工的贡献和技能。总理卡尼一位重要幕僚公布，他将会暂时卸任并考虑竞选一个国会议员职位的补选。卡尼的副幕僚长 Brandon Carley 星期日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件，感谢总理给予他的毕生荣幸。他在信中并未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将竞选哪个选区，只是表示他计划在自己家乡 BC 省参选。Carley 之前曾经担任自由党发言人和加拿大2020致富的执行董事。在该封信里面，他回顾他自己20多年的职业生涯，从早期国会议员选区办公室工作，到在卡尼的自由党党员竞选中效力，再到后来的总理任命工作。他表示感谢各位同事，并希望很快能够再次同各位并肩作战。BC 省的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该个职位先前由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占据，他在今年春季辞职，并担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自 Wilkinson 2015年首次当选以来，该个选区一直是支持自由党。加尼尚未公布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或最近其他6个由国会议员空缺选区的补选时间。当下议院职位空缺时候，总理必须在议员辞职后11至180日内举行补选，补选期最短为36日，最长是50日内举行。
1: 亚省政府渥太华和五家主要的油砂生产商签署份谅解备忘录，推进耗资数十亿元的联邦 Pathway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有关计划是新建西岸油砂管道先决条件，其目标是抵消该些基础设施带来的部分碳排放。各级政府经已同意推行监管和财政政策，以刺激油砂产量增加，从而可以由亚省去到 BC 省南部输油港管道能够顺利去通行。 p Pathway 協議正式在星期一宣布，但其實實際上早在7月2日已經完成簽署。亞省亦都同一日向聯邦重大項目辦公室提交管道項目提案。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在新聞稿裏面說，加拿大史上規模最大的國家建設項目通過合作取得成功，這項協議表明當政府和企業攜手合作，共同發展經濟，增強能源安全，並為加拿大各地人民創造新機遇時候，大家能夠取得怎麼樣的成就。Pathway 計劃在渥太華和亞省去年11月簽署一項涵蓋廣泛能源領域的全面協議交換條件的部分。聯邦能源和天然資源部長 Tim Hutchinson 表示，過去8個月他們一直穩步履行加拿大亞省兩屆備忘錄裡面每一項的承諾，並同該省的能源行業合作，建設重要的能源基礎設施，減少排放，創造就業和繁榮，並確保能源的主權。另外，聯邦政府經已承諾將各種碳捕獲設備投資稅額抵免政策延長到2035年。亞省亦都表示將最終確定其自身確保碳捕獲的鼓勵計劃。加拿大環境部向本國中部廣泛地區發布高溫天氣警告，由預警地圖可以見到黃色和橙色的警告由沙省東南角橫跨到灰省西部邊緣地區，橫跨四個大省，估計今個星期天氣狀況應該大致不會改善。這四個省份將持續高溫，加上濕度，體感溫度將達到攝氏40度以上。由緬省南部和中部地區，以至安省幾乎全境，包括多倫多和渥太華都發布了高溫預警。氣象部門說，這些地區濕度較高，容易出現中暑，部分地區空氣質素是較差。黄色预警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健康情况危险天气，而橙色预警就表示可能造成交通中断或令到公众健康受影响。在星期一早上，橙色预警区域由 Regina 以南略偏东伸延至到温尼伯，直至到灰省。预计预警区域内的气温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其中安省新德比附近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8度。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即将来到的高温及高湿度天气可能会使到空气质素急剧恶化，而先前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空气质素竟然十分恶劣。另外，多伦多市政府表示将开放民众饮水站、降温站、游泳池、沙滩及嬉水池。温尼匹的休闲中心及图书馆也都同样开放为避暑的场所。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因应因为守护呢条重要航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福士新闻台访问时候话，美国会守住呢个海峡，并很有可能会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当中。他又话，美伊达成过去10项协议，但伊朗方面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湾管理局话，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不可通行。 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及船舶通航事宜，伊朗将继续会同阿曼于政治和技术层面上进行磋商。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 Sam Neill 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森尼尔家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和难以预料。他在悉尼离世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这个是他一生的写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和系列后续电影里面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骨兰，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森尼尔其后著名参演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和《空少》等。森尼尔出生在北爱尔兰，七岁时候移居新西兰。2023年他确诊患癌，但在今年4月透露经已摆脱了癌症。新西兰总理麦克森表示，森尼尔在过去50多年以来将新西兰的故事带向世界，他的才华协助新西兰电影产业成为今日的模样，成为最伟大的文化出口国之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就说，森尼尔在澳洲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美、英、日、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昨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广泛海洋主张无法律依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批评声明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张及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大使馆强调，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并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就是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及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国要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亦都表示，欧盟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批评中方声明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有违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亦都没有驱逐力，中国是不会接受、不承认，中方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个裁决的主张及行动。驻欧盟使团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措举，亦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与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的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的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
13: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6: 揾我话 Alfred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5: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6: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fred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
19: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9: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9: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3: 中港台新闻。
13: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部分预定的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与的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展开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主题，双方合共派出10艘各款的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联合潜航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联演的中方总指导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度传统友谊，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水平。海军研究院研究员说，联合演习成为中俄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讲话，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及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有清算，并未有任何资格去说三道四。日方的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及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历史警觉强烈的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中方并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以中国民族政策和日方军事安全系列的负面动向等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东北受到热带气旋鲍威影响，沈阳今日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地盘一律是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家居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巨浪和大风，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下午大部分航班十分紧张，下一班有位的航班是下午3点，因为1点和2点经已完全爆满，但是3点也达到90%满。下一班船是4点，大约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平均大约75%至80%满左右，大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9点尾班船更加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晏昼1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是2点达到80%满，其他位置平均大约是有70%满。荷书碑去 Lander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20得20%满，相反方向由 Lander 返回荷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大约是有6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5: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也都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渴望而那里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係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5: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他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他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我们以他人为本的时候，最后得益究竟会是我们啊，还是人家呢？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人家说，这个世界已经很少人再有诚信啊，再有纯真啊，这样啊。会这样做的人啊，似乎都会是很蚀底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他只是将客户或者别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只是为他人的着想，这样的人会不会太天真，从而损失更多的利益呢？又或这样的人才赢得别人的信任呢？在德国西门子这间电器公司里面的创办人呢，正正就是西门子他本人。这位老人家呢，他是极具传奇的色彩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谈论到他当时创业的历史，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是值得令人反思的。他说，我一生所选择的研究都是以大众的利益作为最前提，不过到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我自己。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今社会，人越来越看重诚信的价值，因为一时之利而损害顾客、损害他人的事情，终归有一天这些损失会回去自己的身上。人们的行为、行动很多时都是在于人生的价值观念，尽管有时好像蚀底了，但其实又未必如一般人所料一样的。以纯真的心态待人不一定是傻，只是人与人相处需要有透明度，需要有信任。随着成长，我们会懂得控制情绪，控制脾气，慢慢会明白有一些事情好像很容易我们一开始就懂，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或者需要用一辈子这么久的时间才去学得懂。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又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三分钟有小故事的分享的。好，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Wan Go Wa, Sai Lam Ku Gai Tao, Pasang Tapi on, Wan Si Ying Fong Wa, Wan Fai Chat Yu Chat Ho, Hai Ma Po, Se Ku Ge Basi Jam, Yan Mo Gu Yong Chung, Wa Ban Tapi Kayan. Wan Fat Tong Yat Sung Chow Golden Bunzo Yau, Yaming Lam Chi Hai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Gap Ash Drive, Fugan Dang Basi Si Ho, Yaming Lam Sing Yi Fan Chung Pu Ho Chip Gun, Chi Ho Toy Jong, Bing Taylor, So Hoyan Ye Yi. 疑犯随后用滑板多次袭击受害者，受害者在拨打911报警时候，疑犯逃离现场，受害人前臂是受轻伤。警方经已公布疑犯手机的照片，呼吁任何目击事件或拥有事发地点行车记录仪人士拨打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604-717-3321举报。多伦多星期六晚，一场街头舞蹈节日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事隔两日后，社区居民仍然沉溺在震惊及悲痛当中，有人在出事现场为死伤者举行纪念活动。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他们仍在调查涉案人数和是否存在在逃的疑犯。多伦多警方说，在星期六晚八点刚过后，当地的 Sala on St. Clair 舞蹈节爆发枪战，六人中枪受伤，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之后送去医院去世。另外有四个人中枪受伤送院，他们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有关活动原定为期两日，不过由于枪击案，星期日举行第二日的活动经已取消，警方星期日仍然封锁紧有关的路段。活动组织者 Sala in Toronto 协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同罹难者家属和所有受这场无谓的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同在。在香港，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有42000宗，按年增加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10%。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经历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五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四年首五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銀行對按揭業務態度轉趨積極，大型銀行更加進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計劃以及加碼按揭現金回贈等優惠。上個月四大銀行

0: 反震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一次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咗嘅。一般市民个影响就相对低啦。
1: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銀行提供高達 1.3 厘至1.4 厘的現金回贈，他又估計下半年實際按息有機會進一步下降。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CHMBAM1320 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3: 時事風雲，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時事風雲。
4: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拿大参议员年薪近20万加元，每年只需出席70多次的会议，但有90%参议员缺席一至54天会议，缺席一次只需罚款250元。你认为这样合理吗？有议员说缺席会议是因为要去演讲和履行社会活动，这个是否本末倒置呢？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究竟谁才是参议员的主席呢？参议员非民选是否问题的根源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巷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拿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拿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咁由于旅游业咧大旺经济啦，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啦，伊瓜苏河口一带嘅三国边境地区啦，包括巴西嘅伊瓜苏市、阿根廷嘅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嘅东方市，咁喺疫情之前咧，都系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嘅游客数量嘅。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足球冷知识
0: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3: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很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你又同不同意呢？
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5: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ensing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7: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7: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6: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7: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an Lolo East Kootney, they could get a lesser river die for, Hai Chung Man Yin. Premier League, they could chew a chess up, which you saw San King Bozi Ha. San Fu Motin, the way, Sathong, Gangu San Fu Fu Motu Bogowa, Hai Chung Mut, Hay Wanta Gong, Sado Kuid Hemi for Kong Jo Chung, Trade DK Jun Jin, Gokwang Tai Sing Gong Jong, Jo Yati Holland Way, Gon Yoga for Kong Joka Hang Way. 另外一号公路菲沙峡谷 Boston Bar 受到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之前要封闭，星期六已重开。不过一啲司机喺受山火影响区域里边不安全地驾驶，当局提醒司机，山火区域内嘅路段限速60公里，而且禁止停车。但系一啲司机喺火灾区域内超速行驶，并喺火场区域内攞景停车拍摄，阻碍消防人员工作。另外，消防员亦都发现有人用无人机喺山火区域里边现场飞行。当局话无人机会危及消防人员同民众安全，消防人员因为一部无人机令到救火直升机同空中救火机被迫停止救火。声明话违反禁飞区规定可以处以最高25,000元罚款同埋最高18个月监禁。灰省满地可法院一名法官裁定本国时装业大亨 Peter Niger 性侵及非法拘禁罪名成立。现年84岁被告系经已倒闭嘅 Niger 国际女装公司创办人。他接受认罪协议，并且没有提供任何抗辩证据。灰省检察官在2022年对被告提出一项性侵罪和一项非法拘禁罪的指控。性侵事件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期间，在拉格位于满地可的公寓顶楼。此案与拉格在多伦多的定罪并无关联。于多伦多，他在2003年被判四项性侵罪名成立，被判处11年监禁。他的代表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正等待被引渡去到美国面对类似的指控。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业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4: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同埋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3: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5: 職津其實就是針對收入低的在職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錢。工作對於他們來說，一是可以賺錢，二呢自我形象會好很多的，但他又賺得不夠多。政府通過職津計劃呢就可以幫到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講培訓，其實培訓背後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可以

0: CHMBAM 1302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加拿大参议员年薪近20万加元，每年只需出席70几次的会议，但有90%参议员缺席一次54天会议，缺席一次只需罚款250元。你认为这样合理吗？有议员说缺席会议是因为要去演讲和履行社会活动，这个是否本末倒置呢？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究竟谁才是参议员的主席呢？参议员非民选是否问题的根源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利息终于回落啦！
10: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9: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9: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3: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269。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宇，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艺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雷锋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悦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5: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5: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5: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5: 黄锦清
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在清朝末年，有一位姓孙的农夫，对于射猎飞禽是相当准确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有一次，有一位张员外发现了一只鹳雀，叫孙农夫将它射下来。孙农夫说，不知大爷要活捉抑或是要死的鹳雀呢？张员外就说了，难道你射杀飞鸟都可以控制它的生死？孙农夫就说了，当然可以啦，如果大爷要死鸟的话，我就会直接瞄射雀的耳朵，那只雀就必死无疑了。如果大爷要活捉，我就会先射它的翅膀，那它就会跌下来给我们活捉的。张员外听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就要求他活捉鹳雀了。于是孙农夫等到鹳雀出现的时候，就举枪发射，砰一声，这只鹳雀果然被枪击中，跌了落地。张员外上前一看，这只鹳雀果然只是被击中一只翅膀，可见这位孙农夫的神射功夫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有一位自称为能够持诵佛门往生咒的居士经过这里目睹一切，这位居士就走上来跟孙农夫讲了，先生真是神射手，不过只要我向天空持诵往生咒三遍之后，先生即使发射一百次都不会射中的。孙农夫听了之后，就要求居士马上持咒，居士就向天空念诵往生咒了。南无阿弥陀佛呀，达达嘎达呀，达利亚达，阿弥陀巴维，阿弥陀悉达巴维，阿弥陀维格兰特，阿弥陀维格兰特，伽弥尼伽伽那吉瑞达伽瑞斯瓦哈。一连念了三遍，孙农夫随即举枪瞄准猎物，开始射击，一次不中，再一次亦不中。经过几次的射击之后，真的好似那位居士预言一样，毫无收获。这个时候，孙农夫和张员外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往生咒这么有力量呢？这件事记录在清末名臣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之内。纪晓岚在笔记之后说，天下真正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咒语，多半是普通人无法直接从字译或者音译可以了解到咒语真正的含义，但只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去持诵，这些咒语往往能够发挥令人惊叹的力量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嘅工会表示，如果同资方大温区局未能够尽快达成临时协议，工人将会喺星期二展开全面无限期罢工。工会星期一发声明表示，已经在本拿比的大温总部、NSS Island、Lulu Island 和西北兰里的污水处理厂设立新的纠察线。早前工人已经停止多项非必要服务，包括区域公园、水厂、地盘和大温房屋局的部分运作。劳资双方目前正透过 BC 劳资关系局进行调解，但是工会主席表示，经过两日的调解之后，双方仍然未能够取得实际进展。工会指出，员工的集体合约已经在18个月前届满，劳资纠纷持续至今，若果谈判未有突破，罢工行动将会进一步升级。世纪隆拿皇家骑警表示，一名45岁男子在7月11日在奥肯拿根湖玩拖印水泡 tubing 时发生意外，警方相信他已经遇溺身亡。警方表示，事发在当日中午前，男子坐在由快艇拖印的充气水泡上，其后被抛入湖中。调查显示，男子当时冇着救生衣，落水之后一度挣扎。船只的驾驶者曾经跳入湖中施救，但是未能够成功救起对方，自己亦都陷入险境，最终由另一艘船只救起。皇家骑警潜水队已经到场协助搜寻和打捞，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对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并提醒市民水上活动的意外往往在瞬间发生，呼吁所有人在湖泊或者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务必穿着合身的救生衣。根据 BC 及育空救生协会统计，截至今年为止， BC 省已经有至少32人遇溺身亡，今次亦都是奥克纳根湖一个月内第二宗致命遇溺事故。6月19号，一名来自美国的男子划独木舟的时候在强风下翻船，同样因为未有穿着救生衣而遇溺。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指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会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会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者是客户进出这条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话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中，

0: 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是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行航道，重申美方的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午3:05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主要会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 10%， 日落时间9:14。听日星期二日预测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回升返上摄氏的25度，哇都几热，落雨机会有 10% 的。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去到星期四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持续有骤雨。气温徘徊摄氏的22-25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40%。现时外面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是21度，相对湿度64%。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一下午3:06啦，咁如果你要揸车去内陆嘅朋友啦，去到 Ashcroft 嗰度咧，而家目前嚟讲咧，得翻单线行车嘅啫，就是因为有大量嘅浓烟咧，就系、是、令到咧喺呢一段嘅公路上边咧，一号公路去到呢个 Ashcroft 嗰边嘅公路咧，系非常之嘅视野唔清楚啊，咁因为咧佢有一啲嘅有一啲嘅 excavator 啲掘泥机咧。是在一些私人的路面上面呢是一路做緊嘢。咁所以引起咗大阵嘅嗰啲烟雾。咁所以呢嗰度会係需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呢就係、是、较早之前已经讲咗㗎喇喎。有一啲嘅係不明或者係冇人特别去提过嘅一个嘅屋街桥呢嘅桥面上面呢係有呢嘅情况嘅。不过呢而家清理咗啦。咁即係可能有人话冇经过 report， 突然间有 report 返呢，所以嗰度搞掂返啦，冇事啦，绝对係全部係回复返正常嘅。咁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呢开始见到多车㗎喇喎，尤其是呢係喺呢个 Georgia 街上去西门桥嗰度呢，现时双方向嘅行车都非常之嘅缓慢同埋多车㗎。咁另外呢就马斯吞路啦，99号嘅公路马斯吞路呢夹住呢一个南行的99号公路现时是非常之繁忙多车嘛，因为是不是在那个尤其是去到 Stevenson 那个 Highway 那个隧道入口是繁忙的。除此之外呢 ,17 号公路呢连接着这个99号公路那个交汇亦都是多车，大家要留意。另外讲紧呢就是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现时在第6路已经见到多车的了，一路第6、第7、第8呢都会见到行车呢是非常之缓慢。Alex Fraser 桥咧，双方向嘅行车都系频密嘅。咁另外就睇睇呢个呢街桥北上咧，现时咧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繁忙嘅。嗰度咧，大家需要俾啲耐性。南行嘅咧北端桥面咧系慢车。除此之外咧，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头先讲咗啦。咁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开始车多噶啦。咁哈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 Port Man 桥嘅方向咧。不算是多车，但是即是都是车多，但不是说很多，大家要留意。另外呢就是10号公路夹住200街西的西行的方向呢，现时是多车的，那里不嬲都多车的，一号公路是个主要干道来的，那里非常之繁忙，所以要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讲这个 Dudney Trunk Road,Dudney Trunk Road 夹住7号公路呢是非常之繁忙的，不过今天由朝到现在都很繁忙。咁另外呢就係呢个 Low Heat Highway 夹住 Maple Meadowswood 嗰度呢，南行嘅方向呢係有少量嘅车嘅 volume 嘅啫，就唔係好多车，但係都係开始见到有车多情况出现啦。所以都係嗰句㗎，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Da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一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下午3点11分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波，到我们拍档就是 Bosco 杜光胜的。 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哇，我又见到你，我就想起上个星期你讲过单嘢，那个朋友告诉你，我们请他饮茶讲，你给我看过的照片是不是真的那个人来的，那个女士真的好像在个即是那些叫做边界，即是边防部那些机场那些密室，真的好像穿着晒那些服装啊，又是外国人的官员啊，个女的官员啊，那些真的讲嘢讲到似层层的。
6: 对啊，绝对来讲啊，佢而家真的一样啊。
5: 因为真的一样即是假的啦，其实。
6: 我信是假的，因为第一样东西那些完全没得你影的嘛。那个官员行埋搭着他膊头压他入机楼室的时候，那些怎么影到啫？除非真的有个人跟着你啊。但现在来讲他们说这些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为什么呢？ AI 可以做到。
5: 对咯。
6: 所以 AI 可以做到的事什么都得啊。所以眼见未为真。大家而家記住，以前眼見先係真啊嘛，而家眼見都未為真。咁而家你睇見啦，正如嗰個官員，佢話我知道你係共產黨員，所以你唔准入境。跟住嚟講，嗰個人就遞封嘢俾佢睇，唔係啊，我過嚟結婚㗎，同人。佢話你個唔係代表佢嘅任何嘢咁。咁佢跟住壓咗佢入個拘留室，有個拘留室嗰度，你睇見佢仲喊添。是吗？即是喊，他说你要来救我，那么怎样救啊？放水啦，给钱啦。所以大家看见任何这些东西，就算真的一样，你都觉得呢，即是为一定是假的。
5: 我看你给我的照片，那里都好几幅的照片。
6: 还有 video 呢？
5: 是啦，我有听他讲嘢添。我就觉得呢，我信呢，这些这样的 clips 呢，即是那些视频，那些这样的短视频呢，我话好怀疑真系用 AI 拍出嚟噶，
6: 个
5: 原因就系佢着嗰身嘅行头咧，嗰啲官员咧系唔似假噶，唔似假噶，
6: 绝对。
5: OK， 咁呢个嘅骗徒咧，我讲呢个女骗徒啦，扮系好可怜嗰个俾人哋捉嗰个咧，佢好可能真系，佢本身系真嘅一个个样，可能系真嘅都唔定。但系嗰个官员咧所讲嘅嘢咧，未必系一个真嘅官员。那個是用 AI 砌出來的，那個官員所說的東西。因為為什麼呢？現在 AI 有一種語言的 duplicate， 即是那種語言的對所謂叫做錄音，是他知道了這個官員的聲音，他只要有這把聲音，他就用把聲音可以逐用 AI 創造了很多不同的對白出來。
6: 絕對對，是啊，因为点解咧？佢而家揾任何一个西人都得嘅话，高高大大，着咗成套加拿大嗰啲边境衫，跟住嚟讲咧就讲英文，咁就搞掂啊！咁佢录咗呢个咧，就加个人像落去就掂噶。
5: 佢其实唔需要噶啦，佢净系需要嗰个官员咧，佢只要有可能有人影过佢个样，有人影过佢个样，佢就可以用 AI 创作佢一个嘅形象行出嚟。就是一模一样的，讲的嘢不是这个官员自己本身讲的嘢嚟嘅，是他用 AI 写好了之后就 text 咗一個 text 之後，然之後入咗 AI 嗰個嘅軟件度，等嗰個軟件咧入咗落去呢一個嘅形象，由呢個形象講，好似係呢個官員所講嘅嘢。
6: 冇錯啦，絕對一樣啊，整到。但係咧，佢哋話後邊咧直情有報警嘅喎，即係揾一個西人咁，你冇啊，唔算一個問題啊，做到三俾佢，叫佢企喺度，然後跟住係錄咗，然後預早咧就將佢擺咗喺嗰個 storage。那個儲藏那裡，跟住到時間就發呢段，到時間就發一段，到時間發一段，咁樣咧就已經係即係話，如果唔知嗰人咧，就已經俾你氹到，即係成個即係你話幾多錢，佢贖你出嚟啊，佢都肯俾噶。
5: 嗱呢一個咧就記得咧，我係睇一啲嘅視頻咧，係佢點樣教你咧，係用一個嘅 AI 係轉換咗對方嗰個victim 啊，即係個受害人咧嗰啲語言啊。他说在一个商场有一个男人就向着一个的那些就是 shopper 行着问他，其实他就问他，我想找哪间的店铺在哪里来，这个旅游客或者这个女 shopper 呢，他就用他把声答他，就说在二楼哪里得了，你见到了，他只是说这些东西。跟住咧，佢实验啊，佢话呢一个人咧录咗佢把声，因为佢到时影住佢，佢未必知嘅，影住佢，佢录咗佢把声，佢就入咗去个电脑，用一个 AI 嘅软件，就将呢一个人嘅样系喺呢个视频度咧，揼咗一啲嘅嘢，嗰啲嘢咧佢系用打字打好咗，
6: 系
5: 打好咗。原来咧，佢呢一个嘅视频咧，嗰啲 text 打入去俾嗰个 victim 所讲嘅嘢咧，系完全两码子事。那个人问路，他告诉你在二楼几楼哪里，但是当他那个人那把声讲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他就说、哎、老公我被人家、打了荷包、啊、我现在没有钱、啊、你可以在哪里来救我啦，
6: 没错，
5: 是他把声来的、
6: 啊、
5: 但是不是那个 video 当初问他那个原意来的、啊、因为他用个 AI 改了、啊、是打了一些 text， 那些 text 里面的 文字呢是讲他怎样被人偷了银包，呃那个他的老公叫他过来叫他过来给钱，或者叫他给钱给哪个这样、所以现在这些视频行出你给你看到呢，你真的要很小心去印证一下究竟他真的真定假。
6: 没错，绝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些东西一定要有朋友讲。咁啊，我呢一個朋友啦，佢有個好處啦，就係起初真係俾佢氹得好高興喎。到最後嗰陣時咧，佢要到錢嗰陣時咧，佢就問人哋啦。咁然後咧，原來發覺嗰個朋友咧，就話俾佢聽：，嘿，我個仔喺海關做噶，我俾佢睇一睇。跟住佢啊，俾個仔睇完，佢話絕對係假噶。因為點解？第一，你唔能夠喺海關認到嘢；第二，我喺嗰度做啊，都唔認識温哥華有呢個官員，就係咁簡單。所以佢即刻恍然大悟。跟住嚟講咧，就即刻嚟講啊，冇 cut 咗佢嗰個啊，咁啊佢係試過用唔同嘅方法，再同佢聯絡。佢話你快啲救我啦！我而家喺温哥華嗰個拘留所嗰度啊，你一定啊要救我出嚟噶，因為我諗住今次係同你結婚噶。咁你睇見嗰個女士個樣貌係非常娟好噶嘛，好靚女噶喎。咁啊，你老實講，佢嗰個朋友未結婚，分分鐘係俾佢氹到噶。咁啊！但系咧，既然间嗰个官员，即系个朋友嘅官员咧，都系冇咁嘅事嘅话，佢当堂咧就即刻cut啦。所以大家各系记住一样嘢，任何呢啲嘢咧，一定第一要对人讲，即系话声隔离咗近，因为隔离咗近，分分钟有个喺呢方面有经验嘅朋友，佢即刻会话翻俾我听，呢件系假嘢嚟噶，好似佢。個仔係官員嘅，即刻話翻俾呢個即係可能受害者聽，話俾佢聽，你中緊招啊！
5: OK， 咁即係呢個已經解決咗，同埋解答咗咧，我哋有啲嘅疑問嚇。其實呢個就係成一個 plot 嚟嘅，係一個計劃嚟嘅啫，係一個所謂假象嚟嘅啫。其實所有嗰啲係咪都係假嘢嚟嘅？佢就目的係想呃你錢嘅啫，係咪？
6: 但係佢做到好厲害喎，直情真嘅一樣喎。
5: 我咪就話咯，
6: 成套電影咁個。
5: 是啦是啦，我睇完佢嗰啲视频啊，睇佢讲嘢啊，睇佢成啊，真係好自然喎、啊、做得哇，真係唔攞奥斯卡金像奖都唔得啦，讲咩自然嘅做得係咪，
6: 因为佢而家呃緊佢钱㗎嘛，要畀几万蚊佢喎，今日畀咗几万蚊啦，可能佢分分钟就话我而家你已经搞掂啦，佢係准我啦，我已能够出嚟见你，不过嚟讲你仲要畀多啲呀先至搞掂。
5: 係啦，
6: 哇，
5: 真一讲到钱你就知咩事㗎啦，係咪，
6: 係啦
5: ,ok。啱啱睇到有一宗咧，好新鲜热辣嘅新闻，话世界杯2026年啊，英格兰对呢个嘅阿根廷啊， 大家定咗啦，系礼拜三，我话埋俾你听啦，12点开波吓。
7: 系好啊，
5: 十二点两点，好似两点开波。
7: 嗯，
5: 两点开波，应该系星期三嚟噶，12点，星期三12点。咁咧呢两队波系啦，12点。咁啊呢两队波咧要打波之前咧，突然间有消息传出嚟啊，就系、是、世界杯传统劲旅阿根廷队喺今届嘅赛事啦表现大用啦，成功杀入四强。好快脆啦，同宿敌英格兰，你记得啊？马勒当拿嗰阵时即系上帝之手啊，因为原本系决赛咁啊，击走咗呢个英国。咁佢话咧喺前夕决战前夕咧，呢、這个蓝白军团即系阿根廷啦，突然间咧后防失火，咩意思呢？佢话美国嘅一个嘅电视台咧就报道，联邦调查局啊 FBI 正系对阿根廷嘅足总展开一个大规模嘅调查，指控咧佢系涉嫌咧喺美国洗黑钱同埋诈骗。喂，阿根廷足总喺美国即系洗黑钱同埋诈骗，佢话咧涉及流向美国嘅金融系统嘅资金咧，最少去到2亿6千万美金，唔少嘢嘅。咁目前咧个调查规模咧进一步扩大，令到呢一支夺冠热门嘅冲冠之路蒙上阴影啊！哇，即系话俾你听，呢啲咁嘅机构咧，都系分分钟。有啲唔名譽嘅嘢出嚟啦，即係涉及洗錢同埋有詐騙。
6: 但係呢個會唔會係詐騙信息咧？佢本身就會唔會係詐騙信息咧？
5: 咁佢
6: 有冇喺大報嗰度出到咧？
5: 咁佢由呢、這個美國嘅呢、這個。即是有名的电视台的新闻部播出来的肯定有啦。他说因为有些调查人员呢，他说这个机构呢可能会有利益输送关系。
7: 嗯，
5: 而公司呢就由阿根廷一个著名的监制呢就拥有的。
7: 嗯，
5: 目前呢已经有三位的联邦检察官联手调查。调查人员现在由花旗银行，即是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等等的国际金融巨头上面呢拿到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流动的内部关键文件。咁啊，发现呢啲咧资金咧有少部分咧系由系用于呢个足总嘅日常运作支出。咁而家就话俾你听咧，佢哋要做出呢一个嘅调查啦。咁究竟呢个事件系点？咁佢哋话呢个可能会系一个嘅诈骗咁样。咁啊，唔知道啦，因为你知道啦，诈骗嘅嘢唔系净系得足球嘅，好多嘢都有诈骗喺度嘅，系嘛？
6: 系啊。不过我哋做人咧，而家咧抱着个怀疑嘅态度咧，稳阵啲。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哋系就信佢，好似以前嚟讲系一个 honest system 啊，我哋信啦。但系而家竟然咁多嘅假嘢，同埋咧咁多嘅一个即系话输送嘅一啲嘅传媒嘅话咧，我哋睇见佢咧，我哋拿住一个心态咧，第一就唔好信先，好过系真定假啊，即系话。直情就唔好信，然后咧，再我觉得而家好处咧，就而家有得查。你上去嗰啲咧，即系话，例如 Open 啊、AI 啊嗰啲嘢，你可以查得到噶。
5: 嗯，
6: 所以我而家查一查，睇嗰个坚定流，一阵间话俾大家听。
5: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吓，翻嚟咧，我想同大家讲一讲一样嘢咧。我睇到一个一则嘅报道咧，话而家我哋用嗰啲 PDF 咧喺 online 嗰度咧转做呢个嘅文件处理 Word 嘅时候咧。可能有好大嘅隱憂喺裏邊嚇，可能會令到你咧分分鐘咧係泄密嘅。不如咁，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會同大家講講呢一個嘅問題嚇。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一齊分享。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是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4: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
7: 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如果你哋喺有时喺呢个嘅电脑入边做咗一啲嘅文件嘅嘢咧，你系用 PDF 呢个嘅 format 嘅话咧，呢个形式嘅话咧，有好多时候咧，而家你睇到咧网上边咧系有一个叫做喺 online 度咧将佢 convert 做一个 word 嘅文件。嗱，呢一个咁样样嘅动作咧。是很方便的。如果你是在网上用一个 PDF 的 file 去做嘢，打完啲文件，其实你可以将个 PDF 咧转咗佢做一个 Word 的文件处理 ，Microsoft 的 Word 吓。咁呢两个 format 系唔同嘅，因为有啲人嘅电脑咧话我可以收 Word， 即系 Microsoft 嘅 Word 微软嗰个文件处理嗰个嘅 software， 但我冇 PDF。咁你咧就要将你嗰个 PDF 咧就转咗去做 Word 嘅。咁而家喺网上边咧系有啲免费嘅 software 咧系俾你嚟到去转嘅。咁之后咧你喺网上边填咗一啲嘅 PDF 嘅嘢或者做咗 PDF 嘅嘢，咁你要将呢个 PDF 转咗做 Microsoft 嘅 Word 嘅时候咧，等你可以对方咧可以收到你呢个文件咧，咁你就要知道啦，因为贪快同埋系用网上嗰啲免费嘅 PDF 嘅转档嘅工具嘅话咧，随时连你公司嘅机密。同埋好多其他嘅重要嘅文件咧，係俾啲黑客咧就 hack 到嘅。
6: 嗯，
5: 因為你係 online 噶嘛，係咪？冇
6: 錯。
5: 咁而家咧好多打工仔咧，大家都話習慣用免費嘅網站去處理 PDF 轉 Word 呢個 file 嘅嘢。係。咁但係咧，美國嘅 FBI 咧警告呢啲網站咧，其實暗藏一啲惡意嘅軟件嘅噃、
6: 嗯，
5: 暗藏嘅。咁話一撳上去上傳啊，即係你轉咗去做之後，你傳咗出去俾你對方嘅話咧。可能佢隨時咧就可以攞到你銀行嘅密碼同你個人嘅私隱喺你嘅電腦度或者你嗰個電話度。咁、哦、如果你話知道呢啲咁嘅線上嘅 PDF 工具咧咁危險嘅話咧，你仲會唔會去咁做啦、
6: 嗯？
5: 因為根據有一個嘅網絡嘅安全專家咧就話，佢話而家呢一類咁樣樣嘅網上邊轉換咧，雖然話佢免費收你嘅、
6: 嗯，
5: 但係佢嗰啲咁嘅惡意軟件咧，可能隨時植入咗落去你。嗰、那個嘅 software 電話度，或者你嘅電腦度，咁佢可以就攞到曬你啲主要嘅資料都得噶啦。咁呢樣嘢咧，大家要考慮咧，會唔會值唔值得去用嘅？係，因為而家出邊市面上咧，好多人咧有好多嘅 file 過嚟俾你要做嘅時候都係 PDF 嘅。咁、
6: 嗯、
5: 你，哎呀，我喺上線上邊啊，將佢個 PDF 喺 online 度轉咗做 Word 啦，咁可能就出事啦。
6: 冇錯。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在電腦那裡實際上完全沒有私隱的，我用來用去實際上在那邊全部知道我們做什麼，特別在個錢的 transfer 我們即那金錢方面走來走去那些更加要小心，因為讓他拿到我們的密碼就老實說他進去裡面如取如攜的。
5: 沒錯啦，所以大家呢在網上如果你用 PDF 免費那些網上的平台俾你轉 Word 咧，你要好小心。雖然嗱呢啲咁嘅平台咧，佢 offer 呢個免費嘅format 俾你轉啦嚇，可能佢唔係佢哋嘅網站有事啊，而係佢哋嘅網站咧本身係 open 啊，即係好多人都可以入去噶嘛。
6: 冇錯，
5: 咁變咗你話啲黑客咧可以貼住你嗰個嘅 software 咧入咗去植入一啲嘅木馬程式咧，咁你就會。中計㗎啦！呢間自己咧有兩間嘅上線上嘅 PDF 公司咧，因為處理不當，導致到幾千份呢啲用戶嘅文件咧係洩漏嘅、泄密嘅。嗱呢樣嘢咧，大家要知道，因為呢個係由呢個 Cyber News 啊呢一份嘅即係網上邊嘅一個嘅網上網絡嘅嗰個嘅安全公司咧發出嚟嘅消息，喺2024年7月嘅。
6: 系
5: 啊，佢报道咗呢样嘢噶，
6: 所以当然佢搭顺风车啫嘛。
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但系有啲边啲嘢你系唔可以喺个网站嗰度嚟到，即系呢个网站度转变咧？我啱啱话俾你听，呢个时间啊，张女士喺电话度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系咪张女士？
14: 系啊，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14: 系上两三个礼拜咧，有位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你嗰度。他说有个摩呢、啊、就不收什么不收 cash 的
5: 是
14: 只是收credit card 是吗
5: 信用卡和
14: 记得
5: 是啊没错没错
14: 系，咁咧我就打电话上去发呢、這个 City Hall 发牌俾嗰啲餐馆啊，乜嘢做生意嗰啲咧，
5: 系系，
14: 佢要攞牌噶嘛，
5: 系啊系啊 ，license
14: 咁咧就系 City Hall 系嗰度发牌嘅，
5: 系系，
14: 咁我打去问佢，我话有啲。有个乜乜么？嗰啲有啲档咧，有啲餐档咧就唔收cash 嘅，只系收 credit card 嘅。咁咧佢就答我，佢话 Canada 冇咁嘅法律，唔收 cash 就唔收乜嘢乜嘢，冇咁嘅。如果咧佢唔收 cash 咧，即系赶啲客扯啊，即系唔识做生意。讲啲客者，OK， 佢就系咁话，
5: 哦 ，OK，
14: 就系咁啦
5: ，OK，
14: 冇法律话唔收乜嘢，唔收 cash， 唔收 credit， 唔系，
5: 即系你讲冇，
14: 但系冇啲
5: 冇法例禁止佢唔可以唔收 cash， 唔可以唔收其他嘅嗰啲 payment 嘅意思系咪咁啊？
14: 佢冇加拿大冇啲咁嘅法律，可以唔收 cash， 可以唔收credit card，
5: 即系佢有权啦，即系意思就系佢有权唔收 cash 嘅，
14: 唔系。我問佢，我話有啲係唔，有啲
5: 話明唔收 cash 噶嘛，係咯，
14: 有啲餐館都係淨係收 cash 噶，
5: 係啊，係啊，
14: 唔收 credit card 噶，
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4: 咁咧，佢話又唔收呢樣，又唔收嗰樣，即係趕啲顧客扯。
5: O K，
14: 唔識做生意。
5: O K，
14: very bad，
5: very bad
14: business practice。
5: O K， O K，
14: 佢咁話。
5: 好 ，very good， 多謝曬。
14: 佢就咁话，
5: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4: 佢话如果佢唔收 cash 嘅，你咪唔好去佢嗰度咯。佢即系唔见咗生意啦，系嘛？
5: 啱。
14: 佢话嗰呢啲咁嘅人咧，系唔识做生意嘅。
5: OK， 好 ，very good， 多谢晒你，张女士 ，thank you， 拜拜。好有心嘅呢位女士，有啲问题佢都会帮你 check 嘅，系咪？
15: 系啊。
5: 啊，喺呢个咧就系啱啱我哋早几个礼拜系有个听众打嚟，佢话佢走去一个新嘅 model。咁我要去啲fast food 嗰度，咁啊去睇啊，原來佢唔收 cash 嘅喎，佢話
15: 係奇怪，
5: 間間都唔收嘅喎。
15: 嗯，
5: 佢話我又冇 credit card， 我又冇 debit card， 咁啊即係冇得食咯。啊，咁佢打電話上嚟問，咁後來咧，我哋初初我同啊邊個都諗過，咦冇乜理由喎，點解唔收 cash 咧？咁原來咧真係冇法例嘅。即係加拿大冇條法例係禁止你唔做呢樣唔做嘢，係
15: 啦。
5: 你中意收 cash 嘅，你可以隨時你可以話，你可以收 credit card 又得，你可以話我唔接受 credit card 都得㗎。
15: 啊，
5: 你要俾 cash 係咪都得㗎？咁佢係冇一條法例話你係點點點。頭先阿張女士話：，咁佢係唔識做生意啫，咁即係冇法例咯。即係佢係唔係犯法咯？我唔收 cash， 我淨係收 credit card 同埋收呢個 debit card 咧，我係唔係犯法咯？
6: 絕對唔係犯法喎，因為咧而家好多喺出邊食嘢咧都希望你俾 cash， 因為點解咧？有陣時啊，嗰啲老闆有 cash 嘅時候啊，有陣時嗰啲員工大廚咧，老實講佢都中意收 cash 嘅，咁就所以嚟講佢話唔收 cash。而家要抽 credit card 咧，呢個我都係第一次聽。佢點解要咁樣做啊？真係唔知喎。你諗佢點解咁做？
5: 我諗好多個因素嘅，有啲佢哋唔想佢有 cash 過手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一 cash 過手咧，你就冇得跟噶嘛。咁你如果樣嘢都有 credit card 啊，有 debit card 咧，咁你啲銀行過數啊、信用卡公司啊，有息可尋啦嘛。係咪？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另外，如果你係用信用卡或者係 debit card， 信用卡嗰啲尤其是咧，你去嗰度幫襯過佢，你都有記錄㗎。如果有咩死上嚟，都可以追翻佢啊嘛。
15: 冇錯，
5: 你有張單。成嘅嘛，咪咁佢哋有啲人话唔攞 cash 嘅原因咧，就可能惊住第一 cash 咧系比较即系引诱性大啲咯，系嘛？呢个可能我自己睇嘅啫吓，未必一定系。咁但系佢认为要 cash 嘅话咧，又要找钱啊，又要成啊，系嫌烦啊。
6: 系啊，冇错，系啊，有啲人嫌烦噶，系啊。但系咧，佢有个好处咧，就冇根冇据。你話報幾多咧都冇人知道。
5: 啊，仲有一樣嘢，佢驚有假抄啊嘛。
6: 嗯。
5: 佢啲員工可能收咗啲假抄翻嚟當真抄，咁咪蝕本咯。
6: 啱啊，啱啊。而家啲假錢好多啊嘛，所以而家有一啲佢甚至有一條貼喺度，唔收500蚊、50蚊㗎。
5: 係啊，有啲話高過50蚊唔收添。
6: 係啦。
5: 你一俾100蚊紙，我啲更加話我對唔住，我冇得找喎。
6: 係啊，冇錯，
5: 佢情願唔做啲生意。
6: 啱啊。所以我頭先亦都查過咧，即係阿根廷嗰度啦，係啊。亦都係啊！佢話有報章係咁樣報導， 話咧佢俾人查緊。
5: 係啊，
6: 係啦。咁、啊、但係佢而家佢話係咪確實有罪，抑或有事咧？
5: 冇，
6: 仲未知㗎。
5: 而家喺度查緊啫。
6: 冇錯。
5: 但係就已經發出一個消息出嚟咯。
6: 啱啊，係
5: 嘛？咁所以啊，睇下呢個情況係點啊？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啊！頭先我講嗰個 PDF 文件，如果你要係 online 度要 send 嘅話，有啲咩係機密文件，千祈唔好係上傳到網站。
6: 啱。
15: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萬眾期待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門票即將發售，歡迎火速預訂。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7: 真系免费嘅？
1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8: 揾嘉诚冷暖嘅 Joy。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翻所有失物嘅遥远海岸。从香港嘅都市角落到苏格兰嘅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2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0: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2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22: 我哋喺时代方面用角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咯噃吓。咁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咧，都系我拍档咧 ，Bosco 杜广成嘅。好啦，咁我头先都讲咗啦，喺第一次上一次嗰度咧，就话 PDF 嘅文件，如果你喺 online 度将佢 online 即系喺线上边咧转咗做 Word 嘅话咧，你系要透过一个嘅网上嘅免费嘅程式帮你做。咁但系呢一个过程咧，就会将自己呢啲嘅文件咧，嗰、那个嘅即系有啲嘅资料咧，嗰啲资讯咧，就可能会将，因为佢中间嗰个平台咧，系会收咗你嗰个嘅文件，然之后再转化咗去文 Word Microsoft Word 咧，系俾对方你要嗰个接收接件人嘅。咁变咗佢嗰度都有一个你个 copy 喺度嘅。咁而家呢一个嘅平台，如果佢嗰个保密功夫做得唔好，或者佢嗰个嘅server 咧，或者佢个伺服器咧系俾人 hack 嘅话咧，你嗰啲资料咧随时都可以俾佢 hack 到嘅。咁当然呢一啲平台就话佢哋唔会储存咧，就系、是、客户透过佢哋嚟到去转 format 嗰个嘅文件嘅。咁但系你要知道佢系咪真系及时可以 delete 咗你啲文件咧？呢个真系唔敢讲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资料咧，你最好就唔好喺网上边咧就将佢去啲网站嗰度咧上传嘅。第一就系、是、你嘅 passport 啦。咁有好多時咧，你嗰啲 passport 咧，你有個 copy 咧喺你個文件喺你個 PDF 個檔案度。哎，我而家咧有人需要你個 passport， 我用個 Word 去嘅話咧，咁我就可以用呢個網上邊嘅 online 嗰啲免費嘅系統轉。咁你咧就麻煩啦，因為你嗰個護照嘅副本咧已經有好多嘅個人嘅資料咧喺裏邊嘅。咁如果你一旦嗰個嘅平台佢嗰個嘅 server 俾人哋 hack 咗咧，你嘅資料都俾人哋攞埋咁解啦。第二就係駕駛執照啦。通常咧都要系俾啲不法分子用嚟做一个身份嘅盗窃嘅，咁呢个咧都系大家要留意。第三，有时你同一啲客户倾偈，有啲商业嘅合约，咁呢个商业嘅合约里边咧好多个条款啦，双方嗰啲嘅譬如话嗰啲钱银嘅嗰个交易上边点安排啊，甚至乎咧可能会有埋银行嘅资料啊，诸如此类嘅嘢咧，咁你就会好大件事，你啲资料咧系涉及商业机密同埋条款咧系泄漏咗出去啦。第四咧就係銀行同埋財務文件噃，咁啊，因為你銀行有好多嘅資料啦，或者你仲有你一啲嘅銀行嘅月結單啦，有好多嘅文件啊嗰啲嘢咧，一旦外泄咧，不法分子可以用呢一個機會咧，係竊取你銀行嘅資訊，佢都知道你銀行嘅户口幾多號，又知道你又用咩名， 咁好可能佢就有好多嘅資料咧，可以喺嗰度攞到咧，咁你就好麻煩啦，因為你係用網上咧係傳過去。最後咧就係有一啲嘅個人嘅文件咧，可能係涉及有呢個密碼嘅，或者個人嘅資料文件咧。咁如果你黑客入咗落去咧，佢掌握到你呢個嘅個人嘅密碼同埋個人資料咧，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我哋有啲聽眾朋友打嚟就話：，哎呀，有啲嘢點解佢會知道我個名啊？又講得出啊，又成啊咁。可能我哋有部分嘅個人資料咧係洩漏咗出去噶啦。咁佢一有呢啲喺手咧，佢就要用其他嘅方法咧去撞啊，係要撞你嗰啲嘅資料，再去加強佢哋咧喺呢方面嗰個嘅準確性。咁然之後再用你嗰個嘅個人資料去做一啲呃。即係去財務公司度借錢啊，剩啊咁，嗰啲可能就形成咗一個好大嘅危機，所以喺呢樣嘢咧，大家要特別嘅留意，千祈千祈就唔好俾人哋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著到數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千祈免網上邊有好多啲免費嘅嘢咧，你都要諗下究竟你係咪即係需要用到咧？最好你就點樣叫安全咧？你其實可以自己下載一個軟件落去自己嘅電腦度，或者你有啲電腦嘅軟件咧，本身咧係唔需要透過網上邊都可以 transfer 到或者轉到個 format 咧，你就用嗰啲好啦。
6: 係，冇錯。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一定要小心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好方便嘅嘢咧，未必咧係即係話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因為佢特別係嗰啲話我即係唔使錢嘅，喺咁環境之下佢點樣生存咧？所以咧，佢唯一一樣嘢最大生存咧，就攞咗我哋好多嘅數據，可以咧，即係話喺嗰個即係出賣又好，或者係為佢哋嗰啲人咧喺嗰個知道我哋嘅裏邊內部嘅消息又好啦，咁啊佢哋都係好大嘅益處嘅。所以唔使錢嘅嘢咧，你話講呢只嘅呢個世界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
5: 所以咧，阿 Boss 講得好好嚇，即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所以有好多其實大家都明白噶啦，即係有一啲嘅個人嘅資料啊、資訊咧，你千祈唔好咧就喺個網上邊咧，係透過啲 online 去，除非你知道咧對方係直，即係你係 end to end， 即係話咧你呢一點咧就去到嗰度，中間唔使再經過其他人嘅其他平台咧，咁你都仲還好。但係如果你再經過第三方，然之後再轉俾對方咧，咁嗰個嘅危險咧，嗰個嘅風險就好大啦。呢樣就千祈唔好做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下昼3:42。
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事啦吓。咁啊，首先你电话里边咧有啊 Lisa 喺度嘅 ，Hello， 系咪 Lisa？
25: 是啊，
5: 是 Lisa。
25: 我上次呢打个电话来说讲牙医影印了我的 CAD 啊，
5: 是
25: 我上个礼拜再去啦，即是整埋那只牙啦，咁到走的时候呢，我问他拿回上次影印那张纸出来给我看一下啦，咁我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影幅相啊，影那幅相在那里啊，他说如果你第二次来呢，我即是認得是你對著我這個 file 的，我們鎖住了的，他又給第二些那些 file 給我看，他說我都是拍得有的，我沒辦法了。
5: OK， 即是他們的手續，他們的要求是這樣，他們的規矩是這樣，
25: 我唯有是相信他。不過這個牙醫呢，我都弄 好耐噶啦，同佢整咗好耐嘅。
5: OK。讲到系佢哋保障自己同埋系保障客户咯，即系你个证如果俾人哋偷咗，举个例啊，佢可以冒认你个证去嘅时候，佢冇办法对你个样嘅时候咧，好可能即系攞咗你嗰个身份嚟到去做牙保牙工作，咁就唔系你去做嘅，人哋偷咗你个证去做，都有另外一个保障嘅方法嚟嘅。对你嚟讲都系咁样睇法咯。
25: 我觉得佢咧即系 protect 佢自己多啲啦。
5: 哦，呢、這个肯定啊！我相信每做一样嘢都系以自己嗰、那个保障为优先考虑咯，系咪？咁睇你自己安，你自己觉得安唔安心啦，系咪？如果你觉得系安心嘅，咪冇所谓啦，系咪？最紧要佢系同你话斋锁住咗，唔会俾佢啲资料泄露。
25: 佢话嗱，我又锁住个门噶，我又锁住个柜噶个。佢又俾第二呢個我睇，啊呢啲都係一樣啊，咁冇辦法咯。
5: 不過都你打嚟之後，都有啲聽眾打嚟都有啲迴響㗎，佢哋都覺得冇所謂啦，最緊要即係最緊要保護得安全啫。咁你其實你打嚟電話之後咧，亦都有一個咧喺牙醫診所度做嘅，佢自己都打電話過嚟咧，佢都有講過話佢哋係 protect 牙醫，即係自己唔會俾嗰啲即係假冒身份嘅人咧嚟到去 take advantage 咯。
25: 系啦，所以我都系咁谂啦，佢系 protect 佢自己多啲咯。
5: OK， 吓吓吓，唔紧要嘅，最紧要你自己唔好太过在意得太紧要啦。总之佢你觉得佢保护功夫做得好嘅，咁你都可以放心嘅 ，Lisa。
25: 系，我都相信佢嘅 professional。
5: 系咯，系咯，系咯，系啦。OK， 多谢你 ，Lisa，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嗱，其实点睇啊 ，Bosco？
6: 系啊，我觉得嚟讲喺呢个啊，多从自己嘅。即係 aware 啊，就更加緊要啊！因為咧，人哋講嘅嘢，我哋睇啊，眼睇未為真啊。喺咁環境之下，人講嘅亦都未為信啊。我哋睇見啦，有一個佢話咧，對唔住啊，我跌爛咗眼鏡啊，唔可以同我睇一睇佢嗰度嗰幾個 number， 叫我哋啊讀一讀幾個 number， 然後懟架機俾我哋睇。喺咁環境之下，我哋唔好同佢睇。大家都知道啊，原來佢攞咗我哋個把聲，攞咗我哋個樣之後咧，跟住嚟講咧，佢可以去到啊，即係銀行或者嗰度咧，用我哋嘅名咧去喺一個啊。即是话咩？即系话叫借钱噶。
5: 嗯。
6: 啊，啲人咧到最后，然后发觉啊，哇，原来我借咗成100,000啊，点解啊？我冇借到喎。咁诸如此类。
5: 系啦系啦。
6: 大家一定要小心呢。
5: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另外咧，好似你话你收到有一个嘅诈骗嘅信息喎，系咪啊？
6: 系啊。
5: 有人冒认我哋嘅总理系嘛？
6: 系啦，有人冒认我哋嘅总理啊。我头先啱睇啊，我而家咧我又谂住发俾你啦。点解即我发俾你，我又收唔到，你又收唔到喎？
5: 我收唔到，
6: 好奇怪喎！呢个系点啊？直情总理嘅样话俾大家听。
5: 系，
6: 而家我哋有个基金，呢个基金啊喺我控制之下咧，投资好稳阵，亦都投资系好好噶。咁每个月咧，大家有成10,000+啦，一个收入噶。
5: 哇，好过打工。
6: 你净系摆些少钱，冇错啊，好过打工啊！我哋知道啊，先一轮啦，有一位啊，即系长者啦，佢冇咗10-20,000啊。就是因為投資呢些總理叫我，所以我梗信他啦。所以眼睇未為真，唔單止總理嗰啲未真啊，一間甚至特朗普又話我係做咩嘢有個投資啊，或者其他有任何嗰啲名人或者政要話嘅投資啦，大家記住一樣嘢，全部係假嘅。因為點解嗰啲 AI 可以做出嚟，又用佢把聲叫你投資落去呢個基金。又跟住每個月咧，你有成20,000嘅收入啊！
5: 哇，好緊要嚇，好緊要，好緊要！嗱，有一宗嘅新聞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係關於咧一啲分心嘅即係偷嘢攤嘢嚇。咁啊，温哥華市局咧，呢個警察局咧，全力喺度揾緊一部咧灰色嘅電動車啊，車主揾呢架車嘅車主，希望可以憑住呢一樣嘢咧，幫佢揾到一名咧。是大概70+歲的老婦人咧，係揾翻佢上個月咧喺街頭嗰度咧，俾啲詐騙集團咧係使出一個分心即係調包術咧，就偷走咗佢全家寶條金頸鏈啊！好大件事嚇。根據呢個警方嘅通報咧，佢話呢一宗嘅街頭詐騙案咧就發生於啦喺6月23日嘅下晝1:00。当阵时呢一位70+歲嘅妇女咧，就正正同佢丈夫咧一齐散紧步，行经咧就系温哥华嘅 Lilywood 街500路段嘅时候，有一个嘅陌生嘅女人咧，突然间咧上前啊，特登揾佢哋倾偈，好有礼貌噶。 咁向两个人咧询问系咪可以推荐一啲餐厅俾佢哋。嗱，呢一啲即系老实讲句无厘头啦，啱唔啱啊？咁警方就话咧，呢个女子咧喺对话嘅过程之中，顺手就将一条假嘅金颈链咧就套到受害嗰个妇女嘅颈上边啦，并喺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就用一个非常之纯熟嘅手法，将呢个妇人身上边嗰条真嘅金颈链咧除咗。
6: 啊，冇错。因为他除得那条颈链，你说那个都是一个步骤，还有分钟那个人警觉的嘛，他今天那时候在萨格整了迷魂烟给他，
5: 不知道有没有，但总之他就是分心 的可能他上来问东西的时候讲东西的时候令他指住只手主要跟着他的目光的。那温哥华的市政府呢，就温哥华的警局呢，就在9号就发布了一个案情更新。原来除了公开涉案遭涉的这个金颈链的相之外，亦都公布了一段关键的街头监控录影，就画面就拍低犯案的时候的前后，曾经有一部灰色的电动车 T 字头那个呢 是驶经那个案发的路段的。现在有个新的一个资料在这里。这个的办案人员就研判呢，这一部的电动车入面的行车记录器可能就会拍低了对破案有关的帮助的一个的重点。而且希望这个司机车主可以嗱嗱声同银行同这个警方联络的。
6: 是
5: 不是这架、不是这架电动车有问题，是这个电动车当时刚刚好经过，而这个的老妇人和他的先生是被这个陌生的女人是用一个分心术呃呃了他的颈链走的。
6: 没错。
5: 咁而家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如果系揾到嘅话咧，佢就可以同警方联络啦。咁近呢几个月嚟咧，佢话呢个警方嘅负责人就话：我哋呢度温哥华咧接连发生好多宗咧类似嘅街头诈骗案，歹徒咧都系刻意将个目标瞄准嗰啲全部无防备嘅长者。长者，咁而家咧就攞走咗佢哋咧别具意义嘅珍贵全家宝。喂，佢唔知道你嗰啲全家寶，總之見到金銀銀啊嗰啲，佢就嚟攞啦，係咪？
6: 啱啊，係啊。
5: 咁而家咧就話，警方呢啲受害者咧都係社會上邊咧嘅弱勢社群嚟嘅，佢哋過住正常生活，就無辜辜咧遭到呢啲咁嘅問題啦。最好就大家留意一下身邊嘅長者們啦。
6: 冇錯，喺呢方面咧，嗱啱啱咧，我又睇過一個咧喺中國嘅朋友嚟嘅一個視頻啊。佢而家中國好流傳一樣嘢咧，就周街問嘢啊。即係話有啲人咧喺街嗰度咧，就見到一啲陌生嘅女性啊，或者特別係嗰啲啊，即係話讀書嗰啲女仔啦，就然後俾張紙佢睇，佢話我對唔住啊，我想揾呢一笪地方啊，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佢嘅地址或者個方向喺邊啊？然後佢俾嗰個女性睇喎，嗰個女仔睇喎，呢個女仔睇完咗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嗱，向前行，跟住轉左就得㗎。咁然後嗰個人行開。又跟住咧，你睇見咧嗰個女性啊，迷惘惘啊，喺嗰陣時啊，然後咧有另外一個女性行埋咧，就即刻扶住呢個女仔，然後咧話：，哎，你有少少暈啊，我扶你啊，咁跟住扶住個女仔行。又跟住喺街頭嗰度咧，可能另外一度一堆人咧，有一兩個人走出嚟啊，又話俾佢聽：，你唔好掂佢啊，呢個係啊，我個朋友啊，你做咩你掂佢？佢暈啊，佢話。佢話我會拖佢走，又趕嗰啲人走。所以咧，佢喺嗰一剎那噶，佢未必啊，佢嗰張紙啊，可能咧有一個嘅特別嘅都味道。聞咗之後咧，就迷迷惘惘啊。
5: 係，
6: 即係嗰啲人佢身，佢可能亦都查咗啲味道，跟住行埋去咧，佢會一見到個人咧，佢都迷迷惘惘。但係呢個人好得意啊，可能咧佢被捉咗一啲嘢。他自己聞就冇事喎，但係對方聞嗰陣時咧，就變咗迷迷惘惘。佢可以咧係落手除條金鏈，佢都完全冇警覺，要等一陣佢先知道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一見到陌生人咧，保持距離。
5: 冇錯，呢個啱嘅嚇。多謝阿 Boss 佢幫我提醒。電話裏邊有 Susan， 我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4: 誒，幫主阿波叔喺度啊？
5: 係啊，波叔喺度啊。
4: 是啊，你哋上个礼拜都讲Costco 嗰个大鸡蛋，点解又有啲细噶咁？其实好容易噶咋啊！佢嗰间嘢咧，你可以打卡影咗佢啊，
5: 系
4: 保留你个单，下一次你去咧，佢即刻俾翻一个新嘅你嘅。
5: 系
25: 乜嘢都可以。
5: 系
25: 啊，几年前咧，我都有个游水朋友咧，
5: 系
25: 啊，佢啊呃 Costco 啊，
5: 嗯，
25: 佢食鬼晒，差唔多食咗大半啦。佢话佢个肚唔舒服，咁啊拎去啊，佢话我食咗唔舒服啊，啊拎埋个单去嗰间公司。一样俾翻个新嘅佢，咁啊调转呃喎，多谢多谢，
5: 好嘅，多谢
25: 大家分享下啦，
5: 好啊，多谢多谢。因为上个星期咧有个听众打嚟，咁佢咧就话佢买呢个鸡蛋，
6: 系，
5: 咁佢买四十只嗰啲系叫 jumbo egg 啊，
6: 咁好大只噶，
5: 系啊，你都知道好大只
6: 啊，系啊，
5: 咁你咪觉得 jumbo eggs 嘅话咧，系嗰一盘有四十只咧，大家都玩咁上下嘅 jumbo egg 咧，
6: 一定。
5: 一定
6: 絕對啦、啊！如果唔係你唔夠膽喺度寫啦、啊。
5: 咁、那個聽眾咧就話佢攞咗翻屋企就睇到，原來咧有十隻咧就係 jumbo egg，、
6: 嗯、
5: 但係有三十隻咧就係 large medium 啦、嗯，呢個 extra 都未到，係、就咁普通嘅 large。佢話係 large 嘅咁，咁佢就攞翻去呢個嘅貨倉室嗰度就話俾佢聽。咁佢一睇完，那個經理就去再拆翻其他嗰啲 pack， 係、哦、真係、哦、jumbo egg 咧就咁多隻，應該四十隻嘅咧，佢係唔夠嘅。但其他嗰啲蛋咧就係搭夠佢嘅。咁、
6: 嗯、
5: 佢就問咁點搞咧？咁嗰個經理就嗱嗱聲同嗰個雞蛋嗰個生產商啦，就同佢聯絡。佢呢個生產商講咩咧？
6: 嗯哼，
5: 哦，嗰啲egg 咧，我哋係用重量嘅。我哋 by scale by weight 嘅，喂，如果咁樣講法咧就唔通嘅喎，
6: 唔通
5: jumbo weight 點可以用 weight 嚟到去衡量佢嗰個嘅大細咧？
6: 係啊，
5: 係咪啊？因為你 jumbo eggs 如果四十隻 jumbo eggs 啊，你嗰個重量斷估都唔會細得過你十隻 jumbo egg， 其他嗰啲係普通 egg 嘅啫。
6: 冇錯啊，絕對唔會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啊賣蛋嗰陣時候。我哋靠睇噶嘛，我哋唔会拿住佢每一只蛋嚟称一称几多噶嘛，系嘛？所以嚟讲啊，我一睇如果 size 唔够嘅就唔得噶。而家佢里边啦，嗰啲针嗰啲细蛋啊，唔系代表佢里边嚟讲系特别啲蛋网逼得实啲噶嘛。所以嚟讲啊，佢里边嚟讲一样咧，你细只咧一定重量会比嗰啲针煲嘅危轻噶。
5: 系
6: 呀，因为咧里边嗰只蛋生出嚟咧，你唔会系做手工里边加多啲料噶。
5: 咁所以咪就系话，如果你话我系 by weight 嘅，或者系 by 呢个重量嘅 jumbo weight 嘅重量，点样你断估你都唔会轻得过十只 jumbo 嗰三十只 large 噶。
6: 冇错，绝对唔可以，
5: 系咪？
6: 而且个环境之下有损佢哋自己嘅商号啊，而且呢样嘢我都系睇清噶。你喺出邊嗰啲 jumbo egg 就全部係大蛋噶嘛，細 egg 就係全部係細蛋噶嘛，
5: 講明噶嘛，
6: 係講明噶嘛，係咪？而家我哋 judge 佢係 by size 啊，你嗰啲大蛋都好，你話嗰啲輕啲嘅，我都唔理佢。總言之，我要有翻咁上下嘅 size 係要咁大隻，我先至叫佢做 jumbo egg。
5: 但
6: 係因為重量
5: jumbo egg 大隻係咪重啲咧？代表
6: 冇錯啦，
5: 係咪啊？
6: 而一個 jumbo 嗰個有個意思，已經係代表大咁解啊嘛，佢唔係代表重啊嘛。
5: 冇錯，
6: 係啦，所以講佢係 jumbo。你我落飛機都係 jumbo plane， 咁佢都係大啲噶，冇理由你整架細飛機上去，係啊，一樣同個大飛機咁重噶，叫你坐啦咁。
5: 咁啊，所以睇下究竟我一個聽眾就話佢翻去同佢講，佢冇同佢要求有任何嘅賠償嘅，因為我冇理由再揸架車翻嚟同佢講翻攞翻幾多錢啦，退翻冇意思啊。佢話咁，但係即係希望大家留意一下，第日你真係買嘅時候搞清楚呢個狀況。咁啊徐太唔好意思啊，我一定要去新聞報告。如果你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條線啦。新闻报告之后，我就会接你电话。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0: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供啊供，快抢供！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最新公布的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显示，在生活成本持续高企和财务压力增加下，不少加拿大人的薪金未入账前已经大部分用于支付账单、债务和日常固定开支，迫使不少家庭缩减消费，改变生活模式。调查是由市场研究公司 Ipsos 受 MNP 委托进行，结果显示六成受访者表示至少一半的收入在出粮之前已经预留作为租金、按揭、债务还款和其他固定开支，其中三成表示大部分薪金在收到之前已经有去处，更加是有 16% 表示成份粮都不足以应付开支，甚至出现入不敷支的情况。 MNP 总裁 Grant Bastian 形容这种现象属于生活缩水，即是市民并非削减基本生活所需，而是首先放弃旅游、娱乐、节日庆祝、购物以及子女课外活动等非必要消费，以减轻财政负担。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会减少旅游、减少外出用餐，四成减少参与演唱会、体育赛事、电影等娱乐活动，三成半削减个人护理、购买衣物和子女课外活动等开支。另外近三成表示会减少送礼和庆祝生日、婚礼等活动，两成人就减少邀请亲友到屋企聚会。有理财专家就表示，市民无需完全放弃休闲生活，可以考虑以本地旅游等较低成本方式取代长途旅行，在控制开支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活质素。一份根据资讯公开申请获得的政府内部民调显示，近两成的加拿大人不信任加拿大统计局能够保护其收集的个人数据，另外有两成半的人表示不相信该机构能够不受政治影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加拿大统计局需要努力改善在部分加拿大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不过有关工作可能因联邦政府削减开支的计划而增加难度。统计局今年的预算约为9亿5千万元，但是已经被要求在未来四年内节省3亿4千万元。此外，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未听过加拿大劳动力调查。这项调查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其中包含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例如是国家和地区的就业、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加拿大央行亦都会参考相关数据制定利率政策。统计局发言人表示，统计局希望更加了解公众对加拿大统计局的能力和独立性的睇法，尤其关注加拿大人对劳动力调查的了解程度。劳动力调查能否准确、全面地反映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状况，取决于受访家庭的广泛参与。不过经济学家 Randall Barlett 就指出，全球不少官方统计机构近年都面对回应率下降和公众信任减弱的挑战，但是他认为加拿大统计局整体仍属于是国际间较具公信力的统计机构。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 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匝道匝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

0: 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係行經嗰度嘅時候咧，應該幾分鐘嘅時。多半個鐘頭之前嘅呢個嘅地方嚇，咁或者嗰度會有現嘅情況噶啦。咁啊，再 update 一下咧，呢個就比較遠少少嘅，就係 Boston Bar 嘅地方嚇 ，Boston Bar 嘅 Station Road 同埋 Jackass Summit 咧，係因為對附近嗰個山火問題咧，而家咧係行車嘅時候唔可以行車期間咧係停止啊，或者係暫停啊，完全唔准啊！而且咧嗰個汽車嗰個行駛嗰個速度咧，只係能夠咧係維持喺60公里嘅啫嚇，即係每個鐘頭6公里，60公里對唔住。咁啊，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工作人員咧喺度指示嗰個交通嘅路線，千祈唔可以停低啊！因為有啲人咧聽講話停低喺度咧影山火啊，或者係甚至乎放一啲嘅無人飛機上去睇啊咁，呢個都完全係阻止咗嗰啲消防員咧係去撲滅山火嗰個嘅行動。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千祈唔好嚇。另外咧就係講緊較早之前咧係喺7號公路，咁就係有呢一個西行方向咧有架車發生事故嘅。咁而家已經清咗噶啦，咁就所有嘅行車咧都已經係回復翻正常。咁呢個地方係17號公路噶嚇，就向住91號公路嗰個嘅入口處嘅啫。咁而家已經清理咗啦，咁大部分嗰個嘅情況咧已經回復翻正常噶啦。咁除此之外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已經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包括咧就係呢個99號公路北上得一條嘅隧道行車線，咁所以嗰度咧已經係非常之擠塞噶啦。另外咧就係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喺 No.6 Road 嗰度開始見到咧係車龍同埋有慢駛嘅跡象。拉街橋北上依然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係多車。同埋行車緩慢，而南行嘅方向咧就喺北端嘅橋面上邊啦。除此之外，另外喺呢一個嘅卡斯特通道出嚟之後咧，向住 Portman 橋嘅方向已經係車多嘅咯，大家要留意一下咯。獅門橋南行嘅方向喺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多車嘅。咁仲有就係 Alexander 橋南北行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橋咧已經係車多，行車緩慢，請大家記住小心小心駕駛。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4:09的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小弟陈健邦和我拍档 Bosco 杜港盛的电话里面，不好意思，徐太立刻退了电话。Hello， 徐太你好，徐太唔好意思吓，等咁耐，徐太
8: 唔紧要，唔紧要，
0: 系，请讲，
8: 听到嘛？
0: 系听到，听到好清楚。
8: 哦 ，OK， 冇讲关于嗰啲鸡蛋嘅事啦。
0: 系系系。
8: 哦，咁我系逢星期四咧都去嗰间有老人优惠嗰间铺头嗰度买噶啦。
0: 系。
8: 哦，我应该好多人知道噶，逢星期四都有 20% off 嘅老人日。咁我都发觉到咧，佢以前咧就有medium size and large size。
0: 系。
8: 咁咧就而家咧嗰啲就消失咗啦，中蛋、即系 medium 嗰只咧，就完全冇咗啦，唔系近期嘅事噶啦，已经
0: 系
8: 已经发生咗，我谂。from last year 嗰、那個雞瘟嗰陣時
0: ，something
8: like that。Well anyway， 咁但係而家我買嗰啲 large egg 咧，咁有啲 size 咧就係 large， 有啲 size 你可以睇到咧就係中蛋嘅。咁全部就喺埋嗰一盒嗰度噶啦，就係當 large size 嚟賣噶啦。就係咁嘅情況。至於你話去佢問佢。

0: 问佢哋诶铺头嗰度咧，我谂佢哋都揾唔到答案俾你。系嗰、我哋有冇政府部门 whatever， 即系睇下佢哋嗰啲包装嘅程序系点样咧？系咪而家改咗咧？诸如此类嗰啲，仲反为揾到答案，咁所以有蛋食就算数啦，而家我就
1: 最紧要有营养，最紧要有营养，
0: 即系买到嘢啦，买到嘢啦。
1: 系啦，
0: 咁另外我又想讲嘅
1: 咧，
0: 就系关于有位听众话水塘即系淋花嘅事，淋草地
1: 系
0: 边一个 benefit 边度啊？就准淋。我哋温哥華就唔准淋咁樣，咁我響呢個英文台咧，我都聽到，即係佢宣布第三期制水，點解要第三期啊？咁佢講曬嗰啲指數出嚟，即係個有關人。冰年冰月水啊，同而家比較咧個水塘咁，所以咧而家要第三期制水啦。你就連洗車都唔得啦，只係洗下玻璃啊，同埋嗰個倒後鏡啊，咁嗰啲咁樣。咁我就咁究竟呢個水塘係 for 我哋大温啦，抑或有好多個水塘咧？系咪啊？
1: 有几个嘅，唔系净系得一个水塘嘅。
0: 咁咪就系咯，咁水塘嗰个水位高低唔同，咁或者我哋用水用得多个水塘，或者一路就变咗个 supply 嗰个低咗，咁佢咧就要做第三期嘅管制啦。咁至于另外嗰一区嗰啲。佢一樣可以淋草地嗰度，咁可能佢個水塘啊正常，咁即係唔同一個水塘。我嘅意思即係話，
1: 係供水，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因為我哋温哥華咧嘅水塘咧就係、是。是这个好像是北温那个 Capilano 那边呢是过来的。咁如果你说其他的城市譬如Surrey 那些呢，可能是另外个 Quitlam 那边也都有个水塘咁样。可能他们大家个水塘的水位未必大家一样。咁而且制水呢制水这个的。
0: 是
1: 制水这个的政策呢基本上就是温哥华市府。他們自己制定出來的第三期而已，其他的城市呢是有他們自己的 jurisdiction， 考不考慮跟還是因為他們自己不跟或者成，現在你在說的那個是素理士，素理士因為是可以 照洗到車，他們還是停留好像第一階段這樣的情況而已嘛，所以
0: 即是我們做這邊的居民就不用說 Oh it's not fair
1: 好了，大家這樣看吧，即那些水源其實都是不同的地方嚟噶，不過他哋有咁嘅睇法，咁啊好難講嘅。大家嗰個睇法完全唔同，大家身處嗰個 geographical area 都唔同啦。咁啊，Lisa， 你徐太，你呢個講法，我哋都覺得你好客觀咯，分析得唔錯啦。希望啲聽眾朋友唔好太過嗌得佢。不過啱收到消息話，而家好似又放寬翻啦，可以洗車啦，
2: 去翻二級，
1: 可以去翻二級啦，好似。咁所以其實都係有 improvement 嘅，徐太，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0: 即係我嘅意思，即係我好多謝你嘅電台，即係我聽到好多人發表嘅意見，即係唔同角度嚟睇，同埋聽下你哋點樣分析，又同個咁咧就令我睇下，咦？咁係咪咁嘅情況咧？咁即係學識咗多一個角度嚟到睇嘢，唔好話哎呀咁就係咁啦咁。
1: 冇問題嘅，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任何時間我哋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徐太，多謝曬你先。
0: OK， 多謝你，
1: okay, thank you，
0: 拜拜。
1: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3: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
3: 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4: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而家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阿 Bosco， 头先阿徐太讲嗰个鸡蛋嗰件事件，点睇啊你？
4: 我觉得嚟讲咧，就今次嚟讲，一定要自己亲自啊！我买鸡蛋啊，梗系企得开佢啊，睇一睇啊，要只只系咁大同埋冇烂咧，我先攞噶。如果唔係嘅話咧，老實講，我攞咗翻去有啲爛咗嗰陣時，真係好唔抵噶嘛。所以咧，我覺得買雞蛋呢啲咧，即係咁容易碎裂嘅一啲嘅物體啦，我一定要睇清楚。所以我又第一要睇下有冇爛，第二我一定要睇下個 size 啱唔啱。
1: 但係佢話嗰個蛋裏邊咧，而家冇咗 medium 噶啦。咁佢話佢而家去開嗰間度買咧，就係要買。买大嘅咁，但系佢一盒里边大嘅，譬如十二只或者十八只咧，硬系有一啲咧系中嘅。嗱，其实礼拜五嗰日我同阿 Raymond 做节目嗰阵时咧，其实啲蛋商咧，佢哋本身去度呢啲鸡蛋嗰个嘅 size 咧，佢哋有一定嘅尺寸噶嘛。
4: 啱，绝对。
1: 如果你嗰啲尺寸系细过，譬如珍宝嘅，咁你去到个珍宝个窿嘅时候，你嗰啲细蛋会跌落去噶啦嘛。
4: 啱，
1: 系咪？净系得嗰啲大嘅珍宝咧先过噶嘛。咁呢啲碌落嚟嘅时候。呢、這個係俾針步落唔到去啦，咁即係呢個針步啦，移走去第二個一落去，咦？嗰只一削咗，即係嗰個唔係針步咯，咁佢咪變咗唔可以俾佢有其他嘅蛋。但係如果你好似頭先阿徐太講，喂，而家唔係啦，我去買一盒大嘅，竟然間裏邊咧係參雜咗啲 medium 嘅，
4: 係
1: 喂咁呢樣嘢，咁係咪有少少喺嗰個包裝上邊？是詐騙，是會不會雞蛋本身也都是很難 是去定它的 size 呢？
4: 沒有，決定它的 size 就是看它的那個大小，正如你所說它有東西的嘛，有個機器的嘛，蛋全部滾過的時候，如果說小蛋跌了下去的嘛，
1: 是吧？
4: 是的，那跟著來說大蛋才有過了的洞，
1: 沒錯了，沒錯了。
4: 所以如果來說跌了下去的那些來說，我們就認為它不是叫珍寶了。如果是過到那些才叫珍寶，那我賣的時候就要以這樣為標準。
1: 我只是用個不是本行，即不是這個行業的人去看那些雞蛋呢，可能是在一個 很暗斜的路裡面，那些雞蛋那麼多的尺寸都在這裡，下面有一條帶，那些帶裡面呢有一些不同尺寸的洞，那些洞就已經度好了，這隻是 Jumbo 帶的 size 的洞，這個就是 large 的 extra large 的和 medium 的。那你碌下來的時候，如果你那個碌下去的位置剛剛是 Jumbo， 而它是細蛋的，它就落不到去咯。它買什麼，它就沒什麼過咯，它一定落在下面那裡，再兜回住它，再碌回上去，那就去回一個叫做啱佢 size 嗰個蛋嘅位置，咁如果係咁講法，你包裝嘅時候就唔應該有問題噶咯喎。你呢個 size 極咗出嚟係 large 嘅就擺落去 large 度，呢個中嘅擺落去中度 ，small 嘅擺落去 small 嗰度，係咪細嘅？咁你珍寶嗰啲仲有珍寶，你唔可能話珍寶裏邊夾雜咗啲大蛋，係嘛？又可能夾雜埋一啲嘅 extra large， 咁你就叫做係交差噶咯喎。
4: 絕對唔得噶，因為喺咁環境咧，就做自己。即係睇一睇先 ，check 一 check， 就以免咧就翻到嗰陣時咧引得谷鬼氣，然後再要揸車翻去嗰度同佢理論，咁又谷鬼氣。
1: 咁你但係你四十隻一 pack 嗰啲你好難噶嘛？你點喺當時你拆開佢咩唔通？
4: 我拆開㗎，我次次我都打開佢睇㗎，係啊睇一睇，因為最緊要睇下冇爛啊，因為有陣時有啲咧
1: 睇緊冇爛啫，唔係睇佢大細啊嘛問題。
4: 大細都睇到㗎，你一眼立咪話喺嗰件係奀啲㗎喎，咁啊即係咁啊，嗰個人高矮啊咁肥瘦啊，你照樣睇㗎，我啊睇一睇啦。
1: 好，点都好啦，我觉得我下次买鸡蛋咧，我会再睇新啲噶啦，睇下情况点啊吓。好，今日嘅乍见照镜到呢度差唔多，唔该晒 Bosco， 多谢听众朋友同我哋分享吓，咁啊，同埋有啲嘅信息同大家分享咗关于诈骗嗰方面嘅嘢，希望大家能够照顾下啲长者，多啲去 understand 啲长者，千祈唔好闹佢，亦都唔好吓佢，多啲去保护佢吓。好，时间差唔多，我要交麦交俾今日陈国新主持嘅时事风云嘅，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咁多位收听，拜拜，
5: 拜拜。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威哥，你在哪里啊？
8: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9: 威哥，你喺边啊？蓝莓嘅季节又到啦，又大粒又甜噶。咁我今日咧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
10: 哎，威哥你好。其实你仲有一样嘢咧，蓝莓咧喺水果之中咧，是算做好有益的。在亚洲方面的人呢就说它是补眼的。所以很多人呢一见到蓝莓呢就即多数买一些来。因为他说呢吃这个水果对眼都很好的。所以说不只是好吃大粒，还是很有益的。
9: 有益的，有益的。在我们大温地区的农场超过五十几年的 Ninja 呢，他今年有新产品来，是不
10: 是？是 啊真的很好啊。哎，佢今年特别出咗啲咧，系蓝莓汁啊！
9: 哦，
10: 佢系有一包仔装嘅，有啲系三百几 milliliter 嘅，有啲系九百几 milliliter 嘅，即系话咧可以饮噶，就咁饮啊！咁啊，老实讲，仲系咧比较上系concentrate 噶，系浓缩嘅。
9: 系哦，
10: 咁啊，咁都未够方便喎。原来而家仲有啲咩咧 ？Jam 啊，蓝莓嘅 honey jam。
9: 未朝早食面包，食面包搽下 jam 咁都得，又得喎。
10: 系啊，有蓝莓 jam， 有红莓 jam， 仲有咧，佢有蜜糖添啊，蓝莓嘅蜜糖。啊，咁即系话咧，喺蓝莓嘅产品咧 ，Ninja 咧系有一系列嘅选择噶。
9: 喂，咁佢呢啲咁嘅新产品咧，市面上外边容唔容易买到咧？
10: 哦，好似冇添。
9: 哦，
10: 啊，系新产品，因为主要系个产量低啊，唔系好多啊。咁你变咗咧，佢想
9: 供不应求啦，
10: 系啦。咁啊嚟到咧，除咗你卖坏蓝莓啦，咁佢仲有车厘子啦，又有啲嗰啲桃啦 ，peach 啦，又有红莓啦。咁其实又有 blackberry 噶。咁其实嚟到咧系几多选择噶？
9: 哦，嗱，咁佢嘅地址就同往年一样啦，系喺
10: 渔民
9: 啦，吓
10: 吓吓。系啊系啊，如果系由Vancouver 过嚟噶，你行一路顶路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9: 见到右手边有个吹气公仔飘下飘下，嗰个就
10: 系
9: 佢哋。
10: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喺列治文过嚟噶，你行 Grenfell 啦，未到顶路咧，喺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咧，就会见到佢另外一个location 就系卖蓝莓噶。咁哇！我都未聽講，佢話原來係好多人已經係嚟到馬克度選購佢啲藍莓啦。
9: 嗱，咁即係如果係正確地址就是、Richmond 嘅5號路6271號，咁即係過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咁就係佢啦。咁另外咧就喺另一方面 ，Grenfell Avenue 嗰度咧就係11590號，亦都係差唔多近住五號路嘅。咁啊，兩個分銷店咧都係。年过五十几年嘅呢集嘅农场，佢嘅烧卖点啦，
10: 系啦系啦，但同埋有一样嘢咧，佢而家咧就佢有一磅到十磅嘅，
9: 啊，
10: 如果你买两个十磅，即系你买两盒十磅嘅咧，佢仲系特价俾你咧，系69.99，即系70蚊
9: 两盒咯，
10: 两盒十磅嘅，就咁啊，原来都好多人中意嘅，点解咧？嗰啲人话你去买嘢啊，你去 Ninja， 我十盒俾我啊，我唔使去啊，不如同我买埋啦咁样。所以好多人咧就嚟一次咧，就帮朋友啊或者亲戚啊，搭埋啦，咁又帮佢买埋啦。十磅装你买两盒咧，就有特价俾你添。
9: 咁真系啊，买翻去嗱新鲜嘅蓝莓，食雪糕嘅时候上面摆翻几粒喺树啊，食嘅诶 yogurt 摆翻啲又系诶正啊正，好正
10: 啊！我甚至乎有人教我，佢话如果食冰起佢，可以摆几粒，咁啊，即系话可以食嘅方式好多，加埋而家又有 juice 啦，又有饮品啦，系又有 jam 喎，又有蜜糖喎。咁老实讲，可以啲蓝莓可以诶，即系。可以各色其色咁食法啦。
9: 嗯 ，Richmond 嘅 Nita 咧，成开业超过50年嘅，有晒经验。而家佢哋越嚟越多嘅自己生产嘅新产品同大家见面啦。五号路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嘅6271号右手边，咁仲有 Grenfell 喺 Richmond 嗰边咧，嚟到近五号路嘅11590号，就两个销售点同大家系可以见面。
10: 诶，争啲漏咗，佢呢啲仲有啲 gift pack 噶，
9: 哦，
10: 有晒蓝莓嘅蓝莓酱啦、honey 啦，同埋爱嚟搽面包用噶，咁系一盒一盒咧，爱嚟送礼俾人哋噶，咁啊呢样嘢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就系得呢度有嘅啫，
9: 系啊，系外边买唔到，只能够佢呢两个嘅分销店，多谢晒，咁啊，听众朋友唔好错失机会啦，呢只蓝莓，请啊！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52点，跌52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7.97，升6.3 ；TD Bank 报170.69，跌1.7 ；Suncor Energy 报86.77，升2.95；Nutrien 报95.66，升3.12。TSX 60指数收市报2084点，升1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中东局势紧张，能源股上升，晶片股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98点，跌13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5.51，跌6.77。Coca-Cola 报84.25，升7.6。Amazon 报247.31，升1.97。Tesla 报394.76，跌13蚊。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3点，跌40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7.31，升1.99。Intel 报103.12，跌6.72。英伟达报203.53，跌7.43。Microsoft 报390.99，升5.8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5点，跌60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65，对港元系5.53，对人民币系4.79，对新台币系22.74，对欧元系62.08，对日元系114.7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11美元，升5.3；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7.99美元，升1仙；白金每盎司做1605.62美元，升1.42；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7.5美元，跌0.06；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8.24美元一桶，升0.0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2: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3: 价钱又点啊？
1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13号的时事风云，今日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1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7: 陈敏明先生，明 Sir，
19: 陈义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阿明 Sir 你好。
17: 今天呢，我们不讲国际大事，美伊战争我都不讲住了，我们讲一宗就是跟我们加拿大就很有关系的，不过呢，即希望大家听了就不要怒气啊！今日真的很怒气，我看了这段新闻，我很鬼怒气。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加拿大的苏律被人叫你加拿大，即是刚刚刚才，如果你有听我们华侨之声的新闻，就是说我们加拿大人呢，就有一个调查话呢，我们现在呢入不敷支了。加拿大人呢，现在赚了些钱呢，根本呢不敢去旅行了。又说呢要节衣缩食了，什么都不得。不过加拿大其實有些筍工的，什麼筍工呢？有一份工呢，個底薪就192,700元，咁每年呢只需要開76次嘅會議啫。咁咧，佢仲有其他咔哩咔啦好大堆嘅福利，同埋佢咧仲要養一班人嘅，佢個辦公室咧仲即係仲養一大班人嘅。咁但係咧，佢嗰76日嘅會議咧，佢唔使去開會都得嘅。原來咧唔開會咧都冇問題，唔開會咧即係罰佢即係扣即係250元啫嚇。咁咧唔開會啊，唔履行佢嘅職務咧，仍然係可以就代代平安一年咧就192,700元。呢份咩 job 咧？呢份就叫做參議員。我哋加拿大嘅參議院嘅參議員啊，咁咧加拿大參議院咧就係有一應該有100個呢個參議員啦，但係而家咧目前有幾個空缺，就有95個參議員啦嚇。咁啊參議員咧就係由呢個總理去委任嘅，以前咧就係即係你係自由黨總理，你梗係多數委任翻你自己自由黨嗰啲黨員啊啲 friend 啦。咁咧即係保守黨同一樣噶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就一個卡尼咧就即係。出了一隻一個招就兩邊都委任，這個另一個討論的問題。好了，這宗新聞來自哪裡呢？就是 CBC 上星期一個報導就說，原來他發現這90多個參議員原來大部分都是沒有做事的。為什麼沒有做事呢？因為在去年這個12個月裡面，90多個參議員只有8個是可以拿勤工獎的。呢八個攞勤工獎咧，即係話佢個70多次會議咧，你次次都去嘅啊，其餘90多啊，唔係放一日，即係唔係即係缺席一日咧，甚至咧係缺席到54日，即係由1日到54日，90多喎，係居然可以唔去開會嘅。咁咧有即係仲發現有一個係參議員咧，係原來係長居墨西哥嘅，幾乎啊冇翻嚟開會嘅。一樣咧就招待啦，即係呢19萬嚇。咁咧佢哋唔開會咧就好多理由嘅，就話咧因為喂我做參議員，我唔係淨係開會喎，原來咧我做好多即係參議員嘅份內工作喎，我要去演講啦，我要即係訪貧問苦啦，我要走去啲原住民嗰度去即係活動啦，我仲要剪彩啦，我仲要出書啦，喂好多嘢做喎，我唔參加會議係即係唔等於我偷懶喎，咁即係有啲仲咁樣講。咁咧，仲有一個現象咧，就即係我睇咧，我真係簡直拍台咩咧？原來咧喺呢個國會裏邊咧，即係參議院裏邊有啲表決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出席嘅人咧係多過投票嘅人。出席嘅人多過投票人，咁大家講諗啊，可能咧有啲咧即係出席咧，仲唔投票啊？我投棄權票啊，我投白票，唔係。對唔住，原來有啲人咧出咗席之後咧，就即刻閃咗去嘅，即係話咧開3日會議，好多時咧就喺星期四嘅時候咧，嗰啲人咧就出席去簽到，好似我哋翻工嘅時候打卡，打完卡之後咧，沙丘啦啦就走咗去啦，翻自己屋企嗰度同屋企人咧就過長週末啊，5、6日過長週末啊，呢、這個行為係咪欺騙行為咧？啊，我係出咗席啊，不過我冇開會啫，你開會裏邊討論乜嘢、投票乜嘢，唔關我事啊！即係我已經走咗去啦咁。咁啊，即係面對呢啲咁嘅現象，大家你諗下諗下，我頭先講啦，即係話佢如果唔出席一個會議咧，就扣佢咧250元人工。250元，我啱啱咧即係計用計算機計過，啱啱76次會議咧就係19,000元，19,000元就正正係佢1/10嘅人工。咁即係話，如果我做咗參議員之後咧，拎住我收佢90%算啦。咁另外嗰1/10咧，我就愛嚟就填咗呢個76次會議，我由頭到尾個完全唔使出席嘅時候咧，我都可以收呢個我嘅底薪嘅90%嘅人工。喂，除咗底薪之外， 佢仲有好多福利喎。同埋咧，如果佢係做呢、這個喺參議裏面有其他嘅職務，譬如嗰啲即係叫做主席啊，乜，又另外個人工又唔同喎。咁喂，大佬啊，頭先我先講咗，而家我哋加拿大揾食咁艱難，點解呢個參議員可以咁呢九十幾人可以摁摁腳咁樣浪費我哋納稅人嘅金錢咧？咁有啲評論就話：哦，而家呢個制度咧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咧就杜魯多時代咧就即係取消咗嗰個政黨嘅委任啊。我頭先都講咗咧，即係話佢以前咧就即係係委任翻政黨裏邊嘅嗰啲參議員咧係代表政黨嘅，杜魯多咧就話冇啦，而家全部係無黨派嘅，即係你唔需要咧代表我哋保守黨，唔需要放我哋自由黨啦。總之你啊作為一個個人嘅身份去呢、這個參議院開會啦咁。咁有啲評論就話，因為佢冇咗政黨嘅背景啊，冇啲黨鞭去督促佢啊，冇咗嗰個政黨嘅壓力咧，所以佢哋咧就胡所即係非為啦，自己做乜都假都得嘅。我心話咁又假嘅喎，你就算有政黨，你奈我如何啊？我根本都唔需要有呢個壓力嘅。係啊，你自由黨或者保守推我出嚟做個參議員，但係我做咗參議員之後，我完全係冇違法嘅，我中意點頭就點頭嘅，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我唔中意開會就唔中意開會嘅，你根本奈我唔何。咁啊，關鍵嘅問題就係乜嘢咧？關鍵嘅問題來都係就係因為參議員係唔係民選嘅咯，係委任嘅咯，係總理即係、就是、委任咗你之後咧，你委任咗你上咗個位之後咧，你就咧可以咧就做咗呢、這個。加拿大的貴族之後咧，完全就不需要你用嘅嘢，全部咧都係憑你自己的心意去做你自己的事。喂，咁呢個咧除了浪費我哋加拿大納税人的錢，其實對呢個制度本身，你呢班咁嘅庸才坐咗喺呢個參議院裏邊，其實對我哋加拿大嗰個制度制定嘅法律啊，即係等等，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遺憾。即係我覺得點解唔可以學下？即係美國嘅制度都唔好啊！美國的參議員、美國的上議員咧係選舉制嘅，佢點都係因為要有民選啊！仲有一個啲參議員咧，以前仲加咧就係終身制嘅，你做到參議員之後咧，做到你瓜老襯八九十歲都有做好，但係最近咧就改咗啦，去到七十五歲就要強迫退休啦，咁都仲好啲嚇、即係譬如你五十歲，你就坐到廿幾年咧，去到七十五歲你都要退休。以前唔係啊，以前就做到你咧瓜老襯咧，先至唔使做嘅咁。咁點解我哋呢個制度唔可以有改變咧？嚇、而家卡尼就話我要變啊！佢話變咩？變就話我要改翻呢個委任制啊，要嗰啲人咧有一個壓力，改翻咧就即係將來咧就佢係代表保守黨、代表自由黨啊、代表新民主黨做參議員啊，有冇用咧？我覺得係冇用嘅。好啦，我話資料一大堆，咁希望大家消化到。咁你哋大家對呢個參議員呢班大帝啊，呢近百名嘅大帝咁樣浪費我哋加拿大嘅納税人嘅錢啊，而上到立。我不是話完全不做嘢嘅，有做嘢嘅，起碼有八個係即係攞咗勤
18: 工獎，
17: 起碼都有八個去開會。其他嗰啲大部分由一日到51日唔開會嘅，都可以攞咁高人工，同埋咧上到去咧就即係我都唔知佢做乜嘅。好，咁啊，希望大家一間啊6042673320啊，即係一間咧打電話上嚟咧加下你嘅意見咯。而家問標書。黄师傅肯定都要闹噶啦，系嘛？
18: 我唔闹啊，我寻晚即系羡慕到晕咁滞啊！我即刻睇，喂，我到底有冇窿路可以答得通咧？咁样嗱，而家阿卡尼咁啊，四周围佢都希望睇下点样去补翻呢个氹啊！喂，其实而家佢我哋悭咗钱嘅，即系点？我睇翻啲记录咧，应该就112名参议员。你啱啱正話講嗰90多個，
17: 95個而家。
18: 喂，仲有好多個冇揾到喎，咁而家等阿卡尼去揾嘅啫嘛。喂，其實卡尼幫我哋慳到錢喎，你睇下一個20萬，有成10個8個嘅時候，佢嗰度有過100萬，仲有要加埋佢嘅所謂營運嘅費用啊，租 office 啊，搭飛機啊，請助手啊，我而家有一個最大嘅疑問啦。你班友成日唔開工嘅，咁你整個 office 請埋啲人，咁你去咗玩嘅時候，咁依班友到底做咩咧？啲人良心何在咧？哇！你白鬥人工嘅喎，係咪啊？哇！我尋日見到，我唔係鬧，而係怨恨自己點解我掹唔到個大碼頭？如果掹到咪好啦，一下唔覺意，喂，仲可以做埋入埋內閣喎，哇！仲更加肥仔喎，而且。 參議員係手執生殺大權噶嘛？你出幾多錢，我肯唔肯批？喂，係佢哋話曬事喎。雖然話個殺傷力唔大，但係揸住銀紙就大曬。啊，當年阿Paul Martin做財長嘅時候，因為佢揸銀紙，所以下邊嗰班友個個睇佢面色。所以依次我睇落去係唔需要負擔任何責任嘅，即係我哋而家請個人翻嚟啊。你而家喺度 work at home 咁嗰啲啊，都仲有俾人監察。哇！呢啲直頭唔使喎，任你係冇網管。總之你揞住個良心咧，你係待得好過癮噶啦。啊，你有良心嘅人得個八個，你啱啱都講咗得個八個。咁我好慶幸，我哋都有八個。但問題喺依度啦，將近100人裏邊有八個係有良心嘅，其他冇良心。喂！是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时间我们提出来以后要取消这些这样参议员根本就混账的、啊、你成年你直头不在住的你都可以出粮的、啊、招待的那虽然、啊、你没有法例规定他一定要在哪里要做的任何事但是一个人做事要有良心的嘛、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是时间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選民咧、市民咧、國民咧，就應該向我哋嘅總理啊，向我哋嘅國會議員啊，甚至連省議員都可以去作出一番嘅表態。表態係最容易啊，最重要嘅主持人。
17: 好，不過咧，我補充一句咧，即係話你頭先話佢嗰個 office 嗰班人咧就冇嘢做咁。不是啊，好多嘢做噶，因為咧，那個參議員咧，佢去到啲演講啊，去到出席啲會議，前呼後擁，後邊有班嘍嘍跟住去做聯絡噶嘛。啊，即係話咧，個參議員去玩嘅時候咧，嗰班跟住佢嗰班人都有機會去玩嘅，
18: 喺後邊做拉拉隊，
17: 佢有機會做嘢嘅。不過我就最反對咧，佢嗰啲參議員就自己話：，喂，我好忙噶喎，我成日去演說啊，我去乜乜乜乜。但係歸根佢到底就話我哋。你哋出嚟做參議員嘅時候，你嘅主席係乜嘢咧？你嘅主席應該去個參議會紅屋仔嗰度咧，去開會討論啲政策同埋投票啊嘛。唔係走去即係剪彩去啲團體嗰度啊，即係食飯啊晚餐啊，嗰度唔係你嘅主席嘛，完全係本末倒置嘅。好，不過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要交俾阿 Ming Sir 去講啦。
20: 足球冷知识
2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主持马丁。
22: 近年足球最大的改变之一，一定是 VAR， 即是视频助理裁判。自从正式引入之后，裁判可以透过影片重播去检视关键的裁决，例如入球、红牌、越位等等。以前好多的争议都是靠即场判断，现在可以慢镜重播，甚至逐格分析，大大提升准确度。不过同时亦都引起争议，有球迷觉得比赛节奏被打断，亦都有人觉得情绪会被冷却。但是无可否认， VAR 令到比赛更加公平，亦都减少裁判判错结果的影响。这个科技正正代表足球慢慢走向更加精确、更加科技的时代。不知道你又同不同意呢？
2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3: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24: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3: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24: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3: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4: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5: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5: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 CBC 一个报道，讲我哋嘅参议里面嘅嗰九啊几名参议员咧，原来咧发现咧喺旧年啊，佢哋咧有76日应该翻去开会嘅时候咧，只有八个咧就系翻齐啫。咁另外咧，其他九成几啊都会系缺席一日到54日啊。佢哋缺席嘅理由咧好多嘅。咁啊，病唔使讲啦，病就呢个系即系情有可原啦。但系好多咧就话我有其他工作要做啊，我要剪彩啊，我要见人啊，乜啊，所以我唔出席会议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哋唔出席会议咧，即系扣佢250元人工啫吓。咁啊，即系根本咧完全不是处罚。咁啊，另外有啲人就话咧，点解佢缺席咧？因为而家嘅制度咧就话，已经嘅参议员咧系即系独立身份，唔系呢个根据呢个党嘅要求去，就系嗰个党嘅背景。以前有党嘅背景咧，就有党嘅监督，咁啊，所以要改革啦。咁但系咧，呢个参议员而家啲咁嘅陋习啊，究竟大家忍唔忍受得到咧？同埋咧，要改革系咪因为？主要是因為啲參議員咧，佢唔係民選嘅，只不過總理委任嘅，所以佢哋完全係冇皇管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參加我哋一齊咧就討論下呢個問題。咁啊，頭先黃師傅講咗啦，咁啊，而家就阿 Ming Sir， 你對呢啲而家參議員呢個咁嘅呢個咁嘅大包袱出現呢啲問題，你點睇？
1: 呢個絕對唔奇怪嘅咯。因為點解咧？呢個係我哋嘅政治架構嘅其中一樣嘢嚟噶嘛。你又要明白點解我哋有個下議院，點解有個上議院或者叫眾議或者叫參議院咧？因為我哋效法英國啊嘛。咁嗱，我哋全人類嘅民主政治政制、議會政治咧，都係源自英國嘅。咁喺1215年咧，當時咧英國整個大憲章就限制咗國王嘅權力，啲貴族同佢分擔咗個分薄咗權力出嚟，唔可以俾國王自把自為。咁又經過400多年啦，咁啊到光榮革命嘅時候咧，就直情立咗憲，就將國王嘅權力限制咗。咁再加上咧，佢後整1689年啦，即係當光榮革命結束咗之後咧，佢整個權利法案，就係將呢啲貴族啊攞住個權，咁呢個權力啊交議會嗰度。咁當然中間有幾年時間，10年時間咧廢咗個議會，因為有英國搞咗個共和國出嚟，斬咗國王個頭咁啊。咁後來國王又翻嚟又復辟啦，咁啊到喺400年前咧。英國的議會裏面基本上個上議院的權力是大過下議院的，因為貴族話事嘛。又經過200年的演變，到19世紀將我們的現在所謂我們的民主選舉普及化之後，就英國的上議院就變成一個裝飾品。他們裏面英國上議院有很多，總共有幾百個議員的、okay? 英國的議會比我們大，雖然人口不是我們那麼多，但是議會大、人口他多、我們多過我們沒有他那麼多，但是議會是比我們大五成比例的。這個時候當我們立國、即是160年前在1867年我們立國的時候，我們將英國的制度照搬過來咯。我們有個眾議院，即是我們的下議院，咁係民選出嚟嘅，基本咧而家我哋所有議員都係啦。咁由佢哋選出嚟個多數黨嗰個領袖就成為我哋嘅總理。咁我保留咗個上議院喺度啊嘛。嗱，英國上議院係點嘅咧？佢係唔係一樣同我哋唔係民選嘅？即係由即係國王任命啊，咁啊首就首相任命啊，咁一樣係唔做嘢嘅。唔做嘢意思係咩咧？因為佢冇咁嘅權力啊。佢喺譬如英國嚟講咧，佢又唔可以即係制定法案出嚟。又不可以否決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他最多是什麼呢？是將他的法案延遲一年，那之後呢你阻不到他的了，那所以他的功能幾乎是零的。那很多英國人都提出異議，為什麼我們要養了好像600多個上議院議員呢？ 那當然上議院既然你沒有這樣權力，那他說的話當然沒有人聽啦。那他一般的上議院在英國來講，上議院議員怎樣選出來呢？好典型就係我哋香港前港督魏奕信啊，佢喺1992年咧俾阿 John Major 啊麥將安即係炒咗油，貼佢翻英國，咁之後咧就晉升佢為上議院貴族、終身貴族，就喺裏邊咧就有多鹹頭。咁當然啦，阿 Wilson 都有其他嘅 job 嘅，例如愛丁堡大學校監啊，或者係蘇格蘭電力廠嗰個董事啊咁啦。咁但係咧佢就變咗掛咗個英國上議院貴族議員嘅身份喺度嘅，咁啊。英國都是近呢20多年，應該20多年前咧，佢以前係中細細集添㗎， 即係老豆死咗，
17: 交俾個仔，
1: 傳俾長子的孫。咁佢應該，如果冇記憶，1999年咧就廢咗，就冇咗世襲。咁咧，但係好似同，但係終身制嘅，不過誒做到你拜拜為止。咁我哋咧就完全差乎，幾乎係照抄英國嗰套。嗱，咁你諗啊，我哋既然有呢個架構喺度，咁你要揀咧，嗱，最初英國點解會留呢個上議院咧？上已經係貴族啊，佢叫英文叫 House of Lord。
17: 嗯，
1: 即系阿 Sir， 即系啲貴族嘅爵士啊，咁入去做嘅啫。咁咧啲貴族咧喺民主制度之下咧，佢嘅權力咧慢慢式微弱咗。咁咧，但系唔好取消佢啦，咪俾翻佢做下樣啦，一行啦，飲兩杯，你咪傾下偈啊，發下瘋唔緊要嘅。但係影響唔到英國嗰個所有法例嘅通過啊，議會嘅進程嘅。咁我哋學咗佢呢樣嘢咯。不過咧，我哋就唔係話即係英皇啊任命啦，我哋總督任命啦，我哋總理任命啊咁啦。咁你嗱，你諗下啦，我哋個上議院裏邊咧，一樣同英國接近嘅。我哋又唔可以立法嘅，我哋只係有咩咧？原本嘅原意咧，我哋監督下議院即係眾議院立個法案合唔合理。咁咧，如果佢太唔合理咧，我哋就可以否決佢。但係我哋幾乎從冇否，幾乎啊全從冇否決過下議院嘅眾議院嘅議案嘅，因為你唔係民選噶嘛。咁點解有個上議院咧？有個上議院咧，因為咧上議院就加拿大冇貴族噶嘛。但係我哋咧就喺上院裏邊咧 ，suppose 應該係啲精英嚟噶，即係各行業嘅精英。咁或者退休之後咧入到去，可以由各方面我唔同黨派嘅立場，我用專業角度去俾意見俾國會。但係久而久之，你講出嚟都冇人聽噶嘛。咁啊導致到，既然你揾到我去做，我講嘢又冇人聽，咁你會點啦？咪遮頭遮路又浮咯，好你話頭啦。喂，我除咗嗰190,000人生嘅最低嗰個啊，嗰啲嘅議長啊，高級啲啊，唔止呢個數噶，我算你190,000。咁你剩翻佢大把 budget 嘅喎，係你嘅國會嘅辦公嘅嗰個辦公室預算喎，有旅遊津貼嘅喎，有出差費一大堆嘅喎。咁既然係咁，我點解唔周遊列國啫？有邊個地方揾我去演講嘅，或者參加任何嘅 party 嘅？我當係工作一部分噶嘛。我留喺上議院嗰邊嗰間紅屋仔嗰度，我做咩咧？我講嘢冇人聽嘅，係咪啊？咁但係即係有起碼有8個啦，叫盡忠職守啦。所以我覺得呢班議員佢喺度又好，唔喺度又好，對我哋嘅國家。幾乎是冇貢獻的，我哋只不過每年嘥咗幾千萬啦，我估佢幾千萬啦，唔會過億啩。咁啊，做個樣出嚟就我哋有個上議院咁解啫嘛。但你真真正正咧，如果你真係為國家做到嘢啊，對我哋加拿大整個經濟發展啊、外交啊、軍事啊、我哋嘅國內嘅治安啊發展有少少貢獻咧，你嘥1億幾千萬係冇問題嘅。但係而家咧呢個咁嘅上議院咧係冇發揮任何功用嘅，我唔巴得住講一句。咁你話係咪民選可以解決問題呢？嗱，而家我哋下議院啊，我哋眾議院全部民選噶嘛。咁大家問下自己內，我哋嚟咗幾十年啦，或者有啲人喺度出世添啦，朋友。我哋過去幾十年，我哋加拿大人整體嘅生活係好咗定差咗？我哋嘅治安內政先啊，係好咗定差咗？我哋嘅醫療、我哋嘅毒品問題、我哋嘅房屋問題係好咗定差咗？呢啲所有話我唔講話某歸過某一個議員啊，我哋好多議員好有能力嘅。好勤力嘅，但系好不幸地佢入咗呢个大染缸嗰度咧，你明明好叻嘅人都发挥唔到功用，呢个就系我哋要现在面对到问题嚟噶。但系咧，我哋就一大佬就讲我哋，哎，我哋嘅民主政制最优秀噶啦，我哋唔需要改，唔需要学噶啦，要人哋学我哋。咁啊，问题出咗嚟噶。如果我哋唔改咧，你问下点解我哋咁优秀嘅政治制度啊？喺几十年，我哋发挥唔到我哋嘅功用出嚟啊？好簡單，我唔好講外邊先啦。如果你話我哋啊國家過去幾十年咧遇到好強大嘅不確定因素，例如外敵入侵啊，好似中國八年抗戰咁，又或者好大嚴重嘅天災人禍，搞到我農業失收啊，我哋啲人啊啲屋冧曬咁。但我哋唔係啊嘛，既然係咁，點解喺過去幾十年前，我哋一般人都生活過得去嘅？例如就業，例如房屋，例如醫療，點解今時今日會唔得噶？政府除咗話我撥咗幾啲錢出嚟之外，我哋冇見到結果出嚟啊！咁呢個係咪應該政府嘅責任嚟噶？嗱，所有制定呢啲政策啊，都係民選出嚟嘅議員嚟嘅，由聯邦、省到市都係啊！嗱，當然好多議員啦，好深入心為政為國家做嘢嘅，亦都好勤力，亦都有能力。但係我講，但係到呢個地步咧，我哋入咗個染缸嗰度啊，走唔翻出嚟啊！加上我哋點咧？我哋個政治文化係否決文化，總之反對黨嘅就否決你，你提出咩任何意見，我否決你。呢、這個否決文化咧，唔單止淨喺反對黨裏邊，即使政黨自己內部都係咁。記唔記得舊年年頭，阿方慧蘭要俾人外判發咗去烏克蘭， 之前他做什么？做交通部长。他做什么？他就是否决了提出 BC 那四条渡轮的问题。喂，你做交通部长的嘛，为什么你在位的时候你不做好一点？你说 AK 我不喜欢帮陈忠国的，没问题的，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提出来，我们欢迎你。但是你不提出否决更好的方案，你就提出疑问，然后拍下啰柚走人，你否决回自己。所以你看到我们就不能在这 个死胡同打断。哦，上头决定整个天桥隧道又好，我上台我就不做，否决回他的嘛。那这个是我们民选出来的议员甚至是总理做出来种种的事情嘛，拖慢了国家发展的步伐嘛。以我们过往一定我们的资源，我们不可能会这么穷的。啊，
17: 好，咁啊，而家咧时间到咗咧五点钟，我哋去一去五点钟嘅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希望大家打电话上嚟参加讨论。
0: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0: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2: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2: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2: 七号陈信玉，
0: 八号蒋雪英，
2: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2: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7: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BC 护士工会表示。